0: 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啊，你就琢磨着把咱家地弄好了就行了。开荒哪那么容易啊？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咱家何止18亩地呀，280亩地都有了。
1: 俺就不信了。 这天牛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你，
2: 俺不信，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3: 爹，大脚，吃饭了，来，
0: 屋里吃。
3: 哎，爹，爹，爹，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 您还不跟俺说话？你赚钱买地，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卖了？您终于肯理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得到的。
4: 是俺出的道道，也就知不道挖的道吧。
3: 娘。
1: 我换点银子钱，俺先不说。哎，爹，吃饭。您不回屋吃了？
3: 你挺气人的，你信不信俺揍你？行了，爹，
1: 来，哎，你到底要干啥呀？
3: 说了不说就不说，先吃饭。 哎，吃饭，哎。
5: 吃饭，吃饭。吃饭，爹。
6: 那个宁学祥啊，他不肯给俺用电了，俺就找那个铁头啊。你能回去投投，他也不管俺了。俺就想起少爷，少爷是见过世面，而且现在都是教书先生，少爷懂农会，俺就让少爷替俺讨个公道。
5: 魏大哥，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 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这不是有理也要挨三分吗？俺倒是有个主意啊。
1: 那您说，
5: 俺觉着你可以去宁大叔给永店的那些家候着，看看他们是怎么跟宁大叔说的、做的，你也跟着学。要不了三天，你就能摸出门道，说不定您永店的事儿还能有个缓儿。
1: 这行吗？行不行的，
5: 俺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哎，
1: 那就按着您说的去办啊。
5: 小青啊，
7: 哎，
5: 给费大哥装5斤身子走。
7: 哎呦。
1: 大奶奶，这个使不得，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5: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费字不是？是是是。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
1: 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着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了。
5: 哎，
1: 我。
8: 不合适，你看拿着我上来，你看拿着，走，快点，哎，快，记一下。大脚，秀秀，是俺呐，俺们家铁头干，至今他在地头搭了个窝棚，说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
3: 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
1: 你说这铁头，哎，铁头，
3: 铁头，
1: 哎，大哥，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小心！
3: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1: 铁头，该说不说。 你这窝棚搭的挺结实啊，不错不错，<笑>是吧哥？我跟你说，就这杠子，俺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啊，就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
3: 俺们是来劝人。

0: 那你咋还夸上了？
1: 对，别劝，谁都别劝啊！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娶进门。俺娘到时候认也得认，不认她也得认。
2: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七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
1: 哥哥，你过来，你看，
2: 俺准备在这上面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你再看这。哎，这地铺，俺这地铺都是犁地支起来的，
1: 这多高啊！
2: 你看，这上面俺铺了干草，又宣又软，还怕个雨。
3: 铁头，要俺说，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大的结实啊！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
1: 咋？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
3: 行，走吧，回去吧。
1: 哎，都别去了。你们啊，就踏实的等俺娶银子吧，啊！

0: 我是拍打肚子，
1: 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哎，
2: 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3: 做给活人看的。
4: 你说宁学祥的永殿是假的？
3: 俺刚才说的那些个都是李老三他媳妇儿的原话。俺去找了宁有同的大儿子，那个可是个老实人，只管干活。他跟俺说了，他的爹娘从来没跟他说过他们家地永殿的事儿，而且这些户啊，假永殿不说，还都得到他的好处了。俺弟少，他这点好处都不舍得给俺啊。你
4: 费大哥，你说的俺都知道了，俺说了会帮你就一定会帮。哎，你回去等信儿吧。
5: 哎，好。大奶，这是是宋国林，来走。
0: 啊，那身身体挺好的哈。
5: 对，
0: 大奶
5: 身体好。
6: 这会儿这时间，俺估摸着都是冒牙子呢。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咋样啊？孩子保住了？
1: 恕在下一出浅陋，少奶奶并无醒来。
0: 这不可能，他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他流血了。
1: 少奶奶并无血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啊只是月经而已。
0: 不可能是月经的，不可能的呀，他好些日子都没来月经了呀，而且你看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
1: 我也诊治过这种病患，有些夫人啊，她自认为自己已有身孕，这月经呢随着心事也就不来了，再加上赖床不动，多餐多饮多食，所以呢也就显怀了，这只是啊养的丰腴了而已。大奶奶，我就先告退了。
2: 来，俺去送一下。
0: 小青，去把货郎中给俺请来。

0: 哎，
1: 奶奶，
2: 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1: 奶奶，您让俺去找郎中，俺先去请的霍郎中。可是人家回话说，霍郎中已经回到县城家里，闭门歇意很久了。

0: 你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电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
0: 问你白问，反正你也想这地子。你要真这么想，就趁早别问我。
1: 走了。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
0: 真的都不想干了都。
2: 你这是这你，我也知不道了，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1: 嫂子，对不住。啥？不想干了？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这个农会头了吧。您有识文断字能帮他，俺都不识字儿。这上面写的是啥？
3: 这进忙地的事儿呢，早就忘光了，俺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那笔账。
4: 老大，
3: 老大，农会的铁头来了，说找您。
4: 他找俺干啥？
3: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1: 带了多少人？就他自己啊。叫他进来。得嘞。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您是识文断字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俺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 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到时候该咋办？俺也管不了了。啊，俺先告辞了。
3: 破！

0: 脓血来了会咋样？
1: 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
0: 儿啊，你爹是不是躲不过去了？
1: 他铁头敢一个人撑着起来找俺，那就是幕后有高人指点，但这高人呢，是给您留了余地的，不然那铁头直接去了县农协，咱可就没退步。

0: 东家，
1: 去给俺把铁头先知请来，就说俺有要事和他相商。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
1: 少奶奶呢？
0: 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1: 你先去忙吧。
0: 哎。

0: 嫂子，
1: 嫂子，你真是个高人啊！俺真是服了，绝对的服。
2: 咋了你？你嫂子咋是高人了？
1: 哥，你先让俺把话跟嫂子说完。嫂子，你不是让俺把心丢给你哥吗？俺这心里就一直犯嘀咕，一直担心，那可是俺的宝贝啊！啊，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下地里，那都藏在俺娘给缝的这兜兜里呢。俺咋就能给他呢？可是没成想，你爹，那宁学祥，居然把心又给俺恭恭敬敬的还回来了，还请俺吃了酒，还连敬了俺三杯。哥，那宁学祥连敬了俺三杯酒。
2: 事情呢？
1: 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俺去问了，说是之前那几户贾永店的，那宁学祥也都给补办了，真的。就连费大肚子他们家也给办了永店。俺还去了费家嫂子那儿，说是她病了，俺就让小青传了话。小青说，费家嫂子让俺踏踏实实的种地，以后再也不会抽俺的永店了。嫂子，俺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了。
3: 那这不正好？你还不赶紧去那窝棚看看，免得你的地又飞了。
1: 那不能，不能，谁飞了俺地也飞不了。啊，行，哥嫂，那你们先忙，俺先下地里了啊。谢嫂子。
2: 干啥啊你？
3: 俺就觉得这事古怪，果然藏着东西呢，让这铁头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2: 那你爹不得来找你算账啊？
3: 让他来啊，俺正有话等着问他呢。
2: 说你俩这志气，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活。

0: 苏苏，你跟俺走，去哪儿啊？你以后别在这睡了，跟俺回屋住。
1: 哎，苏苏，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意外怀上了。再说了，这怀个孕有啥难的？你看你嫂子，好像俺这辈子再也怀不上了似的。俺想好了，他怪俺，不就是怪俺没怀上吗？
1: 这次怀不上，俺下次再怀呗。走，你跟俺回屋住，别在这住了。走啊！苏苏，你先别着急，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们也不能一错再错了。

0: 少爷，
1: 嫂子怎么样？
0: 进来吧。
1: 哎，小心。
0: 哎，
1: 去给嫂子弄点吃的。
0: 是。
1: 嫂子，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0: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

0: 嫂子，您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1: 嫂子，苏苏她不是成心的，您就原谅她吧。这事儿还用你说呀？你回吧。
0: 嫂子，那俺就先回学校了。回学校？咋又走啊？学校那边确实还有挺多事儿的，
1: 苏苏也不需要安排了。走吧，走吧。俺要知道俺留不下你。
0: 嫂子，您多保重。

苏苏，俺马上要走了，要回学校处理一些重要的事。俺还是那句话，咱们一开始就是错的，你有大把的美好未来，你要为自己做好打算。

走就走，说走就走了。

0: 三九舌铁都没这脑子，按三两牦牛就把话给掏出来了。原来这事儿都是非作势挑拨的，这娘们心机多重啊！
1: 俺就说铁头后面有高人指点吧，但没想到是他。爹啊，俺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毕竟俺妹苏苏还在他家呢。
2: 爹，爹，哥，爹，那魏家俺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
1: 哎，这快坐。好嘛，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0: 你不在魏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
2: 爹，俺没怀孕。
1: 啥？咋回事？
2: 俺不知道啊，俺就。俺这一会儿半会儿的也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菜也不像菜，饭不像饭，这费家俺是带不下去了。
1: 那费文典呢？
2: 跑了。
1: 跑了？
0: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3: 哎，霞儿，
4: 咋又要走啊？
3: 走了呗。那眼看着越来越乱，俺不得出去多抓那俩子儿去啊？要哪天真走不了，全村的盐都得断下。俺肩膀的担子很重啊。
4: 这次收不少货，
3: 这不攒了好几个月的吗？这回啊，俺走趟远的，
4: 这来回得十几天吧？
3: 差不多半个来月吧。
5: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
6: 别跑！别跑！
7: 大雄，快跑！抓兵的！
8: 快点，快点！
7: 往哪跑？你傻呀！
8: 快点！快点！快点！站住！
7: 进来！
9: 所有的
7: 装哑巴，听不见。

0: 赶紧报名了。
1: 是啊，
0: 有好吃好喝的，还有，还有军饷。
2: 拿来。
3: 天牛庙村的人给我听好了，你们的青壮年马上到村口的报名处去报名，立马发饷。若有逃兵，参加连坐。你们的村长办事不力，我们要求的一户一丁没给我凑齐，等会儿我就跟带回去问话。给我带走。
1: 走，别走，这都命令。走。
0: 你过来。
3: 多大了？
4: 俺刚十五。
0: 确实属实，刚满十五岁。
3: 滚。喂，你们俩搬开走。你转过来，转过来。
0: 是个残的
5: 罗锅，
0: 打小落下的毛病，睡门板都没有治过来。雇不了农，扛不了枪，哎，只能做点小买卖。
3: 罗锅，来我看看。
2: 这他娘的是个罗锅啊！
0: 你
3: 说你呢？
6: 真无我弟兄，乾隆地下的就是炮，当炮在那儿旁边放，你听不见？
2: 聋子。
0: 对对对，他是他的腿脚，他是他的耳朵嘴巴，凑合在一起糊口饭吃。
2: 还真是个聋子，真他娘的天聋地哑。
0: 拆。

0: 快跑！干啥呢？你演进去了，跑啊！
1: 哎呦天
0: 啊！你先上去听听。
2: 完了，你这也回不去啊！俺算是看明白了，今天就是老天爷让俺来帮你来了。这样，大娇，俺不嫌弃你，你跟俺走半个月脚。俺了解你为人，你这个人呢，事事是好，是个好帮手。半个月之后，你还能领点现钱，咋样？
3: 这不行啊！俺爹、俺娘、俺舅舅，找不着俺该着急了。
2: 你是怕你自己想媳妇儿，还是怕出门子？啊！你要真是一个杵窝子的汉子，你媳妇儿都不能找你。
3: 别门缝里瞧人，出门有什么可怕的？俺是怕他们惦记俺。
2: 刚才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二叔都看见了，肯定回头自己就跟秀秀说了。这样实在不行，我去镇上，咱再叫一个人给你捎个信儿。别琢磨了，回去就给你抓起来。

0: 咋了呀？咋了呀？沈三，啥事儿啊？
1: 你去当兵，他疯了，他见着年轻的后生他就抓。哎呀，柱子，把这拿着。哎呀，
2: 别塞了，你快点。嫂子，
1: 瞅见你炸脚跟没？
0: 没见啊，啥时候走的？
1: 他一早就去田里了。
0: 那田里早没人了，说是抓兵都从西边过来的，见男人就抓。
1: 你不上后山，你上哪儿？
0: 后山，那后山也有抓兵的，俺们往村队跑。啊，走，哎，走，嫂子，你去哪儿找大脚哥？
3: 俺家俺哥去，让找几个团练的帮着俺找。
0: 走，别走，咋了？
1: 对呀，当兵的不抓团练的呀。
0: 走啊！
4: 走，走，走。

0: 哥。
1: 哎，妹子，
0: 哥，
1: 你咋来了？
0: 当兵的，抓兵的，俺找不着大脚了。你找几个弟兄帮俺找找。
1: 别急，俺的人这个时候也不好出去，围子上的俺都给撤回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一会儿抓兵的走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0: 抓兵的走了，再找就来不及了。
2: 哥俩翻墙吧，把你抓了。哎呀，这乡里乡亲的，这是干了啥呀？这都老熟人。哎呀，
3: 可吉，可吉，你看
1: 看。哎呀，行了行了，把他们俩放开，
3: 放开。
4: 柯金兄，那个你得帮俺俩，让俺俩躲躲。
1: 咋帮啊？啊，哪儿躲？你看看俺这哪有你们躲的地儿？
4: 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俺藏这儿。哎呦，你咋在这呢？
1: 你这杀手跑这儿来的？这么大个活人往这儿躲，没看见吗？都干什么吃的？把门给我关上！再说了，你们都往我这藏什么呀？俺这没有太上老君的障眼法。你说一会儿那军爷高兴了，往这院子里一来，你们几个被抓了不说，这所有弟兄都得跟着受牵连。赶紧的，打哪儿来的送哪儿回去。
5: 俺们这不是也是没法子了吗？要不是抓兵的，俺们也不来你这宝地。
1: 俺就看你来气。那个时候，俺看你身强力壮的，让你来团练。死气败裂的，咋也不来，咋的？现在不觉得俺的渺小了？再说你不铁头主任吗？你都主任了，你怕个屁呀、啊？谁敢抓你啊？
5: 别说那没用，俺们就是借你这个地方暂避，行不行吧？
1: 不行！你给我起来！
0: 等，
1: 毛都没长全呢，谁要你啊？
0: 等，
1: 送给军爷，军爷都不要。
0: 他们错不让恕，王万斌也要。
1: 世道也真是够乱的，管不了你们，赶紧打哪儿来送哪儿走。
0: 哥，你帮帮他们吧，他们去哪儿躲呀？
1: 我没法帮他们。俺这院子里所有的弟兄，这都已经登记了，上了册子了，人对人头的。
6: 不好，没有，
7: 没有，
6: 哥哥没有，
7: 没有啊，
6: 没有。
7: 来，我到那院看看。
1: 再说你看着当兵的过来不抓我们这里人，都是俺和爹使了银子，你就别跟着捣乱了啊！
6: 走，别走，
7: 开门，开门，
1: 来了来了来了！哟，军爷，您来了，里面请。大伙别练了，军爷来看大家，赶紧问好。
8: 军爷好。
1: 军爷，渴了吧？俺去给你倒茶啊！来，军爷，哎，军爷，喝茶。哎，咋了？咋了？
9: 什么茶啊？
1: 上好茶，上好茶。刘大，给军爷拿好茶。来了，来了，军爷。好茶来了，
10: 快快快！
1: 这样，给您倒上。啊，这是俺妹子，亲妹子，过来帮忙的。啊，行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啊，军爷，喝茶。
9: 喝茶。
1: 嗯，坐着喝。
9: 哎呀，虽说你们这团练呢是为了保护乡里边不受匪患啊，不参与招兵的啊，不过这次这上峰对你们这些团练呢也提了个要求，就是你们这儿的人数必须得和名册上的人头对等，就怕你们鱼目混珠，偷梁换柱。
1: 绝对不敢，军爷，围子上的人俺都给撤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册子上有的啊，人头都对得上，全写在册子上呢，
9: 都在这儿了，
1: 都在呢。军爷，军爷，拿去买酒喝。
9: 都在这儿了啊，
1: 都在，都在，都在啊！赶紧送军爷。
8: 别忙，别忙。

0: 多大了？
1: 十八。这小子十八了啊，长得显小，力气可大了。去，这俩年龄的。
2: 哎呀，你看，我差点把重要的事儿给忘了啊！这次上峰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你们这团练点啊，先点名，然后再抽一份名册。哎呀，你小子这茶喝的，让我把这重要的事儿给忘了啊！行了，去把兵册拿出来吧。去吧，把名册给我拿过来吧。
1: 不是，去。你这一提名册，我这突然间想不起来我这放哪儿了。回头我找着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2: 给我打哈是吧？啊，
1: 不是，哎，军爷，这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让他们自己个儿报名，我呢拿笔和纸给您记上，您拿回去不就完了吗？赶紧笔墨伺候。
3: 哎，俺去。哎，
2: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啊？
1: 十八个。
2: 多少？
1: 啊，不不。二十一啊，
2: 二十一个，
1: 拿了没有啊？快快快，来了，军爷，军爷来了，笔墨来了啊！飞虎，赶紧从你开始报名，我来记啊！快点，
4: 俺叫飞虎，
5: 俺叫马大山啊！
2: 停停停停停，干嘛呢？拿我当傻子啊？如果你可金队长这儿有十个人。这现在他成了十一个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有我要抓的逃兵啊？你点完名了，你做了好人，你没事儿，我回去完不成任务，这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1: 废物啊，废物，你给我过来。这个你就不该叫废物，你应该叫废物。你说这名册我明明让他好好藏着，他怎么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了，赶紧给他找去。去。
6: 去去去。
1: 废物，找着没有？
4: 找着了。
1: 这个，那我。是这个吗？哦，你看，找着了，就是这个。
2: 王云可，
7: 到。
2: 英求生，
8: 到。
2: 王建山，
9: 到。
2: 徐秀才，
10: 有。
2: 你是秀才啊？
10: 啊。
2: 认识字吗？
10: 俺不认。俺娘说了，举民财宝的财，俺就能发财。
2: 那你发财了没有？
10: 军爷，您看我穷的就剩这衣服了，俺没有发财，俺没有。
2: 王柱啊，王柱啊，
11: 柱子，
2: 哎，这儿呢，
11: 到，
2: 在这儿呢，婉英儿，婉英儿，婉。你们俩谁叫婉英儿啊？
11: 婉英儿是他。
12: 俺叫个婉英儿。
2: 你呢？
11: 俺叫逆位。
2: 俺就说有猫腻吧。这最后一个是李三，
1: 不是逆位，不是李小明吗？你报小名干啥呀？军爷问你大名呢，你得报李三。
11: 对，对对对，俺姓李，行三，叫李三，小名叫聂文，俺大哥叫梅文，二哥。

0: 这臭味。
1: 我看你就是个讨厌的味儿
2: 啊，就是个讨厌的味儿啊，讨厌的味儿，
1: 真是够讨厌的啊。行了，哎，就这么着吧。
2: 好，
1: 回去。
2: 好嘞，金爷，您慢走啊。
3: 出队，
2: 还不赶紧送金爷。
4: 别走。
5: 罗，你可真棒！
2: 你说你非要帮他们仨，就这一会儿，帮出五个大洋去。
5: 坐下，歇会儿。
2: 这你写的吧？
6: 嫂子，你为啥不让叫铁头，咋叫个万一二啊？俺差点没反过劲儿来。
5: 你说你们仨啊，两个姓封的，一个姓李的，就那么点功夫，俺只能挑简单的写。
2: 亏了俺妹聪明，能想出这法子救你们仨，还不赶紧谢俺妹！
7: 谢谢
8: 谢谢谢谢。
5: 哥，去找大脚吧。
6: 啊，对对了，这名册上也有俺们名字了，俺们可以帮着一起去找。
7: 那咱现在就去吧。
9: 大脚！
6: 大脚哥！
7: 大脚哥！
9: 大脚！
6: 大脚哥！
7: 大脚
6: 哥！嫂子，嗯，这么找不是个办法。这样，你跟柱子哥，你俩去地里找，俺跟意外去山上找。啊，干！
7: 大脚哥，
10: 大脚哥，
7: 大脚！哎，那是大脚的锄头吧？

0: 大脚，这是大脚锄头，这是丢沙也不会丢锄头啊，不会真出事了吧？
1: 大脚，大脚，哎哎，大兄弟，看见俺们家大脚了吗？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大脚，
2: 大脚，
1: 不要哥，嗯，别俺们家捎个信吧。上啥去？
2: 俺逗你呢，俺刚才拿货的时候都吩咐过了。
1: 真托人带信了？
2: 咋你信不过俺？
1: 不不不，这俺就是怕他们太惦记俺。
2: 哎，他们，你就直接说秀秀，全村谁不知道？就你大脚娶的媳妇儿最金贵。
3: 秀啊，俺今天跟你爹找大脚去了，听了个事儿。
4: 有大脚消息了，
3: 白琪不是大脚的事儿，村子里人都在那说，说苏苏怀上了是假的，嗯，都在那传开了，说是那个费少爷知道这事儿就走了，完了苏苏是回娘家了，哎呀，这真是一个事接着一个事，就人家说那个屋子漏了，他还下雨，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大脚他能到哪里去呢？你不捎个信儿回来，你托个梦给俺也行啊。
4: 娘，
3: 俺娘，呸呸呸！嗯，这死了人才托梦，俺急点儿。行了，俺回屋了。嗯，早点睡哈。

0: 寻着了吗？
1: 没有啊，哪儿哪儿都找遍了也没有啊。你没听说吗？啊，那抓壮丁的跟疯狗一样啊，见人就抓，见着能拿起枪的就抓，连学瑞都让他们给抓走了。我们这大乔给抓走了吗？
0: 没有，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咋赶上这？

0: 么个事的。
1: 哎呦，没事，咱大家有福，咱有那老天牛保佑着呢。
0: 大舅啊，
1: 俺的大舅。

0: 令大师，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俺不会唱戏，俺也不会那些花白肉。俺就问你一句话：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这话是怎么说的？俺这几天一直病着，苏苏回娘家这事儿，俺可不知道啊。 就算真有什么怠慢了，那也是因为俺生病，这不是啥大罪过呀。这街坊邻居都在呢，俺平时是怎么对的苏苏，大家伙都清楚。苏苏心里应该也是清楚的呀。
2: 说哪有病出事？俺闺女在家，是爹娘顶在头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的宝贝，咋就在你家吃不香吃喝不香喝？你要是养不起啊！
0: 你也说在明面上，也让乡亲邻居们都知道知道。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要说您拿闺女，那确实是金贵。这苏苏怎么嫁进的费家，不用俺说，十里八乡都知道吧。
2: 俺家的事儿由俺们解决的办法，容不得别人指挥。俺家的地也有俺家的租法，不管是用电还是啥，也容不得别人要挟。你手伸宽了，自有人打你伸出的手。现在哈，把你自己家的事解决清爽，俺就问你，俺闺女受了这么大委屈，咋办？
0: 能咋办？ 下车，回屋，守本分。他守好他的本分，俺费家自然不会怠慢了他。小琴啊，
3: 哎，
0: 扶少奶奶下车。
3: 是。少奶奶，下来吧。
2: 没说清楚，不准下。
0: 令大叔，用电的事儿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您上我这儿买不起，因为俺买不着。你要不记住铁头，
2: 俺能说了这一句，这损失你要不给俺明着补回来，俺真跟你没完。
0: 咋补？
2: 俺有个法子啊，趁着这个机会，给俺苏苏包五亩地，也算是苏苏。
0: 回归费家有个面子。要说您家这闺女啊，真是金贵，回趟娘家就能换五亩地，您祖上留下来那几百亩地都是这么来的。这闺女，您拉回去吧。小琴，
3: 哎，咱们回。是，
4: 苏苏。 姐，苏苏，姐，跟姐走，慢点。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走。走。
2: 哎哎哎哎哎！
0: 俺也先回了。
2: 李总事，
0: 关门。
2: 还没有说清楚呢。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秀秀啊，你可回来了！秀秀，大小有信儿了吗？
1: 宁儿是放回来了，说走前看见他跟着乖乖腰走了。哎呀，秀秀，
0: 哎呦，
1: 姐，
0: 哎呦，秀秀，秀儿，
1: 姐，
0: 秀儿，秀儿，你咋了？
1: 秀儿，赶紧抬屋里去。秀儿。
2: 姐，没啥事吧？没啥事，就是近日啊，劳心所致，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
0: 哎呦，哎呦，啥？哎呦，
2: 风水又好了。哎呀，哎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咋一有好事你就不在家了呢？
0: 哎呦！
3: 慢点，姐，你刚才晕倒了，咋就不行？这婶子就叫郎中来，
0: 姐，喜脉，你是真怀孕了？也不能动，不能动啊，这是怀上了。<笑>
3: 你来没来那个你自己知不道啊？
0: 娘，俺那月信是按日子来的，
3: 但冒了头又回去了，俺以为
0: 俺那亲娘啊。
3: 红影英胎，九成是个小子。婶子，你真神了，你现在就知道是男孩了？
0: 不是俺谁，祖上传下来的，怀上了秀。
3: 俺好小妹周去。哎，娘，您刚才说大脚跟郭桂腰走了，是吗？
0: 你二叔放回来了，是他说的，说那会儿抓兵抓大脚。
3: 郭桂腰就说了，这是俺的伙计，是个天龙地哑的，就把大脚给救了。
0: 那这大脚咋连个信儿都没捎回来呢？
3: 俺不放心，俺去问问二叔。
0: 哎哎哎，你给俺躺着。
1: 娘，
0: 这会儿有点信儿了，不是怪好的。你二叔说了，他再给打探打探，行吧？不敢动啊。哎。
1: 哎，婶子，俺也饿了，有你的，有你的。姐，不怕啊，姐夫会有信的啊。姐，这真怀孕是啥感觉啊？
3: 傻孩子，姐现在就是急，急的要命，姐也不知道啥感觉。
4: 嗯，
1: 好了好了。
4: 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 咱可是朝着那波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是呼的。
1: 俺见过那束河法水，挺吓人的。
4: 束河可大海可比不了，那是由千千万万个束河汇到一块儿，流进海里的。哎，你听说过俺老祖的事迹没有？俺老祖郭刚六，那是杀富济贫，威震四方。 但就有一样，他的那身武艺没传下来。为啥呀？因为他厌倦了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就没让俺太爷爷习武傍身，是老老实实的做了个走卷的汉子。他的那把大钢刀，据说也随着他入土为安了。但正是因为俺老祖、俺太爷爷、俺爷爷、俺爹在走卷贩盐的路上，就没遇到过横事儿，他俩都是寿终正寝，老实的。因为时至今日。 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俺老祖的威名，所以啊，大脚，不用怕，即便咱们路上遇到匪患，也要给俺郭贵耀三分薄面呢。
1: 哎，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贵耀啊？
4: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不知道怎么叫着叫着就成贵耀了。叫。

0: 这么大一条河，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这一路了，海，大海，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这比土地强多了。这里边不光有鱼有虾，还有咱要的盐来。 玩玩去，快点，可凉快，是不是？尝尝，可甜了，特咸呐！
1: 一会儿俺去会会这儿的盐贩子，你去街上逛逛，晚上俺带你去听曲儿，让你开开眼。这澡盆子多少钱啊？
2: 2个大洋。
1: 兄弟，你可真有眼光，这盆啊是俺新从山西进的货，还有大漆的味儿呢。兄弟们，都光了。
2: 能不能先给俺留着？俺今天没带那么多钱。 俺给你定钱，明天俺一定来取。哎，
1: 行吧，这定钱也不能退了。
2: 哎，
3: 大脚，俺带你见识一下这方圆十里唱曲儿最好的人。

0: 郭大哥，咋这么久不来了呢？呀，新人啊。
1: 大脚，
2: 这是露露，
1: 不会说话。
0: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1: 可不是嘛，没有享受的福分。咋样，有没有啥新曲儿？
0: 哎呀，你这耳朵配听啥新曲儿啊？有有有有有，绣荷包听不？解放中有
1: 行吧，俺走了。
0: 哎，你骗俺啊？
1: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0: 听俺小曲儿不给钱的人还没有过。
1: 俺又没让你唱。
0: 听了就得给。
1: 你咋不去抢呢？大脚，俺听。

0: 小燕姐，有消息没？二叔还没收到你姐夫捎回来的信儿呢。
1: 俺就说嘛，你就跟家等消息。等有消息了，二叔一定打发可碧来告诉他。哎呀，这收不到实信儿，姐心里不踏实。
0: 姐，俺咋没找到你的零食筐子啊？
1: 俺没那东西。
0: 你连零食筐子都没有啦？
1: 你是不是饿了？嗯，等着，姐给你拿吃的去。来，吃吧。你姐夫不在，晚饭就有富裕。
0: 你晚饭就吃这个？哎呦，
1: 姐这脑子，等着啊！
0: 怪不得越来越瘦呢。
1: 来，站着吃啊，吃吧。
0: 行，吃。

还有罪，俺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0: 哎呦，哎呦，难受死了！哎呦，哎呦，这闹小病还怪厉害的，俺倒杯水去哈。姐，大姐，姐，烧心来了，姐夫，烧心的人说了，姐夫是为了躲兵跟郭桂妖走脚去了，捎话回来叫你们别担心，正好也躲了大兵了。
1: 俺就说俺姐夫本事大。
2: 肯定会没事的，谢谢可别。
3: 不用谢，俺走了，姐。哎，二伯，俺走了。
2: 歇着啊，歇着。哎，这几天没少跑，你看看。俺寻思着，这老天爷也不能瞎眼瞎心的，秀秀这光怀上了，咱大脚又没影了。
3: 不能来一个丢一个，
4: 呀呀呀！你别在这顺嘴胡咧咧，有点功夫，给大脚媳妇煮个蛋。
3: 你说的煮蛋？
4: 没看吗？这两天吐的小脸蜡黄。再说了，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食儿啊。
3: 好，煮蛋。
4: 哎哎哎，一个就够了。
3: 哦。
1: 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大脚媳妇儿，大脚媳妇儿，爹，嗯，你爹叫给煮的，你闹小病闹得厉害，说你肚子里吐的都没油水了，哎，有点烫，俺拿回屋吃，谢谢你啊，谢谢爹，嗯。
4: 姐，俺的啥？煮鸡蛋，给俺煮的吗？
1: 有点烫，回屋吃。
4: 在这吃也行，
1: 回屋吃吧。哎，哎，
4: 哎呦我，这个，哎呦喂，不是你，
1: 做么呢？拉么呢？
4: 拉什么么呀？鸡蛋，鸡蛋呢？
3: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1: 俺孙子没落着后，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再吃。那再煮一个去。
5: 对对对对，
4: 不浪费嘛，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5: 烫不？姐帮你包。没事，姐，鸡蛋这个烫，俺不怕。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吃煮鸡蛋，你跟俺哥皮还没扒完呢，俺都吃进肚里了。娘总说俺有口福，就是为吃来的，又好吃的，总是落不下。娘要是还在的话。
4: 知道俺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现在已经忙着张罗了。嗯，嗯，好吃啊！别噎
1: 着，
4: 你知道？这娘哩，就为了一个蛋吃货嘛，你让人家吃到笑话。说话么呢？跟他那个大眼泡子爹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就是能吃能喝呀。俺孙子没落着，俺孙子没落着。
1: 婆婆说啥呢？没啥，
6: 啥事没有。她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她了。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受不了啊！啊，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他们说，他们说啥？
1: 哎呀，噎着了，
6: 啥事没有。姐，你咋不早说？鸡蛋是你的呢？
5: 你的我的，就一个鸡蛋。
1: 哎呀，老人家就这样，日子过得一直细作，不用在意。来，哎呦我的妈呀，有心无力，亲女儿，
7: 哟，我孙子的蛋呢？孙子的蛋呢？哎呦，这院墙是咋了？
1: 秀秀啊，在家不？
7: 俺来接苏苏了，别怕啊，姐在。苏苏，在哪屋呢？这是。哎呀，秀秀啊，嫂子来给你赔不是了。
1: 这是打哪来的事儿啊？费家嫂子咋刚见面就来赔不是呢？
7: 哎呦，他嫂子来了。
1: 哎，
7: 屋里坐。
1: 不了不了。 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5: 费家嫂子，苏苏怕是不能跟您回去。俺还记得昨天在费家门口，您跟俺爹，一个要送，一个不要。

0: 把俺妹妹就自己晾在那儿。纵使怀孕的事情是假，俺妹妹也是因为年幼无知，她也不是成心的。再说了，她是个人，是嫁到你们费家的媳妇儿，她也不是只管生儿育女的工具。况且她以后还能生，即便是不能了，也不该就此不受待见，待不下去了。
1: 秀秀啊，你是苏苏的亲姐，你娘不在了，也想替她出这口气，撑这个腰，俺都懂，也应该。但是，这苏苏不是俺撵走的呀，是她自个儿回的宁家，俺是病着，是真不知道啊。要说这事儿，跟你多说两句也无妨。你爹呢，是因为农会的事儿跟俺坐下了气。 那说句不好听的，这闺女在你爹眼里也没那么金贵，她送苏苏回来，那就是借着苏苏这事儿想恶心俺，想在俺头上拉屎。嫂子这么些年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家不容易的，那大家伙可都看着呢，这要有了一回，不就得又二回三回呀？那俺不能啊。要说苏苏这事儿，确实是受委屈了。
0: 俺还得谢谢你呢，得亏你那天把她带走了，要不然俺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1: 费家嫂子，这受委屈的事儿想，俺不能让俺妹妹以后在费家永远抬不起头来，整天做小伏低，受人闲淡话的听着。秀秀啊，你要这么说，嫂子可就难过了啊。咱不管苏苏是怎么嫁进的费家，你让她自己摸着胸口说说。
2: 打从进门那天起，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顶顶好呀？那文典在和不在，俺们可没有半句怠慢呀。这要真是接她回去，是为了做小伏低的话，嫂子也不用亲自过来接她呀。你说是不？那个秀秀啊，你少说两句吧，啊，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她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3: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她一辈子。啊，养一辈子？
2: 姐，
3: 嫂子，
1: 哎，
3: 一个光阳有没有？有啊，小青，
2: 哎，
3: 快，够不？ 谢谢，凡儿叔，这是还你的鸡蛋钱，够你买一筐子鸡蛋给你孙子了。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嫂子，俺给你回去。
1: 哎哎哎，来来，小青，
4: 哎哎哎，
1: 快！秀秀啊，那俺们走了啊。哎，俺们走了，春花，添麻烦了啊。
5: 这两天吃的好不？吃的挺好，就是吃不饱。这费家嫂子真是厉害，一阵风来了，你说她磨没说吧？磨都说了，事儿也办了，换俺爱跟她回去。
6: 快点！
7: 干嘛呀？
6: 你说干嘛？
8: 那盐不都在日头底下晒呢吗？起那么早干嘛去啊？从现在开始啥也别问，跟着走就是。
9: 大脚，这是俺在这边的伙计，小虎，昨天美若天仙的露露是他姐。
8: 小虎，大脚。
9: 大脚，手里的脚啊，大脚哥。
8: 你为啥叫大脚啊？
10: 俺跑得快，跑得快，别多快，兔子都赶不上啊！
8: 真的假的？
10: 俺骗你干啥呀？行了，你俩别拦了，就这速船，涨潮就出发。
8: 哎，向船，向船，你这条船。
10: 后边的快点，后边。服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

0: 满了。
1: 来，大哥，坐这儿。住着也好。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2: 哎，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备好。
3: 交什么钱？
1: 这是过路钱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言的票。
3: 禁言？
1: 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哎，交的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们顺利到达盐场，抢到无捐无税的禁言，懂了吧？
3: 抢？
1: 到岸了，
2: 一会儿你俩动作要快，能挑多少挑多少。
4: 哎，到岸了，到岸了啊！我准备一下。走快点，
5: 没事了吧？你们到了盐场，动作要麻利点。
6: 老规矩，进前门坐后门，那会有人接应你们，最多一锅烟的功夫。要是赶上护场队的人转过来，跟你一块倒霉。其他规矩你懂的。
2: 新来的都听好了啊，只能装散盐，不能装整袋的，那些官家都是有数的。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
5: 他到车上，
2: 快走。快！
5: 上！

0: 走了，走了。
1: 大强，把保险装一下。
0: 你慢慢装吧，俺把这个挑走啊。小虎，小虎，咋了？
1: 大牛哥，俺的脚崴了。
0: 啊，问你呢，给我。啊，不碍事吧？
1: 不碍事，缓一会儿就好。
0: 哎，你赶紧跟上啊！
2: 大脚还行吗？来，
0: 快快快快！
2: 你干啥去？
0: 救小虎啊！
2: 疯了！
0: 别开船！
2: 有办法！
0: 别开啊！
2: 有办法！开船！
0: 小虎！
2: 开船！
0: 小虎！
3: 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4: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3: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
5: 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
4: 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3: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
4: 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他被关进那个缉私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就能出来。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3: 熟？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6: 就属你憨。做戏不得做全套吗？缉私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范思言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3: 这龟妖哥说不用救他，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

0: 俺们必须想办法救他。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满地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过几天就出来。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爹的大恩人。
1: 别这么说，
0: 谢谢你。

0: 你看看爆发的咋样？只要天津庙围子口一破，那当年老蔡家就是贪赃取物啊！700多亩地的财主，那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哼，
1: 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啊，你刚才跟俺说的，肯定不是幌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老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0: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交棒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咱们绑了宁老财，哎，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儿再放人，一家两吃，你看咋样？
1: 老九，大宗，跟着冯四踩脏盘子。
2: 得了得了，明着走啊，这
0: 肯定明着走啊，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啊。
3: 站住，
4: 是俺、是俺，冯四儿。
5: 哟，俺看看这是谁啊？
4: 三七儿。
5: 冯四爷在哪儿发财啊？
4: 什么财呀、俺就跟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糊口饭吃，要不咋整？
5: 你带你外甥赶紧回家吧，你儿子饿得到处抓鸡的。
4: 你放心吧，俺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了。
5: 行，
4: 走，跟舅走
5: 去吧，
4: 跟舅走。

0: 嫂子，你起当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们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子？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俺回来的时候不说得好好的吗？不必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0: 那你回来吃饭哈。
1: 不回来吃了。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1: 哟，这是跟谁说话呢？是小孩的爹，想俺姐夫的是不？
3: 你咋来了呀？
4: 你公公在不在啊？
3: 刚打地里回来。
4: 俺不想见他，
3: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1: 但是俺想你了，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呦呦，花生，哎呦，桂圆，枣，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姐，弟去。哎。
5: 伯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6: 哪有好日子？你被刑警给骗走了，俺喝风吃毒。
7: 小生，这么光带土匪去，干啥呢？要当马送啊？
6: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北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部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走，俺得去看看。
1: 姐，你看你想俺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3: 有吗？俺是挺想他的。
1: 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文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得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俺不知道咋办了。
3: 傻叔叔。
8: 哟，冯四爷回来了啊！别了，家里来客人了，唱的挺变身的吧？
6: 俺外甥。哎呦，
8: 家里去拉拉管。
6: 不不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0: 咋了姐？
8: 走走走
6: 走走了走
8: 啊！好。
0: 咋了姐？
3: 叔叔。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那
0: 找哥干啥呀？
3: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花生灰俺都认识。
0: 啊，马子，好，俺现在就去。啊，姐，不怕啊，姐，俺现在去。
3: 快去。

0: 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13天了吧？哎，爹，咋了？你有外甥吗？
1: 外甥，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2: 表亲呢？
0: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2: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是他外甥。哎，
3: 老四当马子了，
0: 这个挨钱都哇哇的，俺去找他去。
2: 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叔叔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啊。
3: 他爹，在屋等等哈，老四挣的那他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
4: 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俩。

0: 慢点，慢点，咋样？咋样？
1: 哥已经派人把俩围子口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知道咋回事了。他爹，
2: 秀秀，你爹走不了，你看，
1: 他爹，
2: 秀秀，
1: 危险，等着。
2: 他爹，
1: 哥说不让你露面啊，姐。
3: 小兔崽子，敢跟马子混一块儿，要替俺爹教训教训！
1: 他爹，
3: 这是通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
1: 他爹，
3: 冯四。
4: 二哥，哎，福子，从南边把俺认出来，没事没事，哎，都是俺自己家。
3: 福子，
4: 稳住他们，过来。二哥，哎，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哎，管俺叫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认识二舅。
3: 二舅。
4: 呸！二，你个奶奶腿儿，赶紧滚蛋，滚得远远的。还有你，赶紧回家，跟他们划清界限，否则的话，打断你的狗腿。
5: 二哥，冯四，
1: 他爹，
4: 冯四，
1: 回来，他妈，
4: 他娘的，这就限了。
1: 哎呀，俺娘，
4: 爹，过来，他过来，哎，
1: 马子，
4: 放下，放下，
1: 马子，
4: 出事儿，出事儿，都得死。
1: 我去找咱哥，走，
4: 别，他家就在这附近，上他家先。走，赶紧，快点！
1: 干啥吧？冯四呢？
4: 他不知道呀，他们回来呀。你还敢说谎？
3: 大哥，我来没人。
1: 你贵姓大兄弟？你告诉俺，俺让冯四去找你去。
4: 别废话，你们带走。
1: 干啥吧？干啥吧？
4: 干啥吧？二哥，干啥吧？二哥，二哥，把锄头给我放下。秀秀，把锄头放下，接过去。
1: 二娘，二娘放了吧。
4: 秀秀，你好好你肚子里有孩子。二哥，快放下！我还不吃眼前亏。你放下。
6: 慢，这边。
4: 哎哎哎！
6: 快，
4: 爸爸给你捡拉那边去。都别过来，
6: 再往前走。
4: 俺就给他放血，把东西放下，放走！你搞哪出了？
6: 你们闪开！
4: 瞧完了吗？瞧什么完了？他们听得见，听不见不一定，咱小命也没了。
1: 四叔，不是要回家看孩子吗？是不是？是吧？看孩子，把俺娘放了，看完孩子就走。
4: 啊啊，对呀，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你们大同事。
7: 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出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
8: 快，就你事儿。
7: 俺谢俺妹说的话，你把婶子放了，俺陪你们出围子口。
8: 俺把家伙放地上啊，俺把枪放地上了，把东西都放一放。

0: 把手也抬起来了啊！把你拿起来，快快快！撒手吧！哎呀！快！人都给我捆起来！哎，兄弟们，把马给俺拴好，别出动静。等梆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
1: 是。

0: 跳，那边将军，一面进来，后面快点。
1: 对对对，
2: 大
1: 胆！
2: 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
1: 这不是马子，那是俺远房亲戚。
2: 远房亲戚？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溜啊！
1: 那来了，带着棒棒吗？
2: 扯谎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上轿子！
3: 哎，放了！哎，二老家子，这三个候着呢，我冲进来把你们全杀光，全杀光出村！
2: 好你个疯三儿啊！带着马子回村同村。哎呀！跟我走。
4: 好，起来。哎，

0: 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马子要来屠村了，把家家户户值钱东西都给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15岁以上的壮汉围子下面干集合，围子墙也要巡视，听到没有？快去！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7: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百般苛责，处处不满，
14: 特别安于现状，就一点都不为我们未来考虑。
15: 他口中的这个安于现状

0: 完全就是因为他经常拿他前男友跟我做比较，真的很受不了这一点。
1: 做事冲动，毫无担当。
2: 因为我当时的车速是比较快的，心里比较着急，我就突然吼了他。
3: 后面他真的把我丢到了国道上，当时离家还有二三十公里吧。回去之后我一开门，他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9: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你做梦！罗桥起来了，出事了！
1: 董家，那小商人大概是魔天青，麻子鼻村的。哎，大少爷现在让15岁以上男丁系梅子口集合呢。
0: 董家，能照顾好几个儿啊？都说这麻子是。

0: 马子儿上来，俺先走了啊！冯四儿，这是来寻仇啊！宁大哥，你这……哎呀，宁大哥，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1: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拿一回上瘾，回回来拿。 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那个口，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好，俺能不能让俺休休，再让这天杀的马子抢一回？
2: 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上去，走！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呀？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
3: 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我让你，饶了我！哎呀，冯四儿，你还是不是田家庙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呸！
2: 现在说个沾亲戚，谁哪个还当过亲戚？当过近人？啊？拿他们点柴火追着吗？
3: 俺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干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快点治他，往死了治他！啊，你不让俺活，你别想活！老财，你等着，你等着，治他！
4: 来人，
3: 好了，治他，
5: 给我捆起来，挂上去！
3: 去，把他老婆孩子。
6: 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
7: 你先下，儿子你老了，该吊上去。
6: 二当家，二当家，
7: 你快杀进来！
6: 把他们性命的灭了！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7: 那怎么办？要不咱回去吧？
6: 废话，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
7: 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3: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8: 快进，废物！走。
9: 一家子该过上等人楼里头。求求你，不能让！不能让！
10: 可心，
9: 俺和你这些叔叔大伯们都商量好了，要钱有钱，要出力俺们就出力。
1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俺跟他马子拼了，俺一定能保住咱天津庙村。
10: 可心，
9: 村里的汉子们都听见好了，就听你的命令了。
10: 可心。 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7: 跟他娘的马子拼了，守住咱们天津庙村！
12: 保住天津！保住天津！

0: چاقو با
1: 兄弟们，能就这么回去吗？
2: 不能，
3: 不能，
4: 不能！
1: 这么回去，咱这脸皮子就让天牛庙的人给他娘的扯没了。跟底下的兄弟们说，给俺散开了躲，散的面越大越好，让他们不知道咱来了多少人。
5: 是，
1: 猛子，
6: 在，
1: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近关系的。
7: 抓那小羊干啥？
1: 这土围子就怕刨墙根儿，咱派人去刨。来，好，花去。

0: 底下马子喊话了，俺他妈也不聋。上回俺快告绑了你们的新娘子，让这小妮子给炒了，就没有一个女子能清清白白从俺们济公陵走出去的。她是第一个。娘亲，听见了，听着，把门子口的门给俺开开，让宁家的大小姐在门口迎着俺。
1: 兄弟，赔高兴了，兴许俺们放你们村一马。
2: 过来，上面过来这个人，都告诉俺们，你有多少匹马，多少人，
1: 俺也告诉你，就没有人能闯进咱天津庙的门口。
3: 你们就甭想进来！告诉他们，
4: 哪一个？下一个？哪一个？下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
0: 秀秀，赶紧到李俊义家那个大地瓜窖去藏起来啊！你带那个刀干嘛？
1: 俺拿着防身的。
2: 好，姐，俺放心，不下不下嫂子，俺得回家看看。你们先去啊！哎，
0: 你小心着点啊！
1: 娘，爹呢？
0: 咱不管他，咱走咱的。
1: 爹，
0: 铁头三娘，咱叫上铁头三娘，走走走！
3: 哎。
2: 哎，快
4: 招呼你！
2: 快点，快点！
4: 银子，
2: 李伯，
4: 哎，快快快！
2: 李伯，
4: 招呼你娘，招呼你娘！
5: 麻烦了啊！
4: 没事没事，快进吧。
2: 哎，婶子，
6: 李大老爷，哎，李大老爷，俺、哎、儿子上蚊子上去了，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
4: 能啊，快进吧，快进吧！
6: 俺也不是你家的佃户，太谢谢了。哎
4: 呀，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快进吧，进吧！
6: 好，谢谢谢谢。
4: 啊，里边有吃食，给、哎、孩子们拿着吃啊、哦！哎哎。
1: 李伯，哎呀，哎呀，李伯，娘，快进去。啊，
4: 好，快进，快进。
1: 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4: 我没事。
1: 去吧，快去。啊，
4: 好好，哎，走走走走，来，
1: 来，好。
7: 秀儿，
1: 爹，爹，快进来。
7: 哎，不不不，要进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去，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哎，藏起来、哎！
8: 你小心着点啊！哎，
0: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1: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0: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哎。

0: 李俊，你咋回来了？
1: 俺来带你走，俺带你去李俊一家的大地瓜窖藏起来。
0: 还以为你不管俺了呢。
1: 俺
0: 咋能不管你呢，嫂子？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

0: 涛子，安姐来接咱了，俺去开门，不怕啊。
1: 是小秀秀啊，
0: 慢点吧，嫂子，快！
2: 苏苏，你姐呢？
0: 刚刚还在后面呢，她把俺们还有姑姑让媳妇送来的呀。
2: 她得赶紧来呀，怀着孩子呢。
0: 傅二婶不着急，俺去找她。婶子，婶子，啊，俺去，俺腿脚比您利索，俺去护着秀秀去。
2: 那你赶紧去，
0: 你们先进去。坐，慢点。
2: 你赶紧去啊，
0: 婶子，把门带上。哎，
2: 好，好，好。
3: 巡视韦子强，防你那么单个的马子跑进来打埋伏。
4: 行啊，走走，裴英雄，俺干点啥呀？
3: 啊，会使枪吗？
4: 打个兔子，
3: 给他把枪。咋打的兔子，就给俺砸他马子。啊，
4: 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5: 干什么了？
6: 喂，干什么？
7: 可心统帅，让俺给这个兔崽子带个话，让这个兔崽子跟马子说和说和。兔崽子，不让你跟马子在一块儿，你偏不听，怎么样？报应来了吧？
8: 来，石头先这边。
7: 听哥一句劝吧，我个软儿，说句软话吧，保命要紧，保命啊！你说咱老冯家，冯丹命薄，冯双命硬。老大老三都走了，就剩下咱哥俩了。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还怎么跟老祖宗交代？你就认个错能怎么地呀？俺也会跟秀秀说，让他跟我们一把，啊，咱跟妈的彻底的划清界限。
9: 安全点，很快的带着他们娘几个逃命。俺就是现在跟任何亲人，他也不会饶了俺的。
7: 你小子，你死还得拉上俺们呢，啊！
10: 都是跟天宗庙祖沾亲带故了，
11: 来，让他们蹲下，
10: 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
12: 地上，
13: 老的小的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刨围子去，
10: 乡亲们，快点，
12: 快点，
10: 动起来，
12: 快，起来，
10: 快点，起来。
12: 你不对了，
10: 快点走，
12: 咱村好像出事了，
14: 别往前。

0: 马子飞村跑吧，往那跑。俺见过马子飞村，一旦杀进去，啥都留不下，留不下。
1: 家人不管了，全村那么多人不管了，咋管？咱俩赤手空拳，哪还有个老驴子？咱咋管？那不有宁可欣的团练吗？轮不到咱管。走，快！
0: 俺爹，俺三姐，俺也是没法子，俺也是被抓来刨围子的。哥，俺在呢，俺守着围子呢，不要帮土匪刨围子，听到了没有？那你这俩儿，牛孩，这就被马子抓着呢。俺不敢不来呀！
2: 刘姑姑，俺是姓曹，俺被他们抓来了你的围子了。
3: 曹，不能跑啊！
4: 俺家里，
3: 曹啊，
4: 俺帮你挡了。
5: 围子外的亲戚们，马子们不敢来，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样子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
3: 对呀、那李妹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咱们不能真挖啊！
6: 废物，咱们假装挖也撑不了多久。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给俺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户子，家里有大兔子的那种枪，都给俺拿上来。
7: 好，老大，
6: 快去！
8: 大哥，下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6: 拖到这儿来，挂上。
9: 回来，
5: 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
8: 能成？
5: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
8: 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杜春林杜主任，跟他说这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5: 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
8: 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等俺回来。
5: 行行，快走吧，别啰嗦了。
9: 二大家，大钟被吊起来，好像他娘没气儿了。
10: 哼，这是跟俺较劲呢。
5: 让他们赶紧挖，把围子挖到推进去，咱们冲进去，快点！
11: 和大家挖，
12: 听见没有？
11: 再不挖，他家打死你们！
6: 让他直过手水，混那个草绳子，浸上油，一会儿都拿上来，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攻围子。
9: 是的，
6: 快去！
9: 是。
11: 马子要攻城了，
13: 银子小心着点啊！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吃几口。哎，
14: 马哥，快起来，快！星星，二舅妈，星星，星星，
13: 俺都来了，
15: 俺们不藏了，俺来帮你们。
16: 俺也不藏了，
15: 快来，
16: 不藏了。
13: 祖宗，你咋也来了？
16: 俺来帮你打马子。
13: 来，你们去那边把锅支起来啊！好，我小心着点啊！
16: 咋没看到俺们家铁头呢？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吧？
13: 婶子，人不在不是更好？看见了还能躲起来啊、
16: 那是那是
6: 哎爹啊，有多大把握守住围子？
17: 什么呢？什么还有
6: 绝对的把握，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客气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他在。哎呀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子糟蹋。啊，
9: 二大家还是你这招好啊。

0: 二当家，你这招太牛了。
1: 好像干挖都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

0: 我就得死，咱们还是这吗？啊，咱们还是这吗？好吧，来，马，马，马，咱这吗？这吗？啊！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1: 等一会儿，咱抓紧把石头、滚水还有草绳子

求求你们别

0: 这个村子他不知道，那人家对咱的路真的是一清二楚啊！要不咱派人回去把大当家的请来帮咱们。他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知道，
1: 还能咋的？这个天牛庙村吗？
0: 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
2: 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倒是因为放刺儿，你怕个球啊？其他村子没这么坚固的围子呀！行了，就他娘别开枪了，留着弹子儿。
3: 聂总监，俺告诉你，俺们大当家的
2: 已经带着山上所有的人马往前面赶了。
0: 老了，你少跟我。刚说多大鼻子要带兵来，咱咋办？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4: 兄弟们，一拨人带着肉票，给俺攻上梅子口；另一拨人带着柴火，给俺烧梅子门。
5: 来，快点，
0: 快点。
4: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
6: 走起来，走起来，快点走，快点！
7: 二舅，是俺三桌子。

0: 哥，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
1: 哎呀，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总不能让马子俊村吧？爹，胡三儿，二叔，可见民众动了些跳跃性。胡三儿，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俺来给你说了说呢。
0: 说，
1: 终于看见俺们两个明白人出来了，你快说吧，你。
0: 能不能让俺自己把那些肉票换回来？
1: 然后咱们再谈谈你对面的条件。
2: 好，可以谈。但是你过来，那可不行。俺们得让上回俺们绑的那个快票，没被俺们兄弟糟践这个小媳妇儿过来跟俺谈。哎呀！
0: 杀死了弟兄们，各按处所杀了这些马子。
3: 爹，可敬，可敬有人质，小心呐！

别开枪！别开枪！还有人没进来呢，快开枪吧！

0: 籽儿啊！你奶奶个腿的，跟俺斗，我陪你玩到底！赶紧把围子口的门给俺开开，不开门，半个时辰，一个尸首。
1: 动手！

0: von schweizerisch Weichel!
1: 美人儿，咱俩又见面了。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
2: 俺和你说，你放过大家。
1: 你跟俺说，让俺把他们放了。行，那你说说，俺为啥要放他呀？
2: 俺听见你跟二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
1: 行，你是真不赖，是个有胆儿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俺要是不同意呢？
3: 干爹，干爹，爹，
4: 俺给你送酒来了。
3: 爹，叔跑出去被麻子给围了。

0: 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们边上的东西，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你秀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马子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封家的后啊，快点！
1: 二当家的，俺求你了，你快杀进来，把宁家的女人都处死，把宁家家族一尘万贯，你敢死吗？兄弟，你饶他一条，你会万求的。
2: 老四，你不去救秀秀，俺去。爹，老四，
3: 爹，
2: 赶紧给俺拦住，不让他们出去。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捞不着。
4: 你把刀给俺放下。

0: 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那地方你熟啊？
1: 你把乡亲们放了。
0: 好人，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快！
0: 俺说话算数吧？走，咱俩回家。押走。
2: 走走。
3: 都别动！
2: 别动！
3: 都别动！
0: 别动！别动！
3: 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
0: 都别动，兄弟。
4: 是大脚。
0: 咱们应该是无怨无仇。报个名号。俺是宰牲口的，俺知道这刀离你肺管子就半寸，你可以先挑挑，俺是直接戳你的心，还是戳你的肺管子？
2: 不要！
0: 哎，有啥事儿你先说，好不好？把俺媳妇放了，把俺媳妇放了！
2: 放！
5: 二队长，
0: 放！放他走！
2: 放人！
0: 行，快走！
1: 那你
3: 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走吧。
2: 快开门，开城门。

0: 听明白了，你是他男人是吧？对，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脚，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1: 姑娘，退！
0: 为什么呀？姑娘们，快，快退！
2: 兄弟，你认为俺是夏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你活得了吗？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俺了，嗯？俺告诉你，俺已经派人去请那些的姑娘。
0: 你们要再不走，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3: 快，
0: 快，快，快，快！站住！
4: 听四叔的，
0: 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4: 他拿枪了。
0: 四叔，
4: 去你妈！
0: 听什么？打！

极端天气可以提前避险吗？告诉大家是可以的。我们来观察身边自然异象，可以提前预判灾害来临。当白昼昼暗，也就是白天的时候，天空突然暗下来，云层快速压境，预示短时强降水马上就要来了。当空气持续闷热无风，蚊虫大量盘旋，告诉大家这是强对流雷雨天气的典型前兆。当阵风骤然停歇后，极易爆发瞬时大风，如果远处传来闷雷，多为云间横闪。这样的情况呢，多半会伴随冰雹出现。如果我们发现河水无降雨的情况下却异常涨落，需防范山洪。以上这些现象出现，咱们一定要及时撤离户外低洼临水区域，并且呢要远离高空构筑物，就近进入坚固的建筑进行躲避，做好安全防护。

0: 你掐掐。哎呦，还真的当爹了。
1: 娘说了，这叫红影影胎，保准是个男娃。
0: 第一胎就是男娃。嗯，俺们家又多了一个壮劳力。儿啊，快出来啊，爹教你种地。
1: 说啥呢？
0: 哎，俺儿跟俺说话了。爹娘，俺快出来了，等着俺。
2: 秀，俺走这一趟十多天，感觉好长啊。
1: 就今天这一天，俺都觉得可长了，好像过了半辈子一样。大脚，你今天从人堆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呀？
0: 怕。
2: 俺当时什么也顾不上，就一个念想，俺得救你。
1: 当时看见你的时候，俺都晕了，就好像是回到了你第一次从马的手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看，你又一次从马的手里救了俺。
2: 秀，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
1: 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
2: 嗯。哥说，晚上让俺去参加庆功宴，说俺是颓废的英雄，可俺觉得你才是。
1: 你就是英雄，你是大英雄。你去吧。
2: 那你呢？
1: 还有其他事儿。
2: 那俺跟着你。

0: 嘘，俺是来救你的，俺给你带了点干粮，够你们吃几天的。来，俺给你松开。
1: 被子也不会给姓林的亏。
0: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再不走一会儿走不了了。
2: 走，走。
1: 俺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0: 俺告诉你啊，你爹那叫自作恶，但这事儿算不到你们头上。俺还要跟你说，你别再想着报仇这件事儿了，好好照顾你娘跟你弟弟，做他们的主心骨。
2: 走。
1: 快
0: 点
1: 去学校屋子，
0: 好死！来，接着弟弟。
2: 大嫂媳妇，四婶子谢谢你，
0: 快走，往这边啊。

0: 快起来，起来！
1: 爹，俺一定给你报仇！俺要把弟都给要回来，把爱你的人全杀光，杀光！
0: 快走，先活着，好歹也要活着。走，快走，走，走。
2: 费家列祖列宗在上，村里遭了匪患，幸得祖宗眷顾，才得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费左氏叩谢祖宗护佑。

0: 这绣绣梅被马刺坏了的事儿，要是被文殿知道了，俺可咋交代了？
1: 咋样？
2: 真好看，哎呀，可太好看了！大脚，你发现没？这澡盆呀，把咱这小屋里都照得亮堂了。俺想好了，要不用它的时候，俺就把它挂起来，俺看着也欢喜。
1: 俺就知道你一定喜欢。
2: 俺喜欢。你还没跟俺讲讲呢，您这一路都遇着啥事儿了？还有那大海啥样啊？
1: 你过来，俺跟你讲。坐。俺是没想到，这走着走着能遇到那么大的一片海，没有边儿。俺就在想，这海底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坑，能蓄满那么多的水，狼巴巴的。那白天看着头晕晃眼，到夜里一看墨黑一片，特别瘆人。俺就看着那些渔民们七早八早的出海，他们在海上待习惯了，就上了岸，反而不习惯了，地不动，他们都觉得这走路都要摔跤。那俺可不

0: 不行，俺可一刻也待不了。这船只要一晃，俺就想吐。一咬我就想吐。到最后，我连只胆汁都吐出来了。秀，走这一趟，让俺明白一个道理：人的命天注定。你看那些靠水活着的鱼、虾、蟹、鳖，还有就是那些靠海为生的渔民，他们这辈子啊离不开海。还有一种呢。 就是靠土地活着的，你看这独角、牛马羊，还有俺们这些种庄稼的人，这辈子离不开土地。俺走这一趟啊，俺时时刻刻都想着赶紧回来种地，想你，想着爹娘。俺就觉得，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你能明白俺的意思吗？
1: 俺明白了，俺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俺就想跟你一起，咱多赚点银子，给咱家、给爹都买点地。
0: 哎，对了，都是俺赚的，都给你。
1: 这散的咱留下，备着点儿，给孩子买点用的。这个给爹，你给。
2: 俺都听你的，
3: 好，
2: 行，试试。
3: 俺去上手。
2: 好。
4: 别拦着俺，俺得去。
2: 你去做么？你能做么呀？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是一伙的呢。
4: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5: 咋了？
2: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叫把他们放了。
4: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1: 就是啊，他自己做的孽，害得他们娘们孩子遭殃。
2: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四媳妇和孩子死啊，怎么着也得给他们家留个后吧。俺是他哥哥。爹。
1: 您有多难过，俺们都懂。不管四叔做了啥，他都是您亲弟弟。但您也得想想，这次马子围村俩村死了多少人啊？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要不是四叔把马子带进来，这些人现在还好好的呢，兴许跟咱们一样，正准备下地干活呢。再者说了，要是死的伤的是俺跟大脚，您还能这么说吗？
2: 俺就是想去求个情啊，让他们给老四留个后。那他是俺弟弟呀、啊！哎呀，
0: 爹，俺实话告诉你吧，昨晚秀秀趁大家喝酒的时候，已经把人放了。
4: 真的假的？
0: 俺还能骗你啊？
2: 放了，他爹，说句心里话，咱家这老四呀，真是不薄哈。
4: 老四啊，要是有来生的话，你好好做人吧。你做个好人吧。啥？跑了？啊！这手无寸铁，娘仨咋让跑了呢？
6: 这戏台前的油锅俺都架好了。
4: 哥，这废物栓子已经去找了，你告诉他找不着人，别敢回来。
6: 俺就不信了，俺这回。
7: 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上去们！找去！
8: 姐，江秀姐，姐，
7: 可
8: 碧，咋了？
7: 快去团练堂，跑了的方子媳妇儿让俺可劲给绑回来了。
8: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俺就看到一个小的，剩下的俺不知道了。
7: 俺看看去。
4: 俺也去。你别去，你跑来跑去，俺心慌慌。你别去。
7: 别去，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
9: 哎呦，没事没事。哇！哎，这个臭！ 废物，我告诉你，还好你把他给我抓回来了，要不然你这鞭子你少不了挨。

0: 大哥，俺追了20里了，爹，都追到棍村了。您知道他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几家险些没认出来。
1: 说没说是谁放的？
0: 说是自己跑的。
1: 你玩的？
0: 已经去追了，他们说是跑散了。
2: 大哥，这俩人咋着？
1: 封四媳妇给我捆起来，不许给他吃的喝的，等他大的学回来了，一起审。
3: 爸爸，
1: 老兄弟，
3: 爸爸给我，爸爸给我，
1: 等会儿，
4: 放开娘，娘，
2: 哥，
1: 差点儿，
4: 放开娘，
1: 你来的正好，
4: 放开娘，
1: 俺二叔找咱俩有事儿，走，
2: 哥，俺能不能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咋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5: 对呀。是这个理儿哈，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6: 是这个理儿啊，
7: 咱就救救孩子。
1: 行了行了行了，
8: 放了放了吧，
1: 把小子赶紧带走。
4: 娘，
1: 给我。

这情俺记下了。梅花儿，你记着，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

0: 兄弟，你把放下来，我放大当家的要命。
1: 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
2: 天君庙村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放他钉子。
1: 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就别再想了。
0: 这妈的当的别去。
3: 梅妹儿啊，你可得记着你嫂子对你的好啊。梅妹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4: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妹儿？
5: 哎，盆儿。
4: 烫坏了吧？
0: 这苦命的孩儿啊！
5: 哎，
4: 慢慢吃啊，慢慢吃。
0: 还再弄碗粥去。哎，
5: 爹，
4: 慢慢吃啊。副婶子呢？
6: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
4: 你跟俺哥去找二叔了？
6: 啊，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他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
4: 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儿。娘，
3: 二，
4: 俺先出去。
3: 哎，
4: 慢慢吃啊，没味儿。
3: 嘿嘿嘿，可怪香，慢慢吃，慢慢吃。
7: 这以后就是俺中堂了啊，好好给俺打扫好。弟兄们，这地儿以后不光是你们舞刀弄枪、吃喝拉撒的地儿了啊，也是俺当村长公干的地儿。
8: 那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

0: 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大哥，你玩呢？没找到，没找到，鬼子，我带小屋去。
1: 哎，那组长，
0: 我们要见村长，
1: 大哥，喊啥呢？
0: 大哥，俺们要请村长，村长请神员。哼，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堂位就不用了，给俺站立两班，把人给我叫去。哎，
2: 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
3: 村长，俺们要请院子。
0: 村长，
2: 村长，
0: 说谁有冤呐？
4: 秀，
0: 你咋也来了？这谁要告谁呀？这是。
5: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6: 对，
0: 放了，他放了。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能不能放吗？谁说的？当时让我在那戏台子边上架一个油锅，说把他们都给炸喽。
7: 柱子媳妇儿，你说的吧？不是俺。
8: 俺们没那么说，何金村长，俺说就行了吧？这冯四媳妇是俺的妯娌，俺们处的不好，大家伙都知道。哎，是。这些年他可没少到俺家去吃喝的，你看这会儿呢，冯四死了，他算受过了啊，妮儿也跑了，光剩着娘们两个了，俺也寻思了，往后不跟他们计较了。
4: 俺都过去了，老少爷们们也都过去了，过去了，哎，都过去了，他两个不会再折腾了，也不会再祸害大家伙了。
2: 是，
4: 哥，乳不及父母，阔不及家人。如今，方四叔已经不在了，这四婶子吓得就剩半条命了，以后也不会再干啥了。
2: 俺愿意为他签字画押，为他做担保。
4: 俺也担个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谁画押也没有用。他封死媳妇儿，剩几条命俺不管。他就不是主谋，他也是知情不报，罪不可赦。哥，大家也都是这个意思，都知道他们做错了，但大家说了不追究了。
9: 对，不追究了。
4: 您是俺们的父母官。
0: 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10: 放了吧，村长，放了吧，
11: 咱们都不追究了。就是这个意思，
0: 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
12: 是。
0: 好，俺宁可金这个村长今天第一天上任，俺就给他来个大赦天下，放人。
13: 哎呦，
14: 村长，村长大好人，
15: 谢谢，
16: 村长。
17: 俺是19岁生，逃难来到咱村儿，到了村儿，俺就嫁到了冯家。俺男人做了对不起村里的事儿，他搭上了性命。娃还小，俺谢谢乡亲们，还顾着俺们，能容俺在村里把娃拉扯大。
8: 俺给乡亲们磕头了，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口。
1: 行了，
0: 好好过，都散了吧啊！
1: 行，
0: 过去了啊，
1: 坐。

0: 就算你挖上一整天，也凑不上你家那六张嘴，那能不累吗？喝口。
1: 不大，俺歇会儿。

0: 呀你？
1: 咋了？这儿没人，怕啥？
0: 打算一直在我棚里住着啦？
1: 对，一直等到秋收，娶了你，俺和你一起回家。
0: 说了一万遍了。
2: 先腾去下边，先腾去下边，先腾去下边。
1: 谁上不上边玩去？听着没？上一边玩去。
0: 你别凶他，他都够可怜的了。傻天。
2: 林子给你梳小辫儿好吗？林子给你梳小辫儿喽。
0: 傻天的头发真好。
2: 林子给傻天梳小辫儿。
0: 你看。
2: 戴个花儿，傻条戴花真好看。
3: 傻条戴花，你新娘子。
1: 傻条，你回头俺看看。
0: 别怕别怕，傻条，你看啊，俺揍他，俺揍他。等俺，俺跟你一块走。哎，
1: 你去哪儿啊？
0: 时候不早了，俺该回家了。
1: 还早着呢，你别走。
0: 好嘛，是在这儿待着吧。走了，傻天。
3: 梳小辫了，姐，梳小辫。
1: 梳啥小辫？你再过来，俺把你辫子给剪了。
0: 哎，这边，傻天。
1: 傻子，哪边也不知道。
2: 走喽。
4: 姐，你回来了。
0: 烧火去。
4: 好。
0: 娘，您咋样？
5: 没事儿，
0: 俺给您熬粥去。来点野菜吧，俺给你着的。
4: 你俩干啥呢？啊？谁让你俩吃的？
6: 姐，别骂他们了。你出去的时候，他们饿得直吃土。俺也想吃一口，成吗？

吃吧，等吃完了，姐再去挖。 慢点吃。

0: 爹，浇完水，这地里的活就差不多了。哎呀，秀秀怀上了，以后多了张吃饭的嘴。俺想好了，俺得继续开荒去。
1: 儿啊，开荒不如扎密汉呢。这今年的这个光景也不好，要能开，爹不早开了吗？
0: 俺不去扎密汉，俺得守着您和娘还有秀秀呢。俺就不信了，这村里就没有开荒的地了。俺去远点，再学磨学磨。
1: 你说说啊，这马上要立夏了，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有那么句老话啊，叫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万江水不旺，小麦地里黄了，还得求雨啊。

这样吧，明天咱们就去求雨去，能来的都叫上吧。

0: 起大风，云往北翻大水，云往南水推船，云往西大雨停，降水灌江暴风收，虎将雨露解烦难喽。
1: 降水灌江暴风收。

0: 你咋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敢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俺都快急死了。
1: 对不住，俺媳妇儿老病犯了，俺带她去县城瞧病，这刚回来。
0: 咋样？嫂子病瞧好了吗？
1: 嗨，痨病，胎里带的，治不好了。俺就是不想她多遭罪。
0: 俺本来看你不给俺送货，俺就一肚子气。就冲你对媳妇儿这个心思，俺不生气了。你还给村子搬救兵，你的好俺都记得。啊，这是俺家立夏蛋，送你一个，俺自己也留一个。赶紧的吧，把你给俺烧的东西拿出来，俺一会儿杀价饶你一程。
1: 多谢二小姐不杀针。俺还真淘回了好多新鲜玩意儿，紧着你挑。
0: 你给俺拿椅子呀，坐下挑。嫂子，俺回来了，过来。嫂子，俺先给你看看俺从郭桂妖那儿带回来的稀罕物啊。这个是把阳伞，还有这个郭桂妖说是外国女人撑伞戴的长手套，叫蕾丝手套。还有这个嫂子，手持镜子照脸的，梳头的时候还能照到头发后面呢，都是外国货。最好玩的是这个嫂子，叫手持望远镜，你从这里面看啊，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啊，嫂子，嫂子，嫂子，你远了，嫂子，嫂子，你咋又变近了呢，嫂子？
2: 净买这些个没用的，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0: 咋没用呢？这是把阳伞，遮阳的，等你收租子的时候，俺就给你撑着，保准不让你晒着。嫂子，郭桂妖卖这些稀罕物啊，都可贵了，但是俺今天跟他杀价，差点把他杀哭了。
2: 哎呀，这天底下只有错买的，哪有错卖的？论算账，你还能算得过他？你上郭桂妖那儿去收文点，让他捎信儿回来了。
0: 郭桂妖说俺姐夫着急回家，没路过镇上。
2: 哦，那俺要的报纸呢？
0: 这个俺真忘了，俺给你取去。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是啥急用的东西，下回碰见了再说吧。坐，嫂子跟你说点正事儿。苏苏啊，往后啊，你是要当家持世的，不能再这么孩子心性了。
0: 啊，为啥当家呀？你这不是当得好好的吗？
2: 俺想好了，俺往后得好好教教你。这文典现在在外边做事儿，说着就是个实习的先生，但是俺知道往后他肯定是要当官的。那这家你不管谁管啊？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这里呢有两个账本，一个是铺子的，一个是收租用的，你呢好好看看。俺当时也是看了好多遍才找着里边的门道的，你先看着。那灶上面给你炖了红枣和红豆汤，俺去看一眼，要是好了叫小琴给你送一碗来。
0: 嫂子，你现在对俺是真挺好的，不逼俺喝中药汤子，还隔三差五让俺点菜，俺都不想走了。
2: 走哪儿去啊？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0: 嫂子，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
2: 亲都成了，还说啥缘分呢？嫂子知道之前嫂子做的不好，那也是嫂子着急。

0: 就急着想让你为费家开枝散叶，但是现在嫂子想明白了，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俺也就不着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等着文典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1: 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0: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就冲马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2: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你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它到底咋生咋长。
0: 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1: 俺注意着呢。
0: 娘，
1: 您发现没有？马子推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0: 那可是啊，还真是的。
2: 谁想着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屠了，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所
0: 以啊，俺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1: 好，
0: 婶儿，
2: 不好了，不好了！
3: 咋了？
2: 费大肚子家老小孩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饿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0: 走走走，
3: 哟，走走走，这咋弄的？
2: 咋了？
4: 俺带差点弯也算一个没看住兄弟的。哎呦，
5: 儿子，我的儿子，你可不能死！给俺！我的妈！咋儿子？妈，
3: 我这药性大着呢，刘洋见了都躲着走。
5: 啥呀？叫郎中了没？
3: 柱子早就喊去了，这倒着拍吗？倒着拍了吗？
6: 哎呦，对对对，掌柜，哎，拍了，你冲上了，哎呀，哎呀，你这什么都吃，我看我揍你不揍你？你还有纸？我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怎么样？
6: 看着是醒过来了，但他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啊，它药劲快，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都功夫，这就没命了。
7: 看我回家揍你，
6: 回去好好照顾着啊。
7: 是啊，
6: 腿脚不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
7: 不是孩子，这是干什么的？俺没钱给您。
0: 能不能先借着账下回连俺娘治病那一起给？哎呀，
8: 你弟弟的这个钱我就不要了啊！哦，对了，来，这是那个催吐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好好，赶紧回去吧啊！快回去吃药去啊！赶快，赶快回去吧，吃药去。
6: 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呀，这只是叶子，这个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剂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这孩子吃的不多。哎呦，好，你们忙着，我回去了，我得出诊。哎哎。
5: 俺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放羊花的。咱这店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

0: 了吧？
1: 秀，
0: 哎，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嗯，
0: 咋了？
1: 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
2: 土，
1: 你看这一片，都是俺开出来的。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就能扎进去。俺三天开一小片，十天开一大片。俺看了这瘪顶子，俺能开出两亩地。
0: 俺不嫌它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1: 俺不辛苦，嗯。
0: 吃饭吧，
1: 嗯。
0: 慢点吃啊，
1: 嗯。
0: 俺今儿啊，跟娘去摘野菜了，
1: 嗯。
0: 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
1: 嗯。
0: 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食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1: 哎呦，
0: 这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了。你说这街坊邻居，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想把日子过好，这年景咋能这么不应人？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点草药呢，还能卖钱。
1: 种草药？
0: 对啊，娘上次带俺去挖的草药，你知道的。
1: 嗯。
0: 卖了3毛钱呢。那草药叫丹参。
1: 丹参？
0: 嗯。
1: 那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0: 是啊。
1: 那就先开地。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14: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4: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真是老天也不给人活路呀，就怕这青黄不接，又赶上大旱。哎呀，真是怕啥来啥呀。
1: 爹，您放心走吧，家里有俺呢，永殿下的地不用请人，俺能种下。
2: 都说东北都是黑土地，能长出好庄稼，打出好粮食，到时候爹回来接你们，让你们有吃不完的米面，还有馍馍。

0: 你回去吧，回去。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 你瞧你这病歪歪的，你赶快回去！爹，听你电话，照顾好你娘。
1: 哎呦，你小心点，拿这么重这东西，你看看，
2: 咋了呢？
1: 船关东去了，你家子全吃不饱，你非得是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等那边要能混好了，有了地，再来回来接他们娘们儿。
2: 这是一家子都要搬走啊？
1: 走一步算一步呗。
2: 爹。 你饶饶，跟爹说再见。
3: 爹。

0: 这银子是个磨命啊！你说，这爹走了，剩了个病娘在回头，五张嘴要吃啊！这是个磨命啊！
1: 俺不同意，地是种鼠黍的，哪能种药材呀？鼠黍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0: 药材能卖钱，
1: 卖钱？俺没见过，也没听过。
0: 俺跟您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3毛钱？你，哎呦，
1: 这种的多了，卖的可不就多了吗？以后全种上，
0: 赚了更多的钱给爹买更多地。哎呦，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
2: 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熟，不能种药材。
1: 哎，别吵嚷，吓着你孙子。嗯，不怕不怕啊。
3: 不说了，不说了啊。咱俺开荒，开出2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嘿嘿，走，回去。
1: 你开啥荒啊？你以为那个荒那么好开啊？
3: 俺们走了。
2: 走了。
1: 你明天别去开荒了。
2: 咋，你也不信啊？
4: 明天陪俺去趟县城，
2: 干啥去？这咋全是药铺啊？街边都是卖药的。
1: 俺以前经常听娘说呀。

0: 有个同和街，这里面都是卖药的，从刚摘下来带露珠的到这种晒干了的都有。俺就想看看啥药好卖，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
1: 别吧，
2: 过来瞅一瞅，瞅一瞅。
0: 这家人多，咱进去看看。哎，
3: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
4: 我的药，
0: 先生，先生，先生，哎，单身收吧。
1: 收啊，那您稍等，对对对对对，稍等啊，稍等啊，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哎，
5: 大家伙吵扰了，吵扰了啊！这位伙计，刚才俺卖药给你，你给了俺钱，俺装进钱袋子，俺背背篓，一转身这钱袋子就没了。
1: 这俺可跟您说啊，钱俺是递到您手里，您也接了啊，可别说俺没给你啊。
5: 的确给了俺，俺也装进钱袋子了，可是钱袋咋就没了呢？肯定还在这屋里呀、啊。
1: 那您就赶紧找找吧。
6: 是不是掉哪儿了？
5: 大家伙啊，我的钱袋子让小偷偷了，就是刚刚的事儿，那是卖药的钱，拿不回去东家会责罚的。劳烦各位让俺翻翻，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7: 这得等多久啊？我着急回家做饭呢，孙子等着呢，我就来买了点膏药，要不先来翻俺这儿。除了膏药啥也没有啊。
5: 谢谢大娘。
8: 还要着急回家？
9: 哎，这拿没拿的翻一翻不就知道了？人家钱丢了心里着急，咱体谅一下，都翻一翻吧啊。
0: 您这丢了多少钱呀、啊、这钱袋子啥样的？
5: 刚才卖药的12块大洋装在一个老牛皮的口袋里。
10: 翻就
5: 谢谢谢谢。
0: 这样
7: 啊，没拿
0: 这样。俺和这位大娘互相翻翻，大家伙也看着啊。
5: 好，谢谢大娘。
0: 俺帮您翻了啊。
5: 翻翻几遍沈子大娘。哎，叔叔，大伯大伯，叔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麻烦里面两位伙计也出来让大家翻翻，咱心里也踏实。
1: 好，行行行，
8: 翻啥翻呀？俺们就没离开过柜上，俺也没收他的药呀。哎，自个东西管不好，个个都像你这样，还是不做生意了我们。
0: 哎，兄弟，您报官吧。
5: 好。
1: 哎，客官您别报官。哎
8: 呀，报
1: 赶紧，你赶紧出来。哎，告官了就要关门办事，损失大，到时候东家就火了呀。
8: 你干啥呀你？
1: 这客官，你看您这关门，我们损失也很大。您先来送我，好不好？
5: 好，
1: 来来来来来，好，好不好？来来来。
11: 快
1: 点！
11: 往哪儿跑呢？啊！
1: 您别进
11: 来！
1: 来，
5: 抓他！这就是俺的钱袋子，这就是俺的钱袋子。
9: 怎么回事啊？
7: 这什么货？
5: 小偷偷东西！
8: 不是这样，
1: 别动！
12: 各位各位，
13: 息怒息怒！这新来的伙计啊，是我临时找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手脚还不干净。
14: 来人，
13: 把他押送到白府！
12: 哎，小弟不能这样！
13: 各位各位，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15: 来，客官慢用。
5: 俺呀姓常，单字啊一个春。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呢。
16: 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5: 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自打民国10年
17: 直隶的曹锟
5: 在俺们药材市场啊就设立了牙技局，城内各个路口设岗立卡，收这个牙技税、出境税，克扣这些药商。哦，以前呀俺是掌柜子的学徒，后来呢得到掌柜的信任，让俺出来收受药材。这次要是把钱丢了，万一掌柜子以为俺自己私吞了，这些年俺就白干了呀。哎，这是俺酬劳的一半，要不要心意？
16: 这可使不得。萍水相逢，俺们能帮您一把，这也是缘分。这钱我们收不了啊。
0: 对，出门在外的人多眼杂，您快把这钱收好啊，别再漏付了。
5: 俺看二位真的是实在善良之人，那俺就不客气了。以后有需要俺的，随叫随到。哎，稍微等一会儿。俺呢

0: 也没啥送的，看大兄弟一直照顾着你的腰腹，应该是身怀有孕了，送给未出生的孩儿。嗯，就说舅舅给买的。
1: 那俺就收下了啊，俺替俺娥谢谢舅了。
2: 真好看。嗯，长春大哥，您是懂药的哈。嗯，俺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
0: 您说。
2: 这丹参您了解不？嗯。俺听俺婆婆说，俺家那边老祖宗是有种过丹参的，俺们家那边土地也合适，但不知道为啥现在没人种了。哦，
0: 那是不是不会种了呀？丹参呀，俺还是了解的，用途啊很广泛，但呢它又不是参。日华子本草上说这个丹参呐，养神定志，通利关脉，治冷热劳，骨节疼痛，四肢不遂，排脓止痛，生肌长肉，破素血，补心生血，安生胎，落死胎，调妇人经脉不淫，血邪心烦，恶疮疥癣，一切中毒。神农本草经上说这个丹参列位上品，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长鸣悠悠如走水，寒热积滞，破蒸除痂，止烦满，益气。
2: 您这说的俺们都没太听懂。大脚，咱这是认识了一个药铺大先生。
0: 大先生不敢当。哎呀，打小在安国长大，家里知道啊，以后干的就是这营生，天天呀、逼着俺背医书。
2: 俺想种丹参行不？
0: 当然行了。
2: 那您多跟俺说说。
0: 这算问对人了，
1: 俺跟秀秀谢谢您。
2: 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们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
3: 媳妇儿，咱这就是好人有好报。
2: 大脚，咱得多留点地用来种药材吧。
3: 俺看呐，俺还是加把劲把那瘪顶子给它开出来。
2: 这事儿咱先不跟爹娘说吧，尤其是爹，咱等长春兄弟把种子送来再跟他们说，成不？
3: 行，省得他们早操心。嗯、啊，
4: 铁头哥来了。
5: 啥事儿不跟俺说，你爹去闯关东安是最后一个才知道。来，

0: 这不是银子他们吗？哎，
1: 别动！姐，快看，秀秀几何大表哥。
2: 哥，哎，
1: 喂，媳妇儿，咱过去帮帮他们吧。哎，好，来，拿着，慢慢吃啊。
3: 谢谢姐。
1: 一边玩去吧，别跑太远啊。
2: 好。
1: 俺就想啊，咱除了土地，咱啥也没有，所以呢，得想办法。 从这土地里弄银钱，粮食不算，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姐，
2: 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跟你一起种丹参。
1: 那可太好了，
2: 姐，你歇着，俺给你倒碗水去。
1: 哎，哎呀。
2: 俺不渴，俺渴，自个儿倒去。姐，谢谢。
1: 银子，这个是俺跟大脚从县城带回来的，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着吃。
2: 谢谢姐，老想着俺们，还特意来帮俺。说啥谢呀？又不是外人。
1: 姐知道。 你呀，就是不喜欢求别人，啥事都喜欢硬撑。但有的时候，该爷们儿干的事情就得爷们儿干，你这么要强，只会苦了自己。
2: 人争气，火争焰，佛争一炷香。

0: 姐，你说的没错，俺是要强的命，但是俺这家让俺要不起这强。其实这苦都不算什么，姐，俺就求俺娘的病能好，俺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就行。
1: 会好的，啊，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姐，俺不会说，其实俺特愿意跟你在一起拉呱儿。你的心里就像有团明火，让你说话办事就像有股子劲儿，有个盼头。俺觉得俺跟你在一块儿，俺心里也亮堂多了。
1: 要真是这样，姐一定把这团火借给你，咱俩得一块儿亮堂。
0: 一块儿亮堂。嗯。
2: 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哎，你们认识郭桂耀不？就是那个走脚贩盐的郭桂耀。
0: 认识啊。
2: 他在哪儿？
0: 他家住那儿。
2: 大脚哥，真是你啊！
0: 姐，这谁呀？
3: 你咋来了？
1: 哎、吃不到啊！
2: 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你
3: 小虎呢？
2: 说来话长，你先给俺口水喝。
3: 是，哎呀，媳妇那有水，媳妇。啊，
0: 哎，别动，俺来。
2: 俺来。就是那个财主家的媳妇儿啊。
4: 你咋知道的？
2: 俺听郭桂耀说过，他也会种地吗？
4: 会，种的可好了，越种越好。
0: 水来，姑娘，给你水。
2: 谢谢。
4: 这是谁啊？
2: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
4: 对，这就是俺媳妇儿秀秀。哦，
2: 你好。哎，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
4: 引荐？嗯。咋引荐？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2: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4: 咱俩是不熟啊。
2: 不熟吗？
4: 熟吗？
2: 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0: 秀秀姐，俺跟铁头去那儿犁地，有事儿的话您就叫俺哈。哎，
2: 去忙吧。嗯。这位姑娘，你是大脚在青口走脚的时候认识的吧？嗯。大脚跟俺提过小虎子，说小虎子是郭大哥在那边的临时伙计，但大脚没跟俺说过你。也许他是想留着以后再说吧。姑娘，你是来找人的，还是路过的呀？嗯，小虎子跟郭大哥是熟人，那你跟郭大哥也是熟人吧？
4: 熟，他们俩可熟了。你不找龟妖哥吗？俺一会儿送你。
2: 行，那俺来了，是应该跟他打个招呼。
5: 大脚，既然都是熟人，来者就是客嘛。俺们这就犁完地，俺套上小独角送你。
4: 你不有马？
2: 银子，给你放这儿啊。
4: 行，俺们犁完地送你啊。龟妖哥，龟妖哥，这到了，到了。哎，秀，你别下来，咱送完人咱就回家了。
6: 啊，露露，你咋跑来了？
0: 谢谢啊。
4: 大脚，秀秀大小姐。
5: 郭大哥，这姑娘找你，俺们给你送来了。
4: 人交给你了啊，俺们走了。哎，啊，
0: 瑞，这咋？
4: 走吧走吧，
0: 像卸货一样把俺送上就走了。
4: 去，
5: 俺们走了啊。哎
0: 哎，大脚哥，那个，
4: 走啊。
5: 哎，停车。
4: 咋了？停这儿干啥呀？
5: 俺看这儿合适。
4: 合适啥呀？
5: 这有阴凉，

0: 可以让你清醒清醒，师和俺跟你拉了呱。
1: 媳妇儿，咱回去说呗，俺都饿了。
0: 你这样回去当着爹娘说啊？
1: 说啥呀？
0: 说他，那个露露，咋回事啊？
1: 俺真的不知道他咋来了，俺跟他真不熟。
0: 那就从头说，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说。
1: 村里啊，空闲的房子不多了，俺找了半天，摸了个遍，哎，就这间最合适。
2: 你刚才说你看上大脚了？别跟我开玩笑啊！
3: 谁跟你开玩笑了？俺是认真的。
2: 你这是啥时候开始喜欢的呀？俺咋都没发现？
3: 你第一次带他来听俺唱曲儿，俺就发现他跟台下那些男人不一样，只有他不是打着占俺便宜的谱。
1: 金宝，俺走了。
3: 后来小虎被抓了，大脚哥来找过俺，说想帮忙救小虎。
1: 胡耀哥说小虎过几天就放出来了，可是俺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根本睡不着。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3: 俺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大脚哥知道了俺跟小虎没有亲人，为了生存不得已做这些后，他甚至还给俺留了钱。
1: 这瓶俺不能要，俺没钱了。
4: 大脚哥。
3: 后来
1: 小虎
3: 大脚哥又陪着俺去集思营，把小虎赎了出来。
5: 你没听俺唱的小曲儿？俺不收钱。
3: 小虎一直舍不得大脚哥走，俺也是，心里再也放不下。俺在这半个江湖也混了这么多年了，像大脚哥这样的爷们儿俺没遇见过。俺把小虎打发去青口，俺就来了。俺告诉你吧，俺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0: 就这些啊？
1: 啊，你就这么信不过俺？这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咋回事儿。
0: 那你刚刚咋不问问他？
1: 俺咋问啊？俺也不想当着你的面跟他多说话，怕你心里不舒顺。
0: 心思还挺多。
1: 媳妇儿，咱回家啊。你坐好了坐好了，咱过咱的日子，他爱咋咋啊。这是
6: 大脚哥。哎呀，俺咋听了一路说你在鳖顶子上呢？哎，这地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呀？这还能用吗？你这是有力气没地儿使了啊。大脚哥，哎呦哎呦，大脚哥，你们家是不是缺地呀？你为啥刨这地儿开荒啊？
1: 地不养手，地能养人，多了更好。
3: 俺看你们家肯定缺地，
6: 要不然您上这地儿跟着石头较劲儿。
3: 要不俺给你买地吧，俺带着钱来的，你说你要多少？那好的俺不敢说，差不离的地四五六几亩俺都是出得起的。
1: 凭啥要你的地啊？
3: 你说凭什么？
1: 俺要不起也不能要。
6: 你为啥不能要？
1: 要俺说，你即使来了俺也不能撵你，这天牛庙也不是俺家的，但你就听劝，踏实两天你赶紧走。
3: 俺走哪儿去啊？
1: 走哪儿是你自愿，别在这儿待着呀。
3: 俺不走，俺就撵着你。
1: 不走不走，俺走。
6: 大脚哥，
1: 别跟着啊。
7: 慢点。
8: 大脚，
7: 你干嘛呢？
1: 俺这不是饿了，这回去吃饭去。
8: 你咋没走近道，绕到山后头来了？
1: 俺这不是看看你们咋从这边上来了？
8: 你爹说的，看那后山坡坡上有没有能。

0: 耕出来的地俺就转过来了。
1: 那些地都不行，不光照不着日头，石头还特别多。俺听秀秀说你的那片地开得差不多了，俺去看看。
2: 恩爹，看看看看，俺给你带路。这边
3: 慢点。哎，
2: 秀，你慢点。哎，
1: 啊，可以啊，这土是你自个儿挑上来的？哎，啊，不错，不愧是俺儿子。这么的，你先吃饭，吃完之后，俺和你一块儿干。
0: 看你爹高兴的眼睛都亮了，真厉害呀，太好了。
2: 爹点头，俺要踏实了。
0: 你爹呀，打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这18亩地，老学磨着说啥时候还能凑到20亩呢。
1: 咱家现在是18亩，把这个地方啊再开一开，弄出个2亩没问题。咱可以很自豪地跟大家说，俺家有20亩地了，俺老凤家有20亩地了，俺家的20亩，听听，
4: 20亩。

0: 收拾的是真好啊，这是打算常住了。这些可是镇上最好铺子买来的，没蒙你，亏不了你的。能，给你的，先包俺付一个月的房租，还有这些的礼钱，够不？不够俺给你添。
1: 不够再说，不过俺拆上拆下的，确实也帮上忙了。少得了便宜卖乖，
2: 俺可是市面上混过的，要俺跟你细算呢。呦呦呦，还开不起玩笑了，俺就纳了闷儿了，这是跟谁呀？使这么大力？这就不劳你费心。嘿嘿嘿嘿，咱们家呀。 一分钱没花，马上就20亩了。嘿嘿，来，端起来。你别喝啊，肚里有碗孙子。哎，你爹没酒量，喝的怪多。你随了你爹了，你也没酒量。<笑>
3: 谁呀？这么晚了，你
4: 俺去看看，俺去看看。
1: 大脚啊，娶你那天，俺高兴。哎呀，今天俺是最高兴的一天。
3: 爹，
1: 俺再跟您说件事儿，喜上加喜。
3: 啥意思？
4: 大脚，大脚哥，嫂子，哎呀，吃饭呢啊！巧了，俺也给你们带了点儿。 好酒好菜，哎呀，这做么大脚，这大脚哥，你是俺的恩人，俺来呀想认大脚哥的爹娘做义父义母，啊，您二位就是大脚哥的爹娘吧？
3: 哦，
4: 来给您满上，如不嫌弃，请受禄禄一拜。
1: 哎呀呀呀呀，闺女，
3: 俺不认识你，大脚也没说过你啊，你
4: 大脚哥。
3: 你真是的，你都是俺和小虎的救命恩人了，咋跟爹干娘都不说呢？
4: 以后啊，您二老就是俺的干爹干娘，大脚哥就是俺的亲哥，干爹干娘，干了这杯吧！
1: 哎，
4: 哥嫂子。
3: 俺也给你们满上。
4: 喂喂喂，你嫂子可不能喝啊，肚子里有娃。哦，哎，白黄，这醋打哪酸的？俺哪想俺知道你这进来没有磕头又喝酒的，俺不明白。这酒俺是不能喝，你叫俺回回神儿。
3: 哎，行行行，来来来，
4: 进来，
3: 您坐下回神，坐下回神。这样啊，
4: 俺呀，先跟您二老说说大脚哥咋的成了俺和俺弟救命恩人的事儿吧。
2: 嗯，
4: 这事儿啊。 得替俺从头说起，俺呢是河北保定人。9岁那年，俺没了爹娘，从那之后，俺就带着俺弟小虎去亲口铺奔俺娘唯一的弟弟，俺二舅去了。谁知道刚到那年头上，俺二舅也没了。
3: 俺们去把菜给客人热一下啊，来大脚。
4: 哎呀，辛苦啊，嫂子。
3: 你安排来的？啥？他来啊？咋可能？想啥呢？那你跟爹说的喜上加喜。
1: 俺想说的是，长春给咱送药苗子，趁爹高兴，跟爹商量在别顶子种药材的事儿。
3: 种药材的事儿，人家可以长了一张比你会说话的嘴。
1: 种药材。
5: 买地就对了。啊，俺这么跟你说吧，啊，你是进对门找对人了。
4: 哎呀，
5: 哎，
1: 俺们这个村哪块地好，全在俺脑子里。
5: 真好。
4: 待会儿再说你那个地啊。
5: 你来了，给俺们送的东西么的，俺都谢谢，俺就你说声谢，俺心都领了，
1: 可不能赖上俺家。
5: 哦。
1: 哎
2: 呀，怎么说话？啥叫赖上你家呀？啊，你家是？ 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是好住的？还是你家人模样长得俊？真是，姑娘，你接着说啊！你想在这儿买地，想在这儿安个家？
0: 啊，没亲人，那上哪儿都一样啊，还不如就在这儿依傍着您、干娘还有大脚哥，俺也算是有个亲人。
1: 哎呦，
0: 啊对了，俺刚才还忘了说了，俺这买地呀，想买个六七亩的，最好是连着的，划出两亩来分给爹娘，也算是俺们一点孝心。
2: 你说什么？
1: 他说给他弟买上六七亩地，完了给你划上两亩，算尽孝心，可舍不得呀，闺女。
3: 这什么叫舍不得？怎么讲话呢？你这，
2: 姑娘，干爹问你啊，
0: 嗯，
2: 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0: 没地儿住呢，东西都在郭桂腰那仓房里搁着，俺就先在他给俺弄的那个临时窝棚里待着。
3: 那哪行啊，真是这郭奎瑶啊，没有待客之道。这么地，大脚啊，把偏房收拾出来，让你妹妹住在那儿。
0: 哎呀，太好了，干爹
4: 啊，住咱家。
5: 哎呦，你看你爹干得多起劲啊！
2: 嗨，
5: 他就耍什么要求呢？住下了，
2: 凑合一晚吧。等明天爹酒醒了，俺好好劝劝他。
1: 又没有酒量喝的这么多，你看看醉的可难看，自己知不道。你把这热水喝了，放着了啊。
0: 干爹干娘早。
3: 早。
0: 干爹。早啊。
3: 早。他是。
1: 嘿，这酒可没白喝，这是你认下的干闺女。
3: 哎呀！弟。买地，
0: 对喽。
3: 对，俺还说要请个媒婆给你。
4: 咋那么热闹啊？
6: 外面都开始唱戏了，能不热闹吗？
4: 啥戏啊？
6: 啥戏都少不了你啊！快起来看看。
3: 哎呀，你要是在这住着习惯，就住着啊。
0: 太好了，俺住的可习惯了，就是。俺那偏房的门啊有点漏风，这大晚上的风呼呼的刮，刮的俺都有点害怕。
3: 偏房漏风啊？
0: 嗯
3: 呀，那可不成啊。大脚啊，起床了没？

0: 门，修修。你妹妹说了，偏房。
1: 快，哎呀，你妹妹喊你呢，快去。
2: 来了。
3: 这个地儿才上。
4: 这盐下的这么慢吗？
5: 你几天不惯了？哎呀，
1: 过过烟儿，你看看今天这东西多好，给我多换点啊！哎呀，哎，什么东西啊这？改天呢？改天。
6: 吴大哥，
4: 大小姐，好巧啊！买东西。
6: 你帮大婶把盐换了。哎，
1: 就是呀，你
4: 正要换。这都多给你了啊！
1: 这什么呀？这还差不多。
4: 有事儿啊，大小姐？嗯，
6: 掉了。
4: 要不然你拿着吧。
6: 俺问你，那露露什么来头？哎
4: 呀，俺就是雇他弟弟给俺打零工，俺跟他也不熟。现在啥情况了？
6: 啥情况？认了爹娘做义父义母了，说是为了报答大脚哥救了小虎子的恩情，已经搬去封家住。
4: 厉害啊，怎么这么厉害？
6: 厉害，不是，你还夸他？
4: 俺的意思是说呀，这人不是俺招来的，这招也不是俺出的。
7: 大脚哥累坏了，来喝口水，一会儿弄。
8: 不用。哎呦，
7: 你看你这个汗，来，俺给你擦擦汗。
8: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起开点啊，别砸到你。
7: 没事儿。呀，真好。
8: 你真打算认俺爹娘，在俺家住啊？
7: 那爹娘多好呀，俺不认可亏了。再说你不也知道吗？俺和俺弟从小就没爹没娘的。哥，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好吗？
8: 俺觉得不好。你真想在俺村住，俺也拦不住你。你可以去买块地，去盖个房子。你有需要，俺们可以帮忙。你不能住在俺家呀，得赶紧搬出去。
7: 你看爹娘多稀罕俺呀，俺没坏心，俺就是想帮着你一块照顾爹娘的。
8: 俺知道你没坏心，那爹娘有俺跟秀秀照顾呢，用不着你。你住在俺们家。俺不想让俺媳妇儿添堵。
4: 俺把撵他的话都说尽了，
6: 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4: 大小姐，要不然你也听俺去劝。
6: 劝啥？劝俺同意他进门做妾？
4: 不是不是，俺的意思是说啊，要不你再多容他些许时日，他一看大脚没这个心思，他也就死心了。现在热锅热油的，你胡吃一盆冷水浇下去，俺怕出事儿。
6: 你怕他寻死觅活啊？俺觉得他可不是这样的人。
4: 俺只是觉得他也是个苦命人，再说也没害人的心思，是不是？
6: 郭大哥，他害的是俺的婚姻，这婚姻就像碗，敲就会裂，就算加上锔子也好不了。俺问你，刚有个捧在手心里的碗，你舍得它裂吗？再说了，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俺还要倒退回去不成？
4: 捧在手心里的碗，什么意思？
6: 干啥呢？
4: 吓俺一跳。你这从哪里出来的？这是今天让你姐俩跟俺吓死。
9: 咋？俺姐来买东西了？
4: 你姐来卖东西了。
9: 卖东西？俺姐卖啥？
4: 碗，捧在手心里的碗。

0: 哎，你是干啥去了？找你一早上了。
1: 你不是忙着修门吗？找俺干啥？
0: 俺不是跟你说了吗？跟俺没关系。俺早上修门的时候还跟他说了，让他赶紧买地。买了地，俺跟爹张罗着把房给他盖上，让他赶紧走。
1: 你还要帮他盖房？俺可是一天都不想搁他。
0: 好，那俺也一天不搁他。等这个长春兄弟把药材送来，咱种上啊。

0: 兄弟是兄弟，一码归一码，别混作一谈。这混天混地、得过且过的老好人，俺不当，你也不许当。
1: 哎，俺媳妇儿说啥都是对的。
2: 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有位大小姐，家道中落，为了糊口呢，只能去卖菜。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吆喝，等了半天，太多蔫了，把她急坏了。哎，这个时候，她看到在她边上有一个卖菜的农妇吆喝的正欢，她有主意了。她把这个菜摊子啊，挪到人家边上，人家农妇吼一声：“卖菜啦！”她就羞答答的说：“俺也是。”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暴雨来袭别慌张，牢记这4条安全要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警信号，提前做好居家防护。第二，步行外出绝不贸然涉水前行，避开井盖、下水道、路面漩涡、积水区域。第三，远离广告牌、电线杆、电力设备、涉水

0: 脚底发麻，立刻止步后退。第四，驾车涉水熄火，切勿车内等待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到高地。这四条暴雨避险准则，出门前一定要多看一遍。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放大，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到2030年，我国生态质量稳步改善。本轮降雨趋于结束，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解除。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推出天津消费新场景100家，以6大维度打造100余个消费场景。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将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巡游通道，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8: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9: 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产权、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管理5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这个数据底座包含了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把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在这张图上，既有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分布，也能清晰地看到全国3区3县划定情况，哪里能开发，哪里要保护，一目了然。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架、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
8: 京津燕山南路至渤海湾海岸带海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成功纳入了国家“十五五”期间第一批山水工程。静海区申报的团泊湖湿地提升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工程，作为该项目重要子项目顺利入选。项目总投资预算约2.8亿元，争取中央奖补资金约1.8亿元。
9: 据了解，该项目聚焦团泊湖湿地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修复，重点实施鸟岛物种栖息地生态恢复、退氧还湿生态修复、林草生态修复、土地盐碱化治理、滨湖带生态修复等工程，将进一步提升团泊湖湿地生态涵养功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助力经

0: 京津山水工程形成从山顶到海洋的全域系统治理格局。此前从市规划资源局获悉，天津联合北京申报的京津燕山南麓至渤海湾海岸带海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成功纳入国家“十五五”期间第一批山水工程。京津山水工程涉及我市济州、宝坻、宁河、津南、静海和滨海新区六个区，涵盖矿山修复、水环境治理、农田生态整治以及海岸带修复等，形成从山顶到海洋的治理格局。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由天津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瑞普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渤海农牧产业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分别作为第二、第三完成单位参与的家禽主要疫病智能化监测平台及系列多联疫苗的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
0: 据悉，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是农业农村部授予农业技术推广领域的最高荣誉，每三年评选一次。此次获奖标志着瑞普生物与渤海农牧在家禽疫病智能化防控领域的技术实力和服务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在该项目的研发与落地过程中，瑞普生物重点负责产品研发与推广应用，搭建立体全面的家禽疫病防控体系。渤海农牧承担家禽主要疫病的监测预警工作和监测预警平台的搭建任务，双方充分发挥各自在产业转化与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按照市场化机制构建起开放共享的高质量检测评价和疫病防控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了先进试用技术成果在养殖一线的快速落地和规模化应用。此次获奖项目紧扣天津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需求，其中体现了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四新集成应用优势。项目通过构建智能化监测平台，实现对家禽主要疫病的实时预警和精准诊断，并结合系列多联疫苗的研发与推广，形成了从监测预警到免疫防控的完整技术链条，有效提升了家禽养殖业的疫病综合防控能力。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旨在奖励在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一等奖项目代表了当期我国农业技术推广领域的最高水平。此次获奖不仅是对项目团队多年协同攻关的肯定，也体现了天津在兽用生物制品研发、第三方检测评价及疫病监测预警等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1: 受台风白海豚残窝北上与西风带共同影响，昨天白天到夜间，津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今天影响天津的对流云团逐渐减弱移出，预计到夜间此轮降雨趋于结束。
0: 全市平均降雨量17.5毫米，最大降雨量99.1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75.7毫米，均出现在济州区渔阳石矿场。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9.3毫米，最大降雨量48.4毫米，出现在南开区南江里。次大降雨量36.0毫米，出现在河西区恩德里。今天白天，本市部分地区仍有阵雨，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
2: 现在是早晨6:30，我现在来到了济州区罗庄子镇赵家峪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外面正在下着这个雨，这个雨其实下了也就有5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山上的这个雨水顺着山道正在往下滑。随着连续降雨，济州区目前的土壤饱和度是比较高的，提示大伙一定要远离这个灾害隐患点附近的这种山体，注意好自身的一个安全。
0: 目前天津大部分地区对流云团已经减弱移出，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早上8点多解除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海河流域各河系水势也趋于平稳。根据海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防汛应急响应预案，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有关规定，经研究，海河防总、海委于今早8点分别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今早9点起解除市 防汛三级应急。

0: 及响应。
1: 今起，水上公园、动物园、南翠屏公园、水西公园、梅江公园等公园恢复开园。此外，古文化街、民俗博物馆、天后宫、陆河都运巷全部恢复正常对外开放，鼓楼商业街参照执行。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期间，天津市商务局正式发布《天津消费新场景100+》手册，以六大维度打造100余个场景，勾勒消费创新发展新途径。
0: 天津首次以河、海、楼、港、街、山六大维度系统全面梳理近年来本市盘活存量资源，文商旅体展融合推进，创新消费场景而打造的100余个项目，将历史街区、工业遗存、洋楼建筑、港口岸线等城市空间资源转化为可消费、可体验的鲜活场景，更好地为市民游客提供精准化消费攻略，全面展现本市商业发展活力魅力。手册聚焦六大板块，覆盖全市各区。河运金门展示以海河为纽带，构建水岸联动、日夜贯通的消费生态圈，包括海河游船、金湾广场、摩天轮好吃街、金旅左岸空间等一批城市消费新地标。海岸风尚重点关注依托海洋资源打造的北方亲海消费新高地，包括入选第二批全国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实践案例的东江亲海景区，以及国家海洋博物馆、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极地海洋公园等一批展示海洋文化标杆项目。楼化万国板块聚焦全市重点历史风貌建筑的活化利用，展示了五大道、意式风情区、解放北路、中心花园四大片区标志性小洋楼商户，从百年银行旧址、星巴克甄选店到蔡氏家祠堂院，从张学良故居沉浸式剧场到利顺德大饭店，展示百年洋楼换新升级后的品质消费新业态。港联全球充分挖掘港口优势带来的跨境电商加新零售等新型消费业态，收录了 CDF 天津市内免税店、东江仓储式红酒展销中心等一批体验店。街换新生，集聚老旧厂房，存量载体更新，展示了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改造的金一 Park、 华北最大色织布生产基地转型的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等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山隐休闲着重做强冀州山经济，展示了郭家沟景区、大树里鹿园景区等独特的乡村体验目的地，独乐寺冀州建筑学社等古街文化地标，以及多家全国甲级旅游民宿。
1: 近日，经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评审，天津博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取得 DCMM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4级认证。
0: DCMM 是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而 CMMM 则是中国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目前，天津博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国内化工行业内首家同时具备 DCMM 4级和 CMMM 4级认证的企业。DCMM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的国家标准，其中四级量化管理级为国内数据管理实践高阶等级，覆盖数据战略、数据治理、数据标准、数据质量、数据安全等多个维度。而化工行业作为典型的流程工业，具有生产链条长、数据来源繁杂、安全环保管控标准高等特点。近年来，天津博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牢牢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围绕业务流程重塑、数据标准统一、智能场景落地、车间数字化管控等关键方向持续深耕，依托前期取得的 CMMM 四级认证成果，持续优化一体化智能管控平台，将经过治理的高质量数据赋能智能制造建设，打通数据治理与智能制造双向闭环，以数据驱动工艺优化、风险预警、节能降耗，实实在在发挥数字化转型业务价值。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专家分析，央行首次在月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着眼于缓解税期走款带来的市场流动性短期趋紧态势，引导市场。

0: 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六、七、八月均已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记者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其中，七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31%和增长20.99%。具体来看，七月有色及贵金属板块成交量维持较高水平，白银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4.08%，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6.45%。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将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也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1: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自今年四月、五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六月、七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综合来看，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出口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
0: 作为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之一，地铁8号线开启空载式运行，为年内建成做好准备。
2: 我现在啊就在地铁8号线的列车上，目前呢线路啊已经进入到了空载试运行阶段。作为全市首条全自动运行线路，列车的进出站、开关门等等一系列操作啊都可以通过系统自动的来完成。您看啊，在我身后呢就是列车的驾驶室了，也是首次采用了全透明的造型。未来呢，列车开通运营之后啊，乘客呢可以站在这里，第一视角的观看到列车在隧道当中穿行的画面，非常有未来感。
3: 地铁8号线全自动运行系统由北京交控研发，在北京地铁19号线测试改良后，首次引入到天津应用。列车前方安装了雷达摄像头，可以自动识别前方的障碍物信息。同时，每列车也都配备了裂控员，万一发生突发事件，可以应急处理。列车还都配备了牵引需电池，如果汛期出现降雨，积水道管进入隧道引发断电，列车也可以启动自身需电池，行驶到最近的站点，对于乘客进行疏散。
4: 它在这个空载试运行的这个测试方面，比传统的地铁线路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因为它的这个全自动运行的特点，它和这个站台门系统，包括和通信系统和供电系统，它们这种互相之间的联动，需要进行更多的这种测试。在试运行各项指标达标之后呢，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我们的开通进行各项安全评估。
2: 8号线的车辆呢是以紫色为主色调，外观和其他线路呢基本保持一致，都配备了有这种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以及啊车门上方呢有这种 LCD 的大屏幕，上面呢会显示车辆运行和到站的各种信息。那特别之处啊是8号线的空调和灯光系统呢也全部接入到了这个 列车自

0: 动运行系统当中，可以根据实时的亮度和气温来进行自主的调节，来让大家呢乘坐起来更加的舒适。八号线的列车啊，还在车厢的连接处呢，都配备了这样的一个手机充电站。万一大家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发现手机没电啊，也可以呢把手机放在这里充电，以备不时之需。
1: 近日，位于西青区中北镇的栈道公园完成全面提质改造。
2: 走进全面换新后的栈道公园，记者发现栈道两侧植被繁茂，花朵正值盛放，步道与绿植自然交融，清新的空气中裹着淡淡花香扑面而来，让人瞬间卸下一身疲惫。沿途设置的多个宽敞舒适的铁艺围栏休息区和观景平台，为游人提供了歇脚聊天、静赏四时的惬意角落。栈道主题公园坐落于新城市中心北侧高铁桥下，占地26000平方米。在设计上，园区采用堆坡与洼地相结合的理念，通过高低起伏的地形，营造出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自然景观。园内绿植葱郁，空气清新。自开放以来，这里既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锻炼的场所，也是商务白领午间小憩、放松身心的首选之地。未来，园内还将持续更新，优化苗木与花卉品种，着力打造30有花40街景的优质城市花园，让每一位到访者无论春夏秋冬都能在此收获一份独特的自然之美。
1: 日前，由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百年名园建筑探秘主题活动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举行。
3: 活动通过展厅参观、足球体验与手工模型制作等环节，带领青少年和志愿者走进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体育地标，在互动体验中感受民园体育场的建筑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在手工模型制作环节，青少年们亲手搭建心中的民园，将百年建筑的珍贵记忆带回家。随后，主办方为志愿者颁发了志愿服务证书，为这场建筑探秘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4: 我的任务是带领小朋友制作民园的模型，通过手工去探秘历史，感受民园的建筑文化和体育精神。对我来说呢，这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体验，也希望更多外地的游客或者更多的小朋友能来天津来了解民园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地标。
1: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津绿灵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审核，即将登陆新三板创新层。
5: 作为深耕半导体电子特汽赛道的本土企业，绿灵气体坐落于天津经开区南港工业区，长期为中芯国际、长芯存储等半导体企业提供电子特种气体及配套服务，核心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60%。作为半导体产业链的关键一环，企业攻克多项生产制造环节关键技术，其生产的溴化氢等三款用于芯片清洗工序的核心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年订单增幅约20%。天津“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实施绿色石化产业提质升级工程，围绕电子化学品，重点发展超净高纯电子特汽等产品。产业政策的红利更为企业的资本市场之路筑牢发展根基，企业的资本市场进阶之路离不开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培育赋能。2023年8月，绿灵气体成为泰达上市预备版首批入板企业。在企业启动新三板挂牌申报后，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新三板挂牌绿色通道审核机制，助力挂牌审核高效推进，为企业资本市场发展按下加速键。
1: 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5毫米，最大降雨量99.1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75.7毫米，均出现在蓟州区余阳石矿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气温没有太大的攀升空间，全天维持。

0: 是在29到23度之间。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分散性阵雨，29到23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28到23度。天津蓟州分散性阵雨，28到22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阵雨，28到22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阵雨，29到23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阵雨，29到22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阵雨，28到23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阵雨，28到23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阵雨，28到23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阵雨，28到23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阵雨，29到23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7到26度。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你两个好鬼呢，咱这过的可不是死门子。
1: 姐，
2: 大脚哥，
1: 俺姐夫认了个这么好玩的妹妹，你咋的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露露姐算了陈千花，好看不啊？露露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3: 俺去拌饭了啊。
1: 姐，那也回去了，俺给嫂子取报纸，顺便来看看你，刚好碰上了。哎，
4: 咱们改天再聊，好不好？
5: 改天再来，回头再给你们说啊。大脚哥累了。
6: 这是怎么呢？啊！啊！哎呦！
7: 啊！刚才你们院里的漂亮姑娘拉花呢。
6: 哎，露露，露露，
4: 干爹。哎呀，
6: 妥了。啊！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4: 是啥办妥了？
6: 全办妥了呀。啊！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干爹帮你寻摸了一个好地儿。哎呀，就是咱村郭奎幺他那个街坊老赵家的。哦，哎，那房空了好长时间了，俺去看了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啊，就是好久没人住了。人家还有个后院，说只要你那个定钱下得多，这后院也让你用。
4: 哦，那太好了。
6: 俺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世道啊，盖房不如卖房划算。
4: 是，哎，是。
6: 当然了，干爹没有赶你的意思。
4: 哎，明白。
6: 这个这就是你的家啊，你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哎呀，
0: 可别算上俺。
4: 那俺先谢谢干爹啊。哎
6: 呀，你谢俺怎么呢？你得谢你嫂子，是人秀秀帮你看好的。哦。哎，
4: 那您说都办妥了，还有啥办妥的呀？莫不是地也办妥了？哎呀，
6: 这是最重要的。咱村有个土楼，谁家有什么地，卖什么地，他最清楚。哎，就是隔壁村有个老张，他家有六亩地，要卖。哎呀，那地好。哦，好啊，就是呢，离咱家远了点儿。哦，但话说回来了，只要地好。远点不怕呀，
4: 是是是，不碍事不碍事。哎，
6: 只要你中意，我就找这个土楼姑啊，把地契拿来，回头咱到衙门口去换个红契，咱得把这个不带色的变成带色的呀，是吧？
4: 太好了。哎，是六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的那二亩呢。
6: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
8: 爹，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4: 不是，咋是人家呢？俺是爹娘的干闺女啊。
8: 俺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
3: 知道大脚为啥不让爹要地吗？
9: 见外呗，
3: 无功不受禄，你付出这么多总得要些回报吧。
4: 俺不要回报，啥也不要。
8: 俺就天天不给他好脸，你也是，这样下去他也就走了。
3: 俺明白你的心思，俺也知道你心里揣不下别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咱俩的心思在一处，俺也不想掺和他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8: 那咋办？俺也没招了。他能自己走吗？
0: 妈，露露追回来是看上大脚了。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路艳福了呢。
8: 娘，说啥呢？
0: 秀秀，俺没别的意思哈，俺是不会叫大脚淘气的。俺这就跟你爹说去，这露露要是再惦记着大脚，就不能留他，叫他走啊。俺找你爹去哈。嗯。
8: 慢点，二娘。
6: 哎呀，你这叨叨叨叨叨叨。 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0: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6: 信谁不信谁的，咱先放一边。问题是，大脚是不是救了那个姑娘和他弟弟？这是真的吧？
0: 这都是真的。
6: 哎，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个是真的，那个地，俺要定了，别叨叨了。
2: 爹，嗯，趁露露不在，俺可跟您说下了，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
6: 笑话啊！俺干闺女给俺的地，俺为啥不能要啊？
0: 俺把露露惦记大脚的事儿跟你爹说了，你自己跟他两个说。
6: 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儿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
2: 爹，你咋能这么说呢？那你想没想过，秀心里多难受啊？
6: 不用难受。露露没有把大脚抢走，你看露露现在认了俺干爹了，跟咱关系这么好，时间久了对你就淡了，
2: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6: 不是，他咋不是一回事儿啊？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了。你
3: 爹，俺其实也不难受，大脚心思摆在这儿呢，也不会真的被露露抢了去。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定了价哪子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
6: 问题是俺儿他不是猪肉啊。
2: 爹，就说了啊，等这鳖顶子中了药材，卖的所有钱都给您买地，咱自己家人买的地那不踏实吗？
6: 什么玩意儿？鳖顶子种什么？种药材啊？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药材，谁说的？谁同意的？只要你爹还有一口气儿，就不能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明儿，俺就准备这个叔叔种子，把鳖顶子全种上叔叔。
0: 不吃了，
6: 吃不下。
3: 爹不会真的种上叔叔了吧？昨天就是长春说的来送药苗子的日子了，真希望他赶紧送来才好。
2: 哎，你就在这儿一边挖野菜一边歇着，这车要来了你也能看得见。药苗子要真送来了，你就直接上别顶子，俺回去看着爹。
3: 爹要是真要种，你可别跟他逞强。
2: 俺知道，你慢着点啊。哎，
6: 露露啊，露露啊，
0: 不是给你看房去了？哎
6: 呀，别提了，露露不是带着俺郭桂腰去看那房吗？啊，左看右看都拿不定主意。到了晌午了，人家土楼姑来了，说卖家见不到后续的银子，人家不卖了。这露露一听说回来赶紧弄钱儿，让俺在那儿等着。哎，到现在他还没去呀、啊！
9: 俺看了，这屋里没少东西啊。
0: 哟，这大老晚上的，这姑娘家一个人，她做么去了？
9: 等会儿让大脚去找一下。
2: 不用找了，
6: 咋了？
2: 俺刚碰到郭桂腰了，说露露借了他驴车去县城了。
9: 他一个人去县城了？
2: 啊，
6: 这郭桂腰也是，你早点告诉俺呢。

0: 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1: 俺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方二婶说你在后山坡挖野菜呢，你这剩的不行吧？
0: 咋不行？你看姐发了这么多，
1: 娘教过俺，俺帮你。哎，这，啊，这就是。哎，
0: 费家嫂子不是说教你管账吗？你咋能跑出来的？
1: 麻子围村的时候，俺不是惦记着她吗？
0: 从那以后，他对俺可好了，也不勉强俺干啥了。俺看账本子看累了，俺说来找你，俺就来了。自己傻笑啥呢？
1: 俺是觉得那个露露姐她真挺好玩的，俺可喜欢听她跟俺讲外面的事了。俺回去跟嫂子学，嫂子也乐够呛。
0: 你就这么喜欢你这个露露姐啊？
1: 她挺好的。
0: 要是让他跟你姐换呢？
1: 俺再不换呢。
0: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姐？他讲笑话讲的再好，他也是不相关的人。姐，你啥意思啊？
1: 姐跟你开玩笑呢。
0: 不对，你这可不像开玩笑的。咋了？啥意思啊？这长春看起来不会来了。走吧，不等了，姐回去路上跟你说。
2: 慢点啊！哎，慢点啊！哎，慢点啊！哎，驾！这就是单身苗，怎么这么多？哎，哟，哎也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 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3: 没事吧，姑娘？
4: 没事，没事，咱快种吧。

0: 陆仲，对，铁头，你今天任务重，新苗子需要水。哦，俺去担水啊。陆仲，哎，你这苗子打哪儿买来的？俺有招啊！俺到了县城啊，就先去了鬼市，那里头啊卖啥稀罕玩意儿的都有。俺一打听，真给俺打听着了。俺就跟着那个卖药苗子的人，哎呦，赶车走了好远的路呀。他找人陷到地里，俺看着挖的，俺看过了。哎，这里头就是红根，是你们要的丹参。
1: 你看这叶子怪像哈，
2: 哎呀，错不了，俺可是花了大价钱的，赶紧种吧，别让俺好不容易拉回来再给旱死了。种种种，来，
1: 你种。
3: 你先拿点苗子，到你留好的地里给种下。
0: 俺不急，都先种上，回头俺再移栽也行。
1: 哎，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俺找了人呢，一会儿都来了。哎，
2: 俺先来了。
0: 爹，
1: 你这个丫头咋回事啊？啊，
0: 说好了帮俺。啥呢？
2: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
0: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消消气，消消气！
2: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0: 哎，干爹！
2: 哎，嫂子，你可别动了，
0: 要不这样，你给俺们分苗子，俺们来种。
2: 你也不会种，就别帮倒忙了。
0: 那俺可以学呀，俺找干娘，干娘去。
2: 慢点，慢点。哎呀，干娘，哎，
0: 这忙帮的是挺好的。俺现在还发愁呢，这人情咋还啊？哪你还啊？
2: 就别胡说八道。
0: 哎，
2: 悠
0: 着点，悠着点，悠着。
2: 没事，
0: 一筐一筐的。
2: 姐，你先，你别动。
4: 多亏了有乡亲们帮忙，要不啊，咱今天都种不完。那可是。哎，陆乐，哟，苏苏呀，来找俺玩了，还终于把你等回来了。还你的破东西！啊，俺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可给你厉害坏了啊！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
0: 这是打哪儿说起呀、啊？来来来，坐下说。
4: 你赶紧给俺走。
0: 走，大表哥，大表哥。
4: 苏苏，
0: 别
4: 闹，
0: 赶紧走，赶紧回家去。
4: 方大姐，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卖心了？
0: 你就别胡说八道啊！俺咋会起卖心呢？
4: 苏苏，你给人露露融个空，人家累一天了，累都是借口。
5: 俺今天必须看着他走，俺不能让他插在你和姐夫中间，谁想搞事儿必须先挂这关。干娘，
6: 他爹，吃饭了。他爹，
2: 苏家，都吃点，苏家。
5: 请问是凤大脚的家吗？
6: 啊，是，您是？
5: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
2: 长春掌柜，来来来，快快快，进来先坐，先坐。
0: 长平话，
2: 来来，
5: 坐坐坐。
2: 先回去啊。
5: 有事找俺姐。
2: 没耽误你们吃饭吧？
5: 没有没有没有。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道个歉的。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间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请你们见谅。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单身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7: 谢谢掌柜的，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5: 费心了。
2: 来晚了。
0: 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
8: 走，快去别地子看了，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0: 让我过来，你让我过来。
8: 干啥呀？
0: 俺问你，那露露是不是你招来的？你赶紧的想办法把它弄走。
8: 俺哪有办法？
0: 他是冲俺姐夫来的，是不是？那就更得让他走。
8: 你让俺咋开这个口啊？
0: 俺不管，你认识他在先，这事儿就得你管。俺不管你用啥招，反正不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你赶紧的，赶紧去解决这事儿，赶紧去找那个露露。你不去是吧？你要不去，俺以后就不来你这买东西，俺说你赚不着俺的钱。
8: 去。
9: 俺现在就去，姑奶奶真是惹不起，帮俺把门带上。

0: 你看，这全喝了，全蔫了，这啥这是？
1: 大脚，秀秀，这根本就不是肾苗子。
2: 不可能，卖俺那人也是个卖药材的，他咋会搞错？一眼
0: 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丹参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不能啊！
1: 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
0: 那也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丹参啊，而且据俺了解，咱们这附近就没有卖移栽丹参苗子的，只有俺们掌柜的认识那几件。但这次家里都有事儿，所以根本就来不及。
2: 这草能有啥用？
0: 俺只知道这草长大了，这根儿跟皮能入药用，但从没听说有人种过，更别说移栽的苗子了。
2: 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植株啊，都枯了、黑了、烂了。这玩意儿是离了土不能活的东西。他替俺说要急用，他问俺要了12块大洋，12块啊！
1: 一说这价格更是骗你了。就俺们这苗子，再贵也卖不成这价啊。
2: 不行，俺得找那个骗子算账。俺记得他那个卖草药的摊位，俺这就找他去。
1: 你别拉俺，俺得把钱要回来。
3: 让大脚陪你去。
4: 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个，这是证据啊，拿着。哎呦，找你们是真费劲啊！哎，正找你呢，有急事借你车一用。你也跟俺走一趟。
0: 走走走，
4: 不是俺找露露有事儿，露露跟咱一块儿去。
3: 快去，
4: 有事儿路上说。走走走。
0: 快，走！哎，对了，秀秀啊，哎，俺们长春掌柜的让俺给您带了两本书。俺掌柜的嘱咐说，这本书里啊，有咱们这个丹参的介绍啊、药用啊，还有适合生长的土壤啥的，说你们种药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俺们长春掌柜的还说，您是一个识文断字的。 咱这一片啊，能常见的草药，这里边全都有。
3: 谢谢，
0: 不客气。
3: 谢谢姐，看你识文断字的多好，啥也难不倒你。
0: 俺现在呀是真不懂了，长明兄弟，俺真不懂，
3: 这该咋办呢？
0: 那就先把这苗子刨了，把地犁了，等到时候啊，把俺带的种子撒上去。
3: 哎，就听你的。
0: 哎，
3: 雪涛，你帮秀姐先干着。
5: 俺去找人帮忙。
0: 哦，
3: 本来柱子嫂子他们也都想种了，这回就从开始学着种吧。
5: 好，
0: 行，人越多越好啊。
5: 哎，
4: 慢点，
5: 很简单，一学就会。哎，
3: 那行，
5: 俺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
3: 你撵了？
5: 俺撵了。啊，当着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缠鲜花扔地上了。
3: 那他咋说的？走了？
5: 还没。不过肯定是会走的。
3: 俺撵完之后，俺让郭桂腰也去撵了。谁让郭桂腰认识他在先呢？必须帮咱。
5: 你呀，也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火。这事儿你姐肯定会弄明白的，你不用跟着瞎搅和。往后别人家的事儿，你也都少掺和啊。
3: 这咋能是别人家的事儿呢？这正经是自己家的事儿。
5: 俺一直惦记俺姐呢。俺姐说了，她跟俺姐夫啊准备种药材，等种好了，封家二十亩地都种上药材。
3: 种药材叫啥来着？
5: 单身，对，单身，这个单身，卖了之后，俺姐家日子就好过了，就能买粮了，啥都能买，俺就不担心他了。
3: 20亩地都种药材，粮食不种了？
5: 那是，那药材可比粮食值钱多了。还替你姐吹上牛了，这。俺可没吹牛啊，嫂子。俺姐夫的一个朋友还说了，白送他们药苗子、药籽儿，等种好了，秋后还管回收。嫂子，你说说，俺姐家是不是摊上好事了？
1: 大家都记住了啊！这个播种之前呀、啊，一定要把水浇透了再播。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苗就都出齐了。等这个苗啊长到大拇指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见苗定苗了。都知道了吧？
6: 知道了，知道了。这次啊，谢谢大家来帮忙了。本来想把种子给大家分下去，但想着大家的地都金贵，这万一种不好，耽误了你们种粮食，俺就想。

0: 这苗子种下，等那苗子长出来，再给大家分苗移栽，可行啊？
1: 行。
2: 好。
3: 长明兄弟，这东西种下去就能活是吧？
4: 种下就能活，很简单。
3: 这太好了，那个真的不要俺们这个苗子钱呀、啊，都说好了，等种好了晒得了，他们来收药的时候还得给咱们钱呢。哎。
4: 你是不知道啊，俺们呀每年收了这点粮食啊，真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哎呀，除了交租子以外，就只能是想卖个好价，换点油盐什么的。哎呀，就拉了这么点米呀、啊，走东家问西家的，那根本要不上价呀。你这都像种这药材多好呀，多省心啊，是吧？
5: 俺们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俺们出好的苗子、好的种子，在看好的地界上分派下去，等到秋后收药材的时候算总账。 刨去这个苗子钱、种子钱，剩下的呢按斤论两，照成再给钱。这要说咱们这儿呢，算俺们长春东家最远的一个种药户了，就是因为秀秀和大脚人好，俺们长春东家才信得过你们。不过这个地方呢，在最早之前也有人种过，这个土质也特别合适。
0: 反正咱是沾了秀秀姐还有大脚哥的光了。
1: 哎，就是，
6: 也就让你们掌柜的放心吧，俺们都是好庄稼把式。
7: 肯定好好种，给你们交那个橙色最好的药材。
8: 谁又不傻，那不好种，不是跟自己银子过不去吗？银子。
7: 那咱开始吧。
8: 行，大家拿好自己的种子来种吧。
7: 来，
8: 露露，露露，露露，露露，爹，
7: 你知不知道吧？哎呀，露露买那个种子是假的，让人骗了。他两个去找去了，知不知道能骗着能找着回来不？
8: 找骗子？你能找到骗子吗？ 人家早跑了，俺也着急找那个露露啊。
7: 你急么？
8: 哎呀，别提了，那个露露不是答应给俺买那两亩地吗？
7: 哦，
8: 好，俺就拿着叔叔去了。结果人家不让俺种，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露露啊，只给人一半的钱，后面的一半没给人家，人家当场就把俺给轰出来了。俺现在正在找他，让他把后一半的钱赶紧补上。爹。
7: 这露露啊，大概是拿了买地的钱去买了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
8: 啊，俺拿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呀、啊？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门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不。
7: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8: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药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啥合适不合适的？是她给俺买的，俺没逼她买。
7: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都是冲着地。
8: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7: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地的事儿。
8: 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7: 这不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丹参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啊，
8: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7: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8: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
7: 那叔叔他是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药材他能吃吗？好，一半跟你一半种叔叔。这种药材，哎呦，这
8: 能种叔叔？
7: 爹，
8: 哎呦，
7: 都别种了，都回去吧，拌饭的时候了，谁也不种了。走，哎呦，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哎呀，怎么样？
3: 秀秀，俺得赶在天黑之前赶路了。俺送送你。
9: 哎，别，铁头，你送。嫂子，您歇着，俺去送唐明哥啊。哎，走。这咋办啊？那现在咋说啊？
10: 散了吧，不种了。走吧。哎，真是。
9: 宁大叔，赶紧请安啊。
10: 回家，嫂子。哎，进屋。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9: 哎，爹，这是费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燕丝，你看看咋样？
11: 哎呦。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还让费家嫂子破费了。
1: 应该的，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

0: 方二家说是要把他那二十亩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
1: 啥？你说秀秀要把方家的地种丹参？
2: 对啊。
1: 那新开出来的鳖顶的那两亩也种丹参？
3: 这您都知道啊？
1: 你别瞎说啊，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呀？
2: 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阿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得多。俺还想让嫂子种些呢。
0: 是，您应该也知道，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俺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姻亲亲家嘛，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
1: 发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大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种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老天早晚要惩罚他。
0: 听您这意思是，宁家祖上没种过丹参？
1: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赶紧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正不容易要彩礼。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俺啊！
1: 那有啥事儿？
2: 爹，你
3: 咋样了？
2: 药局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都不要了，连夜就跑了。
4: 我找这骗子啊，那钱也跟着跑了。
3: 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慌，钱没了咱可以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5: 俺跟您说实话吧，俺一共也没多少钱，但是原先给您买那两亩地的钱是有的，但俺看大九哥着急，俺就把剩下的12块大洋不去买药苗子，现在啥都没有。
3: 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买地的钱儿没了？
6: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的呀？哎呀喂，哎呀喂，
0: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了。
4: 哎，姑娘，你干爹给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5: 行，那俺走，老天爷都不帮俺，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7: 哎，露露。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
4: 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

0: 俺不要你们的钱，买药苗子是俺心甘情愿的，被骗的是俺运气不好，跟你们没关系。钱是俺挣的，俺还能再挣，让你们还算怎么回事？
1: 行，饭。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
1: 送俺上哪儿去啊？
0: 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你那曲儿唱了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也就俺懂。
1: 俺咋赚钱，那你就别管。

0: 至于的吗？起这么大早就种。
1: 你说呢？种了一半被爹拦下了，再不种另外一半都保不住。
0: 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0: 反正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那爹种给叔叔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1: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俺种这丹参是为了俺自己吗？
2: 肖小姐，哎，
3: 哥，
1: 俺哥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丹参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既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获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0: 俺还是觉得。
1: 你别觉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2: 大脚哥，辛苦大家了啊！就这点活，晌午前就能干完。来，给
3: 起得早吧。
2: 你慢点啊。

0: 你就叫他们种，都种一半的。你就像大脚，今年没开出这两亩地来。
1: 别叨叨了，没给他们撅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朱叔叔，
2: 都歇歇吧，来喝口水。
3: 没事儿。
1: 哎哎哎哎，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0: 二伯，俺们昨晚就没回去。
4: 别瞎说，
0: 爹，一早来的，趁着露水下来好种。
1: 种什么种啊？种什么种？谁让你们种的呀？大脚呢？大脚在不在？
4: 大脚没在，俺让种的。
0: 也没种人家田里头，大家伙来帮忙，俺看怪好。
1: 你就歇歇吧。你歇歇吧，俺看你够累的。 这么好的地就能种叔叔，不种叔叔，你秋后吃什么呀？那不得饿死啊！
4: 爹，大田里不都种上叔叔了吗？
1: 大田的事你也管啊？
4: 俺不管，爹，你坐，您听俺给您算账。
1: 不听。

0: 哎呀，你这算了半天，这叫闭着眼睛买布，瞎扯。
1: 爹，
2: 姐，姐，
1: 不二叔，这么早你咋来了？
2: 俺看家没人，俺就知道你肯定来这儿了。姐，俺想跟你说，这些药材先别种了。
1: 你咋也跟俺说这个？
2: 你上次跟俺说那么好，俺就跟俺家嫂子说，俺想让嫂子也种点。嫂子就去问咱爹，咱爹说了，这东西他真不能种。
0: 你爹真这么说的？
2: 嗯。
1: 为啥不能种？
2: 也没说清楚为啥，但是俺嫂子说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姐，爹还让俺跟你说。
1: 说啥？
3: 还说让你别瞎折腾，好好过封家日子。
0: 听听，听听啊，俺老亲家也这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俺都知道。您是打哪根蔓上冒出来的？要管俺的事儿。
3: 你说俺打哪儿冒出来的？俺就从你要种药材这不靠谱的事儿上冒出来的。听说还有人要学着你一起种啊？俺看看都有谁呀、啊？俺今天把话撂下啊，哎，别人俺不管。费银子，你是俺家佃户吧？你种的是俺的地吧？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啊，不能种药材。要是地里让俺看见一棵药材，俺就砍一棵。不听话，俺的地你们就别种了。
4: 俺家的地你是答应用电了的，不能抽。
5: 对啊，人家地用电了已经。
3: 用电了那也是俺家的地啊，俺宁家的规矩，地里就不能种药材，尤其是那单身子。
1: 幸好啊，俺家这地姓封。
3: 那药材姓宁的也不能碰。
1: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您倒是跟俺说说。
3: 哪门子的规矩？宁家的规矩。
1: 您把俺这信收了吧，俺也不稀罕要。
3: 秀秀啊，好话你当歹话听啊！好好的地你不种粮食，老天都得罚你。到时候啊，都没遭贼，别怪俺没提醒过你啊！
0: 哎，亲家，就这么走了？听听啊，俺亲家跟俺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把地地刨了，刨了。
6: 哎呀，种下一半了，你走啊？
0: 你说走吗你？你头发长见识短的。大脚，刚好你那个老丈人刚走，说这个地不能种药材。
7: 爹，俺都听见了。现在听俺一句。这已经种下了，刨了就是糟蹋东西。秀秀说了，这东西卖了钱，不但能换回您种下的熟熟，还有余富。今年种了也就种了，打明年起，这鳖顶子您想种啥种啥，都听您的，行吗？谁要是再敢起要求，俺也不容。
8: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9: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8: 出汗是排毒吗？
10: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这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8: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对吧，秀？
1: 对，爹，明年这鳖顶子，您想种啥就种啥，听您的。
2: 鳖顶子，鳖顶子，真把你爹憋这儿了。
3: 哎，他爹，姐，姐夫，阿姨先回了。哎，
4: 哄爹呢？嗯。
1: 气儿顺了？
4: 您说俺有气儿了？
1: 没气儿不跟俺种单身，赶紧去个地儿。
4: 去哪儿？
1: 去哪儿？
3: 替你还人情。
5: 银子，哎，俺跟大脚先走了啊，你们一会儿也就歇了吧。
6: 行，俺最后再捋一遍就走。
1: 你干啥？
4: 扶着点儿。
1: 啥呀？
7: 妹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
1: 要不是遇上急茬，俺俩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
7: 干啥？
1: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7: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1: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7: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4: 哥，这钱俺们一定还你。
7: 还啥还嘛，不爱听不爱听。秀啊，12块大洋够不够？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
1: 哎，够。就算不够，俺也不要他的。
4: 哥的不也是爹的吗？
1: 这样说俺不要了。
7: 就是，那哥的钱就是哥的，哥会挣钱，正跟朋友就做生意呢。
1: 字据
7: 不够了跟俺说啊，俺这还有，赶紧拿走。
1: 谢谢哥。

0: 哥哥嫂子呀，你看你们也真是，来之前也不说一声，俺好准备点酒菜啥的。
1: 俺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俺们是来还钱的。
2: 哦，这是14个大洋，12个呢是你给俺们买苗子被骗的钱，2块是你嫂子找宁学师要回来的定钱，你说说。哎呀，
0: 定钱俺都没能要回来。
2: 拿着吧，14个，你数数。然后，俺们以后就2000了啊。
0: 这么着急跟俺2000呢？
1: 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0: 俺还是那句话，要苗子是俺自愿买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这个窟窿俺自己背，俺能花也能赚，赚个12块钱不是难事儿。要没别的事儿，俺不留客。这2块定钱俺取了，谢谢了啊。
1: 你啥时候走呀？俺们送送你。
0: 那就不劳烦了，俺已经给俺弟捎信了，让他来这儿找俺，俺等着俺弟。

0: 真好啊，都长出来了。
1: 别木话了，
2: 真稀罕啊，这小苗长起来能比粮食卖钱，俺这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说。
3: 俺听长春兄弟说过，咱这儿的老祖以前是有人种过的，但现在为啥没人种了？
2: 看来这老祖宗的日子比咱们过得好啊。
0: 咋见得了？
2: 你想啊，那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要不能拿这地种药材。
1: 那俺倒觉得这老祖是因为种了粮食不够吃，所以才种药材的呀。那种药了之后就吃饱了呀。
2: 哎呀，那亲娘啊，要不说你是咱们村里
1: 咋的
2: 最聪明的女人。
1: 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没有不生病的。这粮食跟药材不分哪个更重要。嗯，这能赚更多钱的才最重要，是不是这理？
2: 对。
3: 这个回头等这个苗子，地苗建苗的时候，俺爹味儿一在，行吗？哎。

0: 还行，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没人搭理我。
1: 耶，这，哎呀，快，咋了这是？
0: 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吧，快！
2: 都听说了吧？啊，费大肚子没走到关东，一路要着大饭回来的，这在村门口差点成了倒窝，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呢。
3: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2: 他说他没钱买搭乘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了。这还了得吗？这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1: 他那个大肚皮，多少也不跟他炫的呀。
2: 谁说的不是呢？还赶上蝗灾啊，发大水，半路要饭要回来的。他这不回来还好，这一回来，银子娘的病就更重了，一下子倒下两个。哎，炕头倒一个，炕梢倒一个，这还能有好吗？哎呦，这银子再能，这回也难喽。
3: 哎，俺也听说了啊，哎，赶上大灾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卖儿又卖女。
1: 你别胡说了，那再难能卖儿女啊？
3: 那是你母孩子，就你媳妇、啊。
1: 就你说，就你说，
3: 别动手啊！
2: 谁的叔子在这打？
1: 成天忙得跟狗追尾巴似的。哦，这会儿得空在这偷懒了？
3: 那是俺老东家，今天去县城了，没在家。
4: 秀秀，秀秀。
5: 嫂子，哎呦，你这额头怎么了？
0: 啊，你公公婆婆呢？
5: 去地里了。
4: 秀秀呀，你帮帮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5: 咋了？
4: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5: 啊，那个露露。
4: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抢，他把俺推到地上。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说是到那个露露家住下了。
5: 嫂子，你也先别急，俺都不知道那露露还在。俺陪你，陪你去看看。
4: 不行，你慢点啊。
5: 对，没事啊。哎呀，
6: 来了，
7: 烧鸡，花生米。哎，
8: 那酒下的太慢了。
9: 哎，莫要，来点花生米，
10: 花生米。
11: 来了，花生米。
12: 我说，这何金大少爷好福气啊！

0: 当了村长就是不一样，吃酒听曲儿，那都屋里请，艳福不浅啊！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2: 哦。快去，给爹在厂里买去。
3: 爹，俺也想喝，
4: 俺也想喝。
2: 爹这趟遭老罪，差点没饿死，先记着爹吃啊啊，记着爹吃啊。
5: 快点，快给我盛过来。
2: 对。
1: 子金，子金，
6: 你妹秀秀，秀秀来了
2: 啊！秀，
7: 哎，慌什么？
2: 俺最怕俺妹了，快让俺屋里坐好。
7: 可金生来啊，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2: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8: 哟，老板娘来了，
7: 慢慢吃啊，管够。是哪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
9: 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
7: 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
9: 谁来不是都一样？让那宁可金赶紧出来。
7: 俺要说他不在吗？
9: 不在。你敢让俺进去找吗？
7: 来。请进，看看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别走啊，怎么不找了？
9: 你帮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宁可金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
10: 哎呀，嫂子，哎呦，咋样，见到你哥没？
9: 俺没进去，但俺知道哥在里面呢。
10: 你咋不进去呢？
9: 那露露跟俺置着气呢，万一闹大了对哥也不好。咱爹最恨赌博了，你干嘛不让爹去管管哥？
10: 爹不在，去省城了，说是那个边叔叔纳妾，他去送礼。
9: 你回去等着，姑妈快回来了，俺这边也帮你想着办法。
10: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等爹。
11: 来呀，俺儿今天闹你没？
9: 这刚啥时候了？咋能呢？哎，你知道这露露没走，在咱们村开了个赌馆子不？
11: 俺听说了。
9: 那天呀，咱俩去给他还钱，他说他在等小虎子。你说他是真在等小虎子呢，还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呀？
11: 俺现在啊，最不想招惹的就是他。给把咱家折腾成啥样了，俺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他爱等谁等谁跟俺没关系。
9: 你的心思俺明白，但俺现在想让你去找他一趟成不？
11: 找他俺不去。
9: 连夜嫂子来找俺了，说俺哥被他拴住了，天天的也不着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俺想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俺就去找露露了。你猜咋着？他见着俺眼里火火的，像要飞出刀子来。俺觉得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
11: 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毒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跟露露说不着啊。
9: 哥那边俺会去找人劝的。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宁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11: 你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9: 好好好，俺们大脚哥英明神武，四方女子都奔你而来呗。

0: 不是你扎的，快吃快吃！就这一个，就把俺折腾的，都已经够呛了，还四方女子，俺还活不活了？哎，明天去。
1: 多吃点，哎，多吃点。
2: 快点，快点，就是，哎，喝奶呢。侯文英，大哥，你吃20公斤。够大嚼，兄弟，稀客呀。
3: 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4: 回什么家？快坐。
2: 坐下来陪个玩会儿，俺俩有事儿。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
4: 有俺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
2: 啊！哎，大脚，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儿。
4: 俺知道。 让我果盘呀，咱们。来，大脚哥，你先坐，俺给你弄两个小菜，咱边吃边聊啊。
2: 哎，你别折腾了，俺说了话就走。
4: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那行，以后你要是想改改口味，你就来，俺等着你。
2: 不用，俺在家吃的挺好的，俺也不赌钱，以后也不会上你这儿来。
4: 俺就是想告诉你，你这干的不是正经营生，赶紧走吧。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要不俺拿啥给小虎子娶媳妇盖房啊？
2: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4: 那这咋了？俺又不卖身，俺现在小曲都不用唱，俺就开个赌局抽个红利，俺为啥不能干这个？
2: 你等小虎是假的吧？俺就问你，你咋才能走？走吧，你上哪儿不比在这儿舒心啊？
4: 俺看是俺走了，你的秀秀舒心了。
2: 以前还是，现在不完全是了。你开这赌局子，你不害人吗？
4: 那俺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俺？
2: 哎呀，
4: 行，俺走。
5: 但你得答应，陪俺喝壶酒，喝了酒，俺就走。

0: 说说说。
1: 起。
2: 哎，出菜，你啊。
1: 那皮干。
2: 好。来，晚上来。
3: 晚上。
2: 小兵，要不要？
3: 不用。
2: 要不要钱？
3: 要钱。
4: 开心少爷，这里面不应该是你们吗？
2: 哥，
4: 咋还换人了呢？
5: 那是俺妹夫，大脚可是个本分人。
4: 大脚在里面呢。
6: 哎，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啊？
5: 说的裤衩子都没了，你有钱赌吗？
4: 啥叫裤衩子没了呀？你看看俺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啥？这个，俺媳妇说了。这个可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贵药啊，看看值多少钱？
1: 你慢点喝，别喝难受了。
0: 你啥时候走？
1: 就这么希望俺走啊？
0: 啊，你啥时候走？俺去村口送你。
1: 你说的。
0: 嗯。
1: 那，要不走？

0: 你们，
1: 哎哎哎

0: 媳妇儿，媳妇儿，不至于，不至于，媳妇儿，也出去，出去，快救救我！
1: 你快，
0: 你嫂子疯了，要砍死我，还要砍死我！
1: 你让开，老娘今天非得砍了你不可！干啥啥不行，还真上赌了还？啊，先是
0: 没赌，
1: 先是偷懒的冒瓶去赌，现在好了，偷地气了是吧？行啊，柱子，俺今天就卸了你的胳膊，卸你的腿，赶紧好好找人去！哎呀呀呀呀！你快！哎呀
0: 呀，停停停！冒瓶，俺没赌，没赌啊！
1: 那冒瓶呢？拿回来。
0: 那冒瓶是在露露那儿被郭贵耀给啐了
1: 呀。你说啥？
0: 不是，那郭贵耀就不啐这个，是不是还能卖点钱？还玩两把，还能回来点本儿，这样我也不用拿咱家地契了。
1: 柱子，你是俺裴家里边最稀罕的东西，那俺娘就那点五斤流感做那点念想的，你居然给啐了，俺弄死你！哎呀呀呀呀呀！
0: 哎呀，俺说事儿啊！疯了，要砍死我！哎呦，
2: 俺那娘哎，
3: 两口子打架，拍两巴掌就行了，还用刀啊？
1: 二叔，你也评评理吧，他要拿着地契去赌啊！
4: 败家玩意儿，你赌什么赌？不过日子了？
0: 不是，那不因为大脚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我那瓶子才碎的吗？那
5: 柱子哥，大脚喝多了，
0: 他跟露露喝酒喝多了，把桌子翻了，完了跑了，
5: 跑哪儿去了？
0: 俺哪知道？
6: 咋回事啊？
1: 救救！救救！
5: 嫂子，
7: 爹回来了，一会儿要去赌馆子抓你哥，
5: 你赶紧陪俺去看看，俺怕你哥又打俺。爹娘，俺跟去看看，看看大脚在没？
3: 要你跟我去，你要去，你得照顾着点啊！你他还怀着俺孙子呢，
1: 放心吧，婶子，
3: 小心点儿。
6: 哎，你干嘛去啊？跟媳妇儿回家，
0: 帮个忙。
1: 你过来！哎呀呀！我得收拾。
0: 不是，
1: 等！哎呀
0: 呀，疼！
1: 我他妈收拾你！
8: 爹，您咋来了？筐子，关门！
9: 可不得怪俺。
8: 别关门，筐子！俺今天就要关门打狗，好好教训你这个忘恩败家的狗崽子！你骂我是狗崽子，那你怎么等于骂你自个儿呢吧？
1: 爹，
8: 师傅，
1: 小姐，
8: 爹，
1: 别打，别打，儿子！哎呀，久仰大名，你怎么那么大记性啊，你儿子？哎，要不俺给你热壶小酒，你喝点小酒消消气，好不好？哎，别打，
8: 不喝什么酒？哎，别老拉着
6: 你干啥呀？
8: 站住！你别动啊！你别动。多沉啊爹！哎，爹！
10: 哎呀呀呀！爹！哎呀，儿子掉了！爹，你撒手啊！哎呀，爹！哎，爹！这疼死俺了！爹！哎呀！
1: 爹，你别生气呀！
8: 我能不生气吗？
11: 是，你这骂我呢呀？就是家伙挺。
8: 都起开！哎呀，俺告诉你啊，再来，俺打折你腿。
9: 当家消消气儿啊！
8: 消啥气儿？哎，你走吧。
12: 您儿子欠俺的钱还没给呢，您砸的家伙事儿，还有大脚砸的家伙事儿，你可都得给俺补上，要不然，俺可不会让你走的。
8: 俺又没在你这儿赌，你干俺要不着？
12: 哎呦！您这是明着要赖账啊，要不俺堵您家门口要去。
8: 你就是抱着铺盖卷到俺家来住，俺还是那句话，你跟俺要不着。
12: 好，那回头呀，俺就住到你们家，跟你们爷俩好好算算。
8: 走，筐子。哎，
12: 回见啊。
8: 走慢来了。
5: 大脚呢？
12: 自个儿家爷们儿自个儿咋不看着呀？大脚哥跟俺喝酒喝多了，在俺屋里头躺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
8: 哎，我，你坐，慢点儿坐。
1: 爹，娘，啊，大脚回来没？
3: 没有啊，他到哪里去了？
5: 俺觉得他是被那露露灌醉了，没脸回来。
6: 他不在露露那儿。
3: 哎呀，自己儿子就知不道，他要是灌醉了在外边，不会在那儿的。秀啊，不急啊，俺和你爹找去。走，
2: 俺也去。
3: 你这身子不行。
2: 行。
3: 哎，慢点慢点。哎呦。
6: 大脚。
13: 大脚。
6: 大脚。
3: 他爹。他爹，你别跟俺们一块堆儿，你到那边找找去，俺到这边找。
13: 哎、慢着点啊，爹。
6: 哎，
3: 这孩子知不知道在哪里窝那睡着了呢？哎呦，这一宿的露水，那要是进到骨头缝里，可了不得。
2: 大脚，
13: 大脚，大脚。哎
3: 呦，他要是能应声，那就没喝多。你可别使劲喊啊，咱就找。
13: 大脚。
3: 别使劲叫，别使劲叫，要不咱到那个铁桶那个窝棚找找去啊？
13: 好。哎，娘，娘，
3: 耶，
13: 大娇，
2: 大娇，
3: 你在这待着呢？哎，大娇，醒醒，醒醒！哎呦，快起来！你别动，你别动，死沉死沉的，你在这看着他，俺回去叫人拿门板来抬他啊！哎。你看喝的这熊样，
2: 难受坏了。
13: 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哥，你别过来！
2: 他这么一个实心眼的老实人，你骗他喝这么多酒做什么？你看他这么难受，你输他了。你那么爱喝，那么想喝是吧？俺陪你喝，你敢跟俺喝吗？
14: 俺有啥不敢的呀？俺又没干亏心事儿，俺有啥不敢的？别说是喝酒了，吞刀子俺都见过。就凭你跟俺喝酒，俺怕你输不起。
2: 好，俺就跟你赌一把，就赌喝酒。你输了，你走；俺输了。大脚让给你，
14: 好，赌就赌，啥时候喝，在哪儿喝，明天就这个时候，就咱俩，憋顶子各自带酒，不来的人是狗子。
8: 大少爷安分了没有？
9: 啊，这回真安分了，摸出去很踏实。
8: 再折腾，啊，一个子儿都不给他。光吧。
9: 啊。
8: 你问问俺衣服上有香味没有？
9: 磨呀！
8: 你鼻子不好使，俺闻着就有。一股子很邪性的香味儿。这个褂子上还有，俺浑身哪哪都有啊。俺脸上有没有？
9: 东家，那少哈点哈，俺给你弄张煎饼去哈。吃饭喽！来，你等一等。哎，哎，一人一个啊。哎，来，快点的。
15: 你能多给俺家馍吗？吃不饱。
9: 咱第一天在俺家干啊，一人一个，
15: 这不还有吗？这不是。
9: 哎，等等，
8: 李大头。
15: 哎呦，东家，你来了。
8: 你家地都种完了啊？
15: 嗯，回东家，差不多了。
8: 俺说你咋跑来给俺扎米汉了？

0: 不瞒冬姐您，俺们是想出来赚俩钱买种子，家里还有一片地，就想种包谷，但是没钱买种子了。
1: 还是你会算脚，租俺的地，又回头来给俺当蜜汉子，赚俺的钱买种子，
0: 这不是近点吗？再说了，俺愿意给冬姐干活，不想跑那么远干蜜汉，再加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也离不开。
1: 好好给俺看着这些外来的蜜汉，别让他们都懒儿啊！
0: 哎，好嘞，我指定给你看好了啊！哎，冬姐，能给你商量点事儿吗？你看俺干蜜汉这个工钱，能调调吗？
1: 咋就不要了？可以啊，你是俺的佃户子啊，给俺白干也是应该的。
0: 冬姐，那个，俺的意思是说，俺这个工钱咋的也不能比他们少吧？俺干活可卖力气了，不信你问问他们。
1: 你给俺干活出力气是应该的，你是俺蜜汉子，靠俺吃饭的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俺跟你说啊，你爱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干。
0: 不，干干干，我好好干。
1: 光子，
2: 啊，
1: 剩下的馍都给俺拿过来，俺带走。
2: 哦，好。
0: 哎，冬姐。
3: 真是散了，四条，吓一跳！
4: 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动静呢？
5: 今儿怎么人这么少？
6: 你们大的吧，
3: 是吧？宁可金没来，柱子没来，牛五都没来，还有好些被媳妇儿拉回去铲草去了。哎，你看今天是正好人少，要不然俺也回去卖卖货，好些人问俺要盐来。
5: 瞧你出去！想着赚那仨瓜俩枣的买卖，啥时候能发财啊？

0: 你看，我有花，
1: 真好看。

0: 挖的是谁家地？挖吧挖吧，挖完了，然后拿回去喂牛。俺跟你开玩笑呢，这丫头真倔。随便挖啊，随便挖，只要不踩着苗子，挖哪儿都行。回头俺跟筐子说一声，让他不撵你啊。
1: 不许拿！俺不要！俺不要！爷，娘惨了，背过气去了。银子，馍，筐里有馍啊，有馍。
2: 刘伯伯，抓药。
1: 孙银子，上回的药钱你这一直没给，这次能给吗？
2: 俺下回一起给。房中说这个药抓师傅。
1: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2: 俺下回一定给，承诺。您就给俺抓师傅，俺娘病了。
1: 你这个药今天抓不了。

0: 哪来的药？这药是匡子叔送来的，说你要喝了这个药就能消肿。姐，你要睡了，也不那么喘了。
1: 东家还说以后咱家缺啥，就让你去东家那儿拿。东家还给俺们装了地瓜班子，爹高兴的抓了一大把就去地里了。
2: 爹说娘的药吃完了，你再去东家那拿钱抓药。林子。
1: 省着点吃啊！铁头，铁头，铁头，来，给你，俺不要。
2: 为么我要？
1: 你拿着，俺有啊，有办法。
0: 你给俺你咋省啊？俺家没事吧？俺家孙子，你还给他，你还给他！你就别过，你自己的嘴不怕俺的死活了啊！你这点又做出来俺家爹都回家给你斗粮食，咱都快成贼了。好好的一个爷们，斗粮你给削做坏了。
1: 娘，
0: 你个小狐狸精，你就会勾搭男人。
1: 娘，
0: 有本事你勾搭一个能让你们全家吃饱饭的男人呐！你勾搭俺家爹都干啥？
1: 娘，你别说了。
0: 俺们家都快要喝血喷饱了，还给俺，还给俺！这老天爷不开眼，青黄不接还大旱，这点身子，这点身子，俺自个儿都不舍得吃啊！你个小畜生，你还护着银子他们一家人！
3: 铁头，你叫你娘在这儿闹来，回家吧，让村里人看笑话了。
4: 看啥看？滚蛋！

姐，可甜了，你吃。甜吧。

0: 晚上露水重，俺给你给咱俩生了这摊火。
1: 好啊，这火生得好，照着咱俩呀也能说一回亮堂堂的话。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村，你的地界儿，俺就不敢来了？
0: 俺喝你这坛酒吧，你喝俺的。
1: 咋？怕拿掺水的酒蒙你啊？来，尝尝。绝对的地瓜烧，酒头。
0: 俺不是怕你蒙俺，俺想跟你换，是因为大脚喝了你这一坛，闷倒了一整天。俺知道，你这酒后劲儿大。你那么急着赢，肯定抢着喝多喝。俺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别说的你好像比俺能喝似的，俺不怕你这下马威。
0: 能不能喝俺不知道，俺也没试过。但俺想跟你喝一回。
1: 好啊。嫌俺的酒劲儿大，那俺喝俺的，你喝你的。但说好了，斗得赢斗不赢，你得心里有谱，得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这第一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感谢酒。俺谢你这么仁义，急大脚所急，替他买回了药苗子。别管这事儿结果如何，俺始终欠你个感谢。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绿之林药业。暴雨来袭别慌张，牢记这四条安全要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警信号，提前做好居家防护。第二，步行外出绝不贸然涉水前行，避开井盖、下水道、路面漩涡、积水区域。第三，远离广告牌、电线杆、电力设备，涉水脚底发麻，立刻止步后退。第四，驾车涉水熄火，切勿车内等待，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离到高地。这四条暴雨避险准则，出门前一定要多看一遍。
8: 百般苛责，处处不满，
9: 特别安于现状，就一点都不为我们未来考虑。
10: 他口中的这个安于现状，完全就是因为他经常拿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8: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第二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敬重酒。
1: 俺来瞧你的男人，你敬重俺啥呀？
0: 俺就是敬你明火执仗的来跟俺抢男人，没有偷偷摸摸暗地里去勾引大脚，让俺没有那种被羞辱的窝囊，倒像是古时候两个人比武，你告诉俺你要先出招的那种承让。
2: 等等，啥意思啊？三碗酒想把俺比下去啊？
0: 这斗酒的事儿由俺而起，三碗为敬，接下来怎么喝听你的，这第三碗是俺的喜欢酒。

0: 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俺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的劲儿。俺看着你，活得真痛快。你说俺啊，活得痛快吗？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个人追到俺的天牛庙来，就为了说自己想说的，抓住自己想要的。俺还没见过哪个女子活得像你一般痛快。
1: 俺长这么大，还没人怎么夸过俺。行，就冲这个，俺干了。
0: 俺说的每个字都是心里话，这都是俺的肺腑之言。更何况俺眼里你的好，还不止这些。你这个人见多识广，你还会唱小曲儿，爱帮人，还那么美，那么俊俏。俺要是个爷们儿，俺也稀罕你。
1: 哎呀，你可真是捧煞了。俺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大小哥咋不稀罕呢？
0: 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不但先比你认识大脚，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
1: 两次。

当初俺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俺一心等着俺爹来赎俺，等着俺要嫁的那个人来救俺，但俺等来的是俺从小说话不超过十句的大脚。当初俺赌气嫁到封家，大脚明白俺的心思，他在俺俩之间拉起了幔帐，一心想的是护着俺的心，他就那么静静地守着俺，想把最好的都给俺。要是没有真的对俺的心疼，哪个男人会被一片布隔住自己的感情？他就那样静静地守着俺，他还给俺功夫，俺看着他对俺一片深情，直到他第二次又从马子手里救了俺，全村人包括俺自己都觉得俺没救了，俺就这个命落在马子手里的命。就那一会儿功夫，俺想了一万种了断自己的方法，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脚像个天兵天将一样落在马子胡三的背后，用刀比住了马子胡三的脖子，也是他的胆识救了全村人的命。他从一个俺讲话超不过十句的陌生人，从一个俺要感谢俺要敬重的人，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俺这一辈子一刻也离不开的俺的男人。不管以后的日子是苦是甜，俺俩是一辈子也拆不开走不散的一家人。露露啊，这人的心就只有这么大，你还能装下另外一个人吗？知道吗，秀秀，在你说这些话之前，你在俺心里一直是个像谜一样的人。你让俺来了之后，每一个谋划好的步子都变成了一个个的错。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

0: 在地头，凭你的聪明，你第一眼就看穿了俺对大脚哥的心思。要搁别的女人呀，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事情闹大。可你呢，对俺客客气气的。那会儿俺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看穿，俺就又往前探进了一步，俺直接进家认干爹干娘。俺这心里头其实一直坠坠的，有那么一时俺都想，算了，要不就这样吧。俺守着干爹干娘，俺看着大脚哥，是不是这辈子日子过得也挺好？俺实在太稀罕大脚哥。俺买了假药苗子，你妹当着大家的面赶俺走，俺才知道俺从头到尾都没猜错。你知道俺就是冲着大脚哥来，这不管是做人还是作为媳妇儿，俺照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俺知道你这次约俺斗就没那么简单，俺想了一千个和你论理的理由，但俺听了你说的你和大脚哥的事儿，俺一个字儿也论不出来。别喝了，你喝得够多了，为了你和俺大脚哥的孩子别再喝。如果老天不是这样安排的，俺会像和你像个爷们儿一样歃血为盟，做个一辈子的好姐妹。但老天既不给俺大脚哥，咱俩也就没了做姐妹的缘分。俺其实一直偷偷羡慕你的命好，但现在俺明白你的好命是一点一点搏出来的。俺输了，心服口服。
1: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俺必须得和你喝一杯交心酒。你要是不嫌弃俺们绝地户子家的酒，你就喝俺的，俺喝你的。
0: 来，
2: 你这是水啊？
1: 俺的酒是假的，但俺说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的。
0: 慢点，慢点。
1: 俺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
0: 也是，俺总没想到，你怎么有可能把你的大脚哥让给俺？因为真是太难让人琢磨，太有趣，太个人特色。
1: 俺一直相信一件事儿，既然老天爷会给俺一个大脚，也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在日夜兼程朝你赶来呢。
0: 那他真要来了，我要先揍他一顿。
1: 你为啥要揍人家？
0: 俺要问呢，
2: 走干嘛去了？

0: 真要去青岛了。
1: 嗯。哎呦，俺去找小虎。
0: 俺给你备点干粮，路上打打牙祭。哎呀，
1: 谢谢。
0: 赌局可就别再干了啊，不是啥正经名声，那钱俺赚的都不踏实。
1: 俺都想好了，俺要做个小生意，然后安安稳稳地守着俺弟，给他娶妻生子。
0: 你呢？
1: 舅舅说了，老天给了他一个大脚，也会给俺一个如意郎君。俺倒要看看，他这回说的准不准。

0: 走吧。
1: 哎，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2: 为啥要送她？从开始俺就没给她留念想，这都走了，俺招她干啥？
1: 这露露不是坏人。
2: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她留念想。啥意思啊？那俺是坏人？
1: 你可不是坏人。你是我闪闪发光的大好人。
2: 咋了媳妇儿，俺做错啥了？
1: 俺跟你说真的呢，是俺运气好，让俺碰到你这么好一个人。俺以后可得照顾好你，省得再让别人把你惦记走。
2: 媳妇儿，俺这心里啊容不下别人，只能装得下你，俺这辈子只会对你好，不让你生气，不让你伤心，让你每天都乐呵呵的。
1: 咱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每天都乐呵呵的。
2: 哎，哟，建豪。坐下来了，能吃东西了。好好多吃点。燕子，这药锅的药是你找宁东家借钱买的吧？
3: 还没去找宁学校，这药锅里熬的还是那副药，总还能再熬点药水出来。
4: 哎呀，那怎么行啊？燕子，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哎呦喂，银子别删了，去宁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3: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4: 秋收了，打了粮啊。
3: 爹，您别自己骗自己了，行吗？您从宁学祥那儿借的粮，借的钱，咱几个秋后才能还完。
4: 哎呀，你想这么多干啥？你爹我都不想。他原先都不肯借，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现在啊，不但肯借，还主动给地瓜干呢。
3: 你想都不想，您就敢借？俺不敢，俺怕拿啥也还不起。您就别满脑子都是地瓜干子了，成吗？
4: 那咋办？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你以为俺愿意借？你已经惦记着这个，那干脆谁也别借，让你弟弟妹妹饿着，让你娘等死，把我也饿死。
3: 喂，杀透了这个家，快啊！娘，娘，您别急，都会好的，
5: 闺女，
3: 会好的啊！您别急。
6: 耶，明天要定苗子了，赶紧睡。
7: 老冯家要添丁进口了，还要当爷爷了。呀，这花钱的地儿也不少啊。算了一下，种这个药材呢，确实比种粮食划算。如果今年卖得好的话，让秀秀明年多种点。
8: 好家伙，俺这儿媳妇儿啊，天天捧着那个药材书看呐、写呀、画呀。
7: 等他整明白了，咱们把咱那个大田也种上药材。
6: 你看看，横把这树拦着的是你， 这会儿要攒钱种药材的还是你。我这会儿都不能把话说满了，睡觉。
8: 睡个啥呀？俺是一家之主，好多事不得合计合计啊？你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吗？辅导人家，
0: 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这好日子快来了。
1: 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哎呀，这好日子呀，就是跟自己最稀罕、最信任的人一起过最寻常的日子。
5: 耶，这药苗子咋叫人刨了？慢着点儿。
4: 谁干的？谁干的呀？秀秀，这咋回事？
9: 哎呀，知道咋回事？
4: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
9: 哎呀，想知道咋回事？爹，您不能一有事情发生就指责俺，这发生了事俺也着急，这事跟俺没关系。
4: 你先闭嘴。这么明摆着吗？肯定是你招来的呀！俺早就说了啊，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再说了，报应来了呀！这叫报应来！
0: 爹，
9: 爹，
0: 爹，
9: 爹，
0: 爹，你咋了？
10: 怎么了？大娘，你耽误了，跟前劳动。
0: 来，叔，
10: 你耽误。

0: 咋？找俺说话，还让俺出来？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呢。走吧，起风了。我奶奶，咱回屋啊。你就倔吧啊！你说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1: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是不是你？
0: 是俺跑的，俺跑的，俺跑的咋了？
1: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0: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1: 你就在这说清楚。
0: 听过那事儿不？有人祖上中了丹参，中了上百亩。这事儿说的不是别家，说的就是咱宁家的事儿。你太祖爷爷中丹参发了财，100亩地变成了300亩，也是你太祖爷爷临咽气儿前立了祖训，从今往后姓宁，在地里不能种别的，只能种粮食，绝不允许种药材，尤其是丹参。你太爷爷和爷爷磕头盟誓，你太祖爷爷才闭了眼。那东西邪性，宁家人不能碰，那红根子就是血光之灾，所以后来都收了。
1: 不对，你说的俺不信，那啥也没发生，为啥把几百亩都烧了呢？

0: 秀啊，这事儿啊不像说。俺跑你庙子，就是想让你死了种单身的这个心呐、啊。
1: 您说的这些俺爹之前也说了，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当年发了一种病虫害，这虫子邪性从来都没见过，专吃药根，等发现的时候药根子已经被虫子刻得丝丝缕缕的了。这事儿也蹊跷，你知道单身最重要的是根子，实在没办法，只能一把火全都烧了。当年太祖的300亩地，一点粮食也没种，全都压在这丹身上了，还欠了种子钱、苗子钱、逆旱钱。你太祖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当时请了一个术士，说这东西不吉利，忤逆了老天爷，所以老天爷降了灾。
1: 俺可不信这个邪，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俺自己勤着，俺又没种在他的地上，他凭啥管俺呀、啊、
2: 姚二叔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跑你的苗子。为啥？其实也有当年爷爷的祖训在这儿，咱宁家的地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你太祖爷爷这一场虫灾闹的是倾家荡产，在以后在咱宁家，无论是你爷爷还是你爹，都把这地盯得比命都重要，你爹的心思俺能理解。秀秀，你爹跑的不是你的苗子，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1: 你听懂了吧？俺爹说那东西不吉利，可俺偏不信这个邪，俺就要种。俺现在就想着趁这苗子没完全蔫死，咱重新种下，这样爹是不是能好受点？
3: 秀，俺知道你着急，但你好好想想这事儿。爹从开始种药材心里就不舒顺，这好算是同意了，你爹又闹这一出，咱们俩现在啊最该做的就是让俩爹都

0: 消停，咋消停？就是今年不种药材了。你就算是今年种下了，你敢保证你爹不再跑了？咱啊，就踏踏实实的种粮食，这样的话两爹都消停。真想种，明年咱再跟爹商量，行吗？
1: 好，俺知道了。今天不种了，俺去拌饭。

0: 你这抓药不都在村上抓，咋还去县城呢？他现在这么沉了那身子，咋非要去折腾？
1: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人给咱送的子儿，这药苗被刨了，俺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俺会照顾好他的。
2: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您就多劳心了啊。
0: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哎，俺就是挂活着你呀，你可得小心哦。
2: 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
1: 走了啊，
2: 快吧。
0: 好，走，小心点啊。
3: 大脚，
1: 哎，
3: 好像就是这儿了。
1: 玉，
3: 这儿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1: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春大哥嘛。
3: 哦。
1: 哎，长平大哥。
4: 哎，大脚，秀秀，你们咋来了？
0: 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
5: 疯铁头！
0: 哎，哥，俺看你往哪儿跑啊！起来，
6: 手，什么事没干呢？
5: 啥？干啥了？
6: 你看他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
5: 是不是你？
6: 沙条，你告诉娘，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睡下的？
5: 不是啊，跟俺幺哥有啥关系？
7: 月亮
5: 如
7: 假面，
5: 看看，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抵赖？
8: 你敢胡说？
5: 沙沙亮，你别瞎说你！
8: 别瞎说！
6: 别说，别瞎说！
9: 不承认！
8: 别跑！别跑！
7: 是假的，是假的，是假
2: 的！没想到。您真把这间药铺给盘下来了，
10: 老掌柜哦，也就是现在俺的老丈人给了俺些钱，再加上自己这些年攒的，瞧不瞧，正好赶上他出队，俺就给盘下来了。哎，要说呀，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2: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10: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儿去了。
11: 长春大哥，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
10: 哎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不，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2: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这大脚前几日就想过来了。
10: 大脚兄弟，真的不用赔，俺这回就当给你们做实验了。
11: 那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2: 这事儿真的不行，您要是不让俺们赔，俺们以后种药咋跟您开口呢？
10: 咋不能开口了？随时想种，俺随时给送种子，或者俺直接给你们送苗子。
2: 那俺都不好意思呀。
10: 有啥不好意思的？
2: 还有，俺刚刚一进门的时候问您的，俺家老祖宗种的时候遭了啥虫灾，这是啥虫子呀？
10: 刚才你们一说呀，我就想到了，那是一种病害，不是啥虫子，是一种白色的霉菌，发病啊在根部，起初叶子看不出来。啊，
2: 对对，俺二叔也是这样说的。
10: 这个种丹参呀，讲究很多，通风啊，排水呀。哎，这样，咱到后面好好聊哈。
12: 长明，
4: 哎，
12: 盯着点，跪着。
4: 好嘞，
10: 走走走。

0: 放下他！
1: 让他回去！
2: 你
1: 出去！
2: 他要做什么？滚出来！你看他做的孽！
1: 他们家这个老者，把人家杀掉肚子给睡大了！
2: 走吧、
1: 啊！不可能啊！
2: 让俺家走吧！啊！让俺家走吧！俺说了不是俺干的！抬走他！哎哎！抬走！放下！抬走！放下！
0: 你走吧！
2: 走！
0: 你哎！你还不承认是吧？
1: 大人！
0: 你不承认也不行！今天傻条和他肚子里的孩子。留也得留，你不留也得留。
3: 乡亲们，你们看看啊，
0: 铁头他做了孽还不认，你们给俺家傻条赔个礼，
3: 让他在窝棚里，他亲口跟俺说，说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疯铁头生下的，从今天开始，傻条就是他疯铁头的媳妇。
1: 傻条，
4: 铁头，
1: 来，天娘跟你说啊，以后啊，你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头。你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媳妇儿，吃在这儿，睡在这儿，哎，懂不懂啊？啊，
5: 回家！
0: 你再说回家，回个屁家！
1: 在这住在
0: 回家！你再说回家，俺就打死你！
6: 俺说两句，俺说两句，你们折腾一个傻子走么呀？你问他，他早上吃的馍他都吃不走，他能说明个馍？
1: 啊，婶子，你别在这说便宜话了。
5: 俺们家傻条是傻。
1: 是谁睡到他肚子？他是认得清的。哎，傻条，你跟乡亲们、大伙们说说，你这个肚子是谁睡下的？来，傻条，说呀。
5: 铁头，
0: 你看看，
1: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2: 你好好说，你好好说，碰一碰我去。
5: 铁头梳小辫
2: 儿，不是梳辫的事儿。
6: 俺咋听的是铁头梳小辫儿呢？
2: 二娘，你爹说的话，俺啥也没干，真的是不知道。
0: 呀，跟他们说这些个没用的，走吧，人留下，咱们走。
1: 别，不能走啊！你们
0: 没教训。

0: 耍了吗？沙条怀孕了？
1: 啥？怀孕了？
2: 婶儿，
3: 咋就说了？你等一等，她又怀孕了？
0: 这条怀孕了？
4: 铁头，把沙条
0: 的是谁干的吧？
1: 谁呀？
3: 铁头，
5: 这也不知道。你什么人样的？把傻子睡了？你这是
3: 铁头搞大了傻条的肚子？
6: 大夫，是吧，老板？
3: 真的假的？
5: 真的呀，你问问。哦。
7: 你们听好了，俺把人给你放上了。
8: 宋铁头，你给俺站住！你今天要是敢把傻条留在这儿，俺就敢当场打死他，一尸两命，一了百了。俺和傻条娘也不活了，你偷了树河去，俺们就是死了，要追着你索命。
9: 俺就不活了。
8: 宋铁头，俺给你挑出点傻子来，你要是不认，咱们谁都活不成。
9: 你想吃小便，您再忍忍。
1: 啊，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是给谁家也不是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不给赊就不给赊，姐再找铁哥想办法。
1: 村上人都说，铁头哥和傻条。
0: 咋？
1: 说，铁头。睡大了傻条的肚子，
10: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
0: 娘，俺信铁头哥呢，咱不听他们瞎说啊。
10: 咋样，爹？接着要了不？
11: 这宁学强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连欠他的租子、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你知道多少？12块大洋啊！
0: 刘国义，娘不孝。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俺还有办法。
12: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条，到底谁干的？
7: 咋问啊？就他那个样儿，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辫儿，俺可不敢招呼他。
13: 傻条，傻条，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你说说，
9: 新娘子，
13: 跟姐说说，
9: 吃馍，吃馍，
13: 吃馍，吃馍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吃馍，好不？
9: 吃馍，吃馍，
14: 吃啥馍？俺们家没馍，要吃馍回你家吃去。你走吧，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
13: 婶子，婶子，
12: 婶子，
13: 婶子，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14: 你说俺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12: 先别着急啊，先回屋，先回屋。
14: 你说，
12: 先回屋。
7: 嫂子，哥，你俩是信俺的是不？
12: 俺们信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9: 铁头说小辫，铁头说小辫，
7: 你别闹，别，你别弄啊！呀，哥哥，
12: 你傻掉，傻掉，傻掉，傻掉！别闹，别闹，别闹！
7: 吃馍，
12: 吃馍，
13: 吃馍，
12: 吃馍。 哎，给你拿，给你拿，哎，别动啊！
13: 吃馍，哎，咱等着，咱在这等着吃馍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气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百般苛责，处处不满，
9: 特别安于现状，就一点都不为我们未来考虑。
10: 他口中的这个安于现状，完全就是因为他经常拿他前男友跟我做比较，真的很受不了这一点。
3: 做事冲动，毫无担当。
11: 因为我当时的车速是比较快的，心里比较着急，我就突然吼了他。
12: 后面他真的把我丢在了国道上，当时离家还有20-30公里吧。回去之后我一开门，他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13: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3: 出汗是排毒吗？
14: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3: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

0: 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铁头。

0: 铁头，你站那儿。
1: 铁头，
0: 你要去哪儿啊？
2: 俺能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个家也待不了了。俺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砸米汉去，俺不烧这个窝囊。
1: 铁头，你真就这么走了？闲话更多，白的都能说成黑的。
2: 那你们说俺该咋办？俺这一回屋，家里就跟傻子追着俺要吃要喝，就俺那个家，这个傻雕肚里还不知道怀着个谁那个种。你们看傻雕爹娘那个样子，那是讹上俺了。俺娘是见了俺就要抹脖子上吊，这还是个家嘞，俺咋待？
1: 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雕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你俩的亲事咋办？
2: 俺这遇上这懊恼事儿，还能咋办呢？俺不想把银子牵扯去了，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
0: 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瞧你那点出息，多大的事儿啊？要跑？
2: 哥，你是没摊子事儿。
1: 铁头，俺跟你说啊，咋着才能证明不是你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银子取了，那银子信你。傻挑的爹娘，他就算再生赖着你，也架不住街坊四邻的嘴啊。
0: 起来，你只要身正，就不怕银子邪。傻挑在你家，你也别怕，好吃好带的，等孩子生出来像谁就谁的种，这还错得了？
2: 啥？那万一生下来谁也不像，就像傻挑，那还得一辈子养着嘞。哎呀，
1: 你大脚哥的意思是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你不用逃，你越坦然，别人越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赶紧回家啊，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把银子取了才是正事儿。
0: 你嫂子知道你手头紧，这三块大洋你先用着，把事儿张罗起来啊。那像个爷们儿一样啊，
2: 回去。

0: 日子，
1: 俺回家给你们添美食了。
0: 哎，尝不惯啊！天哪！
1: 哎呀！俺回家给你们添美食。
2: 奶奶，别想不开，闺女找你，闺女找你呢，闺女找你。
3: 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4: 要寻短见？
3: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还都不敢过去问呢。
5: 命大，命大。
4: 是。
3: 哦，真的是。哎来了。
4: 谁来了？
6: 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4: 他来这儿干啥呀？
7: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哦，
3: 还借啊？这到秋还有好几个月呢，咋还呀？
8: 老娘，你倒说话呀！
9: 说啥呀？你想让俺说啥？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8: 娘，那 你是同意拿取银子了？啊？
9: 你能保证把银子取过来，傻跳的爹娘就能把他给接走？
8: 接不接走俺说不准，但秀秀早说了，那只要银子信任俺，他站在俺这边，俺俩一成亲，那街坊邻居的唾沫也能把傻跳爹娘给淹死。到时候他就讹不了俺了，他不想接他也得接走。哎，
3: 走，
8: 这一边。阿娘，
9: 不管咋说，把银子取过来，总比他在这儿强。俺这就去给你筹银钱去，作孽，作孽呀！
8: 小子，俺要取银子了！俺要取银子了！
1: 吃小辫儿，吃小辫
8: 儿！俺才不跟你说小辫儿，你别动！
1: 吃小辫儿，
8: 你别动啊！
3: 我这个肯定还得借。
8: 拽着他！
3: 啥呀？
10: 筐子里装的啥呀？
11: 磨什么东西？

0: 哎呀，这咋回事呀？殴打车，把人都鞋里都是病。你这是啥眼神啊？吓人都。我看了。哎，老二说唱吧。我看了。等等。啊？
1: 这给你，
2: 俺不饿，
1: 你就拿着吧。

0: 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爹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1: 不过，Titan，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0: 说吧，有啥？
1: 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儿。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

0: 俺给你送进去。
1: 不用，俺自己拿就行。
0: 陈，俺抬上去。
1: 俺说了，俺不用。
2: 哎，这，我跟你讲，这么好东西，你不能一天吃完了，你得留点。你
1: 娘，您吃啊。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干不？慢点吃，等给娘熬完药，俺再给你们熬一锅身子汤。
2: 嘿，我跟你说呀，吃这个配的身子汤绝配呀、啊！太好太好了。
3: 好吃好吃。
4: 铁头，又抽什么风呢？
5: 哥，嫂。俺娘给俺张了银钱去了，
6: 娘同意了啊、哦！太好了，你告诉银子没？
5: 啊，还没了。俺想着，等俺娘把那银钱捎回来，俺直接让花镜去他家提亲去，给他个惊喜。
6: 还要给银子一个惊喜？傻挑的事儿呢，说清楚了吗？
5: 还没。那俺把墙垒好了，俺去找银子说去。
6: 俺回头啊，也去帮你跟银子说和说和啊。
5: 谢嫂子。
4: 行了，赶紧去吧。你这心里跟长草似的，也气不好，剩下的俺来气。
5: 行，哥，那俺去找银子。哎，嫂子，
7: 没事吧？
8: 赶谁呀？没事吧？
5: 没事了，嫂子。
8: 肚子里的孩子，你可没事吧？
6: 没事，没事。哎
5: 呦，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8: 赶紧弄屋去，赶紧弄屋去。
7: 屋里躺着，在炕上躺着。
5: 还笑？
7: 你真是，
5: 你这惹祸精！再说小兵，俺把你辫子给剪了啊！你慢慢去。银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找俺了。
1: 又不是你干的，你这两天多挨揍吗？
5: 俺不爱窝囊死了，俺本想着把这些事情都理清楚了再去见你，俺不能连累你，俺不想让你跟着俺吃瓜嘞。
1: 假的真不了，俺给你带好吃的了。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0: 你信任，比全村人信仰都重要。你信任，俺啥事儿都能扛。
1: 单田头，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就没诓过俺，你还处处帮着俺，帮俺种田，帮俺照顾弟弟妹妹。
0: 偷家里的粮，有的时候日子苦得快过不下去的时候，俺就想，俺还有你呢。再苦的日子，俺觉得俺也能扛过去。银子，俺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了。俺娘去张罗银钱去了。等这两天张了旗帐。
1: 就让花金子去你家提亲，俺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安心，安心，安飞银子，早晚有一天是你的。

0: 安铁头，你倒是问问俺，俺家哪来的那么多身子面儿，整出这么渲染的我头？
1: 以后家里的饭得分开做了，大脚咱们吃稀的，让秀秀吃干的，做好端他屋里，让他一个人吃，省得看咱吃稀的他又叨叨。
2: 哦，
1: 这粮食得省着用啊，没看到那么多灾民呢。老话说得好啊，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哎呀，今天这天是要了命了，就是不下雨啊。
3: 爹娘吃饭来。哎，大脚吃饭了。
1: 秀秀啊。
3: 哎，
1: 爹顶子上呢种了鼠黍和谷子，这么地吧，从明年开始想种啥听你的，好好种。
3: 好嘞，那俺琢磨琢磨明年种啥，俺提前跟您商量。
4: 这可怪好，我始终有商有量的，咱屋越过越兴旺。吃。
5: 爹娘，
1: 嗯，
5: 俺一会儿去大田给果子还有谷子地浇水。这天太旱了，不能再等雨了啊！你们不用去，在家歇着。
1: 那可不行，那憋顶子活多的是。
3: 俺跟你去，
4: 你不能。那浇水浇地的活可是不轻，你别去。
5: 不让他干，就让他在边上陪着俺。
4: 好好好。那你可顾好了他啊，把那鞋带上，地上湿。
3: 俺没那么金贵。
1: 俺孙子金贵呀。
3: 那俺把你孙子照顾好。
4: 吃
3: 吃饭了爹。
6: 拿着慢走啊。
7: 哎，好好好。
8: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罗成山了都。
9: 别大厅，大厅的心里是个病。
6: 哎呦，这么多全是粮食啊！
9: 哎呀，别碰！
6: 还不如我瞅瞅。
9: 别碰，一边去。
8: 哎，俺说，这趟忙活下来，是不是又可以喝酒吃肉？那日子叫一个字儿啊！
9: 这就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俺这就是卖巧嘴儿、轻抛腿儿的营生，赚的就是成亲嫁女喜八方、纳妾收房大吉昌的喜钱儿。别人不能比，与你绰绰有余。郭龟腰，哎，你还真别眼馋。
8: 放花镜呢？还喜八方，还大吉昌，俺还不了解你吗？你磨没良心眼子的钱都赚去。
6: 不要脸。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长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10: 财主，那指定是财主啊。但是应该不是咱村的吧。
8: 哎，你整天的立在这儿就光看不买六眼珠子了，你还研究人家是哪个村的？你还 是哪个村的？到底俺去看看去。
3: 哎呀，换着眼。
8: 哎呀，你拿这点东西换不了二两，下回吧。
6: 这宁老才是下血本了呀。
9: 哎，来来来来来，赶紧的，把宁家的聘礼给搬到院子里去，搬完了就给你们工钱啊。快快快快动手。
6: 辛苦了，放心了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9: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6: 名字
11: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一把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9: 呸！行了，少说两句。
11: 俺又不是他佃户，俺怕啥？
12: 这是什么风呢？
3: 呦呦，
12: 把您给吹动了。
3: 哎呦，
12: 您喝水啊。
3: 我还不渴。哎呀。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银子呀。哟，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
13: 走，跟姐露花去。
3: 闺女害羞了。那还是俺来说吧。俺今天来呀 是来给你家银子提亲的。哎呀，要俺说呀，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儿了啊？摊上银子这么个好闺女，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铁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2: 谁？
3: 宁学祥啊？
2: 宁学祥？哎呀妈呀！哎，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真正俺不同意。
3: 银子娘，哎，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啊！这老夫少妻的事儿还新鲜呢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填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2: 不行，这太不合适了。哎呀，那还不等于卖闺女了？再说了，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
3: 到秋？哎呀，到明年秋天，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取你家银子啊？银子娘，哎，你就别钻牛角尖了，这眼瞅着好日子就到门前了，俺就当没听见你说的那些话啊。
2: 他爹你说句话呀，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3: 银子娘，你也别捶你那炕沿了。哎呀，有句话俺本来不想说的，你现在身体不好，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你这心里头还指望着铁头呢。哼，俺都觉得指望不上。你们还不知道吧，铁头把傻挑的肚子睡大了，都七八个月了，傻挑的爹娘把傻挑都送到铁头的炕头上去了。哎，银子还等着嫁铁头呢，嫁过去总磨呢啊，做小啊。傻挑行一，银子行二，两个人一起在铁头那穷炕上咕噜。哎呀，你们两个别嫌俺说话不好听啊，你让闺女嫁过去过那种日子，俺都不能细想，你这当娘的心里没份儿啊。
2: 俺跟你的命咋这苦嘞？啊！不，俺不嫁。俺闺女一辈子在家，俺妈也不娶，俺不嫁。那宁学祥就是有金丝银山，俺也不嫁。俺不嫁。
3: 哎呀，行了，银子他娘嘞。你也别嚎了啊，反正俺今天把该说的话都带到了啊，你呀也别硬撑了，有件事儿啊俺还是得跟你说。你家银子那是主动找上门去的啊，多少人都看见了，人家老东家让俺来提亲，那还不是顾忌着给你家姑娘一个面子啊。哎呀，这聘礼啊就在门口了，我让他们搬进来，两个人的八字也批了，挺合的，定亲的日子人家也给算好了啊，你们呢就赶紧准备着吧啊。费大哥费大嫂，哎，你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啊。哎，给你们道喜啊。
7: 郭桂英，
14: 哎，
7: 说好在费家门口卖货，让俺好找。俺那香姨子带了吗？
14: 香姨子，哎呦，让俺给用了，就剩这么一块了。这还逗你，逗你！
7: 你带着骗俺干啥？
14: 带了，这不在这儿呢吗？
15: 香吧，
7: 记俺账上吧。
14: 哎，别，哎，苏苏小姐，哎，俺上回就想跟你说，要不然，咱还和以前一样。一把一结的，
7: 俺之前都是一把一结，是你让俺记账年底算钱，不劳烦俺想钱的事儿。现在咋了？ 哦，俺知道了，让俺记账是想拴住俺，老来你这买货。这咋又变了，一把一截？今天这身上没带现钱。
14: 就这点心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7: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14: 那咱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7: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跟俺嫂子。
3: 你说啥？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
14: 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取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定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13: 水开了，你看啊，等水开了呢，你就把这个裹了身子的槐花上锅蒸，小心别烫着啊。
3: 好，
13: 这锅边特别烫，盖上。记住了，以后等水快开了，你就收柴火，这样省火。
16: 蒸好了，给俺来一块。
13: 看到没？到时候就这样，把柴火给收了。
16: 这老刘吃嫩桃，
17: 人家有钱想找几个找几个，你们操那么大心干啥？
16: 救他们家，娶个新媳妇。
4: 秀儿，
3: 哎，
4: 来，刚蒸好的，赶紧吃。
3: 娘，俺不饿。
4: 吃，
3: 咱一块儿吃吧。
4: 咦，你寻思着给你的？
3: 给您孙子的。奶奶给你的，你快多吃点。
4: 吃。
3: 那咱一块儿吃。
4: 吃，多吃才算养胎呢。
7: 姐，
3: 孙子，来。
7: 姐，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取银子。
3: 啥？俺刚跟银子。
4: 别走！这都做毛呢，咱去看看去。慢点。
7: 我咋了？

0: 人家爹娘拦着俺，早就把银子取回来了。俺俩这事儿，
1: 俺也给你瞅殷勤去了。俺也想让环镜子给你去提亲呢，可谁知道他嫌贫爱富呢？
2: 他不嫌贫爱富。
0: 儿啊，他愿意嫁谁他嫁谁，娘家给你寻门好人家的姑娘行不？咱不砸了啊，不砸了。
1: 丫头，
0: 他愿意嫁谁他嫁谁，这跟俺有啥关系呀？
1: 这是咋了？
0: 看到了，看到了吧？
3: 俺还想娶人家呢，可人家压根就没想嫁俺，俺这是白费心了。
4: 娘，俺们去看看咋回事，您看好婶子啊。哦哦，
3: 叔叔，你过好你姐啊，小心。
0: 放心吧，
4: 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娘子，娘子，你开门，娘子，你给开门，开门，娘子。 娘子，你别，你娘子，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
0: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1: 啥呀？你为啥呀？啊！俺咋了？俺做错事？

0: 门撞坏了，让费家赔哦。
1: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血死灭活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为这事儿，俺都能上他费家祠堂了。
2: 你以为俺只娶了他一个人那么简单啊？他身后多少张嘴呢？俺为了这事儿，你知道你爹多为难。
1: 真是银子自己来求你的？
2: 这事爹能骗你吗？多少人都看见了，矿子也看见了。俺不能撅了人家小姑娘的面子吧？
3: 哎呀，那爹是续弦又不是纳妾，你让俺咋劝？
4: 这续弦找谁续不行啊？为啥非要祸害银子呀？
3: 这咋能叫祸害银子呢？她是自愿的。再说了，她不嫁人呢，她嫁到咱们宁家，那是她银子的福气。你啥？爹别说续弦了，爹就是纳妾，咱都管不了。那哪个大户人家不娶个三妻四妾的？娘死了这么久了，爹一个都没找，就这一点，咱都佩服爹呢。
4: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3: 不是人话是啥？而且，他银子正好年轻嘛，他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苏苏能给爹排痰吗？
4: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3: 你是不是俺妹妹？你当初自愿嫁给凤大脚，俺拦过没有？
4: 这能一样吗？
3: 那咋就不一样呢？
4: 一脑袋封建残余，俺跟你说不清楚。
3: 俺封建残余你是啥？你跟俺都一个娘生的。

0: 子，爹，
1: 爹那边咋说？
0: 爹铁了心要娶银子呢。
1: 你哥那边啊，也说爹不容易，爹做的对。一脑袋封建残余，咱们去问银子吧。
2: 啊，银子，是俺，俺有话问你，银子，你，
1: 俺找银子。
3: 哎呀，秀秀大小姐，你就别再为难俺家银子了，他是要出嫁的人。大小姐，这事儿您就别再拦着了，你要再折腾的话，我就告花镜子，成亲的日子提前啊。
1: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当爹的不能这么糊涂啊！你这是卖你闺女啊！
3: 这是俺家姑娘应下的，跟俺没关系。
1: 俺找银，哎，银子，
4: 光哥
3: 啊，
4: 这喜字是不是歪了？
3: 啊，歪一点儿，
4: 歪一点儿。
2: 爹，东西都备齐了。
5: 爹，出去歇会儿，让连夜定了就行了。
2: 我来吧。啊，
5: 歇会儿，
6: 走走，
5: 歇会儿。
2: 正着呢。哦，可以。哎，把那上面
5: 正着。
2: 哎，
5: 歇会儿吧。
2: 要不你撕下来，从
7: 这上。爹啊。嗯，俺这俩妹子啊，苏苏和秀秀，一直在添乱。
5: 依着俺呢，别十天之后了。您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抓紧时间办了得了，也成功了。
8: 让俺再看看啊，要不你让你学师叔，也再给俺看看日子。
5: 还看看啥日子？依着俺，三天之后。去了得了。
8: 是的，
5: 是的，
8: 那就听俺儿的，三天后。
9: 铁头，坐这儿干啥呀？
1: 铁头，俺和你哥都觉着你跟银子好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分开，你俩不得后悔一辈子呀。俺们帮你想了一主意，这不吃的都给你带来了，今天夜里你就带着银子走，你俩远走高飞。天底下这么大，哪儿还没个落脚的地儿啊。你看你一身力气的，银子也是干活的好手，混口饭吃不成问题的啊。
0: 姐，送粮食来了，嫂子问啊，俺就说送给灾民了。小心，哎，
1: 放那边。铁头，你俩要是真走了，这事儿村里得闹上一阵儿，但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忘了。等个一年半载你俩再回来，到时候大家看你俩日子过得好好的，也就不提了。你看这样行不？

0: 但俺走了，俺老娘谁来照顾？
1: 婶子，俺们会照顾好，你就放心吧。等你在外头混得出息了，你就告诉俺，俺把婶子给你送过去。
0: 那俺这刚有店的地，谁来种？
1: 俺们帮你种，等秋收了以后，粮食都给你入仓，你就别想这些了。大老爷们儿哭啥呀？
2: 行，嫂哥，你们俩都是俺的亲人，不会给俺做药吃。俺这就去找银子，带他走，走得远远的。你们先回，啊，俺回去收拾下，就走。
1: 那你得赶紧去啊！你得当银子主心骨，你娘啥的回头俺们再告诉啊。
0: 俺知道，俺一定会带银子走。
1: 你们先回，俺回去收拾收拾。
2: 越早走越好啊！
1: 咱走吧，俺了解铁头，他不会走的。苏苏，把你带来的粮食带走。
2: 不带走了，万一走呢？
3: 哎，哟，
4: 可比少爷，这是谁结婚呢？
3: 俺大伯，俺大伯。哟，这大伯结婚呢？哎呦，可比少爷，啊，高贵呀，
4: 去你家大伯接亲去啊！
3: 咋连个锣鼓队都没有？
4: 俺大伯说了，俺新大娘的意思不敲锣不打鼓，不办酒席。
3: 不办了？
4: 嗯，
3: 我看桌都摆好了。
4: 那估计是俺大伯要收礼喽。
1: 停下！哎，姐，停下！姐，您别拦俺啊！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赶紧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0: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 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冻。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
1: 俺用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俺认。
2: 百般苛责，处处不满，
3: 特别安于现状，就一点都不为我们未来考虑。
4: 他口中的这个安于现状，完全就是因为他经常拿他前男友跟我做比较，真的很受不了这一点。
5: 做事冲动，毫无担当。
6: 因为我当时的车速是比较快的。 心里比较着急，我就突然吼了他。
5: 后面他真的把我丢在了国道上，当时离家还有二三十公里吧。回去之后，我一开门，他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1: 气，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秀小姐，

0: 你学舌，而你八辈子。
1: 别熬造了，他又不是啥金枝玉叶，你就算把他娶过门，那也是一个招事的主，能把自己折腾的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他这就是贪恋富贵，你还真当他是啥贞洁烈女呀？
2: 婶子，铁头够难过的，你就别说他了。铁头，别再瞎闹了啊！俺回了。
3: 你是想，那要多了，
4: 多了，
3: 还把你宁家大院都烧了，还把你个老畜生烧成灰。那个老畜生，我跟你没完。现在怎么样？
4: 银子为啥拿着那么好的窝头过来给俺吃？俺孙子还算弄明白，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俺是个蠢人啊！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
5: 你走吧，你走吧。

0: 要么你今晚打死俺，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俺也不。
2: 回屋吃点东西吧，俺回来啊。
3: 这孩子，哎呦，跟俺家铁头小的时候还真有点像呢。哎呦，呸呸呸！
4: 相应是缘分。
3: 俺说这不是俺们家的儿媳妇儿，这把你请来了，也不能让您白忙活。这钱您收下，哎，
4: 这钱俺今天不能收，就当是俺行善积德了。
3: 这怎么话说呢？
4: 俺走了。
3: 哎，那谢谢您了，
4: 回去，
3: 谢谢您了啊，
4: 回去。
3: 哎呀，这傻子还真有傻福气，
5: 傻条哎。你可有本事哈，看看生了一个这么俊俏的小小子，你知不道吧？
3: 哎，可惜了，这羊肉贴不到狗身上，跟俺没关系。二嫂，今天多亏了您和秀秀，要不这傻条都把孩子生在地上了。
5: 你这说的，你家摊上事儿，俺两个能看着你一个人忙活？
3: 傻条，好福气呀！今天这么多人都来帮你了，明天赶紧的把孩子抱回去给你爹娘看看，就别再回来了啊！
5: 没事，不去你爹那，
4: 不去，别说他爹，他爹都揍他，
5: 这揍怕了，这孩子浑身都是淤伤，天天都有心伤。
3: 那他也不能老住在俺家呀，这孩子也不是俺的。
6: 娘，他刚生完你就别招他了。
7: 铁头，你进来看看孩子。
6: 俺不看，又不是俺的。
5: 你抱着。你抱着来来，俺弄个鸡蛋汤去。哎呦，给傻条补补啊！慢点慢点。哎呦，太好玩了，这孩子。
3: 秀啊，你也累了吧？忙活半宿了，别管他了，你歇会儿。
7: 俺没事。
5: 秀秀，铁头娘，出来看看，你看看，快来看看。你看看秀秀，这都谁给的东西啊？这不严格生啊？

0: 作孽呀，完了完了，沙雕送不走了，这是做了坏事的人，他们不想认了，送了点东西就想把事儿给平了，你说俺家往后可咋办呢？哎呀，
1: 婶子，俺看这么些个东西不像是一家送的，肯定大家伙也觉得这事儿不是铁头干的，你们又把傻挑收留了，大家伙都觉得你们是好样的。
2: 秀秀说的对，这都是大家伙对你们娘们俩的心思。
0: 那是好心思，咋还偷偷摸摸的呢？
1: 您刚才也说了，谁送的就是谁干的，大家想干好事又怕惹上嫌疑，这都不敢吱声。
2: 秀说的在理，
3: 俺替铁头娘俩替傻挑娘俩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

0: 你咋醒这么早啊？
1: 睡不着了，想起来帮你缝缝袜子。
0: 别累着了，俺可以不穿袜子。
1: 那可不行，上秋了，寒气从脚上来，袜子是羊角的，你一年四季都能穿。
0: 行，俺穿。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傻条的儿子都快满月了。
1: 可不是，哭得可有劲儿了，就是这傻条呀，动不动就往外跑，这孩子吃奶还得现找娘。

0: 这女子生孩子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俺听着都害怕。俺是真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你陪着俺，俺就不怕。
0: 那肯定的，俺肯定陪着你啊。
1: 俺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你进屋。俺的意思是，你别走就行。
0: 天塌下来，俺都不走。
1: 外面啥动静
0: 啊？哎，又闹灾民了吧？
2: 好模样，好模样！哎，牛姑牛姑，好模样，这都是咋的？
3: 不是的，又来了一批灾民，一进村就开始抢东西，饿疯了，俺得赶紧把俺家鸡藏起来。
2: 好，赶紧去，赶紧去！大壮啊，他爹，赶紧抓着鸡报屋去，灾民又来了。可了不得了！哎呀，
4: 站住！你敢站住？你这养的孩子，你怎么知道喂呢？回来！你快回来！回来！
5: 幺二零，这是尿了！
4: 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5: 小静，过来喂他，要不然真揍你了！小静，哥！
4: 哎呦！哎呦！看把孩子给饿的！站住！你敢站住？

0: 嗯，合身好看。
1: 闺女，东家对你还好吧？
2: 嗯，娘，您这药还是得喝啊，不能稍好些就把药给停了。俺还扯下些布，回头您给爹还有弟弟妹妹做几身衣裳，看看。
1: 闺女，哎，以后你别往家拿这么多，你每次拿回来呀，娘都藏一半儿。这有的时候，总得想你没的时候啊。
3: 娘，不用藏，只要宁家能吃上一口饭，俺就不会让你们挨饿。这是给爹的。啊，
4: 银子回来了。
1: 爹，他爹，你咋这么早就从地里回来了？
4: 俺饿了，回来吃点东西，吃完了东西再回去干活去，行吗？
5: 这都是啥好吃的？
2: 就这些。啊。
4: 这是啥？
2: 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
4: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
2: 爹，嗯，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
4: 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2: 娘，俺走了。
0: 哎，闺女，吃口饭走吧。
1: 不是，
0: 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
4: 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0: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把俺儿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
0: 你是给俺扛活了，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挣的？
1: 你说呢？
0: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好脸儿。给俺过来！来，过来。
1: 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五个大洋。
0: 有吃有喝有么钱？
1: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
0: 咋？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吹酒。

0: 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
0: 你给眼钱，你不给眼钱还想动手？你跟老色胚看俺
1: 不？不敢，我不敢。
0: 给钱。
1: 俺给，俺给，俺给。
0: 五个大洋。钱呢？啊？
1: 贼能糊涂。

0: 差一个。
1: 嗯，
0: 少一个。
1: 差一个。哎呦我的天。

0: 那这最后一个也给你。
1: 嫂子，俺够了，俺吃饱了。
0: 吃吧，你吃没吃饱俺还不知道吗？俺不会饿着你的。但是苏苏啊，这赶上灾年，咱家就算有余粮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吃了。俺之前跟小青说了，往后也不做那么多，吃饱就行。你呢也不能像以前那么点菜了，好不？
1: 哼，俺现在不是小孩子了，你教了俺那么多，俺现在也懂过日子。那外面的灾民抓个老鼠都往嘴里放，咱现在是该省就得省，可不能把日子过成他们那样。
0: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知道节俭了，嫂子还是挺高兴的。吃吧。
2: 小琴，小琴，
3: 吃饭了，吃饭了，秀秀吃饭了，
4: 俺这就来。
3: 大脚，秀秀做磨娘不叫他干活吗？
5: 闲不住，非要给单身苗子浇水。
3: 你两个先吃，别叫他看见，要不他又不喝那碗稠的了。哎呦，秀秀啊，你肚子沉，别起起蹲蹲的。
4: 娘，俺这都七八个月了，没事儿。您不是生大脚的前一天还在地里呢吗？俺之前种着单身啊，苗子长出来的，长得怪好看的。俺就想浇点水。
3: 你跟俺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长起来的，俺打小就干活，俺粗了，抗磕打。
4: 娘，俺觉得俺现在也是抗磕打的，是不？
3: 娘给你说，你从进门的第一天，俺就看出来了，你可是抗磕打的，俺心里明白。吃饭去吧。哦，给俺，给俺。
4: 哎，您慢点啊。哎，
3: 赶紧吃。哎呦，慢。

0: 哎。
1: 快吃饭。
0: 吃好了。
1: 哎，今天这粥可稠了。
0: 哟。
1: 哎，你也帮不上忙。
0: 你累不？
1: 不累。哎，歇着别动了啊。嗯。

0: 秀秀，吃了吧。娘，俺不饿。不饿该咋吃？
1: 娘，
0: 咋能把愁的都给俺呢？这爹跟大脚都是做活的人，整天吃这清汤寡水的，可咋行啊？
1: 咋能这样呢？
0: 我都瞒不住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吃，不能饿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你爹种上这些熟熟，都是给你娘俩弄下的。 叔叔先打粮食，俺们再省着点儿，你和孩子的口粮不就接上了？亏不了你和孩子的嘴。
1: 你对俺真好。
0: 你啥孩子？都是自家孩子，能不对着好吗？
1: 姐，
0: 吃，
1: 姐，王婶，
0: 松松，
2: 哎，
0: 姐，姐，还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哎，这个怪好，
1: 吃吃吃，来，
0: 吃啊。
3: 咋了，秀？
0: 方婶，姐咋了？你咋了，秀？
3: 咋了？秀？
0: 大舅，大舅，姐，咱流血了，姐！你看，
3: 哎，行，没事儿。
0: 哎呦，大舅他爹，俺估摸着。
3: 孩子丢了，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俺求你了，姐，要不俺喂你吧？咋办呀，凤儿婶？
0: 就是吃的太少了哈，吃个饭。
4: 剩个这个一口，剩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俺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孙子呀，
0: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哈。
4: 杀鸡？
0: 哦。
4: 不下这蛋吗？不换盐了？
3: 你不得给秀秀好好补补啊！哦，对，
4: 补补，这补有啥用？俺家回不来了，
3: 你说俺早该扎去了。俺早该顾上姐的，姐，你等着啊！

大娇，俺杀了只鸡给秀秀补补，你赶紧进屋陪陪大娇啊，叫他把那药给喝了。哎，大娇，俺跟你说啊，孩子没了，那是跟咱家里没缘分。你跟秀说，你们还年轻，往后。

0: 秀，你咋样？
1: 你把他埋哪儿了？
0: 俺给埋在瘪顶子了。
1: 可以好好睡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0: 是俺没照顾好你们娘俩，俺对不起你们。
2: 哎呀，早就没想着把你杀了嘞。
0: 这孩子病真苦嘞。
2: 哎，他爹，打今天起再别说这事儿了啊，他两个心里比咱难受，别戳孩子的心，赶紧拌饭，叫秀吃饱了再哭。

0: 哭啥？有事说。
1: 爹，俺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俺姐一个人在封家遭罪啊？
0: 俺就说这老封家啊，让你姐嫁过去，拿着当大牲口使唤。
1: 才没有，封二婶子说了，俺姐啥都不舍得往嘴里放，那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孩子才没的。
0: 你让俺咋办？你来告诉俺，就是俺糟心的啊！俺给他啥他都不用，不吃俺一粒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吃啥长大的。俺不管，俺上杆子，俺都贴不上。
1: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着拦着算回去。
2: 苏苏，拿来。
0: 拿啥？
2: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0: 他能要？
2: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给。
0: 你给的也姓宁，俺还不知道他不给。你走慢去。

0: 肉啊，你看咱屋这个鸡油怪多，黄乎乎的鸡汤啊，赶紧起来喝两口啊。大娇，你吃饭去，让俺娘俩待一会儿啊。秀儿，这可不算么大事儿。你说咱村上的女的无前无后的，哪个没有这个事儿啊？你就说俺吧，咱大脚一个娘，大脚身前身后俺掉了两个娘，这不剩了大脚一个人了。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起来起来，来得吃东西啊，来娘喂你，娘喂你，来。
1: 娘，对不起，对不起，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都是俺不好啊，俺可不好。
2: 来，
3: 小哥，
2: 这是给俺姐的，给俺姐好好补补。哎，秀秀不吃宁家的粮，这是俺从娘家带来的。
4: 好，放鸡窝。哎，
5: 哎，咱不能要。哎呀，你
2: 为啥不能要啊？你省来省去的，把俺姐身子都省垮了。
5: 是啊，没本事，没照顾好他们娘俩，但这日子不能靠别人接济的过。
2: 你是顾着脸皮子，还是顾着俺姐身子？姐，
0: 你别怪你姐夫啊，你姐夫跟你姐一样，谁的东西他都不要啊。
6: 秀秀，俺知道你心里难受，俺们就是想让你把身子养得好好的，等你好些再把东西还给俺们，成不？
1: 姐啊，二叔，哎，二叔，
7: 俺来看看秀秀，拿了几个鸡蛋，别嫌少啊。
8: 谢谢。
7: 哎呀，不太好啊。
1: 秀秀，俺就不进去了啊，你好好养着，赶紧好起来，还等着你给俺们讲药苗子呢。
8: 大娇，别太难过了，想开点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地好，种好，照样能长出庄稼。嗯，

大脚，俺已经好多了。咱儿子就在咱心里，咱俩是他的爹娘，会一直记着他的。他也知道，咱不能一直哭了，日子还得过，咱也有爹娘了。

0: 那你吃点东西吧，你也别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了，咱俩都得学着放下。
1: 俺知道，俺就是心疼你。

0: 俺的娘啊，吓死俺了，
1: 俺没听到孩子哭，俺还以为是被啥活物给叼走了呢。
2: 陈曼，孩子哭得厉害，秀秀给抱回来了。
1: 啊，他这是饿了，这傻条又跑了，俺跟铁头就去寻傻条回来喂奶，这不寻了一圈也没寻回来。
3: 俺这一到门口听着磕了不哭了，俺还以为傻条回来给他喂奶了呢。
2: 你嫂子给他喂了米糊还有蛋黄，吃饱了就不哭了。你刚管孩子叫啥？
3: 哦，俺也没啥玩话，俺给他取了个名，叫磕了。
4: 磕了好，好养活。睡了，睡了，睡了。
2: 咱出去吧。哎。让你嫂子帮你哄会儿。
3: 那太好了，别累着嫂子就行。这俺娘这一天净忙着地里的事儿了，这傻条也不管着孩子。俺前两天就揣着孩子到地里干了活，这不管也不行啊。
1: 你咋还叨叨俺的不是啊？屋里屋外，再加上这孩子，俺受的累还少啊。你揣着那孩子有啥用啊？这也不知道给谁养的。
3: 你可白说这话啊，那是条命啊，扔了不成。
2: 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要信得过你嫂子，就让她带几天。你也知道俺们刚……哎呀，
3: 哥。感谢你们还来不及了
1: 啊！你可是得好好谢谢你哥嫂，多疼你啊！你说这也邪了哈，俺没逮着傻条给孩子喂奶，俺也给这孩子喝米汤啊，可他呀就是闭着眼睛的哭啊，他就不吃，这秀一喂他就吃了。行，你们两口子受累了，俺回了啊。哎，
3: 回了。

0: 去哪儿啊？
1: 看看。
0: 是单身苗子啊。
1: 嗯，
0: 你这几个月早出晚归就是忙这些，
1: 俺看你为了钟家生遭了多少罪，俺就想俺一定要给你把这生苗子给他种出来。俺不懂，俺就去问长春。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宜优任即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即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即，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5: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四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4: 出汗是排毒吗？
6: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4: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7: 痛痛痛！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现在这生苗子虽然晚收晚种，但长成说了是好参，你要想收现在就收，你要想留，但冬天给它盖上，等明年开春返青时再收。俺就想告诉你爹，众生没有什么天谴，俺也想告诉那些想跟你众生的人，这东西跟你说的一样，好种好收。
1: 不许他卸下啊！哎，喂，你放不放心啊？放，你踩的是苗子。
2: 上前头看看去。
1: 在俺大脚的帮衬下，生苗种的是越来越好。俺还带着乡亲们一起种，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 这生苗给了俺们些许甜头和盼头。慢点，柯兰。
3: 秀娘，快来！
1: 一转眼5年过去了，铁头虽然不认傻挑，却认下了柯兰这个儿子。
0: 哎
1: 柯兰，又在秀娘家睡了一夜啊？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说想爹不？儿子，来，爹抱。俺和大脚也终于有了俺们的儿子，取名叫封家明。小日本侵占了东北。 整个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那几年的灾情不断，涝灾之后是蝗灾，又遭遇了大旱，俺们靠着单身卖来的收入，才勉强度过灾年，能入口的粮食也是数着日子吃。可比旱情更严重的，是一批批涌来的灾民。
4: 一直儿时，嫂子，这报上还说啥了？还说好多灾民都死在路上了，然后就是狗啃人，人在抓狗。
5: 俺这饭都吃不下了。你有的吃就赶快吃吧。
4: 俺还听说呢，好多灾民在路上搭成了伙，抢粮作恶。乱世啊，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5: 嫂子，咱不怕。
4: 咱家肯定有粮食，咱家不是有好几粮吨的余粮吗？咱家人口少，就是今年真大旱，颗粒无收，咱能扛过去是吧？
5: 哎呀，你快打嘴吧，就不能说点好的？说今年大丰收啊？还有啊，刚才那话可不能上外边乱说去，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吨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 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吨都搬空了，真的假的？哎，俺骗你干啥呢？本店在外边，也不知道是咋样了，能不能有口吃的？这也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4: 他上通信不是说了去省城的教育厅搞救了吗？那搞救还能没吃的？吃的肯定还是山珍海味呢。
5: 那不写信，因为忙呗，
4: 能忙啥呀？忙得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信，写的那个潦草啊，三言两语的，就知道安排俺干这安排俺干那，都不知道说自个儿的事儿。
5: 小子，你下那么多功夫培养他，不就是指望他有出息给你们费家光宗耀祖吗？
4: 他现在也上省城了，也是按照您的心意来的，你不想想了啊？ 俺也没工夫想他。今天啊，刘胡子和小青寻了些密汉，要去束河打水浇地，俺得过去看看。那苗子都快蔫了，再过几天估计那束河水都得干。你跟俺一起去不？
5: 就今儿俺就不去了，俺不会去了还碍事儿。
4: 俺就在家待着，俺在家也不闲着，俺帮你捋账。嗯，俺现在账捋的可明白了。
5: 嗯，行，你捋账。
1: 来。哦，
0: 娘，来来来，叔叔来了。
1: 哎，娘，我来了。
2: 都歇歇吧，来吃两口。
3: 哎，好。
0: 俺们今天早就寻思好了，一人两个馍，一个参子汤，
3: 还多抓了一把参子呢。
4: 歇会儿，哎。
5: 要我说呀，还是秀秀的主意好。这大伙儿啊，一起拉水，一家一家的浇，这苗子怎么着都能浇第二遍，是吧？要是俺跟柱子自己浇，哎呦，这第一遍还没浇完呢，枝头跟地呀、啊、就把这浇得吸干了。
6: 可是呵呵，秀秀的脑子就是灵得很，这大伙在一块浇水正好。哎，
7: 行吧，
6: 你看看，
7: 饭
6: 也吃了，活也干了，
8: 渴望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
0: 听见了？俺娘又来了些灾民啊！哎呦，他爹，俺得到地头上去护着那苗子去。
9: 婶子，不用，我看就是路过。他们也长眼睛了，也知道咱们是大旱年，总不能把麦子拔出来放嘴里吧？
10: 呀，你没听说吗？有的人饿草去了，连那个树根啊、树皮都吃。那个大脚啊，
11: 哎，
10: 吃完饭到地里看看咱的苗啊。
11: 哎，
3: 哎呦，
10: 行，
12: 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
13: 柱子哥，俺看你和俺一样，在地边搭个窝棚，晚上看着点。
14: 王二叔，孟四媳妇死了。
5: 啊，我
10: 咋死的？
14: 在家饿死了，你过去看看吧。
0: 哎呦，上啊，这半个月前大脚还在给他半袋子那个参子地瓜两掺粉呢。
12: 不会让灾民抢走了吧？
0: 都知道他家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呢？啊，俺省着点吃，他能扛上个把月呢。哎，
8: 别着急，别着急啊！
12: 娘，你看看佳明啊，哎，去看看。
0: 好好，哎，是婶子，咋饿死了呢？哎
8: 呦，别急别急啊，
0: 怎么事啊这是？
12: 事儿啊，俺们不都是送了身子和地瓜粉了吗？
15: 俺刚才问梅妹儿了，你不是送来小半袋粮食吗？这娘俩饱吃饱喝，几顿就吃没了。但你要跟她说，你吃饱了就躺着，睡着了就不饿了。这孩子饿得受不了，他就跑出去找吃的，结果回来一看，就没劲儿了。
12: 爹，
16: 父没主了，俺就给做个主。冯四媳妇不像冯四做了恶子，但村里怎么着也给凑口薄棺材，跟冯四一起合葬。这个孩子是冯家的，你们冯家若是也养不起，那就看看过继给谁家做个儿子。
15: 俺们要。
12: 爹，
10: 老四呢，虽然做了很多恶事儿，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再说了，他也是俺们老冯家的后，俺们养着。
16: 那就盖上吧。

0: 张明呢？
1: 睡了。
2: 你少看去，这都是你们家们家的，就是你们家，害得俺爹俺娘都死了，俺哥也跑了，就得是你们家，这就是你们家。
3: 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吃穷俺们家？来，二伯给你掰扯掰扯。当时你爹把马子引进了村，后来让马子乱枪打死，是吧？你娘纯属是自个儿饿死的，对吧？俺们全家看你可怜，把你抱过来，管你吃，管你住，好话一句没有，歹话一大堆啊！谁教你的？是不是你爹你娘教你的呀？
4: 行了，饭桌上不叫子，等吃完了爱说么说么。
2: 俺又不是你的儿，你少管、啊。
5: 哎，干嘛去？
4: 这孩子。
3: 好不好啊，将来也是孽障啊。
1: 爹，他才多大的孩子呀，犯不着跟他较劲。四叔四婶子呀，这辈子忙着往嘴里葫芦食，没心思教孩子了，这腻味没味儿，都跟野孩子一样。但现在没味儿来了，咱家就是跟咱有缘分，是啊。
4: 是啊，你忘了那年你叫大脚和秀秀把这孩子抱回来的，冯四婶子在团练的院子里绑着，没味儿都快饿死了。抱进来了，你又给洗澡，又给熬粥，又给剥鸡蛋，
1: 就是
4: 这会儿俺们还没闲呢，你倒闲了。谁说的给疯子屋里头留个后啊？快吃。
1: 玩吧啊，玩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好不？大脚。
6: 嗯。
1: 你还是得抽空教教梅味儿你身上的本事啊。
6: 啥本事啊？俺就会种地。俺觉得这梅味儿不是劳作的性子，
1: 所以才让你教他呢。他可是你叔兄弟。
6: 是俺叔兄弟，可俺觉得你比俺还上心呢。
1: 俺就是想啊，要是俺的孩子没了娘，能有个好人教他一把，学个糊口的本事，俺全下有知也踏实了。
6: 哎，俺肯定会教他，你也犯不着拿自己打比方吧。
1: 哎，睡了。嗯，
6: 这浇水这活儿看着简单，要是不学也教不好。俺告诉你没味儿，这旱天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啊，这一瓢子水下去，不能等着麦子都没喝到水就给蒸干了，听到没有？俺教你。
2: 俺不学，俺以后像俺哥似的，不种田，到处去跑去玩，俺不用学种田。
6: 你咋知道你哥天天在外头玩呢？
2: 俺就是知道，他老给俺托梦，前不托梦，俺也知道。他早晚回来见俺，就是在你家落个脚，你们别费心了。
6: 晚上吃饭不？吃饭不？
2: 吃。
6: 吃就学。
2: 哎呦哇！
6: 看好了。不种地吃什么？啊？
7: 这是什么呀？啊？
8: 奶奶问的四个字。
1: 大脚。
6: 啊？稳点，
9: 没稳点。
6: 铁头，稳点。走走走。铁头，黑了，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哎呦，大脚，哎，
9: 秀秀，你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6: 啊？
10: 这是俺儿子。
9: 你的儿子啊，你都当爹了，叫叔叔。
8: 叔叔好。
9: 哎，乖。哎，正好你们都在，俺先通知你们
10: 啊，
9: 俺这次回来呀是要完成教育厅下达的任务，组织恢复夏庄完全小学的教学工作。也就是说啊，这往后你们的孩子还有这方圆十里的孩子们都有地方上学了。哎呦，小贾新明 就是来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师。
0: 哦，大家好，
5: 大家好。哎，
9: 小涛啊，想学认字不？没关系，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
0: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回来教书啊，孩子们有福了。
9: 是。
1: 回家看了没？
9: 还没呢。
1: 快回去看看，你家嫂子还有叔叔都盼着你呢。
9: 对，俺就这么想，先回家看一眼，然后再去玩小报道。那行，你们忙，俺走了。哎，你们有空来找俺拉呱。哎，
10: 来吧。
9: 你先想想孩子们上学的事儿。哎，
10: 俺去。
9: 你必须去，
10: 必须去。
11: 走了很久的文典回来了，文典有了很大的改变，俺和秀秀都觉得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光，浑身有一股劲儿。后来俺和秀秀才明白，是他的身份有了变化，他加入了革命队伍，是那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
2: 这都已经两天了，不就浇个水吗？这下人咋都没影了？嫂子，嫂子，你可回来？
9: 苏苏，
2: 你咋回来了？
9: 俺回来了，你好吗？
2: 俺挺好的。
9: 小贾新平，哎，进来吧。
12: 好嘞。
9: 嫂子不在家吗？
2: 嫂子去大田里浇地了，两天没回来了。
9: 两天没回来了？那刘管家还有小青跟着去了吗？嗯，只说是去浇地。
2: 俺去地里看了，俺没看见嫂子他们，只看到密汉在浇地。俺问了密汉，密汉也知不到。
9: 没看见？那
13: 老师啊，这忙活了半天还没跟我们介绍呢。这是我们应该叫嫂子啊。
9: 苏苏，这是俺一起的，小贾、新明。这位是

0: 苏苏怎么称呼？你们问苏苏吧。
1: 这样，苏苏姐吧。
2: 行，姐。
3: 姐，
0: 进屋。哎，
4: 是文典回来了吗？
1: 嫂子，哎，苏苏，文典回来了。
0: 嫂子。哎呀，
1: 文典呢？真是你回来了。哎呀，路上他们还跟俺说你回来了，俺还不信呢。
5: 少爷，
0: 小青。哎，
1: 你这咋变成这样了？不是说去省城教育厅当官吗？这原来细皮嫩肉的，这现在咋跟个绝地汉子似的？
0: 嫂子，俺们有的时候啊，要在天津搞教学，难免会被晒黑。但是您看现在啊，是不是比以前壮实了？
1: 是，壮实了，壮实了。
0: 嫂子，刚刚听苏苏说您两天没回来了。啊，没遇到啥事儿吧？哎
1: 呀，能有啥事儿啊？小仙跟刘胡子一直跟着呢。那天说上地里头看他们浇水，后来俺看时辰还早，就说上县城的药铺去理理账，结果就耽搁了两天，也是忘了让人给苏苏带个信儿了。这，
0: 嫂子，啊，这是跟俺一起的，小贾，新名。啊，这是俺嫂子。
3: 嫂子，嫂子好。哎哎
1: 哎，谢谢你们照顾文典哈。还没吃饭呢吧？
0: 没呢。
1: 小青，哎，快快快，
5: 这就去
1: 屋里头坐啊。哎，小琴呐，
6: 进屋。哎，

0: 爹，你歇会儿吧。
1: 小点声，阿孙子睡觉。
2: 爹，虽然今年这大旱减产，但卖药材还是赚了点钱。哎呀，拢共赚了四个大洋，还想着留俩，剩下俩给您，留着买地。
1: 哎呀，秀儿啊，你看，
3: 你看看，这几年秀秀送中药，可没少补贴家用。
2: 没有，
3: 前后脚给你爹攒下有十多块了吧？买地的钱。去年冬月，你爹心思就活泛了，要到土楼姑那儿去买地，让俺摁下了。俺就寻思着这年景不好，可不是买地的好时候。叫俺说着了吧？看看，今年春天又大旱。
1: 哎，就是啊，大脚儿，你们放心啊，啥时候光景好了，俺一定去选块好地。
4: 也不多待会儿，都吃饱了吧？
5: 饱了，嫂子。哎，
4: 往后想吃什么就来家里，嫂子给你们安排啊。哎，
5: 嫂子。哎，俺走了。
4: 你上哪儿去啊？
5: 俺去晚晓报道啊。俺回来啊，就是让您看看，也让您放心。
4: 那下庄也没多远啊，都不能住家里吗？
5: 俺是带队老师，要和所有的老师住在一起的，俺是有纪律的。您放心，俺有时间啊就回来看你。小贾、新明，哎，你俩先去前面等啊。
6: 行，哎，
7: 好嘞。
6: 那嫂子，
7: 我们先走了。
6: 先走了。
4: 哎，来啊。
5: 苏苏，俺看你对这东西感兴趣。那行，过两天俺回来教你。哎，嫂子，现在灾情太严重了，也许到了明年后年还会有更大的困难。这大旱再加上灾年，不少人都流离失所，甚至是卖儿卖女都活不起了。那咱家还是要该省则省，尤其是粮食一定要节约。
4: 嫂子知道，嫂子现在可省了，俺现在也不点菜了。
5: 好嘞，嫂子，那俺走了。
4: 能多回来两趟啊？
5: 一定的呀，俺还要回来帮您干活呢。哎呀，
4: 慢点啊。
5: 好嘞。
8: 咋就不能在家住？
4: 要不俺给你打个铺盖，你跟文典一块儿吧。
9: 文典，
4: 走，
9: 俺干啥去？
4: 你男人回来了，你不得跟他一块儿吗？
9: 你不会又让俺生孩子吧？哎呀，
4: 嫂子说过了，不会再逼你。嫂子说话算话的。那文典现在又要教书又要下地的，身边得有个人伺候着呀。
9: 俺现在去不合适。
4: 咋不合适？伺候自己男人天经地义啊。
9: 那文典哥的意思，他自己去了都不知道睡哪儿呢，俺去了咋办呢？
4: 啥咋办呢？他睡哪儿你睡哪儿啊？
9: 行，俺答应你，俺可以去，但是俺能不能明天去看看啥情况，再回来打包铺盖，行不？
4: 也行，明天你去看一眼，然后看都缺什么，回头叫小青啊，一块儿都打包了给你们送去。
9: 行。
10: 有人吗？
8: 有人吗？开门，可怜俺们吧，大娘。
11: 头发，
8: 你给口水。大娘，
3: 那村西头有个井，到那里喝去，管够哦，去吧。
8: 大娘，你发发善心，大娘。俺把这小儿卖女。他很快就是个好老李了。不要钱的娘，你就给口吃的就行。大娘，俺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们家就饿死了。
9: 求你了，大娘。
3: 哦，你等着哈。啊。
6: 急呗，急呗，急
7: 急别急，别
6: 来别急，浪费了，浪费了，你看，
7: 喝完了再来，喝完了你的，你等着，等着，
6: 慢点，哎，我白进来，我白进来，
12: 喝喝你的，
6: 给我的，给我的，哎呦，
7: 爹，
1: 你们干嘛呢？遇上这光景了。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俺家的吃了给了你们了，俺们吃什么呀？你们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12: 再给爷爷，
13: 谁呀？
12: 别
13: 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2: 给一点吧，
13: 没了，别哭了，
12: 哎呦，给一点吧，
13: 跟你说，给，
12: 来
13: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1: 干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呦，俺们也不是富户，俺也得活人呢。
1: 哎，那娃怎么不走啊？
14: 哎，大姐，等等。
1: 你那个娃不要了？
14: 来，跟着娘走。
8: 说好了，那个卖给您了。他叫锁柱，今年七岁了，你给口生的，他就活了。
14: 俺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8: 俺就是为了我，俺也不回来找您，您就留下吧。
14: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1: 你说这日子可，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14: 咱就管这一回。
1: 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4: 拿这个孩子吃，快去！快走，快走！
6: 哎呦，
1: 走！快快快快快快！
6: 咱再别招惹事了啊！你看看刚才破门子进来了，可把俺吓回了。
13: 姐姐，别偷吃的，
8: 没有吃的，你们别抓！
13: 没有吃的，俺没有吃的。
14: 你咋了？啊，柱子，郭哥要咋了？
0: 这不是他媳妇儿走了吗？一直闹病，还是没扛过去，享福去了。就是可怜郭哥腰了，以后啊就成老姑姑了。
14: 来，俺再去给你热热吧。
15: 挺好的。
14: 你都不知道。俺今天和娘在家，差点让那灾民给抢了。
15: 啊？不是让你们锁好门户吗？
14: 锁好了。哎呦，你都没看见，太惨了，就为了一口饭吃，要把孩子卖给咱。
8: 姐。
14: 哎，
16: 姐夫。
15: 哎。
14: 你咋来了？
16: 俺想家明了，俺来看看他。
14: 家明刚去他奶奶那屋，一会儿回来。你吃了吗？
16: 啊，吃过了。
14: 你坐会儿。
16: 啊，姐，俺、啊、刚才来的路上看见郭桂腰了，他媳妇死了，柱子哥几个人跟着帮忙去下葬，郭桂腰好像变了个。

0: 人，也不说俏皮话了。
1: 柱子哥说郭桂妖以后一个人日子难过了。
2: 这郭桂妖媳妇没了，咱也不喊人帮忙呢。
3: 村里的规矩，被病折磨一辈子的人啊，不给停灵，早送走早脱生。
2: 咋了？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俺就是想跟你拉拉呱。

0: 俺不想说。
1: 你赶紧说，说完让你姐夫送你走。这大晚上可乱了，都是灾民。
0: 姐，晚点哥回来，你知道吗？
1: 俺知道呀。这下你俩可以好好相处了。
0: 俺也不知道，他也不在家住。俺嫂子让俺拿着铺盖，跟文典哥去下庄玩小。俺今天算是应付过去了，之后俺也不知道咋办了。
1: 那姐可得问问你了，你心里咋想的？
0: 俺以前吧，就觉得文典哥是个小白脸，整天诗啊书啊，好像拿不起个儿。但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他爷们儿了，他好像长大了，他说话都有劲儿了。
1: 这文典好像是有点变化。
0: 俺以前挺不稀罕这个人的，他上次走又伤了俺的心，俺就想如果他这次回来，俺就跟他分开，俺跟他把关系拎清楚。可是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俺这心里就乱了。
1: 其实这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得看你，你得接受他喜欢他才行。正好你俩之前也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相处，这次借着他回来你再试试。
0: 那再试试
1: 试试吧。姐可太希望你能安定下来了。
2: 哥嫂在屋吗？
1: 咋了这是？
2: 哥嫂子
3: 咋了？
2: 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
1: 啊，
2: 看他那样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
1: 开会
2: 啊？
4: 铁头说俺要开会，其实不是开啥会，俺就是想啊跟俺最信任的你们说说俺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俺先说一下俺自己，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明他们是俺的战友。俺们这次回来啊，是以玩小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实际上是要完成鲁南革命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代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黄河一带的泛滥，长江一带的干旱，就连水乡泽国如今都成了一片焦土，多地的灾民死亡无数，遍地尸体。有些地方把吃人肉卖人肉当成了营生，甚至出现了一死而食的情况。啥意思？
0: 那报纸上说了，有些灾民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拿自己的孩子换别人的孩子吃。
2: 啊，都成这样了啊？
4: 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增强势力，他们在忙着占地盘，咱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2: 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
4: 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2: 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来，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的儿子护着。
4: 所以为了防备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有咱们自己的队伍。铁头，你有组织农会的经验，俺希望你把农会的兄弟们都秘密地组织起来，随时协助俺们开仓放粮。
2: 啊，
4: 你不用担心宁可金那样的团练组织，如果有需要，鲁南革命委员会第一纵队会支持咱们一起行动。那到时候就能一举达成击溃财主武装缴获枪械，没收财主的粮食，分发给农民和灾民的最终目的。
2: 哎，太好了，俺听你的，你就放心吧，俺随时听你安排。
5: 文典，
4: 嗯，
5: 俺跟秀秀能帮你做点啥？
4: 大家，俺希望你和秀秀说服宁学祥主动开仓放粮，说服宁可金不要抵抗，放下武器，最好能加入咱们的队伍。
0: 还有俺，俺跟你去说说嫂子，俺姐和俺姐夫说服俺爹，只要俺爹能开仓放粮，李军也能放，他都听俺爹的。
4: 苏苏，你

0: 说的意思都对。
1: 俺明白了，为了那些灾民，那些活生生的人，俺跟大脚也会努力去全宁学祥的。
0: 谢谢。哇！
2: 哇，爹！哇，爹呀、啊！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俺都不怕。
3: 一个铁坨坨的80块大洋的，能买3-4亩好地的家，花的你爹俺心惊肉跳的，你知不道？
2: 哎呀，这个也好啊，爹。哎，肯定不是你一个人花，4-5家凑了吧？
3: 俺出的最多，
2: 你的地和粮还最多呢。
4: 爹，有这个在，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想抢粮的人，遇着俺团练，都得让道走。
3: 你躲墨儿，
2: 我苗苗。
5: 其实你也不用送俺回来，俺也不怕走夜路。
0: 咱们这现在太乱了，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5: 你担心俺、啊？
0: 苏苏，你知道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俺会再次离开。至于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俺也不清楚，所以俺想把咱俩之间的关系处理清楚。俺不能再耽误你了。
5: 你送俺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些？俺问你，是不是上次俺要真怀上你的孩子，你就不会跟俺提分开的事儿了？俺姐说了，嫁谁家都不如嫁你家，知根知底儿，你人也好。俺想了，这都是好话，俺该听。再说，俺也不是差的嫁不出去。
0: 哎。苏苏，俺不是那个意思。
5: 文典哥，咱俩的事儿不是咱俩能说了算的，你要有啥事儿得跟嫂子商量。你回不？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0: 苏苏，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俺就不进屋了，俺要回去跟小贾他们开会。
5: 费文典，俺告诉你，你没耽误啊，俺先跟你一起忙你的大事儿，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

0: 苏苏，
1: 嫂子，你咋在这儿呢？
0: 哎呦，你上哪儿去了？咋才回来呀？俺都想叫刘胡子去找你了。
1: 俺就是去俺姐家了。
0: 这现在外头乱哄哄的，上哪儿去？下回说一声，再带个人哈。
1: 文典哥送俺回来的，俺不怕。
0: 那文典呢？咋没跟你进来呀？
1: 文典哥开会去了，说有重要的事儿。
0: 能有啥重要的事儿啊？不就教两个孩子写字儿吗？行了，赶快吃饭吧。
1: 嫂子，你再坐会儿，俺有事要跟你说。
2: 睡了。
1: 睡了。
2: 还真让你说对了。这文典确实不太一样。哎，你说你真能劝动你爹开仓放粮啊？
3: 俺心里也没谱，但俺就是觉得这粮食又不是土地，土地散出去就散出去了，这粮食明年还能再长呢。这道理宁学祥终归是明白的。你看那灾民一个个都苦成啥样了，搁谁都看不下去。俺刚刚听文典说完，就想立刻冲到宁学祥那儿去给他讲这个道理。
2: 你要真想去，俺陪你去，给你壮胆。
3: 俺又不怕他，不用壮胆。俺就是觉得呀，这事儿俺得讲个

0: 策略。他要是当面拒绝了，这杠上就不好了。俺想着，俺明天先去说服俺哥，争取让俺哥加入到文典的队伍里，后面开仓放粮就不是难事儿。嗯，
1: 俺这次见到文典哥才知道，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让大户们开仓放粮。俺跟文典哥都商量过了，俺跟他说服你，俺姐说服俺爹，咱都帮帮那灾民，咱给他一口吃的，他们就活下来了，是吧？
2: 文典这回回来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
1: 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就这事儿咱就该做。嫂子，那灾民多可怜呢，都快饿死了，那咱有粮，那咱就放出去啊。嫂子，您要是能开仓放粮，你就是咱天牛庙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那传出去文典哥脸上多有面啊。到时候俺让文典哥和灾民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匾额，让文典哥亲自给你挂到祠堂，这多好啊。
2: 俺稀罕你那匾额，俺没粮。
1: 咋能没粮呢？
2: 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家里的粮顿都办空了呀。
1: 那要是真没有，俺明天得跟文典哥说一声去。
2: 去说，带上铺盖卷去说。

0: 哭的时候，上回大奶奶把药铺架子腾出来之后，咱不运走一批粮了吗？这咋还要运呢？
1: 大奶奶说了，家里不留，全都运走。
0: 不是，一点不留，咱吃啥？
1: 留两三个月口粮就行了。哦，对了，大奶奶叫俺嘱咐你啊，这事儿可不能跟别人说，更不能大少爷知道，明白吧？
0: 啊，
1: 行，别说了，跟我看。
2: 咦，咋不进去啊？咋了？
3: 快断队了。
2: 咋吃的那么快？
3: 你不是不知道，你二舅逃难来咱家，一下多了三张嘴呀、啊。
2: 还没走？
3: 你娘舍不得往外撵，她赖着不走，你说让我咋弄？
4: 这光景，他们得忙麦子地里的活啊，
2: 这种了地了以后才能有吃的，老赖在咱家算咋回事吗？
3: 你就跟你娘说了，你现在躺在粮食墩子上，翻身掉下点渣儿，都够他们吃的。
2: 胡说八道，您又不是知不道，那粮仓的钥匙他睡觉都把着，俺每次问他要粮得费多大劲儿啊。
3: 不是，那你求求他，你哄哄他，你肯定有办法啊。你跟他说点软话，要不然我教给你，他要不给你粮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着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了，你就饿着他的种。
2: 爹，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啊？
3: 我出的这，我，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

0: 60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8: 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0: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
12: 舒服，
10: 真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我亲外甥女了，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1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19: 沉默的放羊娃。
2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7: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9: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21: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19: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22: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2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9: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24: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5: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0: 9.9元？
2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0: 9.9元？
2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0: 9.9元？
2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喂，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啥？我把字儿，俺那些事实就是为了狗，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
1: 你放开！你放开俺爹！
0: 让你快走！跑到俺家门口来交引赵子印啊！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俺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啊，白给白送的没有了，赶滚！
1: 你娶了俺家银子，就是俺姑爷，你就得管俺。俺这是遭了八辈子霉了啊！遇上你个这么个穷坑，你银子，走，咱回屋，别让风吹了咱肚里的儿。
2: 你再欺负俺爹，俺饶不了你。
0: 俺没欺负他，他教你使坏，俺教训教训他还不行啊？
3: 走走走，进屋，筐子给鸟了，小米粥啊！
4: 不喝，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去了啊！
4: 不喝。
3: 你干啥？牵着俺走，牵着俺走，牵着俺走，来来来。
5: 咱们这次回来呀，就是要让财主们开。
6: 文典哥。
3: 苏苏姐来了，少爷，你们怎么来了？哎，小贾、小明，你们先去忙。哎，
7: 在周密一下计划。哎，
3: 你俩咋来了？
4: 嫂子让俺来照顾你，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小青，你先回去吧，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
7: 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顿好了，再让俺回去。
6: 啊，
3: 好，那你回去跟大奶奶说，俺会安排好的。
6: 啊，
3: 给俺吧。
6: 哦，行，那俺先回去了。
7: 嗯，
6: 哎，
7: 跟俺走吧。

咋？粥都凉了，咋还不喝？好，好，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还真是让你拿着几嘴了哈！金口玉牙，一个字不说，啥事都办成了。
1: 烫
0: 哦，烫，烫烫烫，
1: 吹吹。
0: 对对

0: 多送点啊。
1: 几斗粮食，半斤地瓜干子。
2: 苏苏啊，俺们现在呀，是一边忙着赈济灾民的工作，一边为着学校开学做准备，所以这条件呀有限，只能委屈你两天了。
0: 俺不委屈，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俺来啊，就是帮你看大事儿的。啊，对了，文锦哥，
2: 嗯，
0: 俺忘跟你说了，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
2: 没粮了
0: 啊？
2: 俺嫂子说的。
0: 啊，俺跟嫂子说，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俺是不是说错话了？
2: 啊，没关系。你呀，就是想帮俺。俺知道。但是苏苏，以后不管是什么事儿，咱都先打个商量，然后再行动，好吗？

0: 行，你先歇着吧，俺出去一趟。
1: 你干啥去啊？
0: 俺回家看看。
1: 俺陪你去。
0: 不用了，俺自己去就行。你先歇着。
1: 俺是不是又做错事了？最后一间了，你自个儿看吧。
0: 嫂子，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食了。
1: 可不嘛，这几年你是不在家，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连年的灾荒呀，不是蝗灾就是旱灾，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俺也是个心善的，谁上俺这儿来借俺也都给，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你说让俺放粮，俺知道，那报上也都写了，好多个财主大户都开仓放粮，这是好事儿，也是积德。可咱家就这些余粮啊，俺也得盘算着，这些粮食得够家里头这几口人撑到今年麦收吧。那今年收成啥样儿还不知道呢。
0: 早点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俺，俺有薪水，俺可以把薪水寄回来贴补家用的。现在俺的钱都帮了别人了，唯独没帮自己家族的人。
1: 贴补倒是谈不上，你在外头干的是大事儿，嫂子不能扯你后腿呀。但你这上头的人也是的，怎么派你这么个差事啊？这年月叫谁开仓放粮谁不肉疼啊，这得罪人呢。你要不认识也就算了，这都人熟脸熟的，要不这事儿你就让你那两个学生去吧，就当是化缘了，能化多少是多少呗。
0: 嫂子，现在外面那么多灾民，就靠两个人出去化缘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那些有能力的财主大户们开仓放粮。咱家现在这情况，俺先回去了，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1: 哎，苏苏没在外头住过，你多照应着点他。
0: 啊，好。
1: 哎，可不能带头闹事儿啊！

0: 小青，
1: 嘿，
0: 手不要了。
1: 啊，
0: 我跟你说，这轮子转的时候，你把手伸进去，就成血葫芦了。
1: 啊，
0: 行，你去忙吧。
1: 哎。
0: 小青，
1: 啊，
0: 想学吗？
1: 想啊。
0: 俺教你。
1: 真的啊，少爷？
0: 真的呀，但你不能白学啊。
1: 啊，
0: 你得拿东西跟俺换。
1: 俺也没啥呀。
0: 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
1: 啥粮？俺吃不到啊。
0: 吃不到
1: 啊？少爷，俺可啥都没说啊。你也别问，俺真吃不到。那个，俺还有活呢，俺先干活去了啊。俺先干活去了。

0: 秀，
1: 银子，
0: 哎，秀，
1: 慢着点，咋了？俺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2: 俺劝，
1: 啊，
2: 不怕你笑话秀。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你又知道，俺是个较劲的，他不让俺动的东西，俺连正眼瞧都不瞧一下。
0: 嗯，
2: 但是这天天看他从粮仓进进出出的，俺也能知道个大概。
1: 哪样？
2: 两个粮仓的粮食应该都是满顿的，但是你让俺劝这事儿吧，俺觉得俺不行，就看他自己愿意放多少和愿不愿意放了吧。
1: 那要是俺能说服俺哥呢？俺让俺哥劝他，你觉得行不？
2: 俺觉得更不行。你爹心里就仨宝贝，一是地，二是粮，最近又新添了俺肚子这块肉，这三件事是他的头等大事。别说是你哥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让他舍都难。要是俺能帮上你就好了。
1: 俺哥他不在，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大脚这边已经打听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
3: 可金哥去县城了，说是三天回来，现在已经七天了，啥肉回来还不知道。这飞武说宁学祥也怕灾民闹事，所以呢每三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让他们巡逻练枪，怕的就是灾民抢粮。
1: 让俺爹主动放粮应该是不太可能了，俺还是得等俺哥回来。
4: 怎么样，
5: 俺就按照你说的跟小青说，一下就炸出来了。俺嫂子把粮运到镇里的药铺里了，分两次运的。
4: 铁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
4: 要是俺嫂子是咱们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
1: 那俺爹一定也收着信儿了。
4: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组织第一次开仓放粮。
0: 慢点，慢点来，都有，都有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7: 停停停停停！
8: 不要！
0: 都有啊，都有。别急啊，都有。
7: 大家先不要急，大家不要急，不要急。俺们的粮食非常充足，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
9: 大奶奶，出事了。
1: 姐还没问你呢，你是咋发现的费家嫂子藏粮的地点的？
10: 文典哥发现家门口的地上有碎米粒子，他就猜到是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
1: 嗯，
10: 然后啊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在俺家城里的仓库呢？啊，一听就明白了啊，就回来报信了。
1: 你个小机灵鬼的，来来
11: 大家排好队啊！
12: 刘武，做好记号，这边放粮，那边舍粥，大家伙可以到那边去喝啊！
13: 好好好，
12: 来，别着急，都会有的。
13: 放心啊，俺们的粮食准备的非常充足，每一个来的都能领粮。
1: 停车，停车！
9: 大奶奶，咱不过去啊！
1: 慢着点啊！
14: 恩人，大恩人！
1: 哎呀，
14: 我这俩孩子都活了。
15: 小柱，快跪下！
1: 小柱，
15: 快，谢谢恩人！你看，
1: 来来，再给你们尝一口。
15: 不，
1: 来，
15: 我们领到粮食了。
1: 来，
15: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大恩大德。
1: 跟着娘好好的啊，小柱。
15: 哭来啊，
1: 来，
15: 不哭。
1: 谢谢。
5: 不过去了，咱回吧。
9: 咱这就回啊？
5: 那么些人看着呢，自个儿家人撕吧，再叫人看了笑话。回。
9: 哎，
0: 真是能做主了。
12: 那边有煮好的粥，
8: 来这边。
12: 大爷，二
8: 哥，
12: 怎么样？
8: 反正挺多的，
12: 多少人？
8: 几百号人吧。
12: 这么多人啊！
8: 啊，白急白急啊！
12: 来，慢点。
8: 好嘞，
12: 来来来。
8: 哎，排好队，排好队。
0: 好。
16: 爹啊，这

0: 晚了还没睡，等俺呐。
1: 就让你给你边叔寿诞送个礼，你耽误那么久，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俺敢睡？
0: 你怕啥嘛？俺这不回来了吗？给你带的好酒好肉，爹，上我那喝一口。
1: 俺不想动了，在这儿喝。
0: 这不是
1: 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
0: 那来吧，爹。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
2: 你得好好在这给我盯着，看看领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跟上峰汇报，带人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共党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在捕工队里，可就横着走了。明白？
3: 大哥，您放心，俺们肯定给您看住了。
2: 都给我盯好了。
1: 哎，俺想起来了。俺喝一杯就行了，银子不让俺喝酒，俺不喝了。
0: 你不陪俺喝，你吃这么多俺没买的鸡肉呢？这老头儿，这回你二去县城里给这边叔送寿礼，可是送对了啊！他一看那礼呀、啊，开心的不得了，把他得意门生赵世正都给你儿子介绍了，那人可了不得，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爱喝酒。儿子陪他喝了三天，醉了三天，我俩歃血为盟了，相见恨晚，他是兄，我是弟了，爹。哎呀，他特喜欢，他说弟呀、啊，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团练局的局长，一直他兼着呢，没合适的人呢。这一看见我说弟，这位置简直他就是给你设的呀！啊，爹，你说是不是个好事啊，爹？哎呦！哎呀，爹，我太高兴了吧！而且俺这兄长说了，用不了花多少钱，到时候咱把钱给他，他帮咱疏通，啊，两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您呢，再给边叔写封信，上下这么一配合，这事儿就成了，爹。
1: 事是好事，再拍你爹就不好了。哎呀，你赶紧坐下吧，
0: 爹，
1: 先听俺说。
0: 哎，
1: 现在都嚷嚷着。让财主东家放粮呢，你可得给爹把粮仓看住喽，要给爹防着啊，别让这些个逃难的难民啊抢俺的粮食。二呢，你还得给爹防着，别让那些个闹事的带着这些穷棒子们逼着俺放粮。
4: 姐，
5: 哎，
4: 俺看这些灾民都吃饱了，好像俺也过了这个关口。俺现在熬粥是又省火又能把粥熬得稀烂。
6: 嫂子，
5: 哎，大脚呢？
6: 没见到，俺寻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这奇了怪了，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
7: 大脚还没回来？
6: 啊。
7: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慢慢说。
8: 就是你们放的粮，杀了一半是沙子，那粮喝粥，沙子喝酒。
6: 放屁！那粥俺们都喝了，哪里有沙子？
0: 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您还怕这个？爹，我这兄长说了，说弟弟，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咱俩都给揽下来了。那你想想啊，爹，什么装备呀、啊，什么兵丁招募啊，这手晃一晃，那钱就漏下来了，爹，到时候我想不发财都难，爹。所以啊，我想劝劝你，你不要再紧张你那个粮顿了。就这些灾民，你那粮顿卸个脚就够他们吃三天的。你就是开一个粥棚，所有灾民嘴全给他喂上，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儿子将来把钱挣到了，您缺的那点粮，我全都给你补回来，爹。所以这叫啥？以退为进，您就听俺的吧。
1: 你不看报啊？受灾的是三个省，哪一个省的灾民那不得十几万吗？真要是想救灾民啊，那得大鼻子他爹老鼻子粮食，就咱家粮仓那点粮食打个水饱都不够，饭别吃撑。

0: 公别拉满，人到啥时候说话也不能说太满。你现在钱还没挣到手呢，你就开始跟你爹这吹牛开单子。爹告诉你啊，爹的大粮炖的你要是守不住，那给你团练的那些武器那得收回来。
1: 对，
0: 还有啊，你想升官啊用的那些个银子俺可没有啊。
1: 哎，别说这话干啥呢吧。你放心，你这些粮食俺帮你保住，保住俺自己发一杯啊，说错话了。
2: 哎，不要吵，不要吵，
3: 咱们慢慢说，
4: 别跟他们废话，抢粮。
3: 你看见没有？
5: 还有还
3: 有，没有啊。走，咱俩进去看看，别让他们跑了。
6: 走，王小不再去了。铁头，你带着秀秀还有苏苏抄近路，赶紧回家。
7: 你呢？
6: 俺不能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俺和小雅帮着大家把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你们赶紧走。
7: 你注意安全。
6: 走，
7: 咱两个注意安全。
6: 走走，
7: 快走。哎，想想可真后怕啊！你说那几个人身上带着枪呢，你咋也不回来知乎一声？
8: 哪来得及啊！等报完信儿，咱都走不了了。俺心里有谱，那灾民一听俺说，都来帮俺。你没听费文典说吗？连他都服我。
7: 俺可跟你说啊，以后在逞能之前，先想想你的儿、你的娘。还有想想俺，
8: 哼，俺想俺一圈啥也干不成。好好好啊，俺下回一定不冲动，不让你担心啊。
7: 俺还想着明天去找俺哥的事儿呢。
8: 啊，俺上回跟哥参加过暴动，俺觉得这回跟上回是一样的，俺去去，俺去找哥去，你就别发愁了。
9: 你都看过了，一点没留啊？他这是要灭了，灭了费家呀！
10: 嫂子，嫂子，嫂子。
9: 俺不是你嫂子，俺是你对头。
11: 您咋是俺对头呢？您是俺嫂子。
10: 嫂子，俺刚刚做了一件为咱费家光宗耀祖的事儿。
9: 你那光宗耀祖就是散尽家财。
11: 哎，俺小时候经常听您讲，匡助弱小，积德行善。
9: 你信不信俺打你啊？
10: 俺信，
11: 俺信您不舍得。
10: 哎，嫂子，俺回来就是为了看看您，看您还有力气打俺，俺就放心了。俺走了。
9: 你。我咋养了个这呢？磕头谢罪去，磕头谢罪。
12: 这费文典回来不是教书的吗？咋还管上放粮了呢？放的还是费佐氏的粮。
0: 费佐氏也放粮了？
13: 宁大哥，
14: 宁大，哎呀，正好，哎，可心也在。
11: 坐坐，
14: 你看看昨天收到的信，要让俺主动的开仓放粮。限时是三天之内，俺要是不放，就要被强行放粮了。哎，宁大哥，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那你收到这信没？
0: 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啊，还说俺吃了卖了呢？
14: 俺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那，您放粮吗？您要放，俺就放；您要不放，俺也不放。那到时候，可金，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对吧？哎呀，听说了吗？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哎，有的那些不等得做熟，那就生着吃呀，连黄豆

0: 都给嚼了，嚼完之后都为你再喝点水，得一涨涨死好几个人呢！哎呀，太吓人了！哎呀，可静啊，你可得护着叔啊！你看看，俺家门口你是不是给派两个人看着啊？
1: 叔啊，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这时候俺一定帮你啊！哎呦，那就谢谢贤侄了。
0: 俺们家的余粮实际上不多，和你们家是没法比了。
2: 回家等着吧。哎，
0: 这个松伯，你听听，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临走还对俺一句。
3: 鱼儿，
0: 哎。 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弟兄，带上家伙。俺家丢一颗粮食，我唯你是分。大哥，无需多言。
4: 走，
0: 回来。那骑楼上也安排几个弟兄，准备好石头，在民网上抢，敢砸石头。他们现在饿得已经疯长了翠跑，不要浪费子弹。
4: 大哥，那李俊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和赵荣护着吗？
0: 安排两个弟兄，意思意思得了。
5: 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是，散了。我们几个赶紧走。
6: 大哥，找你的。妹夫来了。
5: 哥，来来来，过来坐。哥，俺都找你好几天了。
6: 哼，
5: 给，喝点茶。找俺有事儿啊？
6: 哥，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
0: 做啥英雄？俺做不了英雄。
5: 哥，听俺一句，还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带着队伍去帮助支持灾民，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救灾民的命。
0: 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 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共产党，你跟他瞎扯什么？是不是你费文点那小子？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他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
5: 哥，俺觉得，不管是谁领导的，那都是为了灾民。 那灾民苦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你不可能看不见吧？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在门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俺还记得杜建来夸你呢。
0: 说你会带兵，会打仗，是个将才。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别跟那费文点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粮不粮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哥。
7: 听俺一句，回去吧。哥，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大家本来不让俺来。哥，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
0: 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你记得娘说过啥？
7: 娘现在管不了娘家的事儿，
0: 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了，俺也帮不了你了，秀儿这把。 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7: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走吧。
1: 害了爹的人是你，你消消。
2: 俺咋会害了他？
1: 你咋会害了爹？你是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儿跟他吵了多少次的架。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
3: 妹子，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这事儿俺问过爹，说能不能给三民放粮？爹跟俺说的是啥？是俺家有很多的粮，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俺赔不起呀，救不起。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你我爹都得饿死。那你说俺能说啥呀，妹子？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别在这翻了，
4: 哥。秀不是那意思，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
3: 啥叫正道啊？跟着他费文典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了，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正道去吧。
2: 别跟俺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是变着法帮着他护着那些粮，这是不是正道？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走吧，跟他说不清。
5: 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乡家开仓放粮的问题。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明天晚上会带领灾民去宁学乡家请愿，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
6: 老师，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就咱们这两把枪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
5: 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另一边可是咱天宁庙村的至亲亲人啊，一旦擦枪走火，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一经批准马上行动。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7: 姐，咱再去劝劝呗。
2: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7: 能不能这样，把哥给绑了，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
2: 苏苏，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再把爹气出个好歹。
5: 对啊，苏苏，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
2: 既然这样，文典，你去找俺哥，俺去找二叔，让他劝劝爹。
5: 秀秀的这个方法可行。
8: 老师，老师，李俊玉主动开仓放粮了。
9: 这个李俊玉脑筋够留份的，他是害怕了，害怕灾民主动抢粮啊。
5: 铁头说的对，小贾新兵，哎，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一定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序放粮。
9: 好，
2: 晚晓那边，俺们也已经撤离了。
5: 好，大脚，俺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后果不堪设想。
10: 嗨，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
5: 往后，大家都要小心行事。
7: 文典哥，要小心的是你们。
5: 放心吧，俺们会照顾好自己。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大家尽量躲着点。
1: 爹，
11: 听说了吗？
12: 听说了，那个怂蛋李俊义开仓放粮了，他是怕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做个顺水人情。俺就不明白啊，哥今儿他这么做，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
3: 知道个屁，他就是怂。但他肯定琢磨着怎么做呀，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儿。 最安详啊，爹。要不您也装装样子。
12: 装？啊，装啥？啊，还用装吗？还有你，你有锻炼，俺装啥？
3: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12: 爹给你们买粮食，想白买了。
3: 您是真不知道，

你咋就不懂呢？啊！俺这么活着粮食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你，为了你俩妹子？你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别回头到时候，俺宁学祥的儿女、黑伢子们肚子饿的没吃的，跑出去讨饭吃。 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枪，你才保护了这个家，你得跟爹一条心。

0: 不是让二书记劝了吗？咋还要去？
1: 你个心里不踏实，咱去等着二叔，等二叔聊完了，咱把他送回去。
0: 嗯。
1: 文典，
0: 你咋在这儿？
1: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2: 俺今天去让宁可见，结果发现团连堂一个人都没有，俺怀疑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行动，所以就来家这边看看。
1: 咱得想办法把这车拦下来呀、啊！
2: 大乔，咱们去找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另外提醒你哥，千万不要伤及无辜。
1: 好。
0: 走吧。二弟啊，他们折腾，你就不要跟着折腾。啥福报啊，啥积德呀，把粮食留下，能喂到孩牙嘴里头就是福报啊。你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是不是秀秀让你来的？
3: 哥，自打这灾民不断，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俺就是没能力，俺要有能力。
0: 行了行了，别说便宜话了。俺跟柯金儿也装得差不多了，快，你回去陪哥喝两盅，跟哥拉拉管。爹，好了，啊。全都好了，
4: 好了。

0: 把粮食卸了，下来。哎，你真是失心疯了啊！你不帮你爹到爸，到现在了你还敢拦车？
1: 灾民要是暴动了，冲到你们家里去，以后悔都来不及。
2: 你知道爹的粮这么有用啊？那是国民政府征用的军粮，你拦车杀头的罪，没事再跟你胡扯。可心，你何不听你妹妹一句劝？
0: 这万一路上遇到灾民暴动，那人粮俱毁呀！
3: 二叔，这刹车呀，县里警察局的车，这一个个都拿着枪呢，还怕他灾民呢？
0: 林少爷，哎，俺没征求啥，来的时候只是说是帮忙，俺可不能伤害谁的性命。宁小小，有完没完？你给我弄走！
4: 秀秀，你能不能不这样折腾你爹啊？这灾民一个个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能忍心不管？
0: 俺这是在帮你，你懂吗？你要是不让爹把粮食运走啊，那就得等着灾民来抢。你到底是帮你爹，你还是帮着灾民呢？
4: 俺真的是在帮你，俺帮着你不做错事儿，俺帮着你不跟灾民作对。 俺帮着你有命过你下半辈子，
0: 杰瑞，你听见了吗？啊，秀秀就是生了一张巧嘴。

0: 你就是来跟他爹对着干的，啊！哥，笑笑说的句句在理，
1: ，
0: 一派胡言。可见俺整不了他。
1: 咋的？你还要跟俺动手啊？
2: 你放开！你可金！
0: 快抱住他！
1: 放开！你可金！
2: 放开！
0: 快！
2: 哎呀！
1: 放开你！
2: 开车！
0: 哎呀！哎呀！可金！
1: 可金！
0: 可金！
1: 二叔来了！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隔音胶囊。
1: 小林，我看完了，我想回家了。
2: 那你路上小心点。
3: 哦，怎么回事？停电了吗？
1: 啊，应该是外面打雷下雨了。
3: 外面下雨不安全，我叫爸爸送你回家吧。别怕，爸爸一会儿就上来送你回家了。外面怎么还在打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

0: 来弄干嘛？
1: 外面风好吵，
0: 声音也不是很大啊。
1: 很吵啊，吵得我睡不着。
0: 好了，我把窗户关了，你睡吧。
1: 谢谢你，偏头，我睡了。
2: 香玲，你好好做作业哦。
1: 唉，昨晚没休息好，今天外面还在下雨。
0: 我也没休息好，再睡会儿吧，好困。
1: 这都几点了还睡，快起来陪我写作业。
0: 你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1: 我作业都没写完呢，不许睡了。醒醒，甜筒，醒醒。
0: 干嘛呢，香玲？我还想再睡会儿呢。你写你的作业，别吵我。
1: 我昨晚没睡好，做什么事情都很烦躁。
0: 这个嘛，那你就静下心来写作业呗，认真一点吧。
1: 可是外面的雨声和风声也很吵人，根本静不下心写作业。也就你能睡着了。
0: 外面的声音有那么吵吗？
1: 当然有了，可能我们不一样吧。哎，你有什么能帮助我的宝贝吗？帮帮我吧，甜筒，求求你了。
0: 有了，有个道具，确实能帮助你隔绝外面的声音干扰。
1: 啊！
0: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就是这个隔音胶囊。
1: 啊！
0: 它可以帮你隔绝一切干扰。
1: 作业终于做完了，没有东西干扰的感觉可真棒。
0: 这是当然了。
1: 终于可以休息了，我去看会电视。甜筒，为什么我听不到电视里的声音呢？
0: 因为你用了隔音胶囊啊，可以隔绝外界的干扰声音。

0: 这的声音也是干扰声音。我还想看看电视放松一下呢。
1: 隔音胶囊的效果能持续到明天，既然听不到，昨天又没有睡好，今天早点睡吧。香菱，快醒醒，上学要迟到了。
0: 什么要迟到了？
1: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你现在上学已经迟到了。
0: 怎么办呢？肯定是因为隔音胶囊的原因。脑中的声音都被隔绝了。魔法指挥棒。
2: 我也要做武林人士。
1: 你干嘛去？
2: 这些武林人士太帅了。我也好想拥有这一身的武艺，怎么办啊？不行，我也要去练习武艺。不要跑！不行，这个武器不正手。我倒，还是不行，就没有一件成熟的武器吗？哇，这个做我的武器不错。逆贼不要跑。吃我一棒。不要跑。
1: 冠军，你小心点，不要打到人了。甜筒圆，甜筒点，甜筒变天眼。我也要好好的捉弄一下武冠军才行。哼。

0: Team.
1: 妖怪，居然老孙一抱。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武器呀！

0: 我感觉
1: 冰淇活了。
0: 冰淇怎么会活啊？你开什么玩笑？
1: 真的，冰淇真的活了，它自己会动，都飞起来打我了，打得可厉害了，我让它走了。
0: 怪不得打你，你之前用它东打一下西打一下的，它不愿意做你的兵器啊。
1: 哦，哎呀，天童，你说拐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0: 非常有可能，要不然你去给他道个歉吧。
1: 我这就去找他道歉。听筒，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吗？
0: 好吧，我陪你一起去。没事的，木头怕火。
1: 抓到你了！不要跑了，乖乖的做我奶奶的拐杖吧。不要生气了，对不起啊，拐杖。听筒，我跟他道歉了。
0: 看你这么诚恳，我就把道具效果给收回了。
1: 是你搞的鬼啊，天童！
0: 我看你妖怪打得挺过瘾的，就捉弄你一下吧。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我在单位已经工作将近30年了，对这个单位有深厚的感情。我想呢，用那个最后呢，用画笔呢，把它这个留住。
1: 庞杰是天津一位业余钢笔画家，即将退休的他用画笔记录下自己工作了30年的地方。画中这座风格典雅的建筑就是庞杰的工作单位，位于解放北路80号的中国银行。在近百年前，这里曾是天津横滨正金银行的所在。横滨正金银行创立于1880年，总行设于日本横滨，天津分行开设于1899年。
2: 正金银行啊，是日本办的一个银行，也是日本在天津，在中国算最大的银行。它银行的兴起呢，也是汇兑，都是为外商和侨民服务的。1895年以后呢，就开始筹建日租界了。在这个背景下，就日本人逐渐的开始到天津多了。从刚开始1870几年刚47个人，这时候就到200多人。
1: 天津是中国与日本贸易的最主要港口。甲午战争后，凭借大量的战争赔款，日本完成了产业革命，也一步步地把天津变为其在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配合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横滨正金银行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壮大。
2: 它的发展应该说跟政局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它刚开始肯定没有汇丰银行那个势力。天津到了1905年以后，和外国的对外贸易来讲，日本占第一位了。1905年之前，基本是英美在第一位、第二位。到了20年代之前，正金已经可以说和汇丰可以相提并论了。它再大的势力发展是随着1931年以后，日本对华北、对天津、对北京，这个军事力量、政治力量越来越扩充，它的势力越来越大。就是从它的存款额来讲，都是4年间吧，它的存款额增加了65倍。
1: 1926年，横滨正金银行在解放北路建成了新的办公大楼，建筑入口为华贵的金色大门，正立面设有8根柯林斯式巨柱组成的柱廊，柱头有精美的雕。

0: 雕饰，整座大楼显示出一种稳重而华丽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1: 横滨正金银行呢，和旁边的这个汇丰银行，也是在我们天津难得的非常经典的、非常典型的古典建筑。在天津的这很多历史风貌建筑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折中的色彩。那么这两栋建筑呢，是个例外，它们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古典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么这八根这个柯林斯柱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由石材构成，完全按照这个古典柱式的比例，包括它的收分、凹槽。在顶部的这个柯林斯柱头具有一种在像在花篮里面的花草这样的一个含义，软化了这种石柱子给人的一种非常生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进入建筑，首层为300平方米、两层通高的营业大厅，周围设有经理办公室、保险金库等，天花板为井字梁结构，中央的9个方格镶嵌彩色玻璃，下面悬吊着4个大型的豪华吊灯，流光溢彩。大厅内的门扇也镶嵌彩色玻璃，与顶部交相呼应。
1: 走进室内，可以感受到非常富丽堂皇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天窗的这个处理呢，一方面可以减少屋顶的自重，同时给我们这个进深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大厅呢，带来了自然采光。这种非常高的室内空间呢，一方面可以给人一种非常这个高大上的这种庄严感，另外呢，在比如在夏季的时候呢，利用这种热空气上升的这个原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层面呢，有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感受。
0: 大厅二层的开场连廊采用艾奥尼克式圆柱支撑，栏杆为宝瓶列柱，连廊顶做成拱券，楼梯地面为海运而来的大理石，色泽光润，纹理细腻。房间的室内装饰多用木雕护墙板，屋顶金色灯饰造型优美，彰显奢华之气。
1: 走进这间非常豪华的会议室，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装饰的名贵的通高的护墙板。那么护墙板上的装饰呢，都充满了这种艺术装饰的风格。这个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初叶的时候，这是一种新兴的以植物的这个装饰来作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运动的影响。在这个风格非常整体的墙面上，我们很难发现其实这里边还有一扇暗门。如果我们使劲推一下的话，可以看到它通向一个非常神秘的密室。密室的功能呢，我们现在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它有可能呢是一个保存机密文件或者重要物品的这么样的一个房间。
0: 如同这间密室一样，在日本侵华时期，横滨正金银行也藏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2: 他在抗战时期这8年当中，他是辅佐了就日本在华北建立的叫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那个时候从日本来的钱首先进正金，然后再转投资转到联合准备银行，它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中转作用。所以说从某种意义来讲，在抗战这8年当中，正金银行实际上起了日本政府为统治华北经济的一个金融的一个中转操控的一个位置。
0: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横滨正金银行对近代中国进行了无情的金融掠夺。不过侵略者的美梦最终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碎。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横滨正金银行解散，由中国银行接手清理其在华产业。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精品，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

速公路上遇到极端天气怎么办？第一要做的，降速，降速，降速，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处置的时间。降速是安全的前提。第二，控

0: 距，控制好与前车的距离，控距是安全的根本。雨天行车，行车间距最好比晴天加长50%左右。第三，亮尾，打开前雾灯和双闪灯。大雨天切忌开启远光灯，造成的光线反射反而会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和判断。第四，稳方向，遇水遇风都别慌，紧紧握住方向盘，严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万一在高速上遇到车辆故障、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突发情况，请务必记住这12个字：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薪水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中，天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乡邻村庄连片规划抱团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区各部门把走访查摆出的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长效常态的服务机制。
2: 今天，在空天数字产业园人形机器人企业石云科技首批产品下线，服务高危作业场景。
0: 天津海关通过一张明白纸服务航空维修产业发展。
2: 五大道先农大院年里街区焕新亮相。
0: 本市举办高校青年交流系列活动，为毕业生与企业搭建沟通平台。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天津在开展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中，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乡邻村庄连片规划抱团发展。首批20个重点片区已经启动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3: 今年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中，天津将建设和美乡村重点片区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三月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将地理位置相邻、产业关联度比较高的5到6个村组成一个片区，每个片区确定农产品深加工、乡村休闲旅游等发展主题，选择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庄，带动周边村抱团发展。对于重点区域，在改善基础设施、产业品牌打造、重点项目建设等多个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整体提升村容村貌、产业发展规模。上半年，本市已经率先推动20个重点片区建设，
4: 以5个左右的村组团或者是整镇的共同推进的方式，打破原有的这种各村单打独斗这种发展格局，形成这种资源共享、产业共建，形成呢村与村之间的共同的联动，提升整体的乡村的建设水平。
3: 宝坻区小新码头就是重点打造的片区之一，聚焦潮白河渔生态小镇的农文旅品牌，以小新码头村为龙头，按照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配套相通的标准，整合周边6个行政村资源，错位发展，相互引流。小新码头村主打稻蟹乐园、户外营地等一批新业态，旁边的李焕庄村主要提升道路、垂钓场地等基础设施，通过承办国家级竞技钓鱼赛事和大众休闲比赛吸引客流。吴家新庄村、北码头村等4个村以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为主，将利用现有的鱼塘、村史馆增加研学基地、采摘乐园、

0: 农产品展销区等新场景。未来还将围绕各村这些新的业态设计旅游线路，推出三天两晚、四天三晚等短途游的套餐，促进农民增收。
1: 比如说，我们的游客到小新码头村，住民宿，那么呢，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吴家新村、我们的南新码村，开展这种田园的采摘，进行那种农事的体验，去不断地丰富我们的这种消费的场景，让我们的游客啊，不仅能住得下，而且留得住。
0: 本周，小新码头村新打造的稻蟹乐园项目正式完工，主打亲子体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来这里钓蟹，十一假期就将正式营业。
2: 去丰富我们村的业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比如像咱们的亲子游、情侣游，还有一些这个年轻化的公司过来团建。
0: 十五五期间，天津计划打造50个左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辐射带动300个村发展。眼下，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正在细化每个片区的实施方案，按照片区资源、主导产业规模，挖掘金农精品等农业品牌价值，激活片区产业功能，
3: 优化我们的种养殖结合布局，发展一批具有天津特色的精品园区，完善我们的金融精品的品牌，打造我们具有天津特色的现代多型农业，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4: 推动学习教育深入实际，本市各区各部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
0: 在西北角街区内的西关北里有一家幼儿园，供150名孩子。从西马路到幼儿园大概100米，两边都有商户，基本上只能通过一辆车。街区全天游客都不少，家长们接送孩子的时候经常堵车。
5: 确实有的家长因为交通不便，看幼儿园挺满意的，但是因为交通问题只能选择其他的幼儿园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虹桥区教育局通过调研，听取幼儿园和家长们的建议，联合属地交管和街道组成了工作专班，在接送孩子的早晚高峰出动警力和辖区志愿者到现场维持秩序、疏导交通，在短期内先缓解拥堵，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由于幼儿园门口的路本身就很窄，腾挪空间少，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区教育局联合属地街道梳理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合适场地，通过实地走访发现，距离这里1公里左右的虹桥区三幼分院交通便利，也有空余的学位。6月底，区教育局牵头将2家幼儿园合并，整合教师资源，让原班教师能继续跟班教学。利用这个暑假，西北角这家幼儿园已经完成搬迁，9月新校址将迎来近200名孩子。未来幼儿园原址将根据需要纳入西北角特色街区统一规划使用。
6: 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解决了问题，今后呢，我们的关键还要立足于长效，结合着虹桥区的所有的教育资源优化布局调整，实现了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的这个目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东区在全区进行民生问题满意度调查，不少老旧小区居民提出一些问题解决得不彻底。这些小区房龄40-50年左右，产权复杂，缺少专业物业管理，没有大额维修资金。为此，街道联合各个社区梳理出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列入清单进行整改，由各街道统一建立台账，通过逐项明确牵头单位与配合单位，安排专人对接，推动解决管网疏通、增设车位、加装电梯等900多件民生难题。
7: 我们通过机制呢固化下来，把一些历史的难点问题有序的解决，一件一件的推进，确保群众的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
0: 河东区常州道街益寿东里房龄超40年，有一段500多米长的路受车辆碾压，坑洼不平。之前城管委做过临时维修，但时间久了问题反复出现。这一次明确城管委为牵头单位，住建委和水务局作为配合单位，调整了井盖周边路面坡度，重新铺设了路面，解决了坑洼问题。
4: 今天下午，在天津空天数字产业园，人形机器人企业石云科技首批特种机器人下线，主要服务高危场景作业。究竟有什么特殊技能？我们一起来看看。
8: 5秒就能快速站起，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反应能力就得益于石云科技自主研发

0: 态传感器和平衡算法，能够实时感知身体的倾斜角度，去快速调动各个关节，调整身体的重心。
1: 这款就是石云科技面向高危场景研发的工业级人形机器人，整机身高是1.74米，体重是55公斤。原先这些人工难以长时间作业的高危环境，机器人一旦摔倒，往往还需要人工干预扶起来。有了这样的核心技术，当机器人在管线密布的电力园区或狭小崎岖的矿山井下意外被绊倒，都可以在5秒钟内自主复位继续工作。首批15台产品下线，单价超过20万一台，目前已经达成意向采购订单，用于消防巡检、火情处置等高危场景中。而这些都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化生产的，比如这两种不同的脚底板，硬底防滑，适配沙地巡检救援等松软地面，软底更灵活，适合井下、地下通道等空间。下一步还将联合市工信局，帮助石云科技对接设计企业，将现有的人工产线升级为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
2: 现在真正的量产，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将开始逐步的在各个场景部署落地。在今年我们的整个产能的规划是到年底的话达到500台左右，然后在明年的时候达到1000台的级别。
1: 今年5月，企业一签约，河西区投诉局就迅速成立服务专班，从场地协调、消防审批到设计施工，全流程跟进服务。6月启动整体装修，7月底就完成产线搭建和设备调试，把2900平方米的旧厂房改造成产线，帮助企业开启了首批生产。石云科技在上海设有研发与创新中心，北京也有业务团队。天津工厂首批的70多名工程师，全都是从上海、北京引进的人才。河西区帮忙就近对接了区内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联合园区做好入职入住服务，人社部门同步帮助员工们抓紧办理落户，让员工子女们能赶上新学期开学前完成转学。
3: 人力社保上门服务，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部门，全力对接石云科技的落地，紧贴我们海河英才的计划，为企业充分解决落户问题。
0: 落实京关24条，支持航空航天产业链升级。天津海关针对重点服务企业的零配件进口等需求，有针对性地梳理出了一张明白纸，更好服务企业高效运转。
4: 我现在就在赛峰直升机的天津基地，那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款发动机的开箱作业。国内民用直升机搭载的赛峰发动机全部都在这里进行维修。
1: 赛峰直升机发动机天津维修中心是总部位于法国的赛峰集团在中国唯一的直升机发动机物流与维护中心。发动机产品应用在警用、救援、海上油气、公务飞行等领域。随着企业大功率轻量化发动机的研发及投用，今年天津基地也新增了多款机型的检测维修业务，相关零部件及航材的进口需求增加。很多客户对发动机维修时效性要求很高，而航材维修中涉及到进口申报的商品有成千上万个，想要完整准确地完成申报，也需要专业的指导。落实京关24条中关于支持航空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发展的相关要求，天津海关专门成立服务专班，针对飞机制造商、航空公司、维修单位、航材分销商4类航材进口主体，系统梳理航材零部件的商品特点，形成航材申报明白纸，同时优化审批流程，提升企业的通关效率。
5: 这种便利化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方便，也缓解了我们的供应压力，而且我们的供应链也有了更大的保障。
0: 中国资环旗下企业新源酒泉启动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
1: 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由中国资环旗下企业新源酒泉负责，共涉及25台机组。这批机组都是国内风电厂存量老旧设备，服役超过15年，普遍存在发电效率降低、运维成本增加等问题。此前，企业在天津港保税区的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尝试开展了新能源退役设备梯次利用。参照在津探索出的模式，企业对这批机组的部件逐一进行分项检测、碳伤和系统评估，进行翻新再造后，风电机组将可以用于园区工业辅助供电、小型自备电站等场景。
0: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今天，市生态环境局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1: 双法治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

0: 后执法工作的新变化之一。之前生态环境执法部门针对违法行为只对违法单位采取罚款、限期整改、没收违法所得等措施，而今后不仅要对违法单位进行处罚，还要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进行同步追责，处以罚款、暂停从业资格等。此外，在严厉打击各类典型违法行为的同时，还将注重帮扶改正，为合规经营留出空间，对首次违法情节轻微
1: 完善产业园区配套。今天天河数字产业园超充站全面竣工，覆盖园区核心停车区域，解决数千名企业员工充电难、充电慢问题。
0: 经开区天河数字产业园里有八栋写字楼，约6000人在这里进行研发办公。产业园周边还有瑞达等多个人才公寓。随着区域内新能源车的增加，充电的需求越来越多。由于园区建成时间较早，原有充电桩硬件老旧，充电速度慢，也陆续达到使用年限，近半数因故障停用。
2: 上午一般上班的话，充电桩能用的几乎都满了，要是充电的话就得去园区外面，徒步到这个公司的距离大概得20多分钟。
0: 园区管委会了解到这一诉求后，联合充电站建设单位走访园区企业的员工，根据车辆停放特点，最终选定1号楼、3号楼周边6个停车场搭建智慧超充站。今年3月正式启动施工，新建150个双腔快充桩，本月将全部启用。
1: 今天，东丽区华明街道40家商户完成一户一表升级改造，用电从一口价变成了分时段计算，降低商户们的用电成本。
0: 东丽区华明街道的部分商业街区，由于建设时配套不达标，缺少用电分时计量设施，只能由物业从国网公司为整个商区购电，再向商户二次转售，商户按照一口价缴纳电费。就拿这家24小时营业的健身房来说，顾客大多在下班后来健身，有的深夜才来，可店里却享受不到工商业拨谷时段的电价优惠。街道在走访调研中收集商户意见，组织物业、商户代表和电力公司一起研究解决方案。
3: 安装这个一户一表，让这个商户呢能实现这个峰谷平的电价。我们前期也是经过一次测算，大概全部更换完成之后呢，每年会比同期节约30%以上。
0: 经过街道的协调，电表由商户自己购买，而安装和电箱等辅材费用由物业承担。今天首批40家商户完成了一户一表升级改造，实现了分时计价。
4: 你直接把那个二维码一扫，你用电多少啊，余额多少啊，里面就全就有了，交电费立马充立马到。
1: 丰富游客体验，本周位于五大道仙农大院2期的绵里街区焕新亮相。
5: 这里就是五大道仙农大院2期的绵里街区，这些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红砖洋楼被焕新成为咖啡厅、礼品店等业态。
0: 街区保留了英式建筑风貌，2期总共包含4栋楼宇，其中第1栋洋楼里不仅有咖啡厅，还有一个咖啡豆烘焙工厂，这也是中心城区唯一的一家烘焙工厂。游客不仅可以在这里品尝咖啡，还能购买不同风味的咖啡豆。工厂也会就近为五大道周边的40多家咖啡馆提供货源，实现当天配送，保证新鲜度，也节约了这些商家的物流成本。同步投入运营的其他3栋建筑主打设计师品牌零售，包括文创产品、手工配饰等200多个品牌，会定期推出天津限定款。
6: 每一单客人能够选购3到4个产品，然后每单的客单价大概在150块钱到200块钱左右，每个月都有新品上架，紧跟现在的潮流的趋势，所以我们这边的新鲜感和迭代率是很高的。
0: 目前街区里还在进行精细化的设计，增加艺术化的导览牌和主题打卡装置，完善灯光设施，丰富游客们的体验。
7: 今天本市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雨。
0: 今天上午，本市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截至到下午5点，最大降雨量151.3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83.3毫米，都出现在滨海新区。在中心城区，最大降雨量36.7毫米，出现在虹桥区陆河园。由于降雨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也造成部分区域出现了

0: 短暂存水。在虹桥区丁子沽春风里周边的这处一积水点位，提前值守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泵抢排，截至目前全部抽排干净。随着上一轮强降雨的结束，今天本市解除了防汛应急响应。
1: 这两天，本市举办高校青年交流系列活动，为毕业生与企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0: 趁着暑假，本市人社部门联合各区邀请2027级应届毕业生走进企业并对接相关部门。这两天，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高校的70多名学生走进中交集团等央院、央企、央所，了解研发、技术管理等岗位需求。人社部门还邀请了企业技术骨干、就业指导老师等，解答应届毕业生的问题，并帮着学生们做好职业规划。
2: 我觉得天津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我的专业本身是信息资源管理，也是参观了不少这个企业，也需不需要各方面发展的人才，为我整个发展的规划做一个铺垫。
1: 这个暑假，河西区专门设计了一份志愿服务清单，让孩子们成为志愿者，参与社会实践的同时，也解决社区的需求。
0: 这个暑假，河西区设计了一份志愿服务清单，涵盖社区图书室整理、公益物资分类收纳、敬老陪伴等12类岗位。像马场街设立的减脏护绿岗，这已经是暑假里第6批小志愿者过来参与了。社区为学生们划分了不同的服务区域，开展绿地垃圾清理工作。不少社区还设置了调研岗，就是让小志愿者们跟着网格员一起入户走访，了解大伙儿对区域适老化设施建设、小区物业服务管理、公共设施改造等建议。
3: 说真的，虽然我一直生活在这里，但是我确实不了解大家不同年龄段的生活，也是知道了社区有很完善的制度去服务这些不同年龄段的人。
0: 接下来，河西区也将整合团区委、区文明办、区妇联、区文旅局等多部门资源，推动青少年社区志愿服务从寒暑假集中开展向常态化运行转变，实现岗位的常年开放。目前，全区已设立超过1200个志愿服务岗位，报名参与人数已超过2000人。
4: 天津市文化志愿者黄南行活动举行。
0: 本次演出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元清指挥部主办，来自市群艺馆、各区文化馆及天津歌舞剧院、市杂技团的演员们为黄南州的观众们带来一场金味演出。快板、魔术让大家感受金牌文化特色，而来自黄南州文化馆的演员们则表演了舞蹈《家园》的歌谣《青春欢歌》。天津文化志愿者团队还将前往甘肃省甘南州继续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4: 满足居民们的需求，爸妈看展，孩子们上艺术培训课，在东丽区万新街道家门口的艺术馆正式开放。
0: 万新街道香溢花园社区下辖4个小区，常住居民5000多户，不少居民看展览，孩子上兴趣课，最近的也得到10公里外的区文化馆。社区有好几处长期闲置的配套场馆，但因为没有专业的运营力量和师资，一直利用不起来。接到居民们的反映后，社区居委会找到区文化馆，经过商量，文化馆帮忙把闲置场馆改造成了社区艺术馆，既能看展览，还能根据居民们的需求安排老师过来做培训。
5: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呢，还有文化骨干，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志愿者、非遗传承人，定期的开展服务。居民呢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就调整什么，做到居民点单，文化馆接单。
1: 针对乘客反馈的远郊线路单程时间长的问题，公交570专线试点响应式停靠新模式，空站不停，按需上下车，单程耗时直接缩短40分钟以上。
0: 从宁河区桥北新区始发，终点到天津站的570专线全长77公里，全程设有41个站点，单程近3个小时。一些乘客反映发车间隔长，单程时间长。经过研判，线路试点在七里海大道段的23站，采取响应式停靠的机制。如果在某一站没有乘客要求下车，司机也提前观察到前方车站没有乘客候车，就直接跳站，不再停车。运营初期，为了避免乘客错过下车，青年党员作为志愿者跟乘，对乘客进行提示。经过测算，线路自这个月初运行以来，平均运营时间缩短了40分钟以上。结合570专线的优化调整，市公交集团 馆也将这个模式向161、186等远郊线路进行推广。
1: 来看一组简讯。
0: 河北区联合轨道交通集团围绕文明出行，在地铁站里给青少年们讲解地铁安检、乘坐扶梯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并带大家熟悉了站里的服务设施。和平区举办金牌护理员技能竞赛，选手们来自专门针对认知障碍老年人的经济照护和消防安全实操两个内容设置赛项，考察从业人员的专业照护能力与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滨海新区泰达街道远洋社区百姓健身房正式开放，配备多种健身器材及智能体测机器，依托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定期组织健身科普讲座、运动技能实操教学等公益服务项目。
4: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您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截止到下午四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2毫米，最大降雨量151.3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83.3毫米，均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预计今天夜间仍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体感温度适中，大家如需外出最好携带雨具。明天上午阴天，下午到夜间以多云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6号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17号天空转晴，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上下。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些热，清晨和夜间相对舒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阵雨转多云，西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要，请您记牢：一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二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三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四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五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六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七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八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九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十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

0: 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九九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9: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0: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1: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10: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2: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1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 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14: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1: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9: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1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1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1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8: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1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10: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 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

0: 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2: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3: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5: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勒猛的，使劲勒猛的，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站，这一关必须过。
2: 啊啊！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醒了。
3: 老四，对不起，我没撑住。
2: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
1: 成了。
4: 想起了他就出事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他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

0: 来给你两片肉啊，肉丝汤面啊，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1: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0: 可不是嘛。啊，平时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咸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虎的丫头了吗？
1: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0: 长的，我还是上天了，我
1: 你上天上天上。
2: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1: 行，
0: 扬眉吐气哈，
3: 馋死我了。
2: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很。
0: 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
2: 哎，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来
4: 多来点肉，
3: 这第二碗也能吃、啊、
5: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2: 姐、啊、咋那么讨厌？
5: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啊，
6: 咋你心里是滋味？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5: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6: 他那个是命好
5: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2: 你换不？
6: 狗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哎，换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2: 对、啊、
5: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2: 没错，
5: 想开点吧。
2: 想开点啊，
6: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
5: 哎呦，就是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6: 吃吃吃。
5: 对，
6: 吃死你们，
7: 噎死你了。
5: 哎呀，我要让肉丝噎死也值了。
0: 辛苦辛苦，
8: 来
0: 来
8: 来，好好干啊！
9: 我呀，今天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喝过的最畅快的一场酒，也是我看过最过瘾的一场戏。
10: 我给秦老师倒酒。
9: 哎，不要
10: 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房戏。
9: 好了，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8: 我呀，
9: 倒吧倒吧，
8: 少倒点，少
9: 倒点，少倒点，倒啥呢？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酒，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11: 娃，把这鸡汤喝了吧。
10: 行行，
11: 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把我心疼的。
10: 喝喝喝，
11: 谢谢你。
10: 喝一个。
11: 我还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8: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啊，你先要不热的。喝的时候找你
11: 啊。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8: 哎呀，你坐下来，你看你这个样子。
12: 狗丝，我也回去了。
8: 你要去哪儿啊？
12: 我回伙房帮宋师他们收拾。
13: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8: 对，坐着。

0: 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我一点都没准备够，因为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爷，别叫我爷，没那么老。 都4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我不想成角儿。为啥？我从小就不想，我怕站在台上。
1: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0: 啥我跟啥子呀？
1: 咱俩也找莫雷刁钻拜师学艺吧。
0: 谁是莫良小子？
1: 求死周死嘛。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1: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你找楚家河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真是
5: 呀，
4: 你们管那
6: 咋都行，咋弄？
5: 真想也，
4: 他咋成了？
5: 不想学
6: 了？我别学了算了。
7: 我回来。
5: 想惨了，这学也白学了。
3: 咋一下？
8: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4: 就是，
8: 风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人靠衣服马靠鞍，晚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了。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青红，李青红，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你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跟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啪大操一下就把人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傅先生，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也一块一块。
3: 我一块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能。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2: 那个，我们俩还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们也拜师呢。
2: 哎，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你。
3: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2: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这把牛爹。走，
3: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团下乡，挖坑给他使脸了，连那帮势力小人在背后都攒攒春加班，自个老喊一个哇，把剧团请求说给救活啦！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春加班三个字可不敢再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1: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
3: 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1: 还朱继如呢？连黄正杰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4: 哎。
5: 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5: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1: 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不答应。

0: 俩就不起来。
1: 嗯，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2: 你们能收一千额，为什么不能收我呢？
0: 对啊，
3: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0: 那我俩头都磕了，
3: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0: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
4: 就是的。
1: 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2: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得很。
5: 还有因为你，闲着没事提啥女徒弟呢？
2: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
6: 哎哎哎！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0: 练练练，练起来，练起来，练起来。
6: 哎，这女僧人呢？啊？
2: 睡觉呢吗？
6: 睡觉呢。啊。方小小。啊。哎，咋回事？
5: 我不知道。
6: 去叫去，
5: 我叫不动。
6: 你能喘？哎呀，
7: 什么？死金刚，接都接不住了，
8: 死了吧？
9: 哎呦，你看你这个。
10: 来吧。啊，来了，老师，快快快快快！
6: 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11: 何老师，嗯，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6: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11: 哎，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12: 何老师，
13: 我也不方便。
6: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哦！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11: 嘉禾，咋办呀？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14: 我也不去。
15: 黄团长，
16: 黄团长，哎，黄团长，
15: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哦，
16: 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15: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吧。
16: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15: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红湖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嗯，
16: 还有别的事吗？
15: 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一清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洋排风？
16: 我要是不同意呢？
15: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16: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了。啊，
6: 黄团长，黄团长，
17: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16: 又咋了嘛？
17: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16: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嗯，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17: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16: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17: 啊？那谁是团长？
16: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人吧。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0: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1: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0: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1: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2: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3: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0: 还学了个啥？在咱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4: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5: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6: 我也要去。
7: 那我也要。
8: 我也要去。
9: 我也要去。
0: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火房做饭去。
1: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10: 哪有发脾气？

0: 你饿是咋去？不好，
1: 不好。
0: 那盘道
1: 也不好，
0: 也不好。那碧泉，
1: 哎，更不好。
0: 哎呀，
1: 二爷，
0: 这谁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咧，咱们碧棍吧。
0: 碧棍，你们说，碧棍咋个行？

0: 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么美呢？
1: 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2: 那是老汉们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3: 都没睡、
4: 啊哎、睡着呢、哎、我以为平平呗平平呗，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5: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4: 观察更仔细的呀，老师。
6: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7: 你小时候好看，
8: 你小子
6: 越变越好看。
9: 你见过几个就变变变？
6: 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10: 青鹅剧，
11: 听好了，听好了，最爽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我他想看你练功。
2: 你不啊我你刚才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

0: 个两个，
1: 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0: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3: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4: 干啥呀？
3: 我嫌他恶心。
4: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啊，楚天河，人不就唱了两下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3: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4: 你欺负人就不行？
3: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4: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3: 谁让你给我撑？
4: 你干啥？
3: 我嫌他恶心。
4: 你放心吧。
3: 张达，
4: 道歉。跟道歉。你别走。跟道歉。
3: 松手。
4: 把人椅子给你。
3: 松手。
0: 走干嘛？怎么走了？
4: 出来。
0: 哪个走？
3: 别说，我真说。
5: 咋回事嘛？
3: 来给他打饭。他说完脏，把脏糊往脸上。
5: 哎，我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3: 欺负人吗？
5: 唱什么唱去吧。干什么？
6: 宋思，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5: 找黄伦要个说法去。走。
6: 我没事儿。
5: 啥没事吗？你又没错，你怕啥的吗你？哎，
6: 你别担心我了，宋思。
5: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以后还吃不吃饭？你走。
7: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8: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嗯，
7: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8: 对对对，
7: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啊？
8: 哎，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7: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8: 新先生吧。
5: 方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7: 这又咋了吗？这？
5: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7: 无缘无故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5: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吗你？
7: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5: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8: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5: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8: 咋就没法开呢吗？
5: 太欺负人了吗？还

0: 我带着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让小莫。
1: 我没事儿。
2: 哎呀，你这娃真是你！

0: 师傅，你叫我啊？
1: 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演得咋样？
0: 我不知道。
1: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呀？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掀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压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宿舍冲进来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吗？
0: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0: 宋喜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0: 就宋喜。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0: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2: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2: 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2: 我才不管。
3: 你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功夫，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家和，
3: 哎。
4: 米安老师，
1: 我问一点事儿。
4: 米安老师，啥事儿？
1: 你跟我来。
3: 咋了？

0: 你带我来这干啥？你给我过来，过来！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谢旭了，我有什么心虚的？易清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1: 不是造谣，
0: 你看见了？看见了。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清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清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清娥把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砸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 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娥，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
2: 青娥，青娥。
3: 给易清娥道歉，
2: 道歉，你给我回来！
3: 别追了，米兰姐。
2: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3: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
2: 事儿啊！你烦不烦的拎你的工具？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绝，必须要有文化。
3: 明天我就走了。你去哪儿？去南方。去干嘛？
2: 嫁人。你不唱戏了？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 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
0: 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
2: 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高速公路上遇到极端天气怎么办？第一要做的，降速，降速，降速，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处置的时间。降速是安全的前提。第二，控距，控制好与前车的距离，控距是安全的根本。雨天行车，行车间距最好比晴天加长50%左右。第三，亮尾，打开前雾灯和双闪灯。大雨天切忌开启远光灯，造成的光线反射反而会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和判断。第四，稳方向，遇水遇风都别慌，紧紧握住方向盘，严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万一在高速上遇到车辆故障、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突发情况，请务必记住这12个字：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
7: 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9: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7: 出汗是排毒吗？
10: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7: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百般苛责，处处不满，
11: 特别安于现状，就一点都不为我们未来考虑。
12: 他口中的这个安于现状，完全就是因为他经常拿他前男友跟我做比较，真的很受不了这一点。
7: 做事冲动，毫无担当。
13: 因为我当时的车速是比较快的，心里比较着急，我就突然吼了他。
14: 后面他真的把我丢到了国道上，当时离家还有20-30公里吧。回去之后我一开门，他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7: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吗？
1: 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这怪得很。之前又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
0: 不乱啥了，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
0: 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1: 我要自知之明。

0: 小朱啊，
1: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0: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1: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
1: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你啥呢？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对。

0: 时间常回来看看我。
1: 我会回来的。哎，你要好好保重。哎。坚持住，撑下去。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权。

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快一点。
1: 来，来，没事，来，走，来，
2: 一二三，
3: 来来来，帮帮手，帮帮手，来。
1: 嫂子，
2: 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好，再见。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2: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4: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哎
1: 呀，排不了啊。
4: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她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4: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4: 你做梦的吧？
3: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多用咱们学员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4: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嘿嘿，
1: 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3: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还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5: 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4: 为啥？
3: 为啥？为啥？
1: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6: 跟咱俩露一手，你少坐下，坐哈了咱三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那你切真快，你啥时候练的这？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7: 热锅凉油。
6: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有样的吗？怎样？
1: 好吃吗？
2: 来，
3: 我宣布个事儿，
0: 你闭嘴，
4: 你掌嘴。
5: 香，不是人炒的。
4: 来地儿炒的。
5: 咋样？
3: 我教的。
5: 你个烂葱师傅还能教个好徒弟？
0: 你这唱戏的烂葱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
4: 行，
2: 你皮干的很。
5: 娃。
6: 完。
5: 炒的好。这是您炒的第一锅菜，也是您炒的最后一锅菜。
6: 啥意思？
4: 啥意思啊？
5: 团里决定，从今天开始，
0: 调你回竹园办呀！了你
4: 的！哎呀，
0: 那就好消息吧！好的很，甭管我们走行。
4: 小弟儿，你咋了？
6: 我不去。
0: 为啥？
6: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5: 哎，这第二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
0: 你这娃咋真瓜子了？
4: 就是
6: 我不瓜，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0: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6: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5: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6: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5: 这娃咋想的？
7: 啊？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你？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火房，火房就是我的家。

0: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氏。
1: 妈呀，昌西他是你的正路，
0: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2: 跟妈谈了吗？
3: 谈了吗？我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房。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
4: 为啥？
2: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4: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5: 为你自己好吗？
2: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5: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2: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5: 送走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2: 你啥意思？
5: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

0: 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搬娃？为啥？娃在学院搬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要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地一用。

0: 谁呀、啊？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后方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排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嗯。

0: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放心，唱歌
0: 的那个位置，进来就塌了吧。

0: 没事吧？不敢乱动。
1: 我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我倒口气儿就行了。

0: 哎呀，我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陪娃就是这么出事的。
1: 那我们小啊，那只能走啊。
0: 你们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盛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功后见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眼睛
4: 这个都
3: 睛，对，
4: 左
3: 眼睛。

绿豆，绿豆，绿豆，绿豆，好。

0: 起来，走，走，
1: 好，
0: 走，好，对对对，
1: 好，好，哎，好多了。
2: 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
3: 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急急风。
3: 哦。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1: 兽医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3: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1: 哎，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3: 啊，是吗？
1: 对吗？
3: 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

0: 老师，
1: 早啊。
2: 你早啊。
1: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拍戏。
3: 你就别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楼房挺好的。
1: 为啥嘛？
3: 待在这儿踏实。
1: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跟你谝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3: 脑子快，两兜活，功不稳。
1: 嗯。易清娥呢？
3: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
1: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3: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嗯。易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1: 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3: 易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易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1: 这角色哪有大小的呢？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秀娥演不合适吗？
3: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1: 这不是主要原因。
3: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1: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这裘四咋还没到呢？
4: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1: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5: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赞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1: 嗯，我也认为易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十四声，咱团也就两声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哎，
5: 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河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6: 楚家河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
5: 那咋了嘛？
1: 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河。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5: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
1: 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5: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5: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3: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咱再定，能行吗？
1: 我觉得可以。

0: 手术写你了啊。
1: 好，知道了。
2: 师傅，你找我啊？
3: 哦。黄陵要派阳明女将了，穆桂英在您的主家河里面定一个，古寺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2: 嗯，好，我知道了。
3: 还有，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主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人。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实在拒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4: 慢点，
5: 看看，这是啥？
4: 啥嘛？
5: 剧本嘛。
4: 我知道嘛，咋了嘛？
5: 看啊，杨门女将，
4: 啊，
5: 杨文广，我也。
6: 哟呵，
4: 妈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5: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4: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5: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4: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5: 哎，
4: 那我呢？
5: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4: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的？
5: 易清娥和许家河。
4: 为啥俩穆桂英呢？
5: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4: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5: 我无所谓。
4: 真的？
5: 无所谓啊。
4: 真的？
5: 真的。
4: 好好的，别骗我。
5: 你不骗，你不骗。
4: 你妈来。
2: 风萧萧，咱俩找地方对个戏呗。
5: 哎呀，对戏！
4: 哎呦，
7: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8: 啊。
7: 妈呀！
9: 哎。
7: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嚷着，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9: 光头，光头，光头！
7: 妈呀，你就高高瘦。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8: 小娇儿为出征，低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7: 爸，
4: 得，
2: 我咋感觉猪都练上戏了？
8: 教场上必输赢。
5: 你咋不用猪练去？

0: 接着呢，你再来一遍。
1: 周雨芝，
2: 大河，
3: 大坝子，
2: 你不是跟凤娇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嘉禾，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嘉禾，哎，我是周雨芝。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哦哦。妈，小巧儿高辞了。
2: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
0: 儿好，你早点睡啊。
4: 我现在就饿了。
0: 我给你放下一个啊。
5: 妈呀，土豆儿烤糊了，这却如何是好呀？
6: 没事，我料也能吃。
0: 好吃，嗯嗯，好吃哈、啊。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
2: 嗯，
0: 啥事儿？我拿青木说不？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好吧？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
1: 大家好，我是江春梅律师，我从法律与边界的角度守住感情的平等与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我将用观察和逻辑看清言行背后的真实心意。
3: 大家好，我是于继静，我将用心理学的视角来讲最直接、最真实、最扎实的心理真相。
4: 大家好，我是吕阳，放下被爱的执念，才不会错过真正的幸福。
0: 在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手艾小宝。
5: 大家好，我是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用算法读懂情绪，用逻辑拆解真心，只做客观理性的情感分析官。今天我将用数据捕捉言行背后的真实心理，精准定位情感矛盾核心，陪大家一起看清爱，读懂爱，守护爱。
0: 谢谢艾小宝。大家都说呀，好的爱情呢是相互滋养，互相成长。那么你的爱情是这样吗？今天我们的第一组求助嘉宾，他们的爱情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他们的故事。

0: 我每天通勤4个小时上班赚钱，我永远都达不到他的标准。我真的很累，我不想活在别人的阴影下。
1: 我只是想让他变得更优秀一点，我不想被我的闺蜜们比下去，我也为了我们过得更好。
2: 10个月的感情就已经把真心磨碎了，那这样的爱情到底还是否能继续呢？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乐乐29岁 IT 销售，宁宁28岁中英翻译，欢迎你们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0: 我想彻底分手，因为每一天他就是跟这个比较，跟那个比，我真的受不了了。
1: 我不同意分手。为什么要分手呀？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要跟我分手吗？我觉得你要是足够爱我的话，你就应该通过我的这些所有的考验啊。那为什么别人的男朋友都能做到，你做不到啊？
2: 哦，一个要分，一个不分。那咱这样，不着急说分手不分手的事儿，咱先聊聊开心的事儿啊。愿意回忆一下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吗？
1: 是有一次展会上，我那天正好是陪同我的一个外籍的客户，就是帮忙翻译嘛，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翻译，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外，应该是他想给人家介绍那个产品，嗯，然后我听到就是他们沟通并不是很通畅嘛，我就过去，然后我问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0: 对，当时我觉得他挺热心的嘛，因为当时真的我英语不太好，嗯，然后他过来给我翻译之后，我跟客户沟通的也挺好，嗯，然后那单也成了，就非常开心。当时我看到他那么热心，我就挺心动的，加上他联系方式之后，我就开始追求他嘛。嗯，
2: 追了多长时间呀？
0: 大概追了有2个多月吧。
1: 我就觉得这个小男孩还挺细心的嘛，就是感觉跟他在一起挺有一种踏实的感觉的。嗯，但是我以为他能跟我在一起之后，他能为我们的以后的生活考虑，但是没想到就是他特别安于现状，就一点都不为我们未来考虑。
0: 他口中的这个安于现状，他口中的我没有上进心，完全就是因为在他心中，他经常拿他前男友跟我做比较，我真的很受不了这一点。
2: 这事儿在恋爱当中真不能忍，姑娘。他要是天天说，哎，我跟你说，我前女友比你漂亮100倍，这话你受得了吗？
1: 就是我也不是想让他就是跟我前男友一模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别人能做到的事情，他应该也能做到呀。
2: 我还挺好奇的，他是怎么拿你跟他的前男友比较的？
0: 就从刚开始我们谈恋爱吧，我提前半个小时去了他经常跟我说的那家重庆火锅店去提前取号，等他到了之后正好我们就吃饭了，我给他点了他爱吃的嫩牛肉呀，还有黄喉，我还帮他涮菜，但是吃着吃着吃到一半，他突然把筷子给摔了，然后我当时我就挺懵的，他说你怎么不给我剥虾呀？我赶快我给他煲了一碗虾，我说对不起宝宝，我刚开始处对象没有太多经验，然后他就特别的生气，他说我前男友我们第一次吃饭他都知道给我煲虾，还知道我不吃香菜，知道我不吃生姜，你为什么做不到这些呢？
1: 我觉得真的这个就不是经不经验的问题啊，这不就是用不用心的问题啊，你不能说你没有经验让我去受委屈这些事情呀、啊、那你说煲虾
2: 哪受委屈了？
1: 那网上不都说吗，如果你男朋友在旁边他都不给女朋友煲虾，那这虾吃了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也没有，
2: 女生不会剥虾都是吗？
1: 不是，我觉得因为他身为我男朋友嘛，那我找一个男朋友我不就是想找一个依靠吗？我觉得这就是他爱我的表现啊。
2: 那你说你不吃香菜这事儿他咋知道呢？
1: 我之前跟他有提过，我觉得我既然说出来这个事情了，然后你没有记住，我就觉得这就是他没有用心的一个问题。
2: 所以就这谈恋爱就得拿个本和笔哈，就随时得记一下。就除了这个事儿会比较，还有其他的事儿会拿你比较吗？哎呀，
0: 有啊，生活中就任何一件小事他都能够拿出来前男友去给我比较啊。就好比在家我跟他倒热水吧，摸了一下杯子他直接就扔那儿了，他说你给我倒这么热我怎么喝啊，我前男友都是给我倒45度的水，我正好可以喝下去，你给我倒这么热我怎么喝呀？我当时我就特别的懵。
1: 那我这是拿手碰了一下杯子，我要直接喝那不就直接给我烫着了吗？我觉得这就是你很不细心啊。
2: 长叹一声气。
0: 之前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吧，有时候我可能忘记跟他开车门了，他就特别生气， 然后跟我说跟我前男友出去，他给我打开车门之后，我坐进去之后他再给我关上门，我们才出发的。你为什么你不给我开车门，你直接就走了？
1: 我没有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从来都不给我开车门，他根本他都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
2: 那我就更好奇了，你那个前男友那么完美，这咋分手了呢？这不得 对吧？
0: 对呀、
1: 这个就是，你好奇是吧？
0: 这个就很有疑问，对不对？
2: 对呀、
0: 我之前我就问他，我说：“
2: 哇塞，
0: 你这么好的一个前男友，对你又那么好，但是为啥会分手呢？”
2: 是啊，
1: 他真的问我这个问题，还问了好几遍啊。
0: 我每次我问他，他就给我生气，他说：“你为什么在这儿给我找事？为什么揪着之前的事情不放？”
1: 但我觉得就是我提，我只是就是想让他做到一些事情，是为了我俩以后好。但是他提，我觉得就是为他自己的不作为就找借口呢。
0: 我们两个一扯到这个话题，他就给我冷战。有一天他姐姐来我们家玩了，然后我就问他姐姐，我说他在上段恋爱关系里边是不是受的挫折挺大的，是不是有一个结一直没有解开。然后他姐姐就说，确实之前有一个前男友，但是他那个前男友游手好闲的，还没有工作，然后偶尔还跟宁宁要钱啊。我自己心里面就想，这也跟他那个完美前男友不符合呀。后来我明白过来了，就不存在这个完美的前男友，这就存他编造出来的，用来跟我做比较，让我满足他。
2: 真的是编出来的吗？
1: 确实是我编出来的，但是我

0: 也不是有意要骗他的呀，因为我确实上一个男朋友他对我也挺不好的，平时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工作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就物质上多帮他一点，然后感情上他一定会回馈我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我付出越多他越不在乎我。我当时我就想着以后我要是再找男朋友的话，我一定给他立一些规则标准什么的，然后让他更珍惜我。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把你前男友犯下的错误强加到我身上，我就一直活在这种阴影下。
0: 我觉得我俩的感情在慢慢的变好啊，就比如说去年的生日的时候，因为我跟他说过就是我比较注重仪式感嘛，然后他还特意给我准备了从1岁到26岁的生日礼物，然后我当时还特别感动嘛。
1: 我给你送生日礼物是因为我爱你，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走下去，而不是说是因为你对我所做的那些让我得到了改变。
2: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他这个谎言拆穿了之后没有这样的一个前男友，那之后这标准怎么办呢？
1: 就是我们那次敞开心扉的聊完之后嘛，他也觉得这个所谓的前男友这个标准，
0: 但我之后我就没有再提过了呀。
1: 对啊，是没有再提过了呀，这已经提不了了嘛，我们都已经心知肚明了，再提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嘛，所以就没有提过了。
2: 嗯，
1: 我当时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哇塞，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在一块了。但是没过多久，他这个所谓的完美前男友的标准没有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标准。
2: 什么标准？前男友吗？
1: 不是。
2: 嗯，
1: 他又开始说我闺蜜的老公，拿他闺蜜的老公跟我比。他大学闺蜜去年10月份结婚，然后他参加完婚礼之后拿出来照片，他说你看萌萌结婚，他老公给他买了钻戒多大，还有他家的房子多大，他说等到咱们结婚的时候你也要在北京买房。我刚在燕郊买房没多久，首付刚付完，你也能理解我一下好不好？
0: 我就是想结婚的时候稍微体面一点，我觉得如果要是你做不到的话就会很没面子啊。
2: 所以你现在觉得他拿不出手是吗？
0: 我就是觉得他可以变得更优秀一点嘛，然后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嘛。
2: 他怎么能变得更优秀？
1: 他其实他就是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今年年初吧，他的另一个闺蜜也结婚了，她闺蜜的老公跟我是同行，都是做 IT 服务器销售的，但她之前业绩还没有我好呢，就在去年年末吧抓了一个单子，一下提成提了80多万，然后她就有事没事就拿着倩倩老公的微信提车的那个朋友圈给我看。
0: 不是，那你也知道人家之前根本就没有你做的好啊。
1: 倩倩的老公开了一个自媒体他账号，然后慢慢的把自己人设给建立起来。
0: 对啊，那你也可以开自媒体账号啊，你说你一天你早起晚归的累死累活，那守那点死工资有什么意思？
2: 哎，那个我问一下，就你那闺蜜倩倩，就她每个月挣多少钱啊？她挣的有你多吗？
0: 她没有我赚的多，而且她还没有我长得好看。我觉得、
2: 就是你觉得处处不如你，但是找的男朋友却处处都比你男朋友强。
0: 对，而且她男朋友也不是那种就是一开始就很强的，也是因为她想要给我闺蜜更好的生活，她就会想办法呀。但是她不会，她就特别安于现状，我觉得就是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2: 那咱换个男朋友你觉得怎么样呢？
0: 我还是挺喜欢她的，我觉得如果要是她足够爱我的话，她应该会为了我变得更优秀一点啊。
1: 她就让我辞职，让我出去创业，然后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创业能够提升她的面子。她跟她闺蜜说，哦，我老公也创业呢。
2: 创业她也不是一创就成的呀。
1: 对呀、
0: 可是她都没有试过呀，我想让她就是尝试一下嘛，哪怕试一试呢。
1: 可是你有想过吗，失败了之后连那8000块钱的工资都没有了怎么办？
2: 所以就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你是受不了了是吧？
1: 对，不是拿这个比较就是拿另一个比较，天天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真的受不了了。
2: 理解。那接下来就要求助一下我们观察团的各位老师了，这段爱情它值得保卫吗？
3: 我想保卫，原因是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好多爱情必经的那段路，我们可能都有在别人的目光和别人的标准当中徘徊的那个过程。女孩子，你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你觉得我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是未来的丈夫他就得让我过得幸福。姑娘，他找你不是为了让你过得幸福，是因为他觉得和你在一起他幸福。如果他都不幸福，这就走不下去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保卫，是因为我觉得每段感情都是要走过成长的历程的，看在你们还走在半道上，我给你们投一个支持票。
4: 我跟吴老师的观点不太一样，不保卫。为什么不保卫呢？双方都很痛苦啊，女方在索取，在逼着男方做一些非常透支的事儿，不断的攀比，男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一种窒息感。今天这个乐乐我能体会到他那种痛苦，我为什么不支持？我觉得这个女方啊，她就应该这一次要妖王一次。第一次失恋是因为什么呢？自己付出多了，找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这也是不行的。这次你矫枉过正，如果这一次你失败了，最后你要衡量一下，情感婚姻是要讲究平衡的，是双方共同进步的才能走得更远。
5: 我的个人观点是要保卫一下。
2: 哦，保卫，
5: 但难度有点大，难度主要体现在女孩能不能稍微做一些调整。我们先从两个人的精神状态来看啊，咱们看男孩这个站姿其实挺高个子，也挺帅的，那站起来就是感觉重压重重，连站直了都有点吃力。
2: 哦，
5: 而且我们能听得出来，男生还是比较踏实的，还在燕郊买了房，然后在正常上班，而且是逐步的、缓慢的在上行，对吧？为什么说难度在姑娘呢？你基本上所有的行为是两个字，叫鞭策，只是你不太会鞭策。编造了一个前男友也好，闺蜜也好，你是希望我自己的先生能够越来越好。但我告诉你一个特别残酷的事实，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男友在外面生意非常成功，那么他的脑子不需要一个幼稚鬼，他需要自己的女朋友能够给自己营养，精神上的营养，能够觉得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要得到鞭策的，但是那些建议、那些思路是要给她力量的。那当然，我为什么说还是要值得保卫一下，因为这个姑娘其实脸上藏不住，从一开始回忆她俩怎么认识的，脸上就有甜甜的笑，在讲这个男孩哪做的不好，是嫌弃，不是咬牙切齿，是觉得你怎么能不行呢。然后说到要分手的时候是满脸发愁，表情的变化都是说我还想跟你继续过下去。
2: 嗯，
5: 我觉得第一要务是激活姑娘自己的主体性和成长性。
2: 好，谢谢蒋老师。
6: 我觉得不能保卫
2: 啊，
6: 因为我是律师，而且是专门做婚姻家事的。虽然我听他们在讲他们恋爱期间十个月的感情故事，但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他们结婚以后的一段这个情感的发展，甚至可能会将来面临着离婚的问题，
2: 就隐患在，是吧？
6: 对，可能一开始男方在热恋期他能够去接受这种控制，去委屈自己，去忍耐，但是婚姻是漫长的，结婚之后10年20年他是一定会反抗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状态，这段感情不值得保卫。
2: 谢谢姜律。最后说两点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觉得目前最着急的不是保不保卫爱情，而是女生的自救。你眼里看到你的闺蜜不如你，你不知道她背后给予了她男友什么样的营养。其实姜老师刚才说到的有一点，我觉得姜老师特别的温柔隐晦的提醒，我就想直言不讳地告诉你，姑娘，你想要那样的男友，你配得上吗？你对你男友的不满，实际是对自己的不满。你觉得现在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你又无力改变，所以你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到了你的男朋友身上，你希望他能带你走向更好的生活。为什么我说你要自救？你所有的不满是对自己，你这么年轻，应该要给自己力量，要给自己信心。我谁都不靠，我有自己的羽翼，我有自己的锋芒。所以我希望从这段感情当中你能蜕变成长，自己变强大，比希望男朋友变强大来得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艾小宝了，看看他从理性的角度，这段感情到底值得保卫吗？
7: 好的，珊娜老师，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女方问题占比72%，男方问题占比28%，核心矛盾是女方因极度缺乏安全感，将爱情变成一场永无止境的攀比与考验，男方在长期的打压与消耗中

0: 情绪崩溃，最终导致关系破裂。建议女方立刻停止攀比与打压行为，学会尊重与接纳男方的真实状态。男方明确设立亲密关系的边界，不再无底线满足女方的不合理要求，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与需求。
1: 谢谢艾小宝，请二位先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有一些你们过往甜蜜的瞬间的照片，你们愿意看吗？

0: 就是那个1到26岁生日礼物是吧？
1: 是的，姑娘已经泪流满面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2: 乐乐，我知道有些事情可能确实是我做的太过分了，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能继续走下去。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我希望你能给我给我们的感情再一次的机会。之前的这些问题我都会尽力的去改正的，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3: 宁宁，我也很喜欢你，我也很想我们一块儿好好的走下去，但是咱们在一块儿这么长时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你的要求我能够达到，但是你却永远不觉得这是能够满足你。我觉得我现在这段时间真的太累了。
2: 对不起乐乐。
1: 好，时间到，请你们先回到门后。如果你们选择想要继续给彼此一个机会，就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各位老师，你们觉得他们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他们不会在一起了。
5: 我觉得会出人。
1: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结果到底如何。3、2、1，请开门。

0: 可是现在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
1: 我不太能接受，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我真的还是挺爱他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
0: 我知道现在你肯定很难过，他应该还没有走远，如果你想要继续找他去聊聊的话就赶快去吧，
2: 加油。
0: 结果就是这样，男生暂时离场，也许他也需要一段冷静的时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同走进我们下一组嘉宾的情感故事，他们到底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其实我很想和他有个家，但是我怕最后输了一无所有。
1: 他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我知道我很做了很多错事，但是我真的不想失去他。
0: 要么他改掉他所有的坏习惯，承担起责任，要么就分手，各自安好。
1: 我真的不想分手，我真的很想和他结婚，我会改正，我也一定会改正的。
2: 掌声有请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

0: 周先生25岁，家政保洁员。倩倩20岁，自由职业。二位好，欢迎你们啊！来，先一句话说一下今天来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1: 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让它变得很不可理喻。如果今天来到这边，事情没有得到一些妥善的处理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的纠缠的。
0: 选择要分开。
1: 是的。
2: 两年的感情，我不想去放弃。我确实承认我做错过很多的事情，我希望还是通过这一次想挽留一下他。
0: 这样，咱们先说说开心的事。你俩怎么认识的？
1: 我们俩刚开始的话是相识于一家水会，我先去应聘的营销岗位嘛，后面他也进到我们岗位当中，我们就相识了，然后发现也是同一个老家的，然后再加上他喜欢去骑机车，我也是很喜欢，然后他就经常带着我到处去玩呀，去兜风呀，对我也相当不错吧，就给我准备一些小惊喜，然后后面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后面因为公司的一些原因，我调岗去做了直播带货，一天播8个小时、12个小时都是常态嘛。
2: 当时就是因为他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他就选择离职。
1: 对，就是因为身体消瘦得很快，就是气血不足，每次上班就很累。然后当时他也是很关心我，就说要不我先把工作放一放，在家里面休息一段时间，说我的一些开销支出他都可以去承担。然后当时我也是听了他的意见，选择离职，在家里面躺了好几个月。
0: 哦，所以那一段时间是他来承担你们两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开销。
1: 是的。
0: 那之后呢，你有在找工作吗？
1: 之后也没有去找工作，因为他当时在我们那边干营销，属于我们那个部门的销冠，每个月都能赚个1000块钱，也够我们两个人去生活。然后我就也没有去找工作，一直在家里面做做饭呀，洗洗碗，洗洗衣服，这样子刚开始还挺好的。然后后面的话，他在那家公司里面认识了一个老板，那个老板想要带他去创业，他也是选择了离职嘛，然后跟那个老板出去创业去了。刚开始还挺好的，因为他在创业也赚了有钱，然后我就也还是就是在家，也没有去上班。然后那一个创业的项目慢慢的就不行了，投进去的那10-20万就全部都打了水漂。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们的感情。
0: 那你那个时候也没有工作，那你们两个人的生活日常开销怎么办呢？
2: 我创业失败之后，我女朋友她就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就是做直播，她有时候会去接一些模特的兼职。
1: 她当时就很消极，就是觉得啊，我之前一个月赚好几万，再让我干一个4000-5000的工作，她接受不了，她就说想休息一段时间。我因为身体原因不也在家休息了吗？他也很支持我，我想着那我们就将心比心嘛，让他也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0: 所以你辛苦了多久？
1: 差不多我是干了有7-8个月兼职是有的，然后他没有赚钱的期间就是一直在家里面打游戏。去年年底的时候，他爸妈想让他早点结婚，我们俩去商量彩礼啊，婚礼的一些布置的时候，就是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不一样，我想要布置隆重一点，因为都想拍美美的照片嘛。然后他就觉得啊，就结个婚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吃一个酒席就好了。我就觉得他不爱我，我就一顿说他，他就说我为什么这么物质，说我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后面他在家里面就是大发雷霆，把茶几上所有东西全都就是砸了。他砸完之后就离家出走了嘛，过了3-4天也没有回来，我就给他家里人打电话了。然后他爸妈当时也是很着急，他妈从老家大老远的跑到我们的那个租房里面去了，就先安慰我嘛，然后又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他当时也回来了，他爸妈就说他嘛，然后他也就是比较孝顺的那种吧，他也比较听他爸妈的话，就哄我。当时其实我是不想原谅他的，因为我从小是一个留守儿童，没有体验过父爱和母爱，但是我在他家就是他爸妈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然后也想在他家去找到那种父爱和母爱的感觉。我就选择了原谅他。然后后面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活动，差不多是一个星期赚了有3-4千块钱吧，我想着跟他一起出去骑着机车到处去逛一下。回来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生了一起很大的矛盾。
2: 当时去的时候还是挺好的，玩的时候我们玩的也很开心，他可能也是比较激动。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在走那个国道，安全头盔里面会有那个对讲耳机系统，然后他就一直会跟我分享啊，因为我当时的车速是比较快的，心里比较着急，我就突然吼了他，我说你不要一直跟我去讲，你很容易让我去分心，

0: 我的话，我说你能不能坐，不能坐你就下来。
1: 我就在后面跟你说话，你就算嗯啊哦一句也可以，就相当于是回应我了嘛。但他刚开始就是不理我，我就说你怎么不说话，是耳机听不到吗？他就吼了我，然后就让我滚下去。
0: 我觉得开车的过程当中分心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2: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能好好跟我说呢，而是让我滚下去呢？
2: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1: 后面他真的把我丢在了国道上，当时离家还有20-30公里吧。
2: 真丢下来了？
1: 对，然后我以为他会回来接我，因为毕竟当时天也快黑了，又是在国道上，结果他没有回来。后面我是等了他20-30分钟吧，没有见他的踪影，我就自己打了个车回去。之后我一开门，他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0: 其实
2: 你咋想的，丢国道上不担心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准备说要去接他的，然后回到家我就想放松一下，结果玩着玩着就忘了，我就看到他回家了。
1: 我自己回来他也没有说想过来哄一下我或者怎么样，反而还是就是在那板着个脸自己打游戏，就把我当空气。嗯，
2: 压垮你们最后的一根稻草是这件事吗？
1: 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的沟通。他中途不是也干兼职吗？有一次在他干兼职的时候，我比他先下班，我回到家之后就是买了一些烧烤之类的，然后买了一些啤酒，想着回去跟他一起吃点喝点，然后聊一下我们之前发生一些事情，看一下能不能聊开。他回来了，他说他吃过了，说要出去玩会儿游戏。我说你能不能今天先不玩，他就说不行，他就出门了。
0: 因为当时他没有提前跟我去讲，我在下班之前我已经跟我的几个朋友们都已经约好了，然后又是我组织的，然后突然又给他们放鸽子，我就觉得很不好。
2: 这之前你们两个人是一直在冷战是吗？
1: 对，
0: 是的。
2: 所以你觉不觉得女生准备这些东西是在想要找一个破冰的方式，你认可吗？
0: 我当时是没有认可到的，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提前跟我去讲。
1: 但是我当时想的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啊，我想先低头去跟你把这些事情聊开呀，你就非得这样要出去玩。
2: 我最后他走了吗？
1: 走了，然后打了一通宵，晚上也没有回来。
2: 那不这冰得结得更厚了吗？
1: 对，从那件事情之后吧，我们两个人连基本的问候基本上就没有了。因为后面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没过几天，他就自己就是经过他朋友的介绍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嘛，就是家政保洁。可能我回来了他在睡觉，他回来了我在睡觉，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哎，我想问一下先生，包括到现在你都没有想过说要去跟他把关系缓和吗？
0: 其实我想过，所以我今天也是特别想真心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希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1: 那你早干嘛去了？
0: 其实创业失败的对于我来讲打击是很大的，走不出那种低谷。有时候我特别想让自己去静一静，我不想把情绪带给他。
1: 他因为这一点小事让我们的感情变成这样，我觉得真的很没有必要。
2: 你觉得是哪一点小事？
1: 他创业失败了，失败了又能怎么样了？我又不是不能赚钱，他又不是说身体残疾或者怎么样不能去赚钱，不能重新开始，这都是小事嘛。
2: 明白了。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到底值得保卫吗？各位老师，
3: 在我看来，我觉得需要保卫。在前半年的相爱恋程当中呢，两人的这感情还是蛮好的，有感情基础。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在情感路上也一定会遇到挫折。那么女方先是遇到挫折，身体遇到问题，男方给予了足够的理解，那当然自己也在重建自己的生活。但是男方在创业失败的时候呢，他的重建能力就弱了一些。女方说到创业失败是小事，这是你的看法，但是在男方看来那种表现他确实是个大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似理解了，但是理解的也不够充分。而男方呢，其实他的这种自我解压包括自我重建的这种特点和女方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女方你就喜欢说，对不对？哎，说出来了沟通了就好了。但是呢，男性心里呢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反而想躲在角落里不说，给自己一个修复的时间。当然我们也得承认男方的这种重建能力确实比女方弱一些，所以在今后男方你要修复和保卫的是什么？多一点的聆听，多一点的耐心，然后呢表达出你的心声，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不说出来会让他更加的没安全感，而女方呢

0: 我们要充分的给对方一些空间和时间，只有这样的话，你们的这个保卫和修复才变得有意义。
1: 我不保卫，我觉得你们的成长环境让你们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去理解对方。我觉得男生，你可能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当中长大，你有安全感，父母之间对待你也很好，你认为亲人之间的冲突是可以用爱包容的，以至于不怕失去也不会离开。但是女孩子，你刚才提到了，你是在一个留守家庭当中长大，所以能够感受到你对于他的那种完美家庭关系的一种向往。你说他父母对你特别好，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姑娘，那是因为你很珍惜这个家庭关系，甚至于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你有着很在意的那种小心翼翼，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对待长辈的讨好，因为你太想要这样一个温暖的家了。所以没有无缘无故的对你好，是因为你值得这样好。听懂我说的话了吗？我不保卫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彼此理解。
2: 一到两年内，我觉得你们俩可以保卫一下。
3: 这还有个时间期限呢。
2: 对对，为什么啊？我们先说男生。你现在不是找到了工作吗？
4: 是的。
2: 那么又是曾经做过销冠，创业失败走过谷底，现在重新回到人生正规的一个路径上，这个呢在我看来是一个挺不错的迹象，尤其是你现在25岁。我来告诉你一个心理学里的基本常识，就是男生成熟的比较晚，然后一般来讲24到25，这个大脑里边负责管理自我情绪的前额叶皮质才能够生长完成，
3: 哦，
2: 才能够具备一个我们想象和期待中比较好的自我管理能力。那也许你刚好踩中这个点儿，就是在这个年龄缓过来了，心态调好了，重新踏踏实实找了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在一个向上生长、逐渐成熟、做事情会越来越稳重的状况。那这就是我看好你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哈。然后我们来说姑娘，姑娘我很好奇，因为刚刚小伙子说我今天来是深思熟虑的，想要挽救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立刻来了一句，你早干嘛去了，记得吗？
3: 对对对对对，
2: 吓我一跳。
4: 我希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5: 那你早干嘛去了？
2: 你真实的脾气是什么样的，能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两句吗？
5: 就是正常生活当中我脾气都是比较好的，我很少发脾气。
2: 好，
5: 就是虽然说我可能会生气，我生气也不会说去像他那样去吼他去骂他。
2: 好嘞，为什么说一到两年内，我说的男生在成长慢慢成熟了是好的转变，如果你是一个好脾气的姑娘，那你们俩就可以继续同步成长，家里经济收入又慢慢好起来了，压力又小了，然后两个人节奏同步的话有可能很好。怕就怕什么呢？你觉得道理讲不通了你就会急，他觉得他嫌你烦了他就会把你扔下，这个事情在年轻人身上是很容易出现的。如果你们俩都能慢慢成熟起来，减少发脾气的概率，也许你们俩领了证还挺好的。
6: 其实我一直有点矛盾，最开始呢我是不想保卫的，但是最后听到结尾的时候我又下定了决心想保卫。一开始不保卫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男方这个情绪不太稳定，考虑安全是对的，但是他的出来的这个言语是非常的暴躁和伤人的。但是当你们讲到最后的时候又改变了我的一个想法，是因为男方从这个沉沦中走出来了，而且他做的工作是从保洁开始的。我认为你的心态变得成熟了，你开始有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了，所以当这点的时候我又想去保卫了。希望你发挥你的特长，能够给家庭带来稳定的收入，能够给我们女方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庭环境。
3: 好，
6: 就继续保卫。
3: 好，谢谢谢谢姜律啊。我最后说我的观点啊，我不保卫，因为如果说从一个追求事业的一个这个角度上来看，他是一个有事业心有责任心的一个好小伙子，但他不是一个好男朋友。哪个男朋友能把自己女朋友丢国道上啊？我要是你姐，我要是你家人的话，我当时就让你跟他分手，没必要受这个委屈。
2: 你俩不要受他太大影响。你看他刚才都撸胳膊挽袖子了，他把自己给带进去了，就是他要受这个委屈他早就分了。但我

0: 觉得这姑娘能够靠自己的这个收入能够接纳男朋友创业失败那么长一段时间，嗯，就是她其实心智的成熟程度比她今天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要大，
1: 所以她更是一个好姑娘，她更值得更好的呀，
0: 人家好小伙子刚开始长刚开始变成熟，你这会儿不能当姐姐的就非得往上拆是吧，
1: 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一定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而不是一个对你很好的人，因为本身就很好的人他有底线，如果说一个对你好的人当他不对你好的时候，那他就能干出很多没有底线的事儿。我们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就是我们的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一起来听听他怎么看。
2: 从刚才两位的表述过程中，我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这段感情责任占比清晰，男方75%，女方25%。男方因创业失败心理受挫，沉迷游戏逃避现实，缺乏家庭责任感是矛盾主因，女方因缺安全感过度付出无底线包容，间接纵容了男方，建议男方承担家务并上交工资卡，用行动重建信任，女方要设立明确底线，学会爱自己，暂缓结婚，给彼此6个月观察期。
1: 那接下来呢，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你们是否想要看看过往的一些甜蜜的回忆呢？
3: 想
4: 看
1: 吧，
4: 看
1: 好。

0: 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1: 之前我确实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一次机会。我觉得我们未来的路还会很长，我也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
2: 我希望
3: 那你这些话为什么之前不对我说呢？
1: 我为我之前的事，我为之前的事跟你道歉，对不起，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你希望你不要走，我真的很想跟你共度余生，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时间到，请二位先回到我们的门后。我没想到啊，男生最后哭了，是否会选择出来呢？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男生在。
6: 生我在，
7: 这是不出来也给骗出来
8: 了，给男孩吓坏了。
1: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我会为了你改变我所有的脾气。对不起，亲爱的。
8: 来，给你们鼓掌。
1: 是，我太怕失去他了，因为我觉得在我创业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每天都很辛苦。

0: 的去赚钱去供我。我现在回家。
1: 好孩子啊，好孩子，知错就改。
0: 所以我以后一定会对他更好，
2: 好好抱抱他吧。
0: 好好的，我们好好，我爱你，
2: 我爱你。哎呀，祝福你们啊，好好疼这个爱你的女孩吧。谢谢你们来到节目，谢谢。
0: 谢谢老师。
2: 祝你们幸福，再见。
0: 再见。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或者公众号跟我们取得联系。您也可以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我们观察团的各位老师。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6: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4: 出汗是排毒吗？
7: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4: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挺好。
1: 放松的快一点。
2: 好，
1: 都没问题、啊。
3: 畅姐姐，畅姐姐，中餐厅有客人闹事儿。
4: 找餐厅经理啊？找我干什么？
3: 因为。
5: 你们偷偷摸摸把大厨换了，不跟我们顾客说的啊？

0: 要不是我刚才问一嘴，打算一直瞒下去啊？
1: 啊，不是这样的，先生，我们的官网早有
0: 关掉，还官网？我来吃饭，看什么官网？你们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御膳房是吧？
2: 那个先生，我呢是我们中餐厅的经理，您如果对我们的腌笃鲜不满意的话，可以给您免费换一个其他的菜啊，其他的菜也非常不错，好吃的。
0: 大家看看啊，大家看，心虚了啊，知道自己东西做的不行了，就来这一套，打算用钱息事宁人。
3: 你们普通饭店中餐厅就这种水平啊？还号称上海滩老字号是吧？
2: 我们中餐厅，
1: 请问您对我们普通饭店有什么意见吗？先生，我是普荣饭店的代理主厨李翘琪，您对我们的菜品有什么看法？请您尽管告诉我。
0: 原来是个小姑娘，难怪了。
1: 这位先生，我做的菜可能让您不太满意，请您批评指正，我一定改正。
0: 来来来，大家看一眼啊，原普荣饭店主厨贾世坤跳槽了。我原来还奇怪呢，人家好好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淮扬菜大师，怎么就在普荣饭店干不下去了？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可惜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照贾大师差了108000里。
1: 这位客人，您对我的菜有意见，您就直说。人身攻击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0: 怎么，我吃的不开心，吐槽两句，有问题吗？你自己菜不行啊，坏客人是吧？就你这个服务态度，我们给拍上来，全都发网上去。来来，
4: 先生，您息怒。
0: 哎呀，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吃口正宗的腌笃鲜，结果呢，就这个服务水平。还要打人是吧？
4: 先生，对不起，辜负了您的一片诚意，我替我们酒店跟您道歉。您的腌笃鲜我给你免单，然后你再点点别的菜试试。
0: 不是了啊，菜没有吃到嘴里，吃了一肚子气，走了。
1: 先生您
4: 再见。
5: 不好意思，各位，影响大家用餐了，实在抱歉。今天的腌笃鲜呢，是我们新任的主厨为大家精心制作的一道菜，跟以往的腌笃鲜相比呢，味道略有不同，但各有千秋。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请大家免费品鉴一下，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宝贵的意见。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用餐。
1: 为什么要给他免单啊？我做的菜很不值钱吗？
4: 小杰，你做的菜没有问题，但刚刚那个场合根本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也看到了，那个食客明明就是过来找麻烦的。
1: 你知道他找麻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样给他免单，只会显得我有问题。
4: 不是那个意思。
6: 来，让一让，让一让。
1: 你干什么？
6: 客人刚推的菜，我干什么？我替你喝了，好不好啊？
4: 浪费。
6: 我的朋友。
1: 不要跟着我。
7: 你好，这里是普荣饭店中餐厅。好的，已经帮您取消。
8: 干得漂亮。再憋他们几天，死透了才行。哦，对了，跟贾叔说啊，这段时间的咸肉渠道一定给我掐死。不惜一切代价。

0: 季总，平台评分跌破四分了，上不了首页。
1: 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呀，乔琪姐，都烂了，
2: 赶紧扔了吧。
1: 哦，太可惜了。

0: 菜品质量太让人失望了，
1: 用餐环境也就那样吧，服务态度也不行，
2: 还说什么五星级饭店呢，三星级都没有，
3: 店大欺客，再也不来了。

0: 营业，请客房部各楼层领班做好客人的沟通工作，感谢大家的配合。
1: 召集各位开个短会，有关中餐厅临时停业的通知，我们客房部的工作也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2: 中餐厅都不行了，普通饭店不会要倒了吗？
3: 不会吧，我才刚来半年呢。
1: 关于中餐厅的传闻大家到此为止，作为普荣饭店的一员，我希望我们能多一份信心，少一份恐慌。不管领导怎么安排，只要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服务工作，肯定就没错。大家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记住了。
5: 欢迎下次光临。

0: 今天厨房那边好安静啊，听说主厨撂挑子不干了。哎，对对对，听说那个主厨还是个女的，怎么当上的呀？
1: 不是正式的，代理的。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玩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0: 季总，我来找你拿一下干洗的衣服。哦，你等等。
1: 给，你怎么了？没事吧？哭了？我刚才去了一趟中餐厅，今天最后一天营业，心里有点难受。中餐厅是暂时停业，是暂时的。你难受什么呀？
0: 你不难受吗？你的战友还在为你赴汤蹈火，你已经带兵弃城而逃，你这样的话，让人怎么跟你同舟共济？
1: 继续说。
0: 李翘其实你一手提拔上来的，他的人品、他的厨艺，你应该最清楚。中餐厅停业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到风口浪尖？

0: 任人践踏和抹黑他。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在关闭中餐厅的通知文案里特别强调，这不是李乔琪的错。最后号召大家千万别网暴他，这么做了，李乔琪就走得光彩夺目了，你就满意了，是吗？
1: 乔琪，就是在这件事当中是被你。 一手捧起来又一刀砍下去最大的牺牲者，要不是你心血来潮，他也不至于坐上这个过山车。前一天还是商务宴会的功臣，转眼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关门主厨。你这样做对他公平吗？
0: 继续。
1: 对不起，是你让我说的。走了。我不是怂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
0: 我为我的态度道歉，但是不是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中餐厅暂停整顿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中断中餐厅的业务，会牵动到多少个部门的利益，触怒到多少既得利益者？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这么做上上下下多少阻力，我要冒着多大的风险？
1: 那你为什么还要？
0: 因为。 这关系到浦荣饭店的整体改革，甚至关系到浦荣饭店的生死存亡。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
1: 那李乔琪到底算什么？是你填补主厨空白的一个急救包，还是你商业版图的一颗棋子？
0: 这你不该问我，你该去问问你的朋友，你去问问他，他究竟是想在这个时候临阵脱逃，还是？
1: 想要跟我们继续的，等到中餐厅重新复业，选择不在我，在他。这么说来，你没有要辞掉他？你对你的同伴应该多一点信心吧。晚安。
2: 那乔琪，你没事吧？你要辞职，还给我。乔琪，
0: 你不要这么着急做决定。
2: 不用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中餐厅栽在我手里，我实在是没脸再面对我那些同事们。他们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 勉强留下的那些，我相信他们肯定也不会愿意跟着一个无能的主厨一起工作。我走对所有人都好，至于你，你也不必加慈悲。中餐厅关闭的决定，你一定是投了赞成票吧？给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有意思吗？
0: 乔琪，我知道酒店的留言对你很不利，但你真的误会了。
2: 哎，你看。
0: 什么？市场部对中餐厅最后一个月营业的数据分析。你看，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小琪。你担任主厨这段时间，大厅的上座率较以往的相比是有大幅提高的。
3: 你看，大厅的上座率，啊，但下跌的是什么呢？是包间跟宴会厅的上座率。
0: 你看，越来越低。
3: 但宴会厅跟包间的订单取消，基本是跟我们酒店的人事变动有关系，跟我们的菜品质量毫无关联。 因为餐饮部的内部问卷调查显示，顾客的满意率是远远高于酒店合格标准的。所以，你说什么中餐厅是栽在你的手上，甚至说你一个人毁了整个中餐厅，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毫无根据的。小琪，我跟季总不会因为这些留言来左右你的去向。
2: 这都是真的吗？
3: 数据从来不说谎。

0: 如果真的要说李大厨你的短板，可能是你缺乏了行政主厨的管理视角，但未来只需要你加强你的领导力，我相信你就能带领团队共同作战。
1: 我会的，季总，谢谢你的信任。
0: 那趁现在中餐厅歇业，你就可以专心地研究你的招牌菜，只要招牌竖起来，我觉得我们中餐厅的号召力没问题。
1: 我明天就打算去跑新的货源，准备往附近几个郊县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闲人供货商。
0: 抓紧时间，等你的好消息。
1: 好。
2: 季总，董事会准备就绪了，您是现在就去吗？
0: 去。中餐厅歇业整改的这个决定，是我们市场调研的结果。这是我们收集到的近几年的成功案例。中餐厅的歇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星主厨因为离职所造成，但实际上是我们中餐厅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管理问题所导致。所以这一次的整改绝不是清扫表面的浮灰工程，而是一次掘地三尺的自我反省。
3: 说得好听，走。
0: 谢谢大家。
4: 我本来听说中餐厅停业重建还是有所担忧的，但是我拿到这个计划书就放心多了。个人的一点意见，还是应该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5: 机会总是伴随着风险。
6: 贵企业在普隆饭店的股份只有4%，你是难以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担忧的。贸然翻新中餐厅，很可能让投资人的钱打水漂啊。毕竟人家出钱不是来赞助我们装修的。
7: 老话讲，磨刀不误砍柴工，中餐厅换新之后如果能够刺激消费，生意红火，长远看来对普隆饭店还是有好处的嘛。
6: 老顾啊，你就别在这儿和稀泥了，
5: 要真让你出钱的时候你肯定不干。
6: 你
8: 思源，你在酒店管理第一线，说说你的想法。
9: 我现在哪还能算什么一线啊，在前面真正冲锋陷阵的是季总带队。不过说实话呀，刚才看了一下，要花500万的这个装修费啊。季总你不要见怪啊，我当然相信你没有乱报价，但是这笔费用对于酒店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说到底，中餐厅嘛，吃的是菜，是味道，我建议还是能忍则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10: Too late。 各位老板，我来晚了。
11: 小段总来了。
9: 啊，董事长，这是小段总，是咱们董事会的观察员，他不参与决策。
8: 小段先生这个时候来有什么指教啊？
10: 指教谈不上，来跟各位前辈学习一下。哦对了，我这个人呢是个热心肠，我听说了季总的中餐厅整改计划，实在坐不住，有一些话呀不吐不快。季总没爱
0: 请。
10: 今天呢有两个消息想给大家同步一下。第一个，宽利集团呢推出了高端柔和菜餐厅，地址呢巧了就在贵酒店的对面。至于主厨嘛，就是前不久被你们赶走的贾世坤，贾大厨。而贾大厨呢已经正式加入了我们集团，荣升了中餐厅的厨师长。真是各就其位，各得所需，可喜可贺。
0: 段总，据我所知，贵酒店的这家餐厅主打的是高消费人群，服务形式呢也偏向于会所而不是酒店，走的也是会员制，是两个不同的赛道。至于贾大厨，我们普荣饭店没打算再回聘他，所以恭喜你，祝你们合作愉快。
10: 请您先吃喽。 哦，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宽利集团呢，跟著名的成影设计

0: 工作室，正式签订了工作协议。对了，季总，你是不是也准备请他们作为普荣饭店中餐厅的设计顾问？很抱歉，他们最后可能还是选择了我们宽利，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的。
1: 谢谢段总这么无私的分享情报。
0: 对，
1: 我们是打算跟陈颖设计师合作，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整个装修方案的其中之一。我理解各位对于我们重新开业会缺乏信心，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不是风险，这是一次机遇。在此我向各位承诺，自我们重新开业起，一个月内回本，连续三个月持续盈利，若没完成任务，本人主动辞职。
0: 哟，这是立了军令状啊，看来季总这一次是要决一死战了。
2: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激进呀，不管怎么说，季总也是酒店的这个管理人才，你说何苦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冒险呢？
3: 好了，双方的意见我都听到了，讨论的也差不多了，下面咱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中餐厅整改计划的请举手。

0: 三票赞成，两票反对，中餐厅整改计划决议通过。那么就散会吧。
1: 姑妈，会不会太草率了？
0: 你呀，总是那么保守，思前想后的，能成功吗？
2: Congratulations，
1: 谢谢。不是你这次这个你怎么弄？
2: 裴老板，别灰心，这一仗如果能让季风出去的话，咱们也算是成功了一半。

0: 嗦，打那么多菜。
1: 你没看到啊？中餐厅的厨师亲自来咱们员工食堂找茬。咱们这也算是米其林的待遇了吧？
2: 我们中餐厅重新开业的时候，你们好事就到头了。
1: 中餐厅什么时候装修都不知道呢？开业，你等猴年马月吧。哎，
3: 不是说董事会已经通过季总的方案了吗？
1: 玉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八卦了？
3: 我哪有啊？这不是酒店上上下下都关心的吗？哎，你别卖关子了，快点给我们同步一下。
1: 董事会吧，确实通过了，但是我听说季总那边找的装修团队被段总给截胡了，也不知道季总打算怎么办。大家都特别不看好中餐厅这个项目。
4: 说点开心的吧，今天晚上点将纯直播最高达到3折。
2: 那卖啥的？
4: 现在他不止卖文旅了，什么都有。

0: 啊，谭先生，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你。
1: 知道打扰你还跑过来，
2: 你又赢了。
1: 我跟谭先生打赌，我说你看了他的名片，一定会慕名而来。他说不会有人十点要还来工作的。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笑>你可要言而有信哦。
2: 保证。
1: 好，你们聊吧，我先走了，晚安。
0: 谢谢你。

0: 现在早都不兴这种大红大紫高饱和的配色了，现在呢都兴什么呢，温馨的简约的原木啊，灰色呀、这种调子了啊。我记得你们酒店的二楼只有几间包间对不啦？
1: 对，一共有12间。
0: 太少了，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边吃饭边谈工作。我建议啊，在大堂要搞一个什么呢，新中式的啊，镂空的这样的包间，它既不影响它的视野，同时又有私密性。既然我们重新装修嘛，啊，胆子啊可以再大一点，这样呢酒店它就会比较、
1: 我给你再倒一杯。
0: 干脆给我来点小酒好了，提提我的精神。
2: 哎，不可以啊，让我抓到了啊，又想偷偷喝酒。
0: 全子啊，
1: 他
0: 是搞策展的，我叫他过来提提意见。
1: 又见面了，
3: 坐坐坐坐。
0: 哎，你们好像认识啊。
1: 是的，我们曾在国外有过一面之缘。
0: 缘分缘分，那好啊，一起谈谈。
3: 那我直说了。可不可以把壁灯都换成吊灯？
0: 继续继续。
3: 我知道现在壁面灯光提供的照明是很均匀的，但是像餐厅这样的场景使用吊灯是更合适的，因为它可以把更柔和的光源集中在餐桌这个区域，那是不是更容易让客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菜品上。还有就是从空间角度的考虑，现在调整完之后的这个布局它有一些头重脚轻的是吧，如果用这种纵向的灯光，像这样分散的排布，可以让灯光和灯具更具装饰性，也可以让整体更协调。你们觉得呢？
0: 他是搞策展的，他把他那一套拿过来了，
3: 都是相通的嘛。
4: 这么认真啊？
0: 这个地方他说
4: 的。丹
0: 宁。哦，我不喝，我不喝。
4: 你尝一下，这一杯不一样的。尝一下。我加了柠檬跟蜂蜜，是不是喝起来舒服多了？
0: 不错不错不错。
4: 季总，你也来一杯吧。别老喝咖啡了，蜂蜜是治头疼的。
1: 谢谢。
4: 谭先生，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谢谢。
4: 你们见吗？
0: 有道理啊，有道理。

季总，之前翘旗的事儿误会了你，抱歉。这个牌子的安神茶可以舒缓头痛，希望能帮到你，许蜜语。

0: 训练班。
1: 明天早上8点，节目组会来 VIP 通道拍摄乔菲菲的素材，到时候会有很多媒体记者到场，需要你配合好服务工作，你这边可以吧？
2: 可以。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1: 明星也是客人，你怎么服务其他客人，你就怎么服务他们。这种事情不需要我具体教你怎么做吧？
2: 我知道了。

0: 客房服务。
1: 哎，
0: 小欧，我想找一下戴维，跟他对接一下明天早上的工作安排。
1: 呀，他已经回摄影棚了，今天不过来了。
0: 嗯，那你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吗？
1: 嗯，这恐怕不行，维哥一般都是自己给名片的，我们不能随便泄露他的联系方式。
0: 哦，那这样吧，明天节目组是8点到，那我7点半过来叫你们，好不好
1: ？OK，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客房服务，客房服务，
1: 询问一下，什么事啊？
0: 您的 VIP 通行证办好了。
1: 这么快就办好了？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哦，对了，明天早上8点楼下会有一个节目组拍摄， VIP 入口处会有一些媒体，可能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不好意思啊。
1: 乔菲菲的拍摄啊？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嗯。

0: 一会儿节目组的车来了，你就让他们停在那边那两个车位，看见了吗？
1: 嗯。
0: 别光顾着追星啊，一会儿万事要小心，记住了吗？
1: 放心吧，蜜玉姐，保证完成任务，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发誓。
0: 那我先去忙别的了。
1: 嗯。
2: 客房服务。
3: 等一下。
1: 蜜姐，车来了。
0: 收到。客房服务。客房服务。
3: 等一下。
0: 已经7:40了。我要找戴维。
4: 菲菲啊，不是不让你穿这件穆格勒的古装。今天这种场合必须穿品牌方指定的服装。哎呦，听话，咱不能违约啊。
0: 戴维，不好意思啊。现在已经7:40了，节目组已经到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来了很多粉丝和媒体。我
4: 催什么催啊，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这个 logo 的礼服裙，黑色的，在那的行李箱里。
0: 哦，莎莎姐来电话说要找你。
4: 你催什么催啊，没看到我在想办法吗？再催我脑子要爆炸了。
5: 蜜玉姐，乔薇薇下来了吗？楼下的媒体和粉丝全都堵在门口，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0: 知道了知道了，我再催一下。
4: 找到了吗？
0: 戴维，现在已经快8点了，咱们是不是可以……
3: 找到了。哎，
4: 快带菲菲换衣服。
5: 蜜玉姐什么时候下来呀？
4: 你们的管家是只知道催是吗？有这功夫催，不知道也帮我们找衣服啊。这种事情昨天就应该有人跟我们对接好了，对吧？你们酒店这点专业性都没有是吗？
0: 我昨天
4: 解释什么？有这功夫跟我解释，不知道安排几个保安去楼下维持秩序啊？
3: 藏好了，
4: 快下楼。
0: 我们下来了。
6: 这怎么还不来啊？这。
1: 来了来了。
6: 哎，坐坐坐坐，机器打开打开，坐坐坐坐坐。
1: 这样呀。

0: 是啊，哎，李冰女士，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1: 这位也是他的人是吗？请回答一下。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多人在这儿啊？等一下，那不是乔飞飞。天气冷啊，你们多穿点儿。
2: 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3: 请问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2: 请问他一下。
3: 飞大一下吧。
1: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告诉大家呢。
2: 讲三天经过吧。
4: 你们认识多久了？
3: 飞大一下吧，
4: 我们认识大一下。
1: 对，实在不方便透露。

0: 我亲外甥女儿吗？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2: 沉默的放羊娃。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2: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7: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9: 200年了，秦家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我前一天特定提醒你，反复强调节目组8点到8点到，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徐蜜语，作为一个领班，难道连客人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你都不能满足吗？
1: 我7点半就到了，一直在提醒他们。
0: 光提醒有什么用啊？大为都说了，那么多行李就这么堆在总统套里，管家进进出出一次都不收拾，归根结底迟到就是你服务不负责造成的。
1: 客人一共14个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是他的私服和私人物品，在没有经过客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触碰这些行李的。
0: 你不会动嘴问一问戴维吗？
1: 我昨天一直联系不到他。
0: 季总，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而且乔菲菲一直在联系我，我先给他解决贵宾车位和 SPA 套餐的事情，如果实在不行我
2: 随时找我。

0: 是不是觉得很委屈？没有，但是我确实找过戴维，找不到他。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一个客房管家，是不是应该提前告诉客人找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也不是在评判你从昨天到现在到底有没有作为，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遇到任何问题，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各种情绪上，而是要快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 真正好的服务，不是简单的表演一种礼貌，而是要用快刀斩乱麻的真功夫。我知道了。近日，吸影多年的著名演员黎冰燕恋情大公开。 在上海浦蓉饭店与年下男友大秀恩爱，引起网友热议。原本只身一人参加 Begin Again
2: 节目的他，如今也不得不由助理陪同，安保护驾。身价一日暴涨，据称节目组已内定其为后两季的常驻嘉宾。阿珍啊，当初你求着我，让我带我们家菲菲入住你们浦蓉的时候，我信了你的诚意。可结果呢？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给我们家菲菲安排的媒体曝光，一下子全被那个姓黎的给抢了，啊！一下子他们家涨粉无数啊！我们家菲菲那呼风唤雨的流量，可不是给别人当垫脚石的。你说说你这个金牌销售，怎么做事的？
3: 对不起，
2: 我不去找你已经不错了，你还好意思跑过来跟我说什么粉丝见面会？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合作的可能吗？
3: 伟哥，我真的很抱歉，真的抱歉。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知道了，我就来。伟哥，你消消气，我再找机会给菲菲姐搬回来一程就是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0: 你能处理好吗？
1: 我能。
0: 我再相信你一次。这些菜是您安排的？
1: 您喜欢就好。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0: 我负责。
2: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1: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
0: 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如果实在不行，我
1: 随时找我。明信片。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0: 粉丝见面会的事情，经纪公司那边没有合作意向，只好抱歉了。
1: 鲁经理，你能不能让我们上去见菲菲姐一面？你开个价。
0: 菲菲姐是我很重要的客户，我怎么会为了区区一点小钱赔上我的职业生涯呢？
1: 那鲁经理，那李冰燕也是你的重要客户吗？
0: 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我们也是担心菲菲，那个姓黎的人不红倒是爱蹭，我们菲菲人美心善，不能拿她怎么样，但是我们作为粉丝有义务去替她讨回公道。
3: 没错，我们可以保证不打扰菲菲姐，但是仇必须得报。
0: 总统套你们三个是上不去的，上去也要刷卡，还要登记，尤其现在上面住了两位大明星，安保查得很严。
3: 哎呀，吴经理神通广大，我们都觉得你特别厉害，一定有办法的。
0: 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好意思。
2: 哎呀，你一定有办法的，鲁经理。
1: 要不然你怎么能做到普龙饭店的 VIP 客户经理呢？
3: 不是，
0: 你们三位妹妹还挺会说话的，情报也挺厉害的。看在你们对你们的姐姐情谊深重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们。
3: 但说好了，
0: 对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的名字。
1: 保证不说出去。
4: 保证不说。

0: 搞定他，我们就能上总统套。
1: 我们马上入驻新政策，
2: 出发。
3: 你们好。

0: 哎，Daniel。嗯。去哪儿啊？出去啊？
1: 哎，我去约会。
0: 啊？你跟谁约会？不叫到酒店房间来？
1: 那难弄。哦，是不是老太太派你来刺探我？
0: 不是，是怕耽误您吃药。
1: 放心，阿明，我的老朋友从深圳回来了，我去见他。
0: 慢点。哎，
2: 后面，后面。不是哥们儿，你会收塔吗？哎，
3: 服了，
2: 傻呀你啊！
3: 段总，
2: 哎，你跑啊！你打不过他的。
3: 有人在盯着你。
2: 哪儿啊？
3: 您的4点钟方向。
4: 对方好像掉线了，
5: 不会吧？
6: 你看清了没啊？他到底是不是段翱翔啊？
4: 是啊。
3: 有现在这么火的吗？
4: 段翱翔。
3: 你们谁啊？谁派你们来盯梢的？
6: 我们不是谁派来盯梢的，我们是乔菲菲的粉丝，我们想上楼找黎冰燕给菲菲报仇。需要你的帮助。
3: 乔菲菲的粉丝来找黎冰燕，这意思。
7: 哎，徐小姐。
0: 韩先生，来找丹总啊。
7: 啊，也顺便来看看你。
8: 啊，我刚才去我爸爸房间找他，他好像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哦，谭老先生好像出去了，你有给他打电话吗？
8: 出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一直不接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0: Daniel，
9: 爸，
0: Daniel，
9: 爸，
0: 人好像还没回来，
8: 跑哪儿去了？这一天不接电话呢。
0: 谭先生，你先别着急，我记得 Daniel 下午走的时候说他要去找一个叫阿明的朋友，你有没有阿明的电话号码或者家庭住址啊？
8: 阿明，没有啊，哪儿？他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呢。这样，我给婉君阿姨打个电话吧。
0: 什么？阿明家没人？谭先生，你先别着急。哦，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起过。你等我一下，我去找你，我带你一起过去。今天晚上你值班。
5: 嗯，
0: 我要出去一下。总统套今晚没什么特别的安排，你不要贸然上去。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立刻联系我。
5: 好。
0: 哦，对了，如果谭老先生回来的话，立刻给我打电话。
5: 好。
10: 哎，你好，行政层前台。
5: 您稍等，我马上过来。

0: 现在走，低调点儿。段总，真放你们上去，万一闹出什么事儿？
1: 当初是来不是更好吗？季风送我这个红毯大礼包，我正愁没有什么礼物回赠他。
0: 走，回家吃瓜去喽。
2: 菲菲住在这儿啊？
1: 对呀。
2: 我们今天一定要找到黎冰燕，你们是谁啊？怎么上来的？是黎冰燕。谭先生。嗯。这儿呢。老先生，您醒醒。
3: 老先生，爸爸，爸爸，爸爸，醒醒！
2: 谭先生，为什么？醒醒！
3: 起来了，我们回家了啊！
2: 醒醒！
3: 起来了，我回家了。
2: 起得来吗？
3: 起来了，我回家了。
1: 睡得还挺香。
3: 嗯，今天多亏你了。
1: 哎，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去那儿啊？
2: 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过，说有一个爵士酒吧，他特别喜欢。
1: 哦，对了，他们爵士乐队第一次演出也是在那儿，所以我一想，应该是那个地方。
3: 你看你跟我父亲认识没多久，就对他这么了解，反倒是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既不了解他的过去，也不了解他的喜好，说起来挺惭愧。
2: 别这么说，你工作那么忙，
3: 不是。喂，怎么了？没事吧？好多未接电话，我的手机关无声了，完了，酒店肯定出事了。嗯，别着急啊，师傅，麻烦快点，我们赶时间。好。
4: 别让了，冷静点儿，大家都冷静点儿。别让了，冷静点儿。什么呀？
5: 小声点儿。都停手！
4: 总经理来了，别吵。
6: 哎呀，季总，哎呀，
4: 总算来了，徐总办的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季总，我先叫人安排他们回去休息。毕竟都是酒店的客人，一会儿我亲自调查问话，您看可以吗？
7: 好。
4: 徐领班，总统他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人去哪儿了？你知道多少人联系不上你吗？徐领班，总统套住了这么重要的客人，你倒好，丢下客人跑了。
7: 你害得他都要替你擦屋，你作为行政层的领班，你称职吗？
4: 季总，你真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客人交给他，太不负责了。
7: 徐领班，你的解释。
8: 110的谭老先生突然失踪了，我带着家属去找了，暂时离岗，不好意思。他人呢？
4: 已经回房间休息了。
8: 安排陪护了吗？
4: 家属在陪同。
8: 人命关天，确实刻不容缓。
7: 好了，
8: 鲁经理，你先去安抚一下客人。
4: 是，我现在就去。徐领班，我说了情有可原，你可别真的以为自己没有错。你是领班，保证行政层正常运作是你的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失职。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形，做好了事准备。我知道了。
7: 这次是我考虑不周，对不起。
8: 快去梳理吧，抓紧时间。

0: 林一冰业要被节目组退掉，
1: 这是内部通告文档，这周就要公布。李冰燕的两个广告代言据说也要把它换掉，他的经纪公司要告我们普荣饭店，徐领班，你说我们怎么办啊？
2: 告我们饭店这么严重吗？
1: 当初我请乔菲菲入住我们普荣饭店的时候，我在她经纪人门口不吃不喝整整两个晚上，我图什么？不就是想替我们普荣饭店增光添彩吗？现在是销售业绩的关键阶段，总统套房却发生这么恶劣的事件，徐领班，你对我们酒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吗？
2: 我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会解决，你用不着在这儿演戏给别人看。
1: 我演戏？你什么意思啊？
3: 卢经理，你先去忙你的，我和徐领班商量一下后续的工作安排。
1: 好的，季总，后面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全力以赴。
2: 对不起，季总，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给酒店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努力去解决的。我现在就去找李冰燕。
3: 等你结果。

0: 您好，请问黎冰燕女士在吗？
1: 她不在。
0: 您是？
1: 我是她的律师，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0: 啊，是这样的，我想请您可不可以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商讨，共同面
1: 对。你不用说了，黎冰燕女士如今深陷舆论风暴，损失惨重，她委托我和我的律师团队全权代理她的权益保障。你们普荣饭店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我的委托人名誉受损，事业停摆。我们还在搜集证据的阶段，之后会联系你们酒店的法务部，有什么问题咱们听证会上再沟通吧。
0: 先生，

0: 什么事儿啊，徐管家？
1: 戴维你好，是这样的，昨天的事情在网络上已经发酵的有点失控了。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考量，但是已经影响到我们酒店的正常运营，对方要告我们，所以我想请问，可不可以请菲菲姐呼吁一下她的粉丝，让他们稍微冷静冷静啊？
2: 冷静，我气都气死了，欺负我的粉丝就是欺负我，绝对不会罢休的。
0: 好了，菲菲，咱们下午呢还要去拍杂志，神奇不好看了啊，去换衣服吧，快去。昨天的事儿呢，准确的来说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也是在无能为力，抱歉啊。

0: 徐领班，
1: 怎么了？
0: 1906的客人，有个女的。
1: 谭先生走了。
0: 嗯。
2: 谭先生。
3: 节目组那边有。
2: 谭先生。
3: 好，你跟我去一趟。
2: 谭先生。
4: 哎，许小姐。
2: 这个我不能收。
3: 你要不要先打开看一下？这个是我从我朋友那儿淘到的一个样品，是手工制作的，材料也不贵。送给你呢，就是想表达一点我的心意。这回没有负担了吧？
2: 好漂亮，谢谢，我收下了。
3: 喜欢就好。我问这儿。
2: 啊。
3: 不好意思啊。

0: 可以了，那我先走了。啊，一路顺风。
1: 好。
0: 季总，
1: 你的工作做完了。
0: 我刚才去找黎冰燕，但是我没有见到她。
1: 没见到就算了。

你倒好，不抓紧时间想办法，还收客人的礼物。你以为你整天盯着一个客人献殷勤，你就能把你的位置坐稳吗？有的是人等着你的位置，你不想干了，早点跟我说。

0: 你怎么又？
1: 李女士，
0: 我来是想代表普荣饭店请求您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我们一起面对网络舆论，可以吗？我们跟你之间有共同立场吗？啊，我们是您的服务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您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的，更何况这段时间。
1: 跟何况这段时间，我们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
0: 大感情牌，麻烦你看清楚对象。您我之间只是雇佣关系，并不是什么朋友关系。你们酒店提供了地狱般的服务，出了事还想让我网开一面，简直是笑话。李女士，出事之后第一时间，酒店就派了安保人员来处理和面对，再加上真正跟您发生冲突的并不是酒店，而是私自闯入总统套楼层的粉丝于情于理，您告的也不应该是酒店吧？当然，我能理解，经纪公司想用酒店这个传声筒扩大这件事情的声量。
1: 你什么意思？甩锅还甩出理由来了？你们酒店的管理漏洞造成了这么大的冲突，损害了我的名誉，现在倒想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不想负责了。啊，还有啊，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回去告诉你们总经理，
0: 期入口录节目的时候，是您故意带着男朋友出现在那儿的吧？前一天我提醒过您，在那个时间段 VIP 入口会有节目组录影，而且还有媒体，但您偏偏选择了那个时间段出现，您不就是利用我这个小小的领班得到消息，然后自导自演一出大博眼球的戏码，最后再把疏于安排的责任推到我们酒店的头上，不是吗？
1: 你想说什么？想说我被乔菲菲的粉丝找麻烦是我咎由自取？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跟你讨论谁对谁错的，是让你理智地考虑一下现在的处境。对，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领班，但是在执行层面我就是酒店的代言人，我今天就是代表酒店和您共商进退。简而言之，如果您撤销对酒店的诉讼的话，您得到的回报将是丰厚的，酒店不用拿出更多的精力去面对这个强词夺理的官司，那么我们必然可以以同盟者的态度和诚意帮您一起在公众面前辩护，挽回您的损失。但是如果您辜负了酒店一番好意而要反咬一口的话，那这个官司必定要打得旷日持久，而且两败俱伤。撇开我们酒店的损失不谈，在这段时间内您可能要面对风评受损、事业停滞不前、人气转瞬即逝，娱乐圈的更新迭代有多快，我想你比谁都清楚，所以要不要跟我们合作您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0: 9点半，关不想看啊。这黎明苑的法务代表给我发来邮件，说他们团队内部针对诉讼决议要再做商定。看来是你的游说起作用了，干得漂亮。
1: 那就好。
0: 季总不在，找他有事儿？
1: 啊，没有。
0: 酒店损失方面，季总已经去想办法了。他会把节目组的食宿订单拉到酒店，争取消除负面影响。这些事情呢，也算是翻篇了。你也不需要太自责，毕竟你也是被卷进到这场勾心斗角当中的人。你处理的已经非常好了。在客房部，难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哪怕将来升了职，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你亲自去处理的。 这回就当试炼吧。
1: 谢谢徐总助，那我先去干活了。
0: 好。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

0: 这次的事确实是我不对在先，跟酒店起了一些冲突，发生了一些误会，还惊动了公司的法务。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惭愧了。
1: 季总，
2: 哎，
1: 嗨，冰燕，
0: 好久不见啦！
2: 好久不见。之前那几个粉丝的过激行为，后援会都已经出面严厉批评教育过了。
0: 有声了，
1: 来。
3: 戴先生，感谢您的配合。
1: 季总是明白人，照理说啊，闹事的粉丝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我们这次愿意出面配合调解，完全是看在季总的面子。
3: 谢谢。
1: 不过有一件事儿还是要说明白。
3: 请直说。
1: 我听说这几个粉丝是跟着之前住在总统套房的一位客人一起上来的。
3: 是的，我们有查过监控。
1: 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还听说啊，这介绍人是你们销售部的 VIP 经理鲁珍珍，他我可是打过交道，只要对他有好处啊，这事儿他做得出来。
4: 哇，季总，
0: 李冰燕那边需要我去沟通吗？
3: 乔菲菲的粉丝是怎么上总统套的？
4: 我不知道啊。
3: 他们没找过你吗？你不是粉丝见面会的负责人？
4: 季总，是他们找我要打听小段总的事情，我也是。
3: 是他们打听的，还是你故意透露？
4: 当然是他们打听啊。
3: 私自泄露客人的信息是严重失职，按照行业的规定该怎么处理，您清楚吗？
4: 季总，对不起，我也是实在是被他们逼急了，一时考虑不周。季总，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手上正好有几个大客户快要谈成了，我保证我这个季度至少能给酒店带来三个大单。
3: 先扣一个季度奖金，三个大单是你自己说的，做不到你就走人。还有你以前什么习惯我不知道，来我这里少玩那些泼脏水走捷径的小动作。
4: 季总，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了。赵总，我们普荣饭店当然很有诚意啊，具体的条款你看，我们约个时间见面谈怎么样？明天我当然可以啊。
5: 珍珍，
4: 哎，赵总，要不我明天下午亲自去您公司吧？哎呀，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我肯定给你一个最优方案。
5: 珍珍，
4: 嗯，好的，好的，赵总，那明天见啊。你怎么喝这么多呀？你没看到我刚才打电话吗？
5: 哎呦，晚上有个应酬，喝的多了点。
4: 那你赶紧休息吧，我还要加会班。
5: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4: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5: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4: 宁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季风现在每天都盯着我，我工作压力很大的。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嗯，
5: 行，你先忙，行。
4: 要在客厅的抽屉里。
6: 哇，快，你给我。
0: 好香，好香。
6: 这是刚到的南汇的咸肉，品质可好了。
0: 看你这样，这回稳了。嗯，
6: 八九不离十吧。你快尝尝，怎么样？
0: 谢谢。
6: 哎，等一下，我建议你吧，你先喝口汤，把你的味蕾打开之后，然后再吃菜。
0: 这么讲究？好，听你的。还是你先尝吧，你这脑袋快掉到这汤碗里了。
6: 你先尝，你先尝。 怎么样啊？不好喝吗？我尝尝。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截止到下午四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2毫米，最大降雨量151.3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83.3毫米，均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预计今天夜间仍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体感温度适中，大家如需外出最好携带雨具。明天上午阴天，下午到夜间以多云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6号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17号天空转晴，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上下。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些热，清晨和夜间相对舒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阵雨转多云，西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0: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我一点都没准备够，因为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别叫我爷，没那么老。 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我不想成角儿。为啥？我从小就不想。我怕。你怕啥呀？我怕站在台上。
1: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1: 他是谁啊？
0: 我舅。

0: 那啥我跟啥子呀？
1: 咱俩也找梦雷小三拜师学艺吧。
0: 谁是梦雷小三？
1: 求死周死嘛。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

0: 被子给我。
1: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你找楚家和便宜，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真烦
5: 呀！
6: 你们管这
7: 咋都行？咋弄？
5: 真想也，
8: 他咋成了？
5: 不想学
7: 了？我别学了算了。
9: 我回来。
8: 行，
5: 这学也白学了。
3: 咋一下？
10: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11: 就是，
10: 风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身靠衣服马靠鞍，娃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了。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清华，李清华，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洗菜了？
3: 对啊。
2: 哎，你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啪大蹭一下就把人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先生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一块一块。
3: 我一块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不动，不动。
2: 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们俩没事。
2: 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你。
3: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2: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这爸牛的。走，
3: 我们俩自己去。
2: 嗯。

0: 这回剧团下乡，娃可给他使脸了，连那帮势力小人在背后都赞咱纯家班，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轻轻松松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啊？以后纯家班三个字可不敢再乱提了。
0: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
2: 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0: 还朱继如呢？连黄正经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
3: 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0: 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3: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0: 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5: 嗯，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3: 你们能收一千额，为什么不能收我呢？
4: 对啊，
1: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4: 那我俩头都磕了，
1: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4: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
5: 就是的。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4: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得很。
3: 还有因为你，闲着没事提啥女徒弟呢？
4: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去。
6: 哎哎哎！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4: 练练练，练起来，练起来，练起来。
6: 哎，这女僧人呢？啊？
4: 睡觉的吗？
6: 睡觉呢。啊。冯小小。啊。啊。咋回事？
3: 我不知道。
6: 去叫去，
3: 我叫不动。
6: 你能喘？
7: 哎呀，什么？死金刚，接都接不住了，
8: 死了吧？
9: 哎呦，
8: 你看你这个。
9: 来
8: 吧。啊，来了，老师。
6: 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10: 何老师，嗯，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6: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10: 哎，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11: 何老师，我也不方便。
12: 哎
6: 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哦！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10: 嘉禾，咋办呀？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13: 我也不去，
14: 我也不去。
15: 黄团长，
16: 黄团长，哎，黄团长，
15: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哦，
16: 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15: 演出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吧。
16: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15: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红湖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嗯，
16: 还有别的事吗？
15: 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易清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16: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16: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啊，
8: 王团长，王团长，
11: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16: 又咋了嘛这？
11: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16: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嗯，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11: 不谋其政，啥意思吗？
16: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11: 啊？那谁是团长？
16: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人吧。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2: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12: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2: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12: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14: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17: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2: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18: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19: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20: 我也要去。
21: 那我也要。
22: 我也要去。
23: 我也要去。
2: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火房做饭去。
12: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24: 反正

0: 你饿是咋去？
1: 不好，
0: 不好。那盘刀
1: 也不好，
0: 也不好。那碧泉，
1: 哎，更不好。哎呀，二爷，
0: 这谁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了，咱们比棍吧。
0: 比棍？你们说，比棍咋个行？

0: 来，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么美呢？
1: 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2: 那是老汉们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3: 都没睡。
4: 哎，睡了呢。我以为
5: 别别别别别别。
4: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5: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群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4: 观察更仔细的呀，老师。
6: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7: 你小猴子。
6: 越美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变变？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衣服就不能太好看。
8: 几点了还这么睡了？
9: 吵死了！一会儿啥时候吵呢？烦死了！嘴都能闭上，明天还要早起。
10: 不睡就滚出去！
11: 有病！
10: 我看你们是有大病。
12: 我们了，你们睡你们的，不得了吗？
13: 咱找个新鹅去，行吗？
14: 听好了，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我，他想看你练功。
2: 你放啊！
3: 我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吗？

0: 恶心，真能装。
1: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2: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3: 干啥呀？
2: 我嫌他恶心。
3: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啊，楚天河，人不就唱了两下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2: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3: 你欺负人就不行？
2: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3: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吗？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2: 谁让你给我撑的？
3: 你干啥？
2: 我嫌他恶心。
3: 你放心吧。
2: 张达，
3: 道歉。别道歉，你别走。
4: 就是把你吃的塞饱了，
2: 欺负人
4: 呢！唱什么唱去吧，快吃吧！
5: 苏思，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4: 找黄主任要个说法去，走。
5: 我没事。
4: 啥没事吗？你又没错，你怕啥的吗你？你
5: 别担心我了，宋思。
4: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走。
6: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7: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嗯，
6: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7: 对对对，
6: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啊？
7: 哎，黄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6: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7: 新先生吗？
4: 黄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6: 这又咋了吗？这
4: 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6: 无缘无故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4: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吗你？
6: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4: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吗？你。
7: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4: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7: 咋就没法开呢吗？
4: 太欺负人了吗？还

0: 哎，
1: 静儿，我带着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让小莫。
2: 我没事儿。
3: 哎呀，你这娃真是。

0: 师傅，你叫我啊？回来这么多天了，戏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大交战演得咋样？我不知道。
1: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
0: 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呀？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掀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压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宿舍冲进来把他打

0: 你哭到假看到没？季承嗣结了，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宋四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这事还有谁知道呀？就宋四，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1: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你被宋四救了，又被楚家河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2: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我啥都怕。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
2: 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儿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不是？我操！我再不管，你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疯，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家河，哎。
3: 你带我来这干啥？
1: 你给我过来！过来！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心虚了？
3: 我有什么心虚的？
1: 易清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3: 不是造谣。
1: 你看见了？
3: 看见了，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清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清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清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 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砸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娥。 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就试试。青娥，青娥，给易清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1: 别追问米兰姐，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啥事儿啊？
3: 你烦不烦的拎你的工具？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 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绝，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1: 你去哪儿？

0: 去南方。
1: 去干嘛？
0: 嫁人。
1: 你不唱戏了？
0: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

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0: 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这怪得很。之前我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
1: 没乱啥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0: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
1: 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0: 我要自知之明。小朱啊，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1: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0: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1: 对，团长说的对。
0: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对啥呢？对个对。
1: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0: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时间常回来看看啊。
1: 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坚持住，撑下去。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权。

你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来，
2: 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1: 来，慢一点啊。
2: 我来，没事，来。走，来，
1: 一二，
3: 来来来，帮帮手，帮帮手，来，
2: 嫂子，
1: 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1: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再见。

0: 王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2: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4: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哎
1: 呀，排不了啊。
4: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他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4: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4: 你做梦的吧？
3: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多用咱们学员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4: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嘿嘿，
1: 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3: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还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5: 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4: 为啥？
3: 为啥？
2: 为啥？
1: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6: 跟哥俩录一束，你少坐下，坐哈了咱赛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那你切这么快，你啥时候练的这？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7: 热锅凉油。
6: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样的吗？咋样？
1: 好吃吧？
2: 来，
3: 我宣布个事儿，
0: 你闭嘴，
4: 你掌嘴，
1: 放开。
5: 行，不是人炒的，
4: 来地儿炒的。
5: 咋样？
3: 乱叫的。
5: 你个烂厨师还能教个好徒弟？
3: 你这唱戏的烂厨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
4: 行，
2: 你皮干的很。
5: 娃。
6: 啊。
5: 炒的好。这是您炒的第一锅菜，也是您炒的最后一锅菜。
6: 啥意思？
4: 啥意思啊？
5: 团里决定，从今天开始，
3: 叫你回竹园办呀！了你的！
4: 哎呀，
3: 那就贺喜我媳妇儿，好得很，甭管甭管造型。
4: 小弟儿，你咋了？
6: 我不去。
5: 为啥？
6: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5: 哎，这第二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
3: 你这娃咋真瓜子了？
6: 我不瓜，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3: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6: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5: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6: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3: 这娃咋想的？
5: 啊？
7: 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我？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火房，火房就是我的家。

0: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氏。
1: 妈呀，昌西他是你的正路，
0: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2: 跟妈谈了吗？

0: 谈了吗？我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豹。
1: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2: 为啥？
1: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2: 没有回旋余地。
1: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3: 为你自己好吗？
1: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3: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1: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3: 送走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1: 你啥意思？
3: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1: 那咋能一样呢？
3: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班吧？为啥？娃在学院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第一用。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儿训练排练。团里要拍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嗯。

0: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放心唱歌
0: 的那个位置，进来就塌了哇。

0: 事吧？哎，不敢乱动。
1: 我倒过劲儿，倒过劲儿，我倒过劲儿就行了。
0: 可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黑娃就是这么出事的。
1: 那会儿不是小吗？能接得住吗？
0: 你们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哎，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生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细的细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功后见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
4: 眼睛
3: 都睛，对，
4: 眼睛
3: 手高一点，
4: 别不表情。

立走，立走，立走，立走。好。

0: 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急急风。哦。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0: 兽医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哎呀，
1: 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0: 哎。
1: 哎，那马步器现在也可以，啊，是吗？对。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

0: 老师，早啊。
1: 你早啊。
0: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嘛一起排戏。
1: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门房挺好的。
0: 为啥嘛？
1: 待在这儿踏实。
0: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跟你谝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1: 脑子快，两灯活，功不稳。
0: 嗯。一清娥呢？
1: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
0: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1: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嗯。一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0: 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1: 一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一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0: 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秀娥演不合适吗？
1: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0: 这不是主要原因。
1: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0: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这球似的还没到呢，
2: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0: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3: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赞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0: 嗯，我也认为一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十四声，咱团也就两声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哎，
3: 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河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0: 楚家河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
3: 那咋了吗？
0: 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们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河。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3: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
0: 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3: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0: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3: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1: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咱再定，能行吗？
0: 我觉得可以。
4: 青娥，
5: 啊，
4: 手势写你了啊。
5: 好，知道了。你找我啊？
1: 哦，团里要排杨门女将了，穆桂英在您的楚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5: 嗯，好，我知道了。
1: 还有， 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主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孩，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实在军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6: 慢点，
7: 看看，这是啥？
6: 啥嘛？
7: 剧本嘛。
6: 我知道嘛，咋了嘛？
7: 看啊，杨门女将。
6: 啊。
7: 杨文广，我演。
8: 哟呵。
9: 哟。
8: 把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7: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6: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7: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8: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7: 哎，
6: 那我呢？
7: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8: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的？
7: 易清娥和许家河。
8: 为啥俩穆桂英呢？
7: 我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8: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7: 我无所谓。
8: 真的？
7: 无所谓啊。
8: 真的？
7: 真的。
8: 好好的，别骗我。
7: 你不骗，你不骗。
8: 你妈来。
10: 王潇潇，咱俩找地方对个戏呗。
7: 哎呀，对戏！
6: 哎呦，
10: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11: 啊。
10: 妈呀！
9: 哎。
10: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嚷嚷，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9: 光头，光头，光头！
10: 妈呀，你就高高瘦，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11: 小娇儿为出征，低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10: 大得。

0: 我咋感觉猪都练上戏了？
1: 教唱上必输赢。
2: 你咋不用猪练？

0: 没关系，我接着你。你再来一遍。
1: 赵雨芝，
2: 大河，
1: 打靶子。
2: 你不是跟风潮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嘉禾，嘉禾，我是周云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嘉禾，哎，我是周云芝。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哦哦。妈，小脚儿高辞了。
2: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
0: 儿。好。你早点睡啊。
3: 我现在就饿了。
0: 我给你放下一个啊。
4: 妈呀，土豆儿烤糊了，这却如火似烤呀。
5: 莫思，我料也能吃。
0: 吃怎么吃？
6: 好吃。
4: 好吃哈、啊。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
2: 嗯，
0: 啥事儿？
2: 我拿青木说不？
0: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

接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好吧。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
2: 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
3: 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
5: 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
4: 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梦想吗？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无数条路在眼前铺开，每一条都通向看不清的远方。 AI 正在重解行业的边界，四年所学的专业还没走出校门就变了模样，选热爱的还是选稳妥的？每一个问号后面都站着无数个万一。于是我们攥着简历，站在密密麻麻的方向牌下，看着别人匆匆赶路，自己却迈不出一步。
1: 欢迎大家收看《非你莫属》，本期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指点迷津专场。刚刚您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本专场的关键词叫做迷茫。人生都有过迷茫的时刻，有的人是因为爱情而迷茫，有的人会因为事业而迷茫。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根据某项调查研究显示，55%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比较难或前途迷茫，所以有近20%的应届生会选择以慢就业的方式来观望就业市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迷路人走上我们的舞台，在迷茫这个关键词下，我们一同去听一听他们因何而迷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群策群力能够帮助他们拨开迷雾，找寻到人生和职场的前进方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啊，你们在事业当中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刻？
6: 我觉得就是两个阶段，在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肯定有过迷茫。
1: 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迷茫？
6: 那个迷茫主要是因为你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下，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说
1: 小伙子有野心，给别人打工就老想着改变啊。
6: 对，
1: 那后来你创业了，自己当老板了，那创业之后有没有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迷茫？
6: 就是你不确定你今天做的这个决策它会不会是一定给你带来那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1: 韩一，你经常跟 AI 啊很多新鲜玩意儿打交道，那跟这些新生事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有迷茫吗？
7: 创业公司要把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产品上单点突破的时候，当市面上有100个机会、100个赛道、100种产品机会的时候，你如何选出来你 all in 笃定的那一个单品的时候，如何达到那个目标，今天用的方法对不对，投入产出成不成比例，未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迷茫。
1: 即将走上舞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迷茫就和 AI 有关系。来看资料片。
8: 我是一只话筒，从几何时，我是无数播音声拼尽全力都想握住的光。可如今，这个练了10多年声的姑娘，盯着 AI 主播完美的唇形，第一次不敢开口。男友劝她，
9: 还是应该用更高的学历筑一道墙。
10: 可是，学历跑得过 AI 迭代的速度吗？
8: 他明白，那未必是最优解，却又在浩瀚的招聘信息里画不到属于他的方向。某天深夜，他终于再次握紧我，但却在开口前把所有声音咽了回去。
1: 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亦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再熟悉不过话筒了。对于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孩子来说，将来能够拿起话筒或者推开话筒是他们在求学时期的梦想。当然也有的年轻人立志，我不干这一行，我要去全新的领域闯。当下 AI 时代，AI 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细分路径，更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形的一种压力，那就是当你的未来方向与 AI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 AI 技术的侵蚀，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登场，王艺萌、梁宝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好，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迷路人呢是一对情侣啊。女士优先，我们先让女朋友先来说好不好啊。
5: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王艺萌，来自江苏徐州，然后目前是成都艺术学院一名大四的毕业生，
1: 学播音主持的。
5: 对的。
1: 你呢？
10: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梁宝龙，今年23岁，来自成都艺术学院，跟他一样，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前不久刚刚收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1: 他收到了？
10: 他没有，我收到了。
1: 他考研你知道吗？
5: 我知道。
1: 你怎么没考呢？
5: 就是因为他考研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但是我对播音属于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热爱，所以他就想劝我说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升学，跟他一样，但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播音的一个梦想嘛。
1: 哎，稍等一下，宝龙，你硕士研究生读什么？
10: 读的艺术学。
1: 挺好的，他退出了，你的机会就多了啊，原地就少了一个未来的竞争者。
10: 是
1: 哦，等于你现在希望他跟着你一块儿考研。
10: 对，没错，现在 AI 很多东西它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想劝他，就是看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到一条属于自己一条新的路。
1: 你是觉得单纯走播音主持这个路未来它会受到 AI 很多的影响？
10: 是，没错，
1: 前景不是很明朗。
10: 对，
1: 所以你希望它通过提升学历考研的方式换一个赛道。
10: 对，
1: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5: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确实有就是竞争，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嘛，但是我可以不进传统媒体啊，我可以进一些像我们的教培行业呀。
10: 但是教培行业现在老师他可能已经被一个 AI 智能体给代替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的确可能会比较闹或者怎么样，老师管不过来，他可以，但是你用一个 AI 你跟

0: 他聊天，他没脾气啊，他不管怎么样，他能给你把小朋友给哄好了，而且他还能熟练的把什么口部操啊，然后绕口令啊，富有感情的诗朗诵，他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1: 我要反驳他，就是首先我觉得家长既然把孩子送到了我们教培机构，肯定是希望在他的专业跟他的上台的一个勇气去培养他的一个自信心。那一个 AI 他只能教给你专业的东西，他能教给你去鼓励你去上台去培养吗？再说你刚才在说孩子比较闹比较吵，你自己也当过教培老师，你也知道孩子吵的时候你自己都管不住。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好了安静了，好了孩子们。
0: 那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活泼一点的开朗一点的人，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孩子肯定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性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开放。我还要老师干啥？
2: 因为我们台下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多次，就是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俩就是水火不容那种感觉。
3: 你们俩
0: 要老师干啥？
3: 你们俩没孩子是吧？
0: 没有。
3: 孩子其实最想干的事儿就是不上辅导班。
0: 对，
3: 那是孩子最想干的啊！你们俩这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心态。你现在希望你女朋友跟你一样提升学历，
0: 是？
3: 你觉得这样在未来就业可能更有竞争力？
0: 没错。
3: 你是希望坚定的在播音主持这条路上走过去，没必要提升学历。
2: 对的。
3: 你现在让她提升学历，你必须得能够说服她，学历提升真正能够对于她这样一个热爱播音主持的女生来讲，产生哪些附加效应？
0: 因为在大四的下学期，我们也是实习阶段嘛，然后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然后在面一家大厂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80几号人在那儿面试吧，就是HR 他把我们本科生的学历放在一起，然后他首先翻看的是人家硕士的博士的。虽然说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在提倡可能综合实力优先，综合能力优先，但是感觉做到的企业不是那么多，然后可能还是首先肯定还是看你的最高学历嘛，看你的学历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选择他们中意的人。所以我就想劝他，在而且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了，我们很多东西它都能被我们的口语已经能被替代了，
3: 是吧？
0: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专业可能拉了40个人过去吧，然后每个人就去说好听点就是配音，然后其实就是采集了我们的那个声音样本。
4: 签了授权书的吗？
0: 一开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是配音，然后后面我们是隔了可能2天之后他才跟我们签这个授权书。
3: 付这个付费吗？
0: 付，我们一个人录了2句话，给了我们30块。
3: 我先请教一下远志，可能有些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采集，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4: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 AI 用来训练这个声音模型，然后做前期的声音样本的采集。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学生非常容易说被某一个工具或者某一个平台叫去，然后来去录哈。录的时候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相当于他只让你录2句话，但其实已经用了你因为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用了你全部了。对，一般一些平台做声音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个买断的价格，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录2句，而是录2个小时哈，就是把你的这些不同的语气然后不同的声调都录进去，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有名的一些老师，那他的演绎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像大老师这种哈，那大老师如果要录呢，他就是分为2个部分要来付费，这个授权后面的每一次商用也需要给大老师来分成的
0: 版权费。
4: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是在这两年，
3: 是吧？
4: 前几年就已经在采集了。
3: 我再请教一下韩一，如果从你们 AI 这个行业来看，这个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5: 首先这个声音采集了以后呢，可以用作于客服打电话。我们之前客服打电话，你一接，他的声音非常听上去很 AI。但是你今天跟大模型沟通，它里面有一种仿真人的声音，就是采集了各种各样人的声线，然后再把它分享给你。这个声音被复训了以后，以真人形式传递出来，可以产生所有的商业价值。
6: 大老师，我想补一个话题
3: 啊，
6: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延时的观点。这个技术本身是老早就出现的，无论是刚刚说的客服，还是我们医疗圈的随访，你延迟这几年去读一个研究生，依然会出现此刻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因为你此刻担心的就是以前的问题而已。
0: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去如何去找工作，或者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嘛。我也想在这后面的学在继续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看能不能

0: 在尝试有一个新的出路。
1: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也代表一个建议者在建议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你一直说的是我有一个迷茫的现状，所以我要再来几年，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迷茫的起点，一定会注定一个迷茫的终局，因为在过程中不知道去找哪个方向。
2: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现在在教大学生学播音的还什么出去接活啊配音

0: 这些事情新事物的时候，一下子心里就挡住了，所以当时我才会劝我的女朋友在继续考学的过程当中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1: 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嘛，其实我们的竞争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 AI 对我们的冲击下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我未来的一个就业道路，我觉得走哪条路好像都是一条死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2: 这个说实话，他说的有道理。单纯对于播音主持行业来说，你是怎么看待 AI 目前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1: 我其实也看到了 AI 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冲击嘛，因为毕竟我也身处于这个行业，
2: 不可回避的。
1: 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利用 AI， 去让 AI 去帮我们做事呢？
2: 怎么利用？
1: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要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档节目，可能要耗2天到3天的时间去耗人、耗时、耗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就像我昨天就是花了5分钟，用1分钟时间，然后去给我自己建模，然后去把我的声纹采集进去，然后给它就是喂那个 AI 的指令嘛，然后4分钟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档节目的一个开头，可以看一下有那个视频。
3: 亲爱的求职者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职场新势力，我是主持人 LBL。今夜我们将次见证30位追梦人扣冲职场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见证新生。
2: 真相
1: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精品，它可以帮助我们省时啊，可以给我们省很多力啊。
2: 是这样的，一毛，我就干脆直截了当问你，你认为 AI 对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助力还是冲击？
1: 我觉得助力多。
2: 你觉得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取代还是工具？
1: 起码现在取代不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我就是辅助我的一个工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个传递或者怎么样的，它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4: 那人家各个企业家可以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用得更熟练的、更牛的人来用这个，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你呢？现在你的困境是该如何让人家选择你？
5: 我觉得就是因为企业在去选聘这个职场人的时候，更多的在不光仅仅说是一个学历，而是看他的应变的能力。所以现在的 AI 这个发展日新月异，如果再等几年，那可能你真的是赶不上这个速度了。我觉得更多的这个 AI 做不到的是他的审美和共情力，包括现场的这种应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迷茫，面对 AI 的这种竞争，包括是不是被替代，其实你要有自己的我的独特性、我的温度、我的真实感。AI 肯定比你念这个演播稿会更快，但是它不会把一个观点能够真正说到人的心里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
2: 好，到这里你看我们企业家也忍不住想要帮帮你们了，以此作为开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这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请各位企业家从你们的专业和知识维度给这对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6: 我有一些观点啊，你去赌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你的行业这件事是没有价值的。 AI 不替代，会有 BI 替代、 CI 替代、 DI 替代，你总归会被替代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那所以呢，人工智能未来所有的企业都是 AI 企业，就像今天所有的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 AI 都融入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每个人的工作过程中。所以基于这两个判断，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把你有的专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亮点，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框架框死在里面。找个 AI 企业去打杂，去找机会，然后呢跟老板说，我除了能帮你打杂之外，我还有播音主持的能力，我觉得更适合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7: 我是不赞同韩一总的观点的哈，就是今天这个女孩她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坚持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在 AI 的冲击下，我应该如何去选择？难道我们就不能选择坚持自己的专业吗？依然可以选择，但是坚持的专业的哪些部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视频 AI 合成的，我也不会选择，因为其实比那个做得好的、播得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形象上的还是你的作为主持人的功能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无 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但是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们任何一个平台一个公司，它需要的是你独特的生命的个体的体验，你的那些临场

0: 反应的出其不意，那些情理之中，那些东西是很难用算法来精准计算的。所以我可能恰巧觉得今天你在过去四年大学训练的专业的那些基本功，在 AI 的时代下你已经找不到岗位了。如果能够给你下一个学研究生的时间，但是你想明白了我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这两三年去迭代的，那些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可能你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还在这个行业当中，也许你男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们把那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哪些能力我可以通过接下来两三年去习得，可能你还能继续坚持这个专业，这是我的观点。
1: 明白。
2: 那么接下来我想引导大家这样去想，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两位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实际上受到 AI 影响甚至侵蚀的专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妨把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去放大的不是播音主持，不是说某一个专业，而是当下在校的大学生如何看待 AI 对这些专业，对于自己作为未来本专业的专技人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高校当中如何应对这种时代浪潮，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设置有哪些现状。雅云，
1: 其实现在在全国高校里面，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院校，都增加了 AI 加 X， 也就是说呢，在专业基础之上，每一个专业都要有一到两门跟 AI 有关的课程。如果有一些是偏计算机类的、应用类的，那它会增加三到五门，这是学校的课程介绍必须要有的。然后包括呢，像北大会联合35所高校，已经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教育发展的国际联盟，那专门就是提升了我们的在 AI 应用层面上的内容，同时组织这种大学生和老师们参与竞赛也有第三届了。所以想在校园里的渗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事件。包括我们非你莫属有一个企业叫一科校园，其实也是把数字化的教育带进校园。其实咱们的这个选手啊，我觉得你身上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你的机会，因为现在学校要指导老师录制很多数字化的课程，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就非常需要在声台形表以及在采集声音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老师这样的用 AI 的方式来授课的能力。这也是以你为细分，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掌握了什么 AI 技术，你们的学科建设有没有增加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你自己要在外面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其实 AI 不能替代的是共情力、创造力和演讲力，那你要结合这三个力，你身上有什么去思考。
3: 好的，谢谢老师。
2: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冯迪，目前比如说电商领域AI 对于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主播们带来的冲击大吗？
4: 我觉得冲击的改变对行业挺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组建了一个团队，主要是针对短视频跟店铺运营，然后做了一个 AI 小组，就是一个训练师能解决80%工作，所以效率就大提升了好几倍。后来我发现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年轻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兴趣爱好，例如动画、动漫，自己研究过 AI 产品，
2: 有一定技术基础。
4: 对，有个技术基础，然后在因为大家其实更新 AI 应用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反而他对于哪一块更感兴趣，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帮助更大。
2: 所以你看，来自就业市场和企业的真实反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也有很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也有很多人通过熟练的掌握以后，能够改变被取代和被影响的命运，
5: 是
2: 翻身做主。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企业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如果我们能够去试着掌握这个技术，如何利用当下的 AI 技术增强自己专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自己就业的竞争力。
6: 大师，我觉得您问这问题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代，现在大家传递的都是 AI 时代这个技术本身替代了多少岗位，
2: 是的，
6: 但是其实大家很少提，由于这个时代来临，我们赋予一些新的岗位或者原有岗位一个新的人才定位的那个人才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大提升的，就是也就是之前我们需要一些人分工作的很多工作，大家只要去做how 我怎么做这件事how to do this，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人能做 what 和 why， 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来提专业问题，我们叫 AI 里面的意图识别。无论是哪个工作，您提到的播音主持也好，还是我们所有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些普通工种，说意图这件事儿需要的恰恰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专业人才。就你大学几年学的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能用专业

0: 的定位来直接的简单的设置问题，我现在需要临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说话什么什么样的语气，穿什么什么的衣服，舞台布景是什么什么样，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现在此刻的问题。你生产出来一条，这个可能用了一分钟，没有专业背景的有可能用一小时，你们同样用 AI 工具。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整个我们体系的重新配置，所以凡是有专业傍身的任何一个我们传统教育出来的，都我觉得啊，在这个新的工具应用市场下都有非常多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机会远远大于困难。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跟这个男孩子说的，因为我全场听你说话说的都是困难，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跟机会有关的事儿。我反倒觉得你研究生之后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永远在， AI 只是技术之一啊，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1: 刚才啊，几位企业家分享的是科技企业，
2: 是
1: 他们可能跟 AI 的联系更紧密。
2: 是，
1: 我再来请教玲玲总，玲玲总是做餐饮的，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行业 AI 替代得了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大多数环节吗？
3: 对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企业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这个做熟食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目前 AI 对我们的冲击倒是不大，但是在现在线上的，因为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产品你都需要通过网络去二次的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你要更好的去运用 AI 的话，你这个人是需要具备驾驭 AI 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想对这个男生说，就是 AI 来了，我们不要去恐惧它，而是要去拥抱它，去用
2: 做驾驭 AI 的人。
3: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 AI， 未来的话其实 AI 的话会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到你的工作当中也是同样一样，所以你拥有去驾驭 AI 的能力，将来的话一定会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帮到你。
4: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然后有点不愿意，有点害怕，不是不愿意，是害怕去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有点胆怯吧。但是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思路一下子可能就打开了，那我就要去做那个不被 AI 所取代的那个人，或者是我去做驾驭 AI 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以后会有更大的帮助。
1: 其实结合刚才各位企业家的探讨，你会发现AI 从来没有取代人，但是被 AI 和所有新技术取代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去驾驭，不会去学习，不会去拥抱技术的人。所以我想给你们二位一个建议，如果 AI 或者新技术把我们取代了，取代我们的不是 AI 和技术，而是我们本身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如果能够驾驭技术的话，技术完全可以给你创造很多呀。所以与其说你们两个人有矛盾，或者此刻大屏小屏前的年轻人会说我的专业受 AI 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承认新技术的出现在调整整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岗位在减少，但是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能够利用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和我们的行业去做什么。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指点迷津，最后，柠檬，是按照你今天来到这儿之前的想法走，还是此刻在舞台上做出新的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柠檬同学，你的选择是？你看多专业，还把话筒拿下来了。
5: 我觉得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食品行业的也好，还是 AI 专业的，然后可能不是我相关的播音专业的，但是会给我一条新的一个思路，让我去更加的坚定的去往下走。
6: 我愿意去提升我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去拥抱 AI， 让 AI 去辅助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你有什么想要送给女朋友的吗？
2: 我觉得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就想告诉她，就是要一直坚持，不能放弃。我们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得最好。
1: 你们俩同岁吗？
7: 这男朋友有点爹味儿啊！啊，
1: 对呀，我想
2: 我比他小，我比他小半岁啊，
7: 没看出来，
1: 你比他小半岁
2: 是
1: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他研究生在哪座城市读啊？
6: 南京。
1: 南京，你现在在哪儿啊？
6: 我家是徐州的。
1: 在徐州的？
6: 对的。
1: 你要去找他？
6: 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6: 为什么要为了他去放弃我更好的前途呢？
1: 太棒了，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更？那等于你的未来里没有他。
6: 不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方向的话，我肯定是先提升自己，然后再等他毕业之后，我们才能再顶峰相见。哇，
1: 顶峰相见，这个词好。
4: 其实在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了，我猜到他大概率会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反对他，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建议，我觉得那就顺着他的心，那就一直做他所坚持的事情就好。咱就是学好我的习，然后保证好照顾好他的情绪就好。支持。
1: 谢谢一萌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一切迷茫和不确定性背后的那份勇敢和果断。最后时刻，一萌，请打开你的时光胶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要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段什么样的话。
6: 十年后的王一萌，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活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有没有坚持对播音的初心，有没有在自己热爱的这条声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 AI 并肩同行，也和它形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挚友，学会和自己和解，也学会了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这一路走来，也许有艰辛，也许有顺遂，你一定从没有辜负一直努力和坚持的自己。愿你不忘初心，一生前行，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1: 首先祝贺你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阶段性的消除迷茫，找到方向。的的确确，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情。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面对新技术，我却始终拥有着一份自信和从容。因为我相信，如果用你所没有的东西去比较新技术拥有的东西，你永远看到的都是愁云惨淡。但如果让你自己的优势去对比新技术暂时还不具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广阔的前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再见老师。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的关键词叫做迷茫。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9: 我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一只会听指令能互动的小狗。我是当下科技的缩影，也是他们爱情最甜的那部分。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他舍不得丢却又不想看见的存在。当初他把我放进他怀里，说以后我要用我的机器人专业养活你，他信了，把未来的方向一点点缝在他的画上。后来他说机器人计划暂时搁置，于是他的规划只好跟着他拨乱一次再拨乱一次，直到现在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看不清了。
1: 当下人工智能影响着我们的千行百业，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科技成果也在改变和帮助我们的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是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爱情要不要为了职业规划而让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迷路人王晓和她的男朋友牛洞峰。欢迎二位，谁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10: 大家好，我叫王晓，我现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大三， 我的专业是建筑装饰工程，今年我21岁。
11: 大家好，我叫牛洞峰，今年21岁，我也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0: 我的专业是机器人技术。刚才资料片里写，他要不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职业规划？那我就先问问他好不好？
1: 。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1: 我本来是打算留在本地的，山西。对，是他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0: 忽悠你，
1: 想让我一起陪他去南方。我本来不同意，耐不住他死磨硬泡的，我终于同意了。然后为此我也在南方投了一家简历。中了吗？中了。拿到
0: offer 了？人家前两天给了我回复，然后说是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线下去面试一下。
1: 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0: 是啊，
1: 我兴高采烈地跟我男朋友说，但是人家说，啊好啊，你去吧，啊，
2: 对，
1: 然后人家说人家想再等等，我就不明白他要等什么。
2: 前一段时间我们老师和我们说我们实习改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实习是在大四下学期，就现在我已经就没法继续陪他一起去南方，我要去的话我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0: 你去不了，你忽悠人家当时去南方。
2: 当时说的是一块去的，但是后来确实就是各种因素呀。
0: 哪些因素、啊？
2: 主要就是老师嘛，说我们实习得在下学期，最早也是半年之后我才能去啊。那我到时候去不去？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嘛。
0: 什么？到时候去不去再考虑一下？
1: 对啊，主持人，你看他说的笑话吗？我觉得在我们本地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俩的就业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南方哪点吸引你？
0: 对，你说清楚，南方到底有什么？
2: 我觉得南方它那种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0: 那好，那你也去啊。
2: 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去不了的。
0: 去了就开除你？
2: 对，不，这也不是，就是我们上学期毕竟还有课嘛。
0: 当时不知道大四上学期有课吗？
2: 当时不知道，这就和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呀。
0: 打乱你的计划，这不是啊，现在不是光打乱你的计划，你把人家王小的计划也给打乱了。他去是因为你去，你去不了了，你说人家现在不就晾在这儿了吗？
2: 你去呀、啊、我没让拦着你，不让你去吧。
1: 那我去了你又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
0: 哎，你为什么最开始不愿意去南方啊？
1: 我就是觉得在本地比较稳定、离家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方便一点。
0: 我问一个稍微扎心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俩的这个能力，目前的这个学业的水平，到南方去机会大吗？
1: 我觉得机会不大，所以我就不是很支持他。
2: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挺有信心的呀。我记得我一周年的时候给你做过一个代码爱心之类的，我看你当时也挺喜欢的呀。
0: 我看看。
1: 大家看看，你觉得这有多大技术含量呀？他当时一周年的时候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开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可能是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很普通吧。
0: 就一开始依稀的有一个像爱心，
3: 这不是心碎了吗？
2: 不是心碎啊，你这样看的确实它可能会普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敲出来的呀，这是我当时敲的代码。
0: 哦，就那么个玩意儿需要这么多代码？
2: 还有呢，我这举例了两张，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0: 你看啊，我有这么个观点啊，一加一等于三，这样一个数学式，你从现在开始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写，写到80岁，它有意义吗？
2: 没意义。
0: 对呀，你要给人家惊喜，不能够沉浸在你自己的浪漫里。
2: 他当时确实也挺高兴的呀。
1: 当时是高兴，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就一些小把戏吗？
0: 小把戏，
1: 你糊弄我可以、你让大家在场的企业家们看一看这有多难呀。
2: 那我之前给他前一段时间给他做的这个机器小狗，
4: 请说你好小智来唤醒我。
2: 你好小智，
4: 我在。
0: 我们现场有企业家叫杜远志，你管一小狗叫小智？
5: 平常我朋友都叫我小智，
2: 因为他当时的宠物就小智。
0: 小智，小智，请站起来。
5: 我在。
2: 向前走。小智，你看，趴着，趴下，摇尾巴，给大家打招呼。
4: 你好。
2: 你看，
6: 挺棒的呀。
2: 这是我当时给他做的这个，他当时就可喜欢了。给他做一个这个，既能哄他开心，这也能说明我对我专业的热爱啊，是吧？
1: 但
2: 是你挺乐意弄点这小玩意儿。
1: 但是你光有热爱没用啊，人家会因为一个这就给你开工资吗？哎，
0: 你有过类似机器人专业的实习经历吗？
2: 这暂时没有。

0: 你往南方投简历了吗？
1: 暂时
0: 也都没投。你说实话，你不去南方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1: 没有。
2: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忽悠我。
1: 没有忽悠你啊。
2: 当初死乞白赖说要去的是你，现在不去的也是你，把我就弄得很为难呀。那我到底是该去不去啊？
1: 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0: 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让不让他去，而是人家去是因为你，你现在不去了，那人家去就没有理由。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现在给南方你心仪的那些企业和你专业对口的企业投简历，你拿着个简历咱去找老师，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回旋余地？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投没投过简历？
1: 其实吧，咋说呢，这些事其实我打算不说的，既然今天来这儿了，我想把话还是说清楚吧。其实我自己偷偷也是投了有5-6份的，其实
0: 往南方投。
1: 对，往南方投了。
0: 有结果吗？
1: 就是最后石沉大海了嘛，消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服嘛，我就又投了一遍。确实是有一家企业也联系过我，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学校不是特别的顶级啊，我的专业能力可能也会达不到人家的预期。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实习经验嘛，人家可能会有点看不上我。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和我投的那个机器人设计实习生不是一个岗位，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其实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岗位，其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那种免费劳动力，给人家搬搬这呀，搬搬那，搬搬机器人啥的。然后一个月的工资就2-3千左右，然后再去了那边，连基本开支、生活开支都达不到，确实自我否定自己了。我没敢和他说这件事，我爸和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不起我，对，会觉得和我的没有未来之类的。
2: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会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和你没有未来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1: 我当时已经没信心了呀，我怎么给你开口？
2: 这难道不是一次机会吗？不管干什么，你之前说想去南方，那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南方的机会了，那你却不去了。
1: 我觉得他和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是有点出入的。我想去那边是从事相关行业，但是你要让我去那边搬卖东西啥的，那我在我们本地我其实也能找上呀，我为什么因为这我专门去南方呢？我也不能为了去南方而去南方呀。
2: 起码他是在那个你相关专业的厂子里啊。
1: 我要是一直干这个，那我干多会儿才是个头呀？
2: 那你就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就是
0: 他觉得没面子。
2: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机会你就该去尝试。
0: 好，
2: 这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去南方的吗？
0: 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我比你们大很多，我实话说，你们两个的今天只是我看到的曾经昨天身边的某一幕而已。因为你们记住，对于学生情侣来说，面对转折，要不要因为感情，要不要为了他而改变自己未来的选择和计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所以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了，今天我们的迷路人也是主诉人这个王晓，现在拿了一个到南方的 offer， 但是张罗着他要喊着说一块去南方发展打拼的男朋友，现在却拿不到一个机会，也打了退堂鼓，当然也有学业的因素。所以接下来来听听你们哥哥姐姐们的观点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他们二位的群策群力。要不要为了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一对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们换作其中的女生或者男生，你们怎么去做？
3: 我觉得王晓，其实你非常重要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人生的路非常的长，这个感情我们也不说爱情吧，就是它有可能有一天会变化。
4: 我觉得人生路这么长，你会遇到无限的职业机会，但是遇到对的人和好的爱情就在你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甚至就是眼前这个人。
3: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好的爱情呢？
4: 我至少觉得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爱啊。
3: 我觉得不是，

0: 因为他已经让这个女孩特别困惑了。
1: 困的，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困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活得半明白了，我比你大一点点啊。
2: 你啊，你太谦虚了，
1: 啊，大一倍。我们也觉得在感情里面也会遇到困惑啊，每个人都会困惑啊。
0: 其实我是想经过我的经历来跟他们两位说，真的是。
1: 不是徐姐，那是你的人生啊。
0: 但我只是举例一下，我也没说能左右他，对不对？
2: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注徐姐过往的感情经历，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呗。
0: 我高中毕业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大学。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然后我就因为他我去了海南，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我认为的爱情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当时我觉得哇好美好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我还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2: 就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只是一站。
3: 就是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哎，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再去投10份20份50份100份，
2: 是
3: 有可能总有一个能够让我满意的 offer。 好了，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你先去，但是我一定会来，3个月也好，5个月也好，我这半年之内我经常去看你，半年之后我一定来。你给对方一个承诺。第三件事情，即便是你现在的这个 offer， 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了，这个打杂的工作我在当地也可以，可是跟你前面的话矛盾，你的机会在哪儿？它的平台是不是不一样啊？
4: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我的起点在哪里，而不是随便为了承诺而去选择了一份职业先开始。
3: 如果确实是你意向中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意向中的公司爬上去呢？
4: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100%是他的初心呢？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幻想。
3: 至少今天所有的呈现当中，我们看出的今天故事的起因就是男孩子想去南方，
2: 想去
4: 和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的要去，这是两件事。我们经常有很多想法和念头。
3: 女生已经深思熟虑了呀，
4: 这就属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职业价值观选择和人生大方向定位有没有深度的沟通清楚。我觉得青春有个大前提是有容错率的，
3: 不管是为了爱情的所谓爱情的承诺，还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目前来看南方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5: 爱情的终局不代表人生的终局，职业的终局也不代表人生的终局。正因为人生很长，所以也许徐姐当年那个冲动的决定，她就造就了今天她在海南和自己事业上的关联。未必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到那里，你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当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我们。所以我是支持男生要大胆一点，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6: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案例啊。我在大学谈了一份7年的恋爱，我把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其中一位变成了我的女朋友，
2: 竞争力很强啊，
6: 对吧？还行啊，但是她是念完硕士就出国了，我是在国内念博士，所以我们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然后这中间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当然是异地，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女生觉得你作为男生为什么不陪我，我在那边要经历那么多从零开始的艰苦，男生为什么不陪我。当时曾经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曾经他也希望我说放弃学业，你也来出国，你来留学，然后你从零开始，因为我念的是直博，如果我放弃最后的博士学位，我连硕士都没有，我必须以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到美国重新去再念书，我们最后就分开了。但是你要说这些选择哪个是对的，我很难告诉你们哪个选择是对的，就每个人可能你们都要面临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王晓，我想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忽悠你，你希望留在山西，那现在你如愿以偿了，你又不想留在山西了。
7: 我觉得我在南方投简历的这段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但是我去又要和他分开，我觉得很为难。
6: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为难啊，因为如果你对你男朋友很留恋，你原本又希望留在山西，就留下就挺好，你过去做的所有这些准备不会浪费。

0: 的。
1: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还是那个心里特别不舒服。
2: 她是一份心结。
1: 对，
2: 我的世界只有你，而你的世界只有你。
3: 看上去很简单，对于这个王晓来说，你现在把男方的那个 offer 退掉，我不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很简单，但是情绪过不去。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情绪当中。你说的你做不到，你做的你现在也无法兑现，这对一个女性在情感关系来说是致命的。就她现在王晓已经不敢对你有任何的期待，当下这一个小事儿，你都没有什么这个承担或者是担当或者是责任感，你说你还能让她指望你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现状和你们两个人的呈现，就是当下即将步入毕业季很多同学的这个真实写照。但是问题是，你们如何从这一刻起正确地摆正自己的择业观、人生观乃至爱情观，我觉得是今天这期节目和这个舞台能够为你们做的。先从你来说，就是当下人工智能火、机器人火，是不是火的行业、产业聚集的地区就一定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4: 你到了南方，哪怕到了这些大厂，以你今天的学历背景，你也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也很难满足这样的城市的和这个业态的竞争。但是我还同时要想说一下，你比别人优势的地方，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思考和想法的人，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坦白的说，你前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在南方，是在全国，是在各行各业，你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机会，所以眼界可以放宽一点。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找不好找工作吗？你自己总结一下吗？
5: 觉得可能是相关的实习经验太少了。
0: 就说白一点，就学校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全国招生甚至在全球招员工，对吧？那为什么要招你？这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我是鼓励你去的，是因为你既然已经吃亏在吃在学校上，就别再不去追求那些更难更新的东西，哪怕只是先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这个王晓说的是对的，你先去干了。当你35岁以后想把你积累的东西再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哦，原来我已经在比别的一些我的同龄人、我原来的同学们，我有了更多的经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哪怕在你毕业以后的那十几年，你吃了无数多的苦，但是你的积累是他们在原来那个小镇上
3: 得不到、
0: 积累不起来的。
3: 是的。
6: 在你身上能看到你还没有脱下大学生那个孔乙己的长衫，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多选择权，然后我又怕面子是在女朋友面前丢面子，然后职场里面如果我去那儿被拒，女朋友找着了我是不是无能，就是你的戏太多，多到你自己不敢行动，最后拿学校老师不让出去为理由，作为搪塞你女朋友的一个话术。但这件事儿它是本质吗？不是的。你核心要问问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动手做，如果真的喜欢，哪里做能机会多，北方多就跟女朋友说北方多为什么好，南方多就南方多为什么好，先去追梦去。
3: 他现在啊不是追梦，就从他一开始选择南方，我觉得他就认知有偏差。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先找一份工作，也可以不问东西，无关南北，先找一份人家能给你开工资的工作，你先活下去再说。
4: 如果人生里面你觉得你目前这个阶段爱情最重要，还是你的前途最重要？
7: 还要当着女朋友的面说，
0: 对你这要了她的命啊。
8: 对呀、你太为难她了。
5: 确实有点为难了，
4: 是吧？
3: 有什么为难的？
8: 加倍了。
5: 同样重要。
3: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5: 同样重要。
3: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5: 重要。
3: 这不是多选题，而是单选题。
5: 你让我非要选一个，我其实也选不上来，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是两个都重要。
4: 如果你能说出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认可了前途重要，你同意吗？
5: 我觉得都重要。
4: 我给你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其实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性，你选南方北方，甚至你干不干机器人，对你的人生拉长来看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3: 是的。
4: 你现在是

0: 什么样的起点，进入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跟你最后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半毛钱关系，那只是你一点点经历而已。
1: 姑娘，虽然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遇到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男人，但是我想说，如果在前途和爱情面前他选择了前途，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还有所图。
2: 对，
3: 我今天来给你打打气。首先我跟你说啊，你勇敢地选择前途，你其实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你跟王晓的感情就不会出问题。你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努力去投简历，努力去拼命，王晓就得到回应了，他觉得你在重视这份感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勇敢地去南方。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人的野心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你就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去一个最优秀的产业带，去感受了一些优秀的人。我以前跟你一样非常怂的，你慢慢的接触跟优秀人以后，你真的会祛魅的。你会发现都是一个脑袋两个眼睛，人与人能力差距没那么大，但因为你过往限定了你的认知，限定了你的野心边界，那么你就觉得你确实不行。
1: 我揪两个偏啊，第一，他这个专业只是相对于他现在没拿到 offer 来说他很好，他这个专业如果放弃了这个 offer， 距离下一份 offer 距离也很远，这是其一。第二，我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你这小东西提前拍了一下，我没有任何贬低你和碾压你的意思，在我们天津普普通通的一个双非的高校，都不是机器人专业，有可能只是说机械学院的一个同学，作品都要比你这个好，这就是现实。而他现在投了20多份简历，只拿到了2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找一个 offer， 找一份工，拿着赚来的钱，再给你女朋友写未来画支票。不要想什么南方，对于你来说，要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南方。你就是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一个这种企业给你岗位，你就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追求的南方。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我们今天的刚才一个主题，大老师说的是，爱情该不该为事业让步？我告诉你，该不该为事业让步啊？第一，一定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付出。第二，是适度的让步，有一个止损底线。对于王晓来讲，他要放弃本地的工作事业，选择去南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有很大的沉没成本的。对他来讲，他是付出很多了的，但在你这里没有得到回应，你只是投了5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也就是各位企业家说的，缺少责任心。所以说，你是先要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我让你去南方，也不是说真的你去南方那个地方就真的有所成就，而是你先去把在南方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把你的责任心给激发出来。可以菜，但不要不知道自己菜还不努力。
1: 好，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分享啊。刚才向坤说，爱情要不要为事业让步？等他做完选择，我再跟你们说我的观点。在我们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我们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因为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抉择。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现在这个专业，确实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专业现在很火，很多同学都想去那些火的地方、产业聚集的地区，好像那里就有大把的机会，其实不然。所以说，脚踏实地再仰望星空。不过回到今天，作为主诉人，你的女朋友王晓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走过来拿起这个机器小狗，就意味着你放弃去南方的机会，留在北方陪他。如果你不走过来拿起这个小狗，那意味着你会毅然决然地去到南方这家企业实习。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0: 我的选择是带着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机器人小狗去南方。首先，我感谢刚刚各位老师的启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先完善自己吧，不能失去自我。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爱情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选择去南方。
1: 你听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悟性还是蛮高的，她都听懂了。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说的？
2: 我想说的是，你选择我了，我便不会辜负你。最多等我半年时间，我一定去陪你，就不管是去那边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沉下心来干下去。
1: 你去？
2: 对，
1: 半年。
2: 对，
1: 你可说好了，我们现场这些人都是见证，还有观众朋友都是见证。
2: 说好了，
1: 现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局面，我就可以，我就更得回答向坤那个问题了。向坤说，爱情要为事业让步吗？我告诉你，爱情，我的认为啊，我的观点，爱情其实就是事业的一部分。反正如果你的爱情要在他的事业维度当中，你偷着乐吧，还有一个愿意带着你的女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能继续好下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跟女朋友站一块儿吧。在你们二位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主诉人王晓，他的时光胶囊里藏着对未来的自己什么样的寄语。
0: 十年后的王晓，你好，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且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了吧。现在的你一定变得更加坚定坚强，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摇摆不定了吧。现在你的身边还是他吗？他对你好吗？他有如约来到南方陪你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你们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
2: 十年后的牛洞峰，你好，相信你现在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设计师了吧。你当初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了吧。你现在一定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了吧。你现在还听你老婆的话吗？她还会像以前一样数落你吗？如果数落你，请你多听听她的，她都是为你好。一定要多学会换位思考，希望你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
1: 你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一个强大的男人，你才有选择爱情的资格。我也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希望你们未来都好。感谢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再见。
0: 来之前我还挺生我男朋友的气的，但是来之后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以及他说的那个理由，我感觉我可以理解他了。我认为任何时候还是要听自己的，之前我或许是太被感情所左右了，未来我不会这样的。
3: 其实当时被拒绝之后，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底气了，但是我没想到现场上那些专家呀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去南方闯一闯，去那边好好的建设自己。我挺感谢他们给我加油呀打气呀，让我自己重拾信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直面对自己，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1: 以上是本期《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再会。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0: 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爸爸，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3: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3: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我正在跑呢。
6: 回来了吗？
4: 爸，
6: 来。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在台上断了，你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
1: 对，
2: 你在上面说个8分钟10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他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2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时候，
2: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

0: 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2: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3: 我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哎哎
4: 哎，就是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3: 给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5: 这位是新厂长。
6: 你好，厂长，
5: 我是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1: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1: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1: 对
0: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7: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儿保持，
0: 一直在这儿保持的
7: 稳定，稳定。
1: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啊，他也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8: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9: 没想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8: 增肥行，老师，
1: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8: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
5: 那不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8: 吃烧烤，
7: 你不能老晚上吃，白天也得吃。
0: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1: 他得罪二狗了，
0: 得罪二狗了，
1: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是导演嘛，
0: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1: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啊，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啊，我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0: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7: 是领导。
0: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1: 王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啊，需要您减掉70个人，您怎么办？
7: 我先辞职。
1: 对，大致是意思啊。
7: 对，
0: 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我还好啊，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人太多了啊，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8: 不是骂张秘书，
1: 他叫什么？
0: 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7: 对对对，
8: 但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啊，
1: 对，
8: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1: 对对对
8: 对，
1: 我希望骂我，啊，打我，轰打，
0: 希望砸您玻璃。
1: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0: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1: 对，
0: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1: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万字啊，陈厂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

0: 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1: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0: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

0: 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啊，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1: 这个女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0: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1: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
2: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0: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塞缝、塞缝啊，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2: 对，
0: 它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
2: 啊，
0: 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2: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0: 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2: 对，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3: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八场，换六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2: 啊，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他说跟你没默契啊，
4: 挑拨离间。
2: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5: 以后也不搭档了。
6: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
2: 来这个啊。那今儿给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6: 这有点尴尬了。对，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了。
7: 还是有时候使包袱，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2: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7: 对对对，
8: 小品里边很少加现挂。
9: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8: 对对，
9: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2: 哦，
9: 然后你说了两句话，
8: 哎，对对，
9: 是吧？
8: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9: 对，
8: 哎，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俩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揉到他这个火里了，现场特别好。
2: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7: 好，
2: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10: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2: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3: 抢话筒。
2: 哎，行，对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0: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2: 老梁有补充吗？
6: 有补充。汪汪队，
2: 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7: 很像
2: 啊！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什么样的节奏
9: 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2: 你上，
6: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得最痛快。
2: 你嘴里有血，
0: 这个玲花，那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
2: 啊，
0: 又又
2: 变变，
0: 就这个。
2: 您那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对。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6: 对，
2: 哎，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9: 那
8: 没想好就抢，这也不对。
2: 对，

0: 你得先跟着他。
1: 好，我们现在开始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
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3: 来弹幕，
1: 好，到了，
0: 北风萧萧。哎，
4: 王团，
3: 北风萧萧。
1: 没事，没再想会儿，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先想会儿。
0: 不要回电了。
5: 一篇一篇汉梅，不对，事情
1: 不对，
5: 唱流
2: 花飘飘，北
5: 唱流。
1: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5: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一片苍茫。
0: 这个会了，
1: 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5: 人 KTV 人有字幕。
1: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2: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
1: 在哪儿？
2: 船只头。
5: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2: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0: 这了，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2: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0: 风雨之后才，哇，看出岁数来了吧？哎呦
1: ，这就算对吧？
0: 什么算对吧？
1: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2: 寂寞的人在。
0: 寂寞的我在，
1: 寂寞的我
0: 不愿意说自己的。哎，
1: 好，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6: 双刃棍，呼呼哈嘿，牛人者无敌，快使用双刃棍，呼呼哈嘿。
1: 你慢点，你慢点，我们来听一下吧。
0: 错了吧？
5: 我来个呼呼哈嘿了，
0: 12个字错了8个。
5: 就是没对，
1: 错过了有点糟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0: 四舍五入，
1: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5: 来点儿歌呗。我说王队，以为武雄壮，
0: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1: 但是
5: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1: 团长
5: 朋友们，
1: 您再来一句。
0: 我没抢，我动都没动，
5: 我动都没动。
1: 行。哎，行，好。
5: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0: 到这儿，
5: 下句真不会。
1: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0: 好吧，这得会了吧？
2: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1: 你再想想，
2: 陌生人都是世界的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时间只想和你一起老白头。
0: 对了，
1: 绝对
0: 没问题。
1: 对了，
0: 没问题。
1: 我刚才是用的，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2: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5: 哎，云君，如果再不
0: 句都能算这样的吗？
2: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
0: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哦，
1: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
0: 首。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1: 行。哎呦。
5: 这里是这岁数的。
2: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5: 对了，
0: 他们别和那穿大褂的一块。
5: 哎，我们不抢了，
4: 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5: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1: 咱再放一遍。
2: 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六十的归途。
0: 哦，绝对没问题。
5: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0: 就没有。
4: 都是粤语。
1: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2: 你将已经踏上，
4: 就是你，
5: 我就你啊。
1: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5: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0: 我们大概齐。
5: 大概齐。这得会了。
0: 你看，你看，你看，
5: 等。

0: 有四个字。
1: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队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2: 而且都是抢半句。
1: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
2: 你哎，好嘞。
3: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4: 这绝对对了，
5: 这绝对对了。
1: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2: 我们也三首啊，哎呀，
4: 就算三首，
2: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平了。
4: 好家伙，你说是的
1: 呀？是没对一首啊？
2: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嗯，
1: 我们下一首，
0: 咱们就听吧啊。
1: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3: 不能忘记你吧。
2: 他不停啊！
3: 浪漫的夏天，
4: 去你的吧！
3: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1: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2: 爱还在不在？这算吧。
4: 还没停呢，
5: 还停。这句，
4: 您这叫，
1: 您要唱的是下一句。
2: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0: 对着呢，对着呢，
2: 对着呢，对着呢，
0: 对着呢。
4: 该是越狱了，
5: 这没这样的。
1: 这个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0: 没有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
1: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
2: 看下看，觉得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0: 爹，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咱们这样，
2: 对，真是。
4: 我都撞了个墙。
1: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2: 对，
1: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孩
2: 都不简单。也太棒。
1: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尝尝。
2: 快点。
3: 平白的结局。
5: 什么结局？
2: 唱的啥呀？
5: 什么的结局？
2: 你这是
5: 你跟我看什么不眼神啊？你看我
4: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1: 梁园有补充吗？
3: 岁月把我的思念。
4: 思念。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1: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2: 别往上站。
1: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4: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我不抢了。
0: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四啊，
1: 那您是一。
4: 您别捣乱。
3: 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1: 所以最后给喜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5: 最后这题3分吧。啊，
1: 三分。
4: 来，一把三分，咱一把2分了。
1: 行，一把两分，
3: 一把两分，我们不上。
5: 哎，那咱就不上了。
3: 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1: 我们下一首歌。
3: 在乎你。
2: 哎，这叫不上吗？你
1: 那算了。
2: 哦，这样。
3: 从流失，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丢你的气息。
0: 中间是消音了，
1: 对了，
0: 不用上了，就对了。好，
1: 难得没到，
4: 我跳了，
1: 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2: 那句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0: 符合您的气氛。
3: 不，
1: 来，讲，
4: 不是抢吗？
2: 心甘情愿，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心甘情愿
3: 挑动。
2: 心甘情愿，
1: 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2: 冉冉，对
5: CD 谁的气息啊？

0: 感染你
1: 的巨蟹，
0: 来一遍。
2: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3: 感染啊，
2: 感受你的气息。
3: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4: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5: 行，
6: 错了吧？
5: 错了，错了，
6: 非常感人。
5: 不是粤语啊，这个不是粤语。
3: 来，我们下一首歌。
5: 这不一百定输一首
3: 吗？一百进定位吧，
5: 105分。
2: 雨和下你藏好的毒。
5: 赢了，兄弟。
6: 啥叫赢了？
3: 不对，
5: 不对。不对，
0: 你俩比这赛法了。发令枪可响了。
3: 对呀，啊，怎么不对？
7: 为你征服和下你，
5: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下次别在这
5: 给着，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
4: 今天必须定输赢，
0: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
3: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4: 还有一个加，
3: 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0: 哎，那他不会了，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3: 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
0: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3: 你先站，你先站上去，
0: 来吧。
3: 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0: 啊，
3: 啊，不会扣10分啊，
0: 对，不会扣10分啊。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
6: 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蒙圈了，
4: 故意希望你上。
0: 愣住了，
5: 来
0: 什么这个？
5: 愣住了，
3: 来吧，再来一首，
0: 没事，
3: 再来一首，
0: 没事，
3: 别，
0: 所以
3: 你别
0: 动，不尴尬，
3: 不尴尬，
4: 不尴尬，今天必须让你唱。
2: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3: 重复。
2: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3: 不对不对，
2: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
0: 没关系，这是这牌上。
3: 荷花有补充吗？
0: 来吧，哥试试。
3: 是这牌，
0: 我试下一首。我不是。哦，
4: 这首您不会。
3: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3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0: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8: 接受不接受？
0: 接受不接受？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
3: 啊，
0: 真的，而且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8: 对，有感情，
0: 对对对，
3: 而且不尊重，
0: 不尊重，
3: 跟我们嘲笑，
0: 对，
4: 啊，我看着
3: 尊重，
4: 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3: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他们
0: 仨的强项啊，
3: 是没发挥出来，
0: 对吧？放的歌有点缺德。
3: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4: 先来一个，
3: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何九思。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9: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的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瘦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了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嘿，看小伙子，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
5: 啊。这么多人
9: 都看你的，
5: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9: 不是，
5: 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
9: 你先起来，
5: 别起来，
9: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
5: 嗯，
9: 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儿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5: 什么？
9: 就是相声演员

0: 不就得大伙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1: 关键咱这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0: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1: 哪儿送出去了？
0: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效果差点，哎呀，作品差点，哎呦，表演差点，哎呀，别的不都挺好吗？
1: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0: 谁不要脸
1: 了？咱不要脸。
0: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不是你的原因，
1: 那谁的原因啊？
0: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1: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0: 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老先生，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他老，
1: 他老没明白，
0: 他老
1: 明白
0: 老先生他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是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哎、
1: 完了，不行，
0: 别闹了，别闹
1: 了，
0: 别闹，振作一点，
1: 不行。
0: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儿，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的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1: 我不来，
0: 你再来一回。
1: 我不来，不来。
0: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1: 不行，
0: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你看，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1: 说什么呀？
0: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1: 是吗？
0: 是吗？
2: 啊，是。
0: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就哭，看我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就跳了。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1: 那我说了，
0: 你说，你听这包，好极了。
3: 这不那天吗？我还没说呢，
0: 乐早了，别说。
3: 观众还没乐呢。哎呀！
0: 一会儿就乐乐、啊、
3: 这不那天吗？
0: 哪天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上车了，
3: 我掉沟里了。
0: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1: 我不来了。
0: 你再来一个，
1: 不来了。
0: 你信我的，
1: 不行，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听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还有吧。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3: 这不那天吗？
0: 还有，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掉沟里了，
3: 我打上车了。完了，不行，
0: 你别完了。
3: 哎呦，我这心疼。
0: 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3: 巧妙。
0: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3: 我感觉怪怪的。
0: 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3: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
0: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3: 我别的有什么呀？
0: 别的你也厉害啊？
3: 什么呀？
0: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儿了。
3: 我能行？哎呀，
0: 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1: 我唱也行。
0: 唱的太好了，来两句。
1: 我唱一个。
0: 你唱两句。
1: 那我唱了。
0: 你唱吧，听吧。
3: 猫啃汤铺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0: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1: 好听吗？
0: 非常好听。
1: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0: 嗨了，都听嗨了，
1: 听嗨了，
0: 都给听嗨了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1: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呢？
0: 哪有捂耳朵？他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1: 为什么呀？
0: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让它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1: 哎呦，完了，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1: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
0: 传统的你也行啊？
1: 我不行。
0: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1: 我哪个行啊？
0: 我听过你那个传统，你厉害，你京剧。

0: 啊，
1: 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0: 我老传统。
1: 哎，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0: 能行吗？
1: 绝对的，大伙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0: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1: 我呀、啊，我得戴上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呢？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0: 我唱了，
1: 来吧。
0: 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
1: 哦。啊，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
0: 哎、完了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不行啊
1: 你呀、啊、哎起了我告诉你、啊、你是完了是吧、
0: 哎、完了
1: 你死吧兄弟、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了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1: 我多的
0: 你刚才
1: 嚯，
0: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啊，不能放弃自己，
1: 就是
0: 我得努力。
1: 对，
0: 我好好说相声，
1: 嗯，
0: 我学习唱歌，
1: 嘿，
0: 我学京剧，
1: 嗯，
0: 哎，我多读书，
1: 哎，
0: 多学习，我要学很多，我学跳舞去，
1: 行，
0: 我学画画去，
1: 这就对了，
0: 我研究量子力学，我发明火箭，
1: 不用，
0: 我登月球去，
1: 哎呦，
0: 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
1: 嚯，
0: 我参加奥运会
1: 啊，
0: 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1: 兄弟们，救人。
2: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啊。
3: 对，
2: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4: 太好了，
5: 啊、说学逗唱、啊，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0: 啊、是这样，
5: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嗯、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来、啊，那真的哎。
2: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4: 对，
2: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1: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0: 容易自我怀疑。
1: 对，
6: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100%失败。
2: 嗯，
6: 我是从假自信开始。
2: 嗯，
7: 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
2: 嗯，
7: 也是从特别自信，
2: 嗯，
7: 到不自信，到自信，
2: 嗯，
7: 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
2: 嗯，
7: 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
2: 哎，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7: 是进步的过程，
2: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7: 会怀疑自己
2: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4: 嗯，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嗯、容貌焦虑、啊、其实
2: 你还有，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4: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
2: 子，
8: 就是反面教材。
9: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嗯、就是上台如果我家、哎、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2: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9: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2: 嗯、啊，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9: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10: 是啊，
9: 太开心了，
10: 很高兴，
9: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10: 哎，
9: 都有新的发现。
10: 你又发现什么了？
9: 我发现啊
10: 啊，
9: 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10: 什么呀？
9: 手机。
10: 是吗？
9: 不信你去看看。
10: 看什么呀？
9: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10: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9: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10: 对，
9: 最主要的是啊，
10: 什么呀？
9: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10: 哦，
9: 这过去就不行啊。
10: 过去呢？
9: 过去要是出门
10: 啊，
9: 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10: 你过去还乞讨呢？
9: 乞讨干嘛呀？
10: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9: 没明白
10: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9: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10: 什么呀？
9: 身份证、
10: 嗯、
9: 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10: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啊？
9: 对呀、
10: 啊、你是人类吗？
9: 简称吗？
10: 没这么简称的。
9: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
10: 哦，
9: 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10: 嗯、是，
9: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10: 啊，
9: 现在就不用了。
10: 现在也得带啊。
9: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
10: 啊，

0: 啊，没关系，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0: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1: 怎么呀？
0: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啊，忘带了身份证。
1: 是啊。
0: 到了地方一摸兜啊，哎呦。身份证没带
1: 怎么办？
0: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1: 是啊，
0: 拿出来手机啊，叫一网约车回去拿。哎，
1: 我还得回去呀、啊，
0: 不想回去？
1: 不能回去啊！
0: 不回去也好办啊，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啊、是飞机，是火车哦，还是共享单车？哎，
1: 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0: 不要啊！
1: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啊？
0: 前两个要
1: 啊，是啊，
0: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啊。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1: 什么
0: 叫询问台？
1: 询问台，啊，询问，
0: 我说的是
1: 询问，
0: 差不多，
1: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0: 询问，
1: 对了，
0: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哦，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哦，但是得注意啊，
1: 什么呀？
0: 别扫错了，
1: 还能扫错了？哎，
0: 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棍儿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哎
1: 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0: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哦，
1: 哎、那要坐火车呢？哎，
0: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1: 废话，火车怎么办？
0: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哦，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1: 这也简单，
0: 多方便、啊、哎，
1: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0: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1: 怎么变通啊？
0: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1: 对呀、啊、
0: 你再坐回去拿呀。
1: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0: 还不想回去？
1: 当然不想啊。
0: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哦，也能办理入住了，
1: 这样就行了，
0: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1: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0: 这个不太可能。
1: 怎么呢？
0: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哦，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1: 不至于的。
0: 就这么说吧，啊，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1: 那倒是，
0: 刷刷视频呢，啊，打打游戏呀、啊。
1: 是，
0: 我妈看不得这个。
1: 怎么？
0: 我在家老玩手机啊，我妈看了准说我啊，看看看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1: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0: 我在家说啊，说我头疼，嗯，我妈准得说。
1: 说什么呀？
0: 你看手机看的。哦，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哦，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1: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0: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1: 他也迷上了，
0: 看着这饭都不做了呀、啊、
1: 太迷了，
0: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哎
1: 呦，谁这样？
0: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1: 是
0: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1: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0: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1: 这倒方便，
0: 输个密码，
1: 是
0: 摁个指纹、哦、直接就开了。
1: 是是是，
0: 最厉害了
1: 什么呀？
0: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1: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0: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1: 怎么着，
0: 他是不是就得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1: 也对，
0: 对吧？
1: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0: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1: 不恰当，
0: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1: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0: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1: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0: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1: 谁呀、啊？
0: 不，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1: 那也别扭。
0: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1: 这样就行了。
0: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1: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啊，还有车钥匙呢。
0: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1: 车也能手机解锁？
0: 下载个 APP 就行了。
1: 下什么 APP 呀、啊？
0: 那个你是什么车？
1: 自行车。
0: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1: 解不了吗？
0: 解不了。
1: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0: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1: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0: 钱就更简单了啊！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1: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0: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1: 怎么还愁啊？
0: 现在。

0: 现金了，
1: 是
0: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一百，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1: 那怎么办啊？
0: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1: 还是手机支付的。
0: 我跑这倒钱来了啊，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嘛。
0: 但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哎，这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啊，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啊，蓬头垢面的啊，穿得破破烂烂的啊，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啊，很可怜。
1: 对呀、啊，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3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啊，人家才往里给钱呢。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啊，遇到这么一人、啊、哎，他手里没端碗、啊，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啊。
0: 可怜不可怜？
1: 可怜、
0: 啊。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且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儿。
3: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5: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3: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6: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3: 对。
6: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
3: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5小时到3小时。啊，
3: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7: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3: 哎呦，玩的高手、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7: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 嘿，
3: 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啊？
7: 叫这众生平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哎、谢谢。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他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啊，
0: 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3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3个半月啊，人都10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7个多月。哎
1: 呦，7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哎
0: 呀，要不我还是回去

0: 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
0: 哎呦，感动了，
1: 我太愁了。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1: 随谁呢？
0: 你别问随谁了，
1: 你说是不是得等
0: 啊？是得等。
1: 哎，
0: 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什么呀？
1: 等过年。
0: 哦，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长筒袜。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
1: 啊，
0: 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
0: 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0: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
1: 嗯
0: 嗯，
1: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子，你过年穿小裙子，
0: 我气人，你说了。
1: 哎，
0: 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的腿还嗖的慌呢。
1: 对不对？你等不等？
0: 不等。
1: 为什么不等？
0: 冷。我这童年过的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1: 上学照样等。
0: 等什么呀？
1: 我这么问你啊，
0: 你说
1: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
0: 等下课。
1: 哎，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0: 等等放学。
1: 你看这都是差生标配呀、啊、这都。
0: 哎呦，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1: 俺也一样。
0: 哎呀，这就别横了，
1: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啊、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0: 等什么呀？
1: 高考等分啊。
0: 哎呦，
1: 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0: 是，
1: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0: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去，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1: 那怎么着了？
0: 怎么了？
1: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
0: 哇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1: 取消。
0: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1: 你在燃什么呢？
0: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1: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
0: 哎呦，想想我都美得慌。
1: 一进入校园之后
0: 不等了。
1: 等
0: 等什么呀？
1: 等你的那个他呀。
0: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1: 18岁
0: 啊，
1: 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0: 是，
1: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
0: 哎呦，
1: 瓜子脸，双眼皮，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0: 不是，不是，
1: 简直是太好看了。
0: 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1: 咱们同学嘛。
0: 哦，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1: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0: 是，
1: 哎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0: 啊，
1: 我记得就那天、
0: 哦、
1: 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0: 我得等。
1: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0: 嗯，一宿。
1: 对呀、啊、
0: 我跑那喝风去了。
1: 不是，你别干，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0: 哦，可算下来了，
1: 该上课了。
0: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1: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这唱。
0: 我有病是吗？别 rocking roll 了、
1: 嗯、
0: 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1: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0: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1: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
0: 啊、
1: 但是现在哦，现在 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0: 你杀人诛心是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0: 说的还真好。
1: 哎，
0: 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
1: 啊。
0: 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1: 得等啊，
0: 哪儿等了？

0: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
1: 那是得等。
0: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1: 得等啊。
0: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1: 啊，等。
0: 对，
1: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0: 等上菜。
1: 也是
0: 啊，但是他不用等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1: 谁呀？
0: 啊，30秒等不了。
1: 烫着我。
0: 包括来说，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1: 有吗？
0: 等你爱我，
1: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0: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1: 怎么了？
0: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人
1: 谁嚎了呀？
0: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
1: 还真有。
0: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我告诉你，
1: 我真是，
0: 对不对？
1: 还有吗？
0: 啊，
1: 还有吗？
0: 有
1: 有有有的。
0: 等，等下一个天亮，
1: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你别说，
0: 好词儿有没有？
1: 说的还真对啊。
0: 对，
1: 还有吗？
0: 嗯，
1: 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
0: 啊、哦，
1: 还有吗？
0: 有，
1: 有有有有。
0: 等，等。等一分钟，
1: 我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哎呀，
0: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呢？你这玩意儿
1: 怎么了呀？
0: 这词儿有没有？
1: 还真有，
0: 对吧？哎、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1: 还有吗？
0: 怎么还问呢？
1: 你不说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0: 是，
1: 再来一个呗。
0: 不是，
1: 来一个呗。
0: 我呀，
1: 是不是没有了？
0: 谁说没有了？
1: 唱啊！
0: 在等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
1: 那天唱是来。
0: 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你愣凑是吗？
0: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
1: 哎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0: 对不对、啊？
1: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0: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
1: 哎、
0: 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1: 是吗？
0: 那是攒劲。
1: 哦，
0: 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嗯。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1: 说的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我还这么告诉你、
1: 啊，
0: 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1: 等什么呀？
0: 掌声啊！
1: 又来了。
3: 感谢梁乐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4: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静，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3: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你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4: 必须要等待、
3: 啊、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2: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
3: 嗯，
2: 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5: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
3: 嗯，
5: 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个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3: 嗯啊，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4: 没有，
3: 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啊？
4: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3: 就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4: 不陌生，肯定的。
3: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吧？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

0: 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1: 对对对，
0: 太好了！
2: 哎，苗老师，苗老师啊，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0: 我刚才说的什么？
2: 球英会？
0: 不可能！
3: 哎，您说了，球英会。
0: 球英会
3: 不是球群英会，
0: 群英会、
3: 哎、不是球英会。
0: 这个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哎、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3: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0: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这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这顶级了、哎、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哎、就是稍微紧张点。
3: 你不用紧张，不用
0: 稍微紧张点。
3: 你苗老师，你一点都不用紧张、啊，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0: 是是吧？
3: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啊、演得太好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啊
2: 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啊，剧中人物
3: 啊。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0: 不是那个，何燕，嗯，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2: 绝对是夸您呢。啊，这说明您演技在线。
0: 我理解的，
3: 没错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0: 是是。
3: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0: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3: 哦，您还看我节目？
0: 这个真是特别好。哎
3: 呦呦呦，谢谢谢谢谢。
0: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3: 什么感觉？
0: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嗯、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啊，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哎、
3: 啊、别
0: 就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3: 看出来了、啊、这都、啊、其实有个小请求，
0: 我要不答应呢？哎，
3: 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就不
0: 办没什么好事儿。
3: 小请求是好事儿，
0: 你说说啊。
3: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嗯，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嗯，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啊，哎，该我上台了。您这么，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
3: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0: 侯燕，你知道我是吧？
3: 我了解您的。
0: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3: 太多了、
0: 啊。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吧？
3: 明星大腕儿。
0: 就像我得试试。
3: 哦，是没问题。
0: 我得试试。
3: 您是专业的呀。
0: 哦，是是是。
3: 行吧，行吧。
0: 我试试啊。
3: 您试试，您试试。试试啊
0: 啊，好。哎，你可以站直了他。哎、好，你站直了。好，行，下去吧。哎啊。
3: 下去，
0: 我不是介绍你吗？
3: 哦，对对对，你看看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0: 好，
3: 我等您啊。
0: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哎、各位老师，来掌声。来吧，来。
3: 什么？
0: 这上来了？
3: 什么？我就来吧。
0: 掌声多热烈！
3: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0: 什么腔调？
3: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0: 行、
3: 啊，这还事儿多。
0: 来吧，
3: 哎，停！
0: 哎，这声带差点出来。
3: 行，
0: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3: 不怎么样啊？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0: 这还不成吗？
3: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0: 不是。都认识你，就
3: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0: 有字幕打字幕，字幕
3: 不管什么用，
0: 先长点字幕。
3: 那不行、啊、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0: 急了，
3: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0: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3: 谁不知道、
0: 啊？大家都急了，
3: 说我名字，介绍。
0: 啊，行，可以，就这
3: 行了。
0: 好，准备好啊，好，笑，哎，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3: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0: 名字说了没有？
3: 是说了。
0: 都好。
3: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0: 多亲戚，李火焰，来，
3: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0: 什么表情、啊、
3: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
0: 大哥，嗯，

0: 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嗯，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1: 我有艺德，
0: 就是颜值这俩字儿跟你是不着边的。
1: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嗯，
0: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的意思吗？就你颜值
1: 啊，得有颜值，但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0: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儿，我不该来。
1: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不至于疼。
0: 来了，颜值，
1: 颜值，
0: 颜值，颜值，颜值，
1: 我不要训狗了
0: 啊！这肯定，
1: 啊，狗训累了。
0: 颜值，颜值，
1: 好啊啊，颜值啊。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2: 杨老师啊，
0: 妹妹，
1: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请，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3: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1: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0: 谁女的了？
1: 我
0: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1: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3: 你是不是男的？
1: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0: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1: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0: 你这个你
1: 您得说我呀。
0: 你事儿太多了。
1: 我这事儿还多。
0: 你真的事儿太多了。
1: 您这介绍的对吗？
0: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1: 那是男的，这不要再问了。男的，
0: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1: 详细介绍，
0: 详细的，
1: 详细的，
0: 观众不知道的。
1: 啊，对。他们不知道，你得给他们说。
0: 行，你就说吧。知道了。
1: 男的啊，
0: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1: 好了，
0: 健康健康，健康
1: 是健康，
0: 就非常健康。
1: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0: 你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1: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大哥。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不能，我给您搜一个。我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0: 我看看，我看看，来。
1: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0: 这是你吗？
1: 这我，
0: 这郭富城啊。
1: 这哎，别说出来呀、
0: 啊。这是郭富城啊。
1: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0: 弟弟，这是诈骗。
1: 哎，不，
0: 这是诈骗。
1: 住嘴！
0: 你不能这样，
1: 不是
0: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你这真是诈骗，
1: 不是诈骗，
0: 这会抓人的。
1: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0: 啊！这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1: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0: 好比
1: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0: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1: 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0: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1: 没人赖您，
0: 别谴责我，
1: 不至于，不至于，
0: 真的啊，
1: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0: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1: 啊，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0: 行吧，行吧，
1: 行啊，
0: 行啊，行，
1: 好
0: 啊，
1: 按这说啊，
0: 好，
1: 按这说，
0: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咋了？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1: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0: 按词儿说的，
1: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焰吗？那说我名字呀，
0: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1: 你改改不行吗？再说我，
0: 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1: 不是，
0: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1: 行，您就说李火焰，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0: 你的意思啊？
1: 哎，
0: 你好、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1: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0: 红吧，红吧，
1: 要那状态
0: 火，
1: 哎，就正式一些的，
0: 正式一些，
1: 正式的
0: 啊。颁奖晚会，
1: 颁奖晚会，
0: 终身成就奖，
1: 这个好，这太好了，
0: 行吧，
1: 行
0: 吧，
1: 行，
0: 你

0: 稳住了，
1: 您专业点行吗？
0: 你稳住了，
1: 我稳住了。
0: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1: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0: 好不好？
1: 好好好啊，要庄重的啊，
0: 庄重庄重的，
1: 庄重的，
0: 庄重的。
1: 好，再来一回
0: 啊。

0: 一座丰碑。
1: 他的音容笑貌
0: 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2: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0: 我这一体告别。
2: 别说了，
0: 谢谢。
3: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源，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源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2: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3: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4: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3: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
3: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5: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又又变
6: 了，这个微风笑，
7: 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2: 说我的履历，
8: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2: 履历？
8: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9: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9: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我非常的不服气。
5: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6: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7: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

0: 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1: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2: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3: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4: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3: 哎，没错。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5: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6: 青春就该赌一把，
7: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5: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4: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8: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9: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4: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9: 不是不是。
8: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4: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8: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知道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9: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4: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9: 对。哦，
8: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9: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期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4: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9: 有。
4: 谁出？
9: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8: 一半一半吧。
4: 一共需要多少？
8: 需要10000多。
4: 啊？
8: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4: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8: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4: 你呢？
8: 不是这么愿意。
9: 出得来。
4: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9: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4: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9: 对、
4: 啊、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啊？
8: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4: 你家里？
8: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4: 挺好的，挺稳定的。
8: 好的啊，对。
4: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9: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4: 干什么？
9: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4: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9: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4: 光是机会？
9: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4: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
9: 啊，
4: 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对，
9: 对，
4: 对，
9: 他专业能力有，
4: 对吧？
9: 够。
8: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4: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8: 嗯，对啊。
9: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4: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

0: 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1: 嗯，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我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0: 好，
1: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0: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1: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0: 花钱吗？
1: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0: 半年12000。
1: 嗯，
0: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对，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们？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别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招不来。
0: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1: 没有。
0: 谁做呢？你
1: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0: 你要做不好呢？
1: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这个做得最好。
0: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0: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0: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1: 对，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0: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1: 啊，
0: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1: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0: 啊，
1: 我还有 B 计划。
0: 好，我们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1: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0: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1: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0: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1: 对，
0: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1: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0: 啊，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1: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0: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0: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对。
0: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0: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对。
1: 地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0: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

0: 适合。冯熙伦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一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有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1: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1: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1: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3: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灵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4: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5: 我也全踩过。
6: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5: 我也全踩过。
1: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5: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1: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7: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1: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8: 我有点不太认同。
0: 我也不太认同。
8: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合作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0: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5: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9: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5: 是吧？
9: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10: 在座

0: 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0000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1: 我愿意支持。
0: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1: 对，
0: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2: 对。
0: 你找工作容易吗？
2: 应该不容易。
0: 他找工作容易吗？
2: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0: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3: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0: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3: 那是一块挣钱。
0: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2: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0: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3: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2: 不想。
3: 你看重友谊吗？
2: 看重。
3: 他俩矛盾吗？
2: 嗯，
3: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2: 嗯，
3: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2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4: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
3: 嗯，
4: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5: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3: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4: 算了吧，不创业了。
3: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4: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6: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6: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2: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6: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5: 如果你们

0: 以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1: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2: 十年后的张文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十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3: 十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1: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2: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3: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5: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狗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1: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6: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7: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1: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他的母亲

0: 欢迎二位。
1: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2: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0: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2: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0: 是这样吗？
1: 是的。
0: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1: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0: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1: 是的。
0: 那你去年毕业的？
1: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0: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1: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0: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1: 反馈过。
0: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1: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0: 这倒没错。
1: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0: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1: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0: 好。
1: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0: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1: 对，
0: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1: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0: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
3: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0: 然后呢？
1: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0: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儿猜。
1: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班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

0: 见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的非常激烈。
1: 激烈。
2: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2: 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的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盒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且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
1: 然后
2: 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给大家看一看，
2: 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我帮您拿着一个。
2: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
2: 然后对他的欣赏
1: 和褒奖。
2: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0: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0: 可是我也有自己

0: 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0: 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0: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0: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2: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真的在妈妈身上。
1: 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1: 非常好。
4: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5: 在这件事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4: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1: 很好，
4: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1: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你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0: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1: 哎呀，太好了啊！
0: 对。
1: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6: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

0: 觉得他长大了，他真的长大了。
1: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2: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3: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2: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4: 我也要哭了，
2: 没心没肺。
4: 我也要哭了。
2: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游走上舞台。欢迎你，李游。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游，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4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3: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3: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

0: 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展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1: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0: 好，没问题，
1: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0: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1: 不推到头吗？
0: 不推到头。哦，大概两指左右。
1: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0: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1: 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0: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1: 那是。
0: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哦，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1: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0: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1: 为什么呀？
0: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1: 什么？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我来开一下会啊。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1: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儿，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0: 结束了。
1: 哦，让我给结束了。
0: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0: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0: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0: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1: 这叫什么，
0: 更大的打击吧。
1: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0: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1: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2: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4: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

0: 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1: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

0: 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1: 嗯，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2: 也有感觉。嗯，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3: 对，拿到了
2: 四个。都是什么企业？
3: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2: 行政服务岗。
3: 对，
2: 好。
3: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称的。
2: 哦，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3: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
2: 嗯，
3: 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他可能让我
2: 自己你喜欢突破自己，
3: 对，
2: 好吧。
3: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2: 嗯，
3: 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
2: 哦，
3: 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
2: 嗯，
3: 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嗯，
3: 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
2: 嗯，
3: 非常的累。
2: 最长多长时间？
3: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2: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3: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2: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3: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2: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3: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啊。
0: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里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邮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2: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4: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
3: 哎呀，
4: 你怎么想？
3: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4: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2: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3: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2: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3: 还是有潜力的。
2: 在哪些领域？
3: 不管是服务也好，
2: 嗯，
3: 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
2: 嗯，
3: 我感觉都是未来。
2: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3: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2: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3: 愿意。
2: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2: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3: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5: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6: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2: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 大家认同吗？
6: 对，
2: 所以你现在这个

0: 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1: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2: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1: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0: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3: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哎，
3: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1: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2: 我会选择第一个，
1: 选择钱是吗？
2: 对。
1: 那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0: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1: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4: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0: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2: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0: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0: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2: 好，
0: 加油吧，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5: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0: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6: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7: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0: 不是风动，不是

0: 翻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1: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不用嫁给韩志坚了，这仇我们不报了，我就这样，锁
1: 琴，
0: 金兰我不要了，
2: 我求
0: 不要了。

0: 在这边折磨自己了，行不行？娘，
1: 素琴，冷静点。
0: 不要。
1: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别再逼孩子了。该劝的我都劝过了，孩子大了，有他的思想，有他的主意。
0: 娘，你爹，你爹全想有志，不会原谅你的。去，去给你爹跪下，你自己跟他说去。你说你爱上杀他的仇人，你自己说去。娘，我向你发誓，我不嫁给韩志杰了，我会慢慢的把他忘记，我再也不想他。可是如果真的让我杀了他，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娘，您就别再为难我了。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我都听您的，在这件事情上您就听我的行不行？娘，不要再为难我了，好不好？王金楼，王金楼，王金楼，金楼是你的？
2: 不是，
0: 是我们薛家的。
2: 不是，我不要。
0: 金楼，金楼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0: 我不要什么金楼，我什么都不要。
2: 娘，咱们走吧，我求你了。
0: 不，哪儿不去，哪儿不去，我只想留下来，我要看着韦东丽，我要看着韩志杰父子死，我要看着他们都死，一个个的全都烧死烧。

0: 我怎么生了一个这么不争气的孩子？
1: 兰儿是真的爱上韩志杰了。
0: 那是他的仇人，他怎么能爱上杀父仇人？
1: 素君，别这样啊，冷静点儿。
0: 我能冷静得了吗？我这辈子是毁了，那是因为我傻。我离开刑厅，跟了薛安泰，我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我贪图富贵，我自作自受，那是因为我从小穷怕了。我不想我女儿跟我一样受罪受苦受穷。我辛辛苦苦的，人不人鬼不鬼的熬了这么多年，我不就是想让他夺回属于他的东西吗？
1: 让我再想想，天无绝人之路，肯定还会有办法的，肯定会有。
0: 自从离开刑厅，我就没得救了。
1: 这么多年，你心里一直想着于新亭啊？
0: 我怎么能忘啊？我跟新亭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
1: 可当时是你不愿意跟他了，我才把你引荐给宣太的。
0: 就是你，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
1: 好好好好，是我是我是我。等兰儿把金龙拿到手，你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0: 我们可以以退为进，明天我们就离开青岛。
1: 为什么要离开青岛？
0: 这叫欲擒故纵，我们就让他们分开一段时间，我相信他们彼此会更舍不得对方的。

0: 兰儿，干爹啊，我娘她怎么样？啊，好着呢。你娘最疼你了。兰儿，自从金楼出了变故以后，我就开始带你了。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孩子。 所以，我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你这孩子啊，大小脾气就倔，打定主意啊很难改变。干爹，我对不起，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喜欢一个人很正常，只是你娘那面一时半会儿想不通，没关系，时间长了，他就会想明白的。
1: 那要不然，我再去跟他说说。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既然你已经做出了不报仇的决定，那我们一家人留在青岛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我跟你娘商量过了，咱们一家人，远走他乡，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2: 您的意思是，我们要离开青岛？
0: 嗯，要离开。既然不报仇了，你继续留在他身边，那会有很多的危险的。 你娘和我都不放心，所以还是走回上策。还有一些时间，你要是真想她了，你就去金楼看看她。我和哑巴先收拾东西，天黑咱们动身。好，我去看看你娘去。

0: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嗯。

0: 少爷，外面有个小乞丐来传话，说有一位姐姐要见你。
1: 哼，姐姐，你的姐姐啊？
0: 不是，是小乞丐。小乞丐说的一个姐姐，要不您去看一下？
1: 有一个小乞丐的姐姐。

0: 你没事吧？哎，慢点啊！哎，门在那边，门在那边，哎，那边。
1: 兰儿，
0: 少爷，
1: 兰儿。

0: 相信你，我真的相信你。兰儿，
1: 你出来，
0: 你出来，我不在乎你是谁。

的女儿，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我相信你了。我知道你在这儿，兰儿，你出来了。

0: 你见到韩志杰了？好，也好。
1: 嘿，
2: 娘，女儿对不起你，没能替你替爹报仇，是女儿不孝。兰儿，快起来啊！你要是真喜欢他呀，你就找他去。娘已经拖了你这么久了，娘不想再成为兰儿一辈子的累赘啊！娘，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是不会离开你的，这一辈子我都要守着你。娘，有你在，才算是有个家。
0: 你娘为了你决定不报仇了，天大的仇都不报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以前的事情咱们谁都不说了，不说了啊！起来起来起来。
2: 娘说句心里话，你要是真喜欢他呀，你就跟他过日子去。这当娘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一辈子啊？只要兰儿高兴，娘怎么着都行。娘，您千万别这么说，要是没有您的话，我怎么能过高兴的日子呢？从小到大我就没有离开过你，现在我也不会离开。走，咱们走吧。
0: 哎，好，走，啊，走吧，走。

0: 哎，到了！哎，哎，这儿啊，条件差，不比青岛，不过空气好，倒是挺适合你休养的。
1: 这里青山绿水的。
0: 是。
2: 哥，你把车停好，我把东西放进去。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断定我们10日之内就可以返回青岛。

0: 潘少爷是内急外重，又染了风寒，所以高烧不退。我给他开几副药，吃了就应该没事了。
1: 谢谢于大夫。
0: 我这药虽然能够治病，但是治不了心呢。
1: 为了一个女人成这副模样，我真不知道我韩家上辈子欠了她什么。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啊。
1: 白三，
0: 啊，
1: 送于大夫。
0: 好，于先生请。
2: 长妈，你去看看少爷的药吧。二爷，你不觉得萧姑娘走得有些蹊跷吗？
1: 是啊，好不容易修成正果，却一走了之，不合常理。
2: 那我们倒过来想想，如果萧姑娘的身份真的有问题，那么这个解释可能就真的合理了。
1: 如果真是那样，真是一场孽缘。
3: 白三儿和潘虎最近在找什么？
4: 据说是在找萧兰。
3: 萧兰？
4: 是是。我还听说韩少爷向萧姑娘求婚了，萧姑娘不但没答应，全家还搬走了。这件事儿挺奇怪的。
3: 你们给我盯好了，有萧兰的消息。

0: 立刻通知我。
1: 是
2: 是。
3: 徐先生怎么说？
4: 他真是老谋深算啊，竟然以退为进，逼着萧兰嫁给韩志杰。他信上说要我们好好的配合他。
3: 这种事还能配合？

0: 你知道二爷有多担心你吗？我死不了，让你找的人找着没有？少爷，兄弟们把青岛每个角落都翻了一遍，根本就没有人影啊！少爷，你这么想，如果他真想躲着咱，咱就算怎么找，肯定也找不到啊！
1: 再找。把青岛给我翻个个也得给我找着，我不信他会躲我一辈子。
0: 哎，少爷，你别再喝了。二爷说的没错，他把你的魂儿都勾走了。你说这人海茫茫上哪儿找去？真跟大海捞针一样，
2: 捞针，捞线也得捞啊！这要找不着萧姑娘，少爷真这么荒废下去了？
3: 哎呀！白爷，二爷，
0: 这
3: 白爷，
0: 这又哪儿顺的呀？
3: 画儿，
2: 你认识这是谁吗？
3: 不是，他们说我长得像他，
2: 像
3: 是。
0: 啊，说正经的，有什么消息
3: 啊？是这样，你们要找的那人吧，我表弟跟我说，他就不在城里，在崂山那边呢。
2: 崂山？
3: 啊？
0: 你说的是真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呢。
0: 你小子要敢骗我，
3: 不敢不敢。
0: 给。
3: 谢谢爷，
2: 拿着。
3: 谢谢爷，
0: 以后少抽点。
3: 好好好，二爷回见啊。
2: 怎么跑崂山去了？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有消息了，少爷。
1: 有什么消息？
0: 是萧小姐的消息。啊？
1: 在哪儿？
0: 在崂山。来，慢点。
2: 十年前我们一家人就住在这儿，还记得吧？嗯。为了报仇，我逼着哑巴练武，逼着你学各种心术。哎呀，那个时候我还担心真的把你教坏了。可人的本心毕竟都是好的。
3: 他们来了，
4: 一会儿打起来别真往他们身上打。
3: 这个女人经常找我们的麻烦，趁这个机会把他们给干掉吧。
4: 社长的意思不能违背。嗯，
5: 干爹，你教我的东西我都记着。
2: 现在想想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放下吧，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0: 小兰，我等你半天了。
1: 你找我干什么呀？
0: 韩志杰找不到你们，你以为道川社也找不到？你们上车的时候，我就派人盯着你们。韩志杰不在，你往哪里跑？
1: 我为什么要跑呀？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找我？
0: 绑了你，逼韩家交出码头，我就不信韩志杰不就范。
1: 我都已经离开青岛了，青岛的那些人、那些事儿，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看，你们就别费心思了。
0: 不是你说走就能走的。让。

0: 吧。
1: 哎，哎呀，
2: 干爹，
1: 兰儿，你快走，
2: 丫头一起走。
3: 小兰，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0: 跑了。
1: 志坚，你没事吧？
0: 这点小伤算什么？你还在乎我的伤吗？要是真的在乎，那我告诉你，我这儿伤得最深。
1: 对不起，
0: 兰儿，我不能没有你。你不能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走了。你要是这样，还不如往我心上插一把刀子。你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吗？
1: 可是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
1: 因为薛安太太是我……
0: 那是他们胡说。
1: 可是他们还会说……
0: 我不相信。
1: 以后你要是信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啊？

我不管你是谁，哪怕你是薛安泰的女儿，无非也就是要我条命罢了。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我不管你跑到哪儿，哪怕是天涯海角。

我韩志杰这辈子就认定你了，我不管你是谁，哪怕是薛恩泰的女儿，无非也就是要我条命罢了。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我不管你跑到哪儿，哪怕是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

0: 这么晚了，你怎么不休息啊？
1: 兰儿，你娘有话跟你说。
2: 兰儿，快坐下。嗯。娘跟你说几句话。嗯。

0: 娘想通了，不逼着你给我报仇了。既然你跟志杰有缘，我和你干爹成全你们。娘，你这是说什么呢？我干爹，你看我娘她，
1: 兰儿，是真的。
0: 我也是女人，我懂你的心，去嫁给他吧，跟他好好过日子。娘绝对不拦，你绝对不逼你报仇。不要报仇了，可是我爹是他杀的，娘，你受了那么多年的苦。
2: 不行，这不行！如果不报仇的话，不但对不起爹，我更对不起你。他杀你爹，那是为了救他爹。那个时候他才10岁的孩子，他没得选择，他只能这么做。
0: 这是他的命，你看你，这才离开几天呢，就跟丢了魂似的。娘，我真没用，我真的忘不了他。对不起，
2: 兰儿。 只要你过得好。

0: 只是韩金泉和魏东篱现在还恨着我们，我们待在这儿不是长久之计，得给你娘找个更安全的地方。不喝了啊！
1: 可以去找琳达嬷嬷，她人非常好，我也信任她。
0: 好，好，好，好。哎，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啊！不喝了，不喝了啊！听话，听话啊！

0: 琳达嬷嬷，你看，我已经答应志杰的求婚了。真爱一定会战胜仇恨的，心里有爱的人，主会保佑你们的。我相信你们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幸福的。谢谢你啊，琳达嬷嬷，今天我过来也是想求主能够祝福我们这段婚姻。哦，对了，琳达嬷嬷，我能在教堂举行婚礼吗？当然，谢谢。
1: 爹，昌叔。
2: 我就知道这个女人一定会回来。
1: 萧兰答应嫁给我了。
3: 恭喜少爷。
2: 有什么可恭喜的？他费尽心机还不是为了你，他这一次完全是以退为进。
1: 爹，您还在怀疑萧兰呢？
2: 我怀疑他不是没有道理。你想，如果老屋里没有藏着他娘，他在金楼好吃好喝干嘛那么着急？如果不是你赶回来，他已经交出了萧素琴。
1: 爹，您那么对人家萧兰，人家能不伤心吗？人家一片真心对我。哦，您老怀疑他，不是关他就是关他爹，这放一般女孩谁受得了啊？
2: 你呀，是着了他道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你爹我看得比你清楚。
1: 这么说您还在怀疑萧兰是薛安泰的女儿？爹，您都那么逼萧兰了，您都抄人几次家了，什么都没查出来吗？您还想怎么着啊？
2: 你这是在跟你爹说话吗？志杰，堂堂七尺男儿，为了个女人，为了这么点儿女情长，脑子就犯浑了。你想想，如果她真是薛安泰的女儿，你们两个结婚之后后果不堪设想。
1: 我发誓，萧兰不是薛安泰的女儿。
2: 就算她不是薛安泰的女儿，这个女人也是不祥之人。你想想，你们认识之后，你为她受过多少自伤？
1: 爹，我跟萧兰经历了那么多，我们俩谁也离不开谁。我觉得我跟她在一起，我什么都有，我就想跟她在一起。爹，您就成全我们俩吧。哼，
2: 你小子从小就这样，认准的事情不可能回头。我也知道你和萧兰这事儿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甚至到了黄河也不死心。这样吧，结婚之前你带着萧兰去天津卫看看你娘，回来以后就办婚礼。
1: 哎，爹，您不是又耍什么花招吧？别前脚我一走，后脚您又把人家抄个底朝天的。
2: 你们都快结婚了，难道不该去看看你娘吗？你别忘了，你娘还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天津卫呢，她这个未来的儿媳不该去看看她婆婆吗？如果她连这份孝心都没有，她就不配做我韩家的人。
3: 是啊，少爷，听二爷的话，带着没过门的媳妇儿去天津卫看看你娘，这么大的事总该给他一个告慰吧。
1: 好，我去。
3: 二爷，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查一查萧素琴的下落？
2: 上一次我们费尽周折什么也没得到，以萧兰的聪明，她是不会留下什么把柄的。
3: 那您的意思是

0: 从他爹入手。
1: 十年前的事，外面就有疯传，你们被埋伏是有人向徐安泰告的密，据说那个人就姓徐，
2: 和我们当年怀疑的一样。等志杰走了，把徐宗勉找来。
1: 是。他们出来了。徐老伯，
3: 韩少爷，这一路还请你多多关照兰儿啊。
1: 这您就放心吧，他要不老实，我替您收拾他。
3: 兰儿，是要嫁人的姑娘了，要学会照顾好韩少爷啊。相夫教子那是一门学问，也是你的本分，不能任性，不能让你死去的娘不安心。
4: 爹，我都知道了，你放心好了。
3: 好，好，好，好，好。
1: 徐老伯，那我们先走了。
3: 好，走吧。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二爷，徐先生到了。
1: 二爷，
2: 徐先生，你知道牌位上这几位是谁吗？
1: 是二爷故去的兄弟们。
2: 除了大哥曾念安刚刚故去之外，他们几位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1: 略有耳闻。十年前的8月15日，金楼发生了血案，九龙会失去了6位兄弟。长爷对吧？
2: 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徐先生，十年前你在干嘛？
1: 惭愧呀，十年前我在一家小布庄给人家记记账，可惜那家店关得早，老板也举家搬离了青岛，以后就再没有什么来往了。
2: 徐先生，十年前的金楼你了解吗？
1: 好像是薛安泰的产业吧。
2: 我听说薛安泰身边有一位出色的谋士，他也姓徐。
1: 哎呀，二爷啊，您看您这话说的，我知道您还觉得我女儿跟薛安泰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那都是无稽之谈，二爷您可得明察呀。
2: 我当然会查。阿查，
0: 在，
2: 请徐先生在金楼住下，好好招待。另外，悬赏1000银元寻找当年金楼的老人，找到的话，麻烦他为徐先生证明一下，他和薛安泰没关系。
1: 是，二爷，谢谢您，谢谢。
0: 徐先生啊，请。
1: 好，二爷，那我先下去了。

0: 二爷，
1: 看见没有，他心虚了。
0: 嗯，
1: 另外最近这段时间派人盯着萧兰家门口，盯着那个哑巴，如果真有那个小素琴，他不可能不来见的。
0: 明白。

0: 儿子又来看您了。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儿子要成亲了，儿媳妇都给您带来了。肖兰，您叫她兰儿就行。
1: 志杰，那我该怎么叫啊？
0: 反正早晚也得叫娘，干脆现在就叫了吧。
1: 娘，我来看您了，我是肖兰。初次见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了，您放心好了，我会替您好好看着志杰的。
0: 娘，儿子每年都带着肖兰来看您，争取明年带着您孙子一块儿来。
1: 哎，我觉得你娘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很欣慰的。
0: 我娘这辈子挺苦的。
1: 我还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你娘的墓地会在天津呢？
0: 其实我们家原来是天津的，我爹是个铁匠，我娘呢在家缝缝补补，洗洗衣裳。那时候小，虽然日子过得挺清苦的，但是有我娘操持着，觉得天天还挺开开心心的。民国十五年3月12号，那天我娘在厨房里做饭，做我和我爹最爱吃的面条。我娘让我出去喊我爹回来吃饭，我刚一出门，就听见后边一声巨响。再一回头，我家那边院子已经成为一片瓦砾堆了。

0: 才知道，是日本人炮轰大沽口，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我们家院子里。那天四处都是大火，大火着了整整一天。等火熄灭了，我和我爹跑了半天，才把我娘从那片瓦砾堆里刨出来，都不成人样了。后来我爹就带着我到了青岛，到了码头上出苦力，才认识了曾念安。
1: 这人有时候真的不得不信命啊。
0: 什么命啊？
1: 你想啊，其实这就是命中注定，让你离开了天津，来到青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认识。
0: 兰儿，能认识你，是我上辈子攒下来的运气，也是我这辈子的命。
2: 二爷，算日子，少爷跟萧姑娘明儿就该回来了。
3: 徐先生怎么样？
2: 没什么特别的，每天看看书，打发时间。
3: 悬赏当年金楼的老人有消息吗？
2: 目前没什么消息。当年金楼那些人，死的死，跑的跑，没有人敢留在青岛。
4: 二爷，门口有个人求见，说是领什么赏金。
3: 让他进来。
4: 是。二爷，人来了。
3: 阿金，你先出去。
4: 是。
5: 老爷，
2: 你认识徐安泰？
5: 啊，认识。
2: 你在金楼干过？
5: 干过。我在这儿干了有十年。哦，您别误会，那天晚上我不在，我回家探亲去了。
3: 徐安泰身边的老人你都认识吗？
5: 大多都认识，经常出出进进的，都认识。
3: 阿金，
4: 怎么了，二爷？
3: 叫徐先生过来。
4: 好的。
2: 别怕，我们只是让你认一个人，但是你必须说真话。
5: 啊，
2: 完了事儿，就可以领赏金走人。
5: 好，好。
3: 我听说薛安泰身边有一个眼线，你知道是谁吗？
5: 眼线？哦，您说有时过来找薛老板的徐先生。
2: 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5: 记得，怎么不记得？他这个人啊，总是偷偷摸摸的过来跟薛老板咬耳朵，怎么能不记得呢？
4: 二爷，徐先生到了。
3: 你先下去。
4: 是。
3: 你帮我认一下，这位先生是不是你说的那位徐先生？
5: 好。

0: 一点也不像，真的不是他。
1: 看仔细了吧？
0: 看仔细了，真的不是，一点也不像。他怎么会是徐先生呢？
1: 我看就是他。你如果想活着出金楼的话，说实话，说他到底是不是？
0: 大爷，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敢用我的性命担保，他真的不是徐先生啊！
1: 还狡辩，我崩了你！
0: 哎，大爷，饶命啊！他真的不是，你非得让我说的是，你饶了我吧，我赏钱不要了。
2: 海君，
3: 二爷，
2: 带老人去领赏金吧。
3: 哦，起来吧，快点儿。

0: 徐先生，二爷，非常抱歉，以后咱们就是亲家了。
1: 是，
0: 我希望这一切不愉快就让它过去。
1: 不敢，这二爷今后不再怀疑就好了。
0: 那么徐先生先回吧。
1: 好。

0: 给师姐准备婚礼。是，这就去办。
1: 原来是藤泽先生在帮我呀，真是大恩不言谢了。什么谢不谢的，徐先生谋略过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失败，岂不是太可惜了？你做得很好，韩儿也给你的，你就留着吧。云国，再赏他500大洋。
2: 去账上领钱。啊，谢谢社长。
1: 这个人不能留，说的是，明白。 徐先生，您这次受惊了，不过过了这一关，您以后可就是一片坦途了。
2: 韩志杰和小兰的大婚，不正是我最好的机会吗？
1: 下一个是谁啊？
2: 卫东篱吗？卫东篱和韩金泉都得铲除。你有把握吗？卫东篱养着你是兄弟，但他没交给韩金泉，为什么？
3: 他不甘心，他在等一个机会。
4: 探长，请柬，白三送来的。

0: 五爷，韩家送来请柬，日子定在月底，26。
1: 二哥呀，二哥，你到底是放过了小兰？
0: 这个，江运国送来的。

0: 萧素琴，真的是他？哼，他这个样子化成灰我都认识他。二哥呀，二哥，你真是百密一疏啊！你早晚得死在他们手里。
1: 胡言，藤泽为什么偏偏把这个消息告诉咱们呢？
0: 他们这是让我不能再装聋作哑了。
1: 这不是明明把咱们当枪使吗？哎，胡言，咱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二爷，让二爷出面。
0: 哼，糊涂。如果二哥他们杀了萧兰和萧素琴，那还有我魏家什么事啊？再者说了，他如果杀了萧素琴和萧兰，对我有什么好处啊？金楼还不是在他们韩家手里，码头还不是他们在垂帘听政？
1: 是啊，萧兰死了，确实对咱们没什么好处。

0: 虽然琏儿对韩志杰一直念念不忘，但韩志杰心里只有萧兰一个人。
1: 嗯，我算是明白了，韩志杰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琏儿，我不能让琏儿受委屈。有韩家在，我就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我算是受够了，我现在要的不是一半，是全部。
0: 可是五爷，咱们如果一旦出手，开弓没有回头箭。
1: 李氏兄弟呢？我不能冒着这么大风险白养活他们。魏生，看看这是在哪儿拍的？
0: 这个背景还真不好说啊。
1: 这样，赶紧去给我找。
0: 明白。
2: 仔细点，你看看这儿这儿。
3: 还有看呀！
4: 三儿，
2: 哎，少爷来了。嗯，给我吧。
3: 一路累了吧？
5: 我爹呢？啊，
3: 正准备婚礼呢，日子定了，这月26号。萧小姐，您父亲也同意了。
0: 你觉得呢？
6: 这些事情就让老一辈人定好了。赶紧回去看看二爷吧，我也要回家看看我爹了。
0: 也好，那就先送兰儿回去。
2: 好。
0: 我走的这段日子，我爹没难为兰儿家里人吧？
3: 没有，少爷，你看你说的，你赶紧上车吧。
0: 实话。
3: 实话。

0: 琳达这两天一直劝我把仇恨放下，可是我怎么也放不下。当然放不下，不过这一切都要等他们完婚之后再说。素琴，最近你就随着兰儿吧。我们这些计划都是背着兰儿做的。
1: 我怕他受不了。没关系，
2: 事成之后他会明白我的苦心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你。
1: 娘，干爹。娘，我给你带了点好吃的。最近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0: 琳达对我特别照顾，那我就放心了。
1: 兰儿，过两天你就要嫁人了。
0: 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原谅了志杰。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反正我又没打算见他。等你嫁人之后，我就和你干爹回崂山乡下去。
3: 只要你别忘了回来看娘就行。娘，你放心好了，我肯定要找机会让你跟志杰见面的。我相信，志杰会跟我一样，把过去的那些事情全放下。兰儿啊，可不敢有这样的幻想啊！韩志杰可以放得下，韩金泉可不一定。别以为你是韩家的少奶奶，韩金泉就不敢动你。
4: 难道就让我娘这么一辈子见不到光吗？你娘我就是这颗命啊！只要兰儿好，娘就会好。嗯。
5: 哎呦，厉探长，
6: 我三点还有个会，有什么事赶紧说。
5: 行，那我就赶紧说。小妹厉探长已经收到韩家的请柬了吧？
6: 嗯，
5: 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反正我必须得说，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4: 五爷这是给韩二爷当说客，
5: 我没工夫给他当说客。你先看看这再说。

0: 10年前，在金楼门口，你见过这个女人。
1: 我想不起来她是谁了。
0: 萧素琴，徐安泰的女人。
1: 是她？
0: 嗯，没错，就是她。萧素琴活着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铲除我们九龙商会。
1: 他都这样了，五爷还怕他吗？
0: 他我不怕，但是他女儿我怕。萧兰，
1: 玩笑开大了吧？
0: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千真万确。
2: 给你，谢谢少爷。厉少爷，我给你一颗糖，吃了这颗糖啊，什么苦都没有了。
0: 厉探长，我不管你现在想什么呢，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了，萧兰为什么只喜欢韩志杰，而不喜欢你。因为他要报仇，曾念安已经死了，下一个不是我，就是韩金泉。
1: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0: 李探长，我想跟你联手。
1: 怎么联手？
0: 萧兰已经收买了李氏兄弟，准备在婚礼现场动手为曾念安报仇。等他们得手以后，你带人进去抓一个现行就行了，让李氏兄弟只认识萧兰和徐宗勉的指使，到时候金楼就落到了我的手里。李探长，你放心，以后道上的兄弟全由你来调遣，青岛是咱们的天下，到时候我会让你比刘汉祥更风光。
1: 萧兰呢？你不会杀了他吧？
0: 不，一切听厉探长的。不过我劝你一句，萧兰心如蛇蝎，他为了报仇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对韩志杰投怀送抱，不值得你这么喜欢他呀。李探长，如果你支持我当这个会长，我把女儿许配给你。
1: 嗯，五爷还真舍得下血本啊。
0: 成者为王，败者寇嘛，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0: 欢迎，
1: 恭喜恭喜啊！
0: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
1: 恭喜恭喜啊！
0: 你好，
1: 恭喜恭喜！
0: 你好你好，
2: 恭喜！
0: 里边请，里边请，
1: 恭喜恭喜！
0: 欢迎啊，欢迎欢迎！
1: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里边请啊！
3: 哎呀，这家伙这也太精神了，少爷，你就穿这身出去，那得迷死一大片女孩啊！
4: 就是，
5: 别着急啊，等少爷办完了就给你俩办。
4: 行行行行，
5: 到后边看看准备怎么样了。办正事啊，别老瞄着女孩。
3: 好，放心，太精神了，太精神了，这你。
0: 哥，
5: 灵儿，吴叔，
6: 哈。
5: 你怎么来了？
0: 我之前跟兰姐姐说好了，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来给她当伴娘。
5: 灵儿，谢谢你。
0: 兰姐姐呢？
5: 在后边化妆呢。
0: 那我先去看看她。
6: 好，去吧。志杰啊，恭喜你啊。
5: 吴叔，谢谢您。您这大侄子以前做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可多担待，大人不计小人过。那之前不是没结婚的吗？今天结了婚就都好了。哎呀，
6: 说哪儿去了。
7: 哎，老五啊，哎呦，二哥，哎呀，恭喜恭喜啊。
3: 哎呀，谢谢谢谢。哎，什么也别说了。
6: 好好好，
3: 一会儿二哥陪你多喝两杯。

0: 好，二哥，我正等着呢。
1: 来来来，
0: 好，来来来，
1: 吴叔，里边请。
0: 哎，好，我先进去了。
1: 好，恭喜恭喜，里边请。

0: 我们终于回来了，兰儿终于又成为金楼的女主人了。关键是我的兰儿，你本来就是金楼的大小姐，却小小年纪跟着娘颠沛流离。
1: 娘，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咱们就不要再提了。还有啊，你放心好了，以后我会好好孝敬您的。
0: 过去，真的过去了吗？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呀？你这往后的日子难呐。
1: 娘，再难的日子只要有爱就不难了。

0: 韩芝杰，你愿意娶萧兰为妻，无论顺境或逆境，贫穷或富贵，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都将爱着她，珍惜她，对她忠实，直到永远。
1: 有一个姑娘，她被人冤枉，眼神里还充满着倔强。有一个姑娘，她债台高筑。 还不忘了给孩子们发糖。有一个姑娘，她身材娇小，可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敢跟人抢刀夺枪。有一个姑娘，她嗓音优美，听她唱歌的时候，我就像是在天堂。今天这位姑娘就要嫁给我了，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0: 所以我要用一生的时间，让他去享受这份幸福。我愿意。萧兰，你愿意嫁韩芝杰为夫，这一生无论顺境逆境、贫穷或富贵、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都将爱着他。
2: 珍惜他，对他忠实，直到永远。我愿意。如果爱你是错，我宁愿不对；如果对意味着要离开你，我宁愿错一辈子。这辈子，我只跟你在一起。
3: 哎，干嘛呢？哎呀，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4: 你不能进去！
3: 我有急事儿啊！
5: 哎，
3: 我有急事儿啊！
5: 哎，
0: 在场的人有何异议？
3: 不能，他们俩不能成亲，不能成亲的！
6: 什么意思？
3: 不能，不能成亲的，不能啊！
5: 别吵！
3: 不能！
5: 哪来的疯子？轰出去！
3: 他们俩不能成亲。

0: 算过，他们八字相克，五行不合，日后必有血光之灾。
1: 今天是我儿子的大喜之日，
0: 成亲呐！
1: 你在这胡言乱语，轰出去打！快走，走！
2: 等等，二爷，今天既然是大喜的日子，
0: 不能啊！
2: 再说，这又是在教堂，还是不要动手的好。
3: 白三儿啊，把他请出去吧。
4: 是。
3: 放开他，走，赶紧滚，滚
4: 走，快走，快走！
0: 天哪！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是我韩金泉大意了。来，神父，继续。
5: 没有人再反对了吧？丈夫和妻子请互换戒指，

0: 走。
1: 他们八字不合，所以真的不能成亲呐。哎呀，
2: 阿炳，你别来无恙啊。
1: 是魏五爷。
2: 哎呀，你还真听出来了。阿炳啊，你跑到哪儿去了？我派人找你，我快把整个青岛都给翻个底儿朝天了，也没找到你。怎么，你自己冒出来了？
1: 阿炳就一算命的瞎子，无足轻重，何劳五爷费心？
2: 阿炳，这次你冒出来是想说实话了？
1: 天意不可说，可天命不可违。
2: 你好一个天意不可违呀！过去你是宁死都不说呀，为什么现在要冒死开口了？
1: 当初要说与五爷，那是害人。今天阿炳是来救命，怎可同日而语？
2: 你真是个算命的先生。好嘴啊，你是左右都是你说的。阿炳，当初啊你对我是有用，可是这次你是坏了我的大事了。你是个算命先生，你就没掐指算一算，你这次闯婚场就要命归西天了。
1: 阿炳怎能算不到，知天命而为之，无愧于心，足矣。
2: 那好，就听你的，送他上西天吧。
1: 社长，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说。
1: 按徐先生说的，今天死的应该是韩家，魏东篱上位了，他岂不是更危险？

安志杰出事，萧兰就是魏王人。魏东篱啊，他这辈子最应该学的就是夹着尾巴做人，而不是梦想当什么会长。他赢不了的，今天该有个了断了。

0: 谢谢，
1: 少爷。嗯，
2: 他们上来了。
0: 爹，五叔，我们俩小辈先敬您。
2: 志杰啊，小兰，恭喜你们，祝你们俩永远幸福。
0: 谢谢五叔，
3: 谢谢五叔。
2: 好，好，好，好。嗯。
4: 走走走走。
0: 爹，我和您儿媳妇儿。敬您啊，
3: 肖小姐，应该改口叫爹了吧？
2: 哎，对啊，该改口了。
3: 爹，
4: 哎，
3: 儿媳妇儿给您敬酒了。
4: 好嘞，
0: 以后我跟您儿媳妇儿一定好好孝敬您，马上给您生个白胖的大孙子。
4: 好，行，我等着。这样，我这儿呢一点小意思，小兰，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明年啊，给我生个胖孙子啊！
3: 谢谢爹。
4: 来，喝一个。好，
0: 谢谢爹。
2: 哦，哦，二哥，你真是好福气啊！
4: 志杰，一会儿啊，我和你五叔回去好好的喝，你呀，悠着点啊。
0: 爹，今天什么日子？那我们还不好好耍耍？
4: 好，那我们俩先走了，啊，
2: 好，你们好好耍，我们先回去了。
0: 您回去早点休息啊。
2: 哎，
0: 五叔，改天我再拜访您去啊。
2: 哎，好，好，好。
0: 哎，阿金，搜索我爹和五叔。
3: 是。
0: 兰儿，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少爷，二爷说的对，你得抓紧回去，你还得生小小少爷呢。
0: 怎么那么贫呢？喝酒去！
1: 哎，
0: 走，走，
3: 走。

0: 这下杨老头可管不着了吧？
1: 我怎么觉得现在好像做梦一样啊？
2: 兰儿，知道戒指为什么要戴在无名指上吗？
1: 不知道。
2: 你看啊，大拇指代表父母，食指代表兄弟姐妹，中指代表我们自己，无名指代表夫妻，小拇指代表子女。嗯，自己不算。
1: 自己不算。
2: 父母会离开我们，兄弟姐妹和孩子会各自成家。嗯，只有夫妻分不开。
1: 真的分不开啊？
2: 因为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

0: 老吴啊，
1: 啊，
0: 我们兄弟已经很久没这么喝酒了。
1: 是啊，二哥，
0: 咱们尽顾着你争我斗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翻开那页，好好的喝。
1: 二哥，
0: 嗯，
1: 酒是好酒啊，可是咱们作为兄弟之间喝酒，这恐怕是最后一杯了。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

0: 老五啊，我们兄弟已经很久没这么喝酒了。
1: 是啊，二哥，
0: 咱们就顾着你争我斗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翻过那页，好好的喝。
1: 哎，二哥，十年前咱们一瓶酒是九个人喝，现在呢，酒是有的是了，可是没人喝了。
0: 对呀，啥都有了，情没了。老吴啊，我今天跟你敞开心扉的说，志杰结婚以后，我真的要退出江湖，在家养老。今天你就陪着我，好好的喝，一醉方休。嗯，
1: 看来二哥今天是高兴。好，我就陪着你喝，一醉方休，
0: 不醉不回。

0: 酒是好酒啊，可是咱们作为兄弟之间喝酒，这恐怕是最后一杯了。
1: 老五啊，什么意思？

0: 萧素琴。
1: 对，没错，萧素琴。二哥，我知道你对我是真的没有二心，要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这份情兄弟我记下了，但是我不能像你一样跟着一块等死，我还不想死，我必须先下手为强。

萧兰嫁给了志杰，下一个死的肯定是我。萧素琴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都是我做的，所以我不想死，我也不能死。

0: 原来李氏兄弟一直在你这儿，你一直和道川社有来往。萧兰、萧素琴仅仅是你的借口，你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做掉我，对吗？金楼对你的诱惑太大了，一个把头喂不饱你。
1: 什么都瞒不过你二哥，
0: 你能杀我？那你能杀掉志杰吗？

0: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是不可能出手的。
1: 哼，魏东篱，你想过没有，你的女儿，我的儿子知道这一切之后，他能原谅你，饶过你吗？哼，
0: 你跟我讲儿女情长，儿女情长我已经讲了十年了，二哥，这你也是知道的。但是最后我落到什么好处了？

0: 你一路走好。
1: 五爷，那韩志杰怎么办？
0: 韩志杰和新娘子明天会来给他爹磕头的。
2: 明白了，守株待兔。
0: 萧兰是薛安泰的女儿，证据确凿，杀韩志杰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爹死在萧兰的手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五爷放心，我们兄弟知道该怎么做。
0: 那我就等好消息了。

0: 我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
1: 你叫什么？
0: 你不是听见了吗？
1: 哟，你确定你自己真的没有叫错吗？
0: 怎么会呢？不会叫错的。
1: 那就别怪我不省力气了。

0: 爹，爹，爹！谁干的？谁干的？爹！
1: 师姐，
2: 韩少爷，韩少爷，
3: 别动！你们这两条狗，把人给我放开！把人给我放开！
4: 韩少爷，我不会伤害萧小姐的。萧小姐，我们兄弟俩非常感谢你上一次放过我们的恩情，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给曾会长还有你父亲薛安泰报仇。
0: 把人放开！
2: 韩志杰，你没想到吗？今天会落到我们兄弟俩手里。萧小姐，谢谢你的配合，我们才能杀了韩志杰一家。
1: 你们胡说些什么呀？
4: 难道你不承认你是薛安泰的女儿吗？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一场婚礼怎么会是这样？我女儿今后怎么办？我女儿怎么办？韩家如此大的产业，难道就靠我女儿一个人吗？老天不公！兰儿，不要太难过了，保重身体要紧。
1: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一定是我在做梦，一定是我在做梦，对吧？
0: 兰儿，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韩家完了，没有了，你现在就是韩家唯一的支柱，你必须挺住。
1: 为什么会这样？林大嬷嬷不是跟我说过吗？只要放下仇恨，神一定会祝福我的。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0: 这都是他韩家的命。
1: 可这一切都不是我干的，干爹你知道的，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0: 兰儿，干爹知道，干爹知道。不过事已至此，老天已经替你做出了安排，这都是天意。老天也要把属于你的东西都还给你。孩子，你天生就是大小姐的命，兜兜转转，早晚都得回到原处。

0: 我不要当什么大小姐，我只要治杰能回来。现在，他觉得是我杀了他爹，干爹，我该怎么办？
1: 孩子，你先静静，静一静啊。
0: 这样，跟干爹咱们先回去吧。啊？
1: 我不回去。
0: 不，我不回去。

没路了啊！小心！

0: 再走，走，快走，快点！
1: 探长，
0: 跟我走。
1: 是，
0: 走。
2: 听干爹一句劝，我们还是回锦楼吧。总这么待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得赶紧报警，查出凶手。
0: 不用报警了，李氏兄弟我已经找到了。
3: 你找到他们了？太好了，你一定要查清楚，不是我让他们杀了二爷的，我真的没有。你一定要替我查清楚。
0: 放心吧，兰儿，我明白。
3: 志锦呢？他刚才受伤了，他伤得严不严重啊？他现在人在哪里？他有没有事？
0: 韩志杰身负重伤。又被李氏兄弟击落山崖，恐怕是很难生还了。我现在正在派人找，找到了我就通知你。
3: 不可能，志杰他是不会死的，每一次他都能逢凶化吉的，他是不会死的。
0: 韩志杰怎么了？他又没长三头六臂，他怎么就不会死？
3: 他就是不会死，他就是不会死。
0: 兰儿，你醒醒吧。韩志杰从那么高的山崖掉下去，他必死无疑。你不要再抱幻想了，他死定了。
1: 哎，兰儿，兰儿。

0: 兰儿，你醒了，局势我已经控制住了，现在金楼很安全。
1: 你怎么还在这待着呀？啊，志杰呢？你快去帮我找志杰，你快去啊！
0: 他死了。
1: 不可能，志杰他不可能死，他不可能死，你快去找他呀！
0: 我会让你相信他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为你的以后想想吧。兰儿，
1: 这不可能。
0: 只要你接管九龙商会，
1: 这不可能。
0: 我会帮你摆平。

0: 黑白两道的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兰儿，我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
1: 李晨曦，从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过，咱们俩不可能。我这辈子，志杰就是我唯一的男人。死了这条心吗？

1: 我对你这么好，你就这么讨厌我吗？韩志杰有什么好？你别忘了，10年之前就是他一枪崩了你爹。你胡说什么呢？事到如今，你还想瞒着谁呀？薛安泰是你爹。
0: 萧素琴是你娘，你把你娘藏了10年，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可是不管怎么说，志杰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兄弟。他出事了，你就不应该帮他吗？他是你最好的兄弟啊！
1: 我最好的兄弟。你要是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如果没有你，我们俩可能还是好兄弟。
0: 不过现在我们俩的关系已经无所谓了。你没有骗他吗？韩志杰到死也没有想到，躺在他身边的女人居然是他仇人的女儿。你不是比我还狠吗？
2: 够了！
0: 我不想看见你，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啊！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还能对我指手画脚吗？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小乞丐，还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警察？
2: 我告诉你，你错了，在青岛，谁瞧不起我，谁就得死，包括韩志杰。
3: 我不想再看见你，你走，你给我走，你走啊！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2: 听我说，
3: 你走了，
2: 怎么了这是？李队长，你消消气，兰儿，怎么了这是？李队长，有什么咱们出去说啊？
0: 走开！
1: 当着你们父女俩的面儿，我把话跟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兰儿要是跟我，咱们就都好好的；如果不跟我，我就让李氏兄弟供出你们是幕后黑手，蓄意报仇，一并治罪。我还告诉你们，别以为金楼没人惦记。
0: 你们不要，有的是人要。兰儿，你听李站长刚才说了吧？他支持你执掌商会，这是天大的好事嘛！啊？什么金楼不金楼？无所谓。李晨星，我告诉你，你不就要我这条命吗？我不在乎，你拿去好。
2: 路是你自己选的，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李探长，哎，李探长，你有话慢慢说，李探长。李探长，刘步，刘步，刘步，李探长。
1: 刚刚出了这事儿，兰儿心情也不好。我们总得给他几天时间，让他缓缓吧。啊，商会的事儿您还得多多帮衬。兰儿终归是您的，是不是？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劝劝他。你没必要劝我，还是好好的劝劝他吧，别把自己犟死。我等你的回话，五爷那边还急着呢。
4: 再来一杯。

0: 李探长，李探长，李探长，我等您老半天了，
1: 有事快说，我还有公务。
0: 李探长，我帮您铲除了韩家，咱们实现的约定，您看。
1: 我说五爷，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等我审完犯人再说吧，还不知道他们供出来的是谁。
0: 哎，李探长，什么意思啊？
2: 小兰，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就是靠着厉晨曦。有了他的支持，商会里有谁敢对你说个不字？如果真跟他闹翻了，厉晨曦帮着魏总理掌了权，那我们会是什么样呢？这么多年了，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大仇得报，眼看着码头就要拿到手了，金楼也要拿到手了，整个商会都要拿到手了，我们盼了十年，不就是盼着这一天吗？
3: 你让我嫁给厉晨曦，我宁愿去死。
2: 你说什么？死？你输得轻巧，你死了你娘怎么办啊？还有魏东篱呢，你死了让他掌了实权，那不是仇者快亲者痛吗？兰儿啊，你打小就聪明懂事，怎么最后这一关就趟不过去呢？啊，
3: 干爹，我不想报这个仇，不想报，我娘她不也放下仇恨了吗？为什么你还要逼我？
2: 我告诉你，韩志杰是杀父仇人，别说是他现在已经死了，就算是活着你也得杀了他给你爹娘报仇。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娘真的放下了？
3: 你什么意思？
2: 我告诉你，你娘为了报仇，她是故意让你们结婚的，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现在总算是有盼头了，别让你娘失望。
3: 你们怎么都这样对我？为什么？
2: 十年隐忍，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兰儿，你到外面去看看，你好好看看外面是什么形势。我们一家人的生死可都在你的一念之间了。
3: 干爹，我不能再做对不起志杰的事情，我不能再做，我求你，你别再逼我了，行吗？

0: 不行，我们得把少爷送到老狱诊所去。
1: 我说你这个脑子，他们现在没找到少爷的尸体，那肯定知道少爷没死，你现在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0: 少爷在这就是等死啊。
1: 哎，这样你在这看着少爷，我去青岛，我把于先生给请过来。
0: 那他要不来呢？
1: 我想跟他好好说，如果实在不行，我就是绑也把他给绑过来。就不信了，咱们少爷躲不过这个劫。你在这看着。
0: 哎，你速去速回啊。
2: 徐先生，在我眼里您做事从来都是于无声处，刀光剑影，这次除掉韩家，借刀杀人更是玩得漂亮。我藤泽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了，您都已经成功了，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3: 藤泽先生过奖了，没有您的支持，我也没有那么足的底气。只是目前有个人不太好对付。
2: 韦东篱，
3: 李振兴，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你想啊，如果他不支持我，支持魏东篱，那我这么多年可真是白忙活了。
2: 同样道理，如果厉晨星支持你的话，

0: 那卫东篱就是寝食难安了。
1: 嗯，没错，是这样的。哎呀，这个李振兴可不比韩志杰啊，韩志杰那是只猛虎，他喜欢在太阳底下觅食，既暴露他的勇猛，同时也暴露他的弱点。而李振兴这个家伙是喂不熟的狼，他是常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视别人的破绽，别人却很难抓住他的弱点，况且他手里还有枪。藤泽先生，您一定帮我把他稳住，如果我拿下商会，一切都按我们事先商定好的办。
0: 李晨星这事我可以帮你，但你总得先拿到码头吧。
1: 交给我。
2: 李探长，喝一杯。
0: 李探长现在可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此时不享受更待何时？一会儿我让两位姑娘陪您回去，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3: 我李晨星是苦孩子出身，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美事。藤泽社长，一会儿春风得意，一会儿春宵一刻，有话直说吧。
0: 好，
3: 等等，让他们出去。
0: 你们先出去。

0: 李团长，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萧兰和他父亲的麻烦。
1: 姓徐的找过你？
0: 他找不找我，我都会这么做。九龙商会在姓徐的手里，比在姓魏的手里好。
1: 他给你开的什么条件？你这么帮他？
0: 我就是个生意人，一切都是为生意着想。
1: 藤泽社长如果仅仅是个生意人也就罢了。
0: 我不挑明你的身份，也是给你留份颜面。现在青岛谁都想拉拢我，徐宗冕、魏东篱，包括你，对我来说没有区别，我只看重价钱。我暂时还不想开价，现在只是想提醒你一句。
1: 哦，
0: 说来听听。你们刘海雄刘署长现在还在上海医院躺着吧？只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命会这么大。
2: 我是听说厉探长当时可是尽责的很呢。这事如果传出去，您可就出大名了。藤泽
0: 社长，这是要将我的军呢。
2: 我们大日本帝国已经跟你们国民政府签订了和美协定，你们蒋委员长都会让我三分。只要你我合作，青岛迟早就是我们的。
1: 要合作可以，我只有一个条件，我要得到萧兰的心。你我一条线还拿不下一个女人吗？但要我们合作顺利的话，有一个人必须除掉。韩志杰，我派人下海去搜了，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3: 还活着，我想，他一定会回来报复的。这就是我担心的，所以要斩草除根，免得后患无穷。
1: 找人去趟上海，去上海干什么？有人拿刘汉祥来威胁我，咱们总得去上海关心关心刘署长。 你明白我的意思？
3: 明白，我这就去办。
1: 等等，啊，严密监控老于诊所。

0: 你盯着，我去给探长打电话。
1: 你真去啊？
0: 我说兄弟，咱要想活得好，还是得听探长的。那韩少爷人是好，可谁让咱穿这身皮呢？啊？
2: 喂，什么？只有白三吗？你们千万别动手，盯紧了，白三出来了就跟着他，一定要找到韩志杰。
0: 韩少爷没死，
3: 于先生，现在只有您能救我们家少爷了，我求求您了，跟我走一趟吧。
0: 那你怎么不把他带来呢？你知道我诊所的规矩，仇家是不能上我这儿来寻仇的。
3: 于先生，现在青岛黑白两道都要追杀他，我是真不敢冒这个险把他带来呀。于先生，您是不知道，少爷是被下套了。你还记得那个萧兰吗？看着挺好的一个姑娘，谁知道她就是薛安泰的女儿。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个女人比蛇蝎还毒。她买通了李氏兄弟，杀了二爷不说，还要追杀少爷。她这是要给她爹报仇啊。我们家少爷被这个女人害的是，爹也死了，家也败了，自己还身受重伤，差一点就要了性命。于先生，我是真不敢把少爷带来，只求求您能跟我走一趟。于先生，只要这次您救我们少爷一命，以后我白三的命就是您的。
0: 哎，难怪我诊所外面一直有人盯着，韩少爷要到我这儿来治伤了。
3: 于先生，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家少爷的病实在是太严重了，恐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0: 拿着那个药箱跟我来。
3: 哦。

0: 石头搬开。
1: 搬开？
0: 啊，自从上次跟韩少爷被道川社的人围困了几天几夜之后，我就修了这个暗道。来，把箱子给我。
1: 哎。

0: 别担心，已经三条街以外了，他们不会发现的。
1: 好，
0: 走。
1: 好。萧兰，萧兰，志杰哥那么爱他，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不行，我得去找他，当面问清楚。
2: 灵儿，这些都是江湖上的事，你还是少掺和。
1: 不行，我必须要当面跟他问清楚。
3: 你给我站住！萧兰是什么人？他忍了十年就是为了报仇，你现在去找他就是送死。去，把他送房间去。
1: 走，听话。
4: 五爷，码头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4: 码头的人不让我们的人上码头，现在都跟了姓徐的了。
3: 什么？
5: 白三还在里面，
4: 在。
5: 蠢货，韩志杰的伤耽误不起，这么长的时间一定有问题，快进去看看。哎，

0: 没有。
1: 探长，一个人都没有。
0: 探长，我们一直盯着呢，真的。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人就没了。
2: 老于一定有后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继续盯着，我就不信他不回来。要是再盯不住，我就让你们去牢房里守牢门。

0: 于先生，我们家少爷怎么样啊？
1: 不乐观呀，得马上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0: 在这儿？
1: 当然，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哦，我帮着做什么？
1: 烧一壶热水。
0: 好，
1: 再把油灯点上。

0: 啊，星星啊！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啊！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建筑承载着这座城市一路走来的点滴记忆。这些沧桑厚重的老房子用一砖一瓦凝固岁月流转。总有一些人，他们推开这一座座时间的居所，寻找与历史对话的管道。从事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多年的李麒麟既是其中之一。位于天津解放北路的花旗银行大楼，在天津房地产志中有着清晰的记载，李麒麟却心存疑惑。天津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保存着大量近代建筑设计图纸，花旗银行大楼的图纸却不在其中。为了寻找这份图纸，李麒麟决定从建筑师入手。
1: 我们一直在追寻着这些老建筑的足迹，通过房地产志

0: 能够看到这栋建筑呢是由一个叫墨菲的建筑师设计的，那么他这个工程师呢叫做墨菲和达纳工程师。既然有设计人，那么图纸应该在。
1: 亨利·墨菲，美国建筑设计师，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学专业，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校园设计都出自他手。墨菲以善于吸纳中国传统建筑特点而著称，据说他曾在紫禁城流连许久，醉心于这宏伟的中国宫殿。但是天津解放北路上的花旗银行大楼却是典型的西方古典主义。
2: 这个柱式它属于艾奥尼亚柱式，但是它是罗马式的艾奥尼亚柱式，和希腊的艾奥尼亚柱式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希腊艾奥尼亚柱式有凹槽，古罗马的柱式没有凹槽，大气简朴，显然是花旗银行的一种带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样式。
1: 如今的花旗银行发源于纽约城市银行，但纽约城市银行早期的建筑并没有采用柱廊样式，这又是为什么呢？秘密就隐藏在天津这栋大楼之中。保存近百年的铁艺装饰可以看出一个标志，大楼顶端盾徽上标志更加清晰，它是用花体英文写就的 IBC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1901年在美国成立，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发展海外业务。1902年 IBC 在上海、新加坡、马尼拉、横滨和香港的分行纷纷开张，均是当地第一家美国银行。
3: 来到天津呢是1916年，先没有盖大楼，在这个现在这个花旗银行对面先有了简易的一个设施。
1: 初到天津的 IBC 不仅没有建起大楼，中文行名也不叫花旗银行。清乾隆49年，刚刚独立的美国急于向远东发展贸易，他们将大量人参装上中国皇后号商船，驶向广州。
3: 当时清政府觉得来的这批人，从说话来说，那翻译就是英文翻译，也一样，说话也一样，长得也差不多。
1: 唯一可以区别这些来自新大陆的商人和英国人的，就是船头十分花哨的国旗。人们便将美国形象地称为花旗国，将从美国运来的人参叫做花旗参。这个习惯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晚清时期，政府官方的外交档案上依然会出现花旗国这一称谓。来到中国的第一家美国银行 IBC， 官方译名万国宝通银行，民间却习惯叫它花旗银行。从 IBC 在中国发行的钞票看来，花旗银行逐渐成了官方认可的中文行名。委托墨菲设计分行建筑的正是力图开拓中国市场的 IBC， 当时的花旗银行。
0: 墨菲在北京有大量的建筑作品，然后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搜到了北京老的花旗银行，居然也是这个人设计的，而且那个花旗银行的老照片跟我们今天解放北路的花旗银行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有理由来猜想，是不是当年这个建筑师用了同一版的图纸建造了两个地方的楼房。
1: 耶鲁大学纽黑文斯特林纪念图书馆馆藏佐证了李麒麟的猜想。1917年，墨菲接到 IBC 设计北京分行的任务，却因产权等纠纷，到1919年7月才正式开始建造。1918年，他又接到了天津分行的设计任务，也许是担心为北京分行设计的大楼无法建成，才将这份图纸用在了天津分行。墨菲一共设计了6家花旗银行分行，而他们无一例外采用了艾奥尼亚柱廊这个标志性的设计元素。几乎同时，纽约城市银行在美国本土逐步发展，它兼并了 IBC， 将自己的海外分支网络扩大近1倍。

0: 这栋大楼中的天津分行更在动乱中成为巨额资产的庇护所。
1: 1927年12月，上海的这个英美的这个大银行，把350多万元，这个现款，用船运到天津。当时天津的这个驻军，美国驻军、英国驻军，派出专人到塘沽这个就接这个船，然后又火车运到天津，存在这个天津花旗银行。这情况是什么呢？1927年。这个4·12政变，上海社会秩序很乱，考虑到这个，把这笔巨款就运到天津。
0: 正是从这一年起，花旗银行正式成为纽约城市银行的中文行名。百年沧桑，留与后人多少谜团，而这栋屹立至今的建筑，正是镶嵌在时间里一把解谜的钥匙。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1913年10月，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甫一成立的北洋政府首先面临一大难题，财政紧张。
1: 这时候法国惠理银行他趁虚而入，说现在你们看吧，你不如咱们两国能建一个开展经济活动的一个银行，所以加一拍即合，中法世界银行1913年成立时资本金4500万法郎，虽然说是中法合资，实际上中国政府的这个投资是1/3啊，也是让法国财团借款来偿的。
0: 1919年，中法实业银行在天津开设分行。今天，解放北路上一栋高大雄伟的建筑依然矗立，默默收藏了百年前波澜起伏的过往。
2: 一进这个大厅，有明显的古典主义特征。这个挑空呢，显然是继承了古罗马建筑中的这个穹窿式建筑的这个特征。与其说它是一个审美特征，不如说它是一个观念性的特征。它想控制整个天宇，想控制整个世界。
0: 建筑透露实力或雄心。中法实业银行倚仗两国政府的背景，吸揽了大量存款。法国数万华工也都通过该行汇款，他还创办了著名的永和营造公司，几乎承揽了法租界的各大建筑项目。根据民国时期的天津市公务局业务报告，永和营造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这栋大楼之中，大楼本身自然也是永和营造的得意之作。
2: 这个空间呢，就比较宽敞，比较舒畅。一走出这个空间的阳台，就发现有一种非常狭窄的感觉。这种狭窄的感觉正好跟这个宽敞的空间形成反差，尤其是从外边看，它有一种近身，但是这个阳台的柱廊和整个建筑形成了一体。这在建筑语言上，是经常运用的一种空间变化。有进有出。

0: 有虚有实，有明有暗，有主有次，有突出有隐含。
1: 对照建筑与图纸，可以看到种种精心设计都在实际营造中得到体现。转角处，十根柯林斯巨柱形成的柱廊贯通两层，恢宏中不失精致。大厅内，色彩斑斓的玻璃窗与彩色地面呼应，方圆柱式，刚柔相济。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处处皆显匠心。
0: 这个厚度大约得有15公分，相当的沉。
1: 地下室里，金库厚重的铁门给人安全可靠的观感，一如这辉煌的建筑，一见就使人感到稳重笃实。然而华丽外表下隐藏的危机逐渐显露。
2: 一战欧洲的那种经济非常的萧条，法国银行总部在巴黎，也干了几件什么投机倒把贪污这样的事儿，所以这银行就不景气了。在中国这个银行呢，投资于内河的轮船也没赚钱，也赔了。从泰国越南那边买大米，用船运到天津来，半道让德国鱼雷给炸了，就这几件事儿都没干成，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候中法实业银行又不想宣布，法国政府也不想宣布，但是让法国的媒体知道了。
1: 将大量资金存在中法实业银行的中国储户听到消息，深恐资产不保。中法实业银行还在中国发行了面值200多万的纸币，银行一旦停止兑换，岂不形同废纸？1921年，中法存款人的焦灼宛在眼前，他们一次次致函驻金驻京法国领事，却收效甚微。
2: 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的华商银行有工会，就华商银行工会，他们联合起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同意下，代为兑换这200多万两的这个兑换券。
1: 各地银行工会一面清查中法钞票流通实数，一面宣布代兑办法。他们筹措款项，设置代兑地点，并成功应对了开兑时的恐慌。但两国政府依然面临中法实业银行破产的威胁。
2: 从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想这个停业的这个中法实业银行彻底的歇业破产。以法国在远东的形象，创办一个银行啊，就那几年就要停业，中国政府也很为难。这些银行的债务怎么办？债权人怎么办？还有一个，中国政府的借款那个数怎么办？
1: 为了维持中法实业银行，双方决定用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作为该行偿债复业的资金。1925年7月，中法实业银行改组为中法工商银行，再次开业，业务进展却大不如前。1948年，中法工商银行结束业务。几经风雨，这家天津分行仅存留了短短35年，而这栋大楼百年之后仍是一处醒目的人文景观。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解出一颗谷物。

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0: 从天津河北去意式风情街上空俯瞰，一座屋顶有三个亭子的建筑格外抢眼。房子曾经的主人鲍贵卿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的一员大将，张作霖的左膀右臂。
1: 鲍贵卿呢是辽宁海城人，曾经做过陆军总长、黑龙江督军、吉林督军等等一些职务，在任内呢就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啊，当时老百姓都管他叫抱钱搭子啊，能看出来这个人很有钱，也很吝啬，也会很会赚钱。
0: 鲍贵卿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小洼村一个贫苦农家，19岁投到淮军总兵叶志超麾下，曾入榆关武备学堂学习，后来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工程科，受到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赏识和重用，很快成为北洋军阀中的重要人物。这所住宅是鲍贵卿在1920年购置土地自行设计和建造的。
1: 鲍贵卿买地建房的时候这是中国的土地，当时呢因为奥租界在这里时间短，市政设施啊等等的都不是很完善，所以呢地价肯定也相对异租界比较低，同时呢它又毗邻着异租界，盖好房子之后呢升值空间又相对比较大，这也是鲍贵卿的精明之处。
0: 辛亥革命爆发后，鲍贵卿在段祺瑞推荐下屡屡晋升，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兼署省长。在赴任的路上，经过奉天时会见了张作霖。鲍贵卿和张作霖是同乡，曾经对门而居，张作霖将长女许配给鲍贵卿之子，两人结为儿女亲家，鲍贵卿也成为了奉系军阀的一员。1920年9月，鲍贵卿担任吉林省省长，掌握吉林全省的军政大权。在他的助力下，张作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但张作霖与鲍贵卿之间也随之出现矛盾。1922年，鲍贵卿提出辞职，谪居金门。
2: 上个世纪的20年代，天津是北洋政治各种人物巨头聚合地，什么特点？基本是下台的领导，在台领导在北京呢，一旦政治上有风吹草动，他马上到天津就去了。那么奉系进关以后呢，他不能直接进入北京，没有这个条件，他可以直接到了天津。天津城内及其周围都有大量的奉系组织。
0: 1927年，张作霖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又聘鲍贵卿为大元帅军政府审计院长。1928年6月3日，奉军在北伐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张作霖一行乘坐专车退往关外。在天津停留时，鲍贵卿临时下车去医院看望出生不久的小儿子。黄姑屯一声爆炸结束了张作霖的一生，鲍贵卿幸免于难。
3: 对于当时的军阀政客而言呢，社交实际上是他住宅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这个社交功能在这种

0: 房子里也显得非常的突出。它从一层到三层都设置了很多这种非常开敞的公共的空间。一层的空间是最内向的，三层的空间呢有一个大露台是最外向的，而二层的这个阳台呢就是内外空间相连接的一个过渡空间的一个场所，非常有趣。在一个三层的屋顶上放置了一个如此传统的中式的亭子，这个做法呢在近代建筑里也非常的少见。这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做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瓦当的设计。这个瓦当呢在明代和清代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使用的是一些龙纹或者是一些动物的纹样，而这个包贵卿呢他在这里选择了采用写字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铜瓦上写的是延年，在滴水的瓦上写的是益寿，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未来的一种吉祥的祈祷。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特殊，展现了鲍贵卿本人的一种设计的天赋。
1: 鲍贵卿不仅购置大量房产，还占有大片土地，并担任天津仁义地产公司董事长。当时公司所属土地大多分布在天津南门外炮台庄一带，地势低洼，不宜营建房屋。鲍贵卿出资8万元成立顺济电土公司，又修建轻便小铁路，取土垫平坑地，高价出售，从中谋得暴利。
2: 当时他买了600亩的碱地，投垫平之后呢，以每亩2000到2500的价格出售。经过市场的运作，最后这些地呢，竟翻番涨到了4000到5000一亩。可以说这个事儿呢，让这个公司赚了一大笔钱。后来呢，他继续的囤地，在今天南开中学的附近又买了60亩地，当时也是准备要出卖的。后来张伯苓先生呢，为了建设南开中学的操场，找到了鲍贵卿，最后以50000块钱了事。这也算相对吝啬的鲍贵卿啊，为了南开中学慷慨解囊了。
1: 从平步青云、叱咤一时的军阀，到弃政从商、富甲一方的财阀，鲍贵卿同很多走下政坛的北洋官员一样，准备在天津度过余生，最终将一抹随着岁月逐渐褪色的身影，留在了这座写满中国近代历史的城市，留给更多的后来人去读取，去品评。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新闻联播重点关注“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持续加强港口支撑，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天津经开区高信用国企矩阵再扩容，经开。

0: 区双 A 评级及以上的区属国企已达7家。
1: 昨晚新闻联播关注了天津港产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3: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2: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4: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1: 2025年8月，天津港载舶效率服务品牌正式发布。昨天，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目前该服务品牌已全面迈入市场化落地、常态化运营的成熟发展新阶段。一年以来，累计800余艘次船舶纳入载舶效率服务，重点航线直靠率稳定保持在99%。全年船舶平均载舶时长仅52.7小时，累计吸引220余艘次临时航线船舶加挂天津港。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9095.6亿元，增长12%；进口2.14万亿元，增长17.2%。
0: 从经营主体来看，国企为外贸主力，民企增长势头强劲。区域国有企业进出口总额1.63万亿元，占地区外贸总值的53.6%，撑起外贸半壁江山。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是核心支撑，保税物流增速亮眼。区域一般贸易进出口2.19万亿元，同比增长7.9%，占外贸总值72%，稳固支撑外贸大盘。出口领域各类产品表现亮眼。机电产品为出口主力，区域机电产品出口5396.7亿元，占出口总值59.3%。其中，电子元件、汽车、电工器材出口增长显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步增长。其中，塑料制品、家居及零件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进口市场稳中有升，大宗商品起到稳定市场的关键作用。区域大宗商品进口9179.4亿元，占进口总值42.9%。
1: 作为中国移动与我市战略合作落地的标志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1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项目1期占地105亩，可部署8100架22000瓦高功率机柜，是中国移动面向人工智能训练、推理及行业应用需求打造的高标准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

要承接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算力需求与产业外溢资源，进一步增强区域智能算力供给能力。我们继续来看，日前华电国际天津开发区分公司万吨级固体吸附二氧化碳补给示范项目现场推进会举行，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在天津经开区南港工业区启动建设。此次落地的万吨级固体吸附二氧化碳

0: 将填补国内万吨级固体吸附碳捕及工业化示范空白，为火电行业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的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1: 据悉，三地登记注册部门首次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打造统一服务新名片。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的基础上，三地将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的适用领域，形成衔接顺畅、透明高效的跨区域登记注册规范体系，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三地互认。同时，三地将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并在通五廊、房卓来等交界毗邻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此外，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减流程、缩时限，强化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办全流程通办。
0: 天津经开区区属国企天津经开区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大公国际双 A 加主体信用评级，这是经开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国有资本的又一重要成果，为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夯实信用根基。目前，经开区双 A 评级及以上的区属国企已达七家。
1: 新源控股承担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使命。此次双 A 加评级落地，能够有效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同时，经开区也为融资平台退出后推进市场化转型开展做了前瞻性部署，推动区属国企加快向产业投资、资产运营、资本赋能的现代化国资转变。当前，经开区国资局以信用评级提升为改革重要抓手，系统布局搭建高信用国企矩阵。目前，辖区已形成一家三 A、四家双 A 加、两家双 A 的优质国企信用梯队，其中经开国投双三 A、泰达产发双 A 加评级持续稳定，叠加新源控股新增双 A 加评级，区域国有资本公信力、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为产业发展、资本运作提供坚实支撑。下一步，经开区将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托现有高等级信用评级优势，全面激活国有资本效能，聚焦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发展，引导区属国企深耕主业，整合优质资源，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撬动引领作用，持续推进国企向产业投资、资产运营、资本赋能的现代化模式转型，不断提升国有资产运营质效，全力赋能区域产业能级跃升，助力经开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近日，市科技局公布了2026年天津市猎豹企业入库名单，滨海新区32家企业入选。
2: 猎豹企业指科技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和人才集聚程度与之匹配、规模实力强、技术积累较为深厚的企业。总体来看，滨海新区的猎豹企业已覆盖八大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12条重点产业链，包含了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所有制形式。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新入库的32家企业创新势头强劲，呈现出平台建设能极高、标准话语权突出、科技成果产出丰硕、知识产权成效明显、人才集聚效应显著等鲜明特点。这些企业普遍高度重视创新平台建设，建有平台的猎豹企业占比达到75%，近3年累计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65项，其中国家级。

0: 奖励三项，拥有各类知识产权超4000项，发明专利占比达40%，拥有领军人才38名，高级职称人员231名。
1: 天津市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规划印发实施，是"十五五"期间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和重要依据，着力构建风险识别精准化、监测预警智能化、综合防治协同化、防灾能力现代化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
2: 十五五期间，本市地质灾害防治有6大任务：首先，提升地质灾害调查与风险识别能力。完成山区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更新调查780.3平方公里，完成山区重点防治区内旅游景区、景点、农家院等人口密集区地质灾害精细调查60平方公里。第二，提升地质灾害精细化监测预警能力，新建12个以位移、应力和降雨等要素为主的地质灾害监测台站，改建老化失效监测台站30个，对已建114个监测台站进行常态化运行维护。第三，强化工程建设领域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新增建设用地布局需避让地质灾害极高风险区域和高风险区域，加强资源勘查开发过程地质安全风险防范。第四，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20处，排危除险10处，治理工程维护10处。第五，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极端天气下地质灾害成灾机理和预警模型研究，大力推进遥感信息技术应用，探索开展人工智能、卫星遥感及InSAR技术应用。第六，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落实定期巡查、动态更新闭环管理、信息上报等制度，增强受威胁群众及重点场所人员避险自救意识和实操技能。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目标任务？下一步如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我们来看记者对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采访。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来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落实。
4: 在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的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提高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那么在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提升城市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3: 此外，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10项量化指标，涉及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为确保这些量化指标顺利完成，规划提出要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
5: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初步的统计大概也是接近10000亿，因为下半年会更多，所以说预计估计也是在30000亿以上。如果每年在30000亿的这种规模的话，那在5年应该是能有150000亿的这个规模。
3: 规划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共体检超过320万栋住宅、27万个小区、3.7万个社区和5300个街区。
4: 去年城市体检工作形成了整治建议清单7万多个，生成城市更新项目2万多个。今年呢，我们已经在涉事的城市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的城市体检的全覆盖。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6: 海河云观。

0: 观天下，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沙颍河水系来水情况，河南于8月13日凌晨2点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这两天呢，由于受强降雨的影响，可以看到此时我的身后这个马湾闸已经全部开闸了，正在向泥河洼蓄滞洪区泄洪。那此刻呢，它的流量也是达到了最大值，每秒可以达到2480立方米。那可能会有观众有疑问啊，那究竟什么是蓄滞洪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示意图啊，我手上的就是泥河洼蓄滞洪区的一个工程图。那可以看到啊，其实上面就是沙河，下面是里河，那中间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个蓄滞洪区。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个河道的一个这个临时的一个蓄水库。那它的主要承载的功能呢，就是把这个主河道超额的这个洪水给储蓄在这里，然后来削平洪峰，保证这个流域和周边城区的一个安全。那这个泥河洼蓄滞洪区，它的设计的蓄洪的容积呢，是达到了2.38亿立方米。那关于这个蓄滞洪区里边的这个居民呢，也都完成了这个避险转移。那这次转移的呢，共涉及了整个这个蓄滞洪区没有这个堤坝保护的，没有这个围堤保护的两个乡和10个村庄。那我也在这个蓄滞洪区的菜园流的现场，全程见证了连夜的转移的过程。这个地方的乡镇干部、村干部、公安民警呢，也是全夜连夜在岗，逐户的敲门通知，统一接送村民前往了安置点。那由于在前一天的村干部就已经和村民通知了，所以当晚的这个转移还算是比较顺利的。那我们呢也探访了当地的集中的安置点，现场的实行了是多部门的24小时值守，乡镇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公安民警也是全程在岗。安置点内的饮用水、食品，像基础医疗的保障也是全部配齐的，全力的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身体健康。有超过150人左右的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险，水文部门呢也在实时监测上游来水、闸下流量、区内的水位变化，动态滚动研判水情，上下游、闸站、堤防全线联动，全力的保障这次分洪平稳、安全、有序的进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排查并推动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余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好，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济州盘山挂月峰附近的画面。那么北部地区呢，阴转多云，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2度之间。午间时段呢，会感觉有些热，但是清晨和夜间会相对舒适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心城区，今天上午我市以阴天为主，下午到夜间呢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2度。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6号。也就是周末的两天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17号天空转晴，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4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8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8次，天津南去往北京南的高1092次的部分车次啊，这个票源是紧张的，大家要提前规划。另外，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14号增开上海虹桥至温州南高7565次列车，上海至南京乘9704次列车，8月16号增开宁波至合肥南高9318次列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

0: 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呢预计246个架次，其中由重庆江北机场出发的 PN6237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预计241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CA2951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0111秦滨高速是往秦皇岛方向的258公里处，秦滨金石互通立交到简河北收费站之间的施工已经结束了，通行恢复了正常。S50金晋高速全线收费站的入口取消了限行措施，恢复了正常开启。好，那么现在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观察一下路面纯线的通行状况。
2: 金滨大道是我市进出中心城区的一条主要道路，每天车流量非常的大，早晚高峰通行缓慢成为常态，特别是在金滨大道从东兴桥向泰兴南路方向和东兴桥向金昆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在两个方向主路进入辅路的出口都比较窄，很容易发生剐蹭的事故。早晚高峰时段需要进入辅路的车还比较多，经常出现长距离排车的情况，那么提示驾驶员朋友，您啊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多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顺序礼让通过。
1: 我们再来看看渭金路与鞍山西道交口，这是一个流量非常大的路口，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渭金路呢，从八里台立交桥向六里台方向道路交叉口和小区出入口比较多，压车经常会排过桥的最高点。渭金路上有公交专用道，早高峰时间段部分的驾驶员会强行加塞，形成事故隐患，也提示驾驶员要顺序排队，不要抢到加塞，保证行车的安全。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为了满足市民不同的需求，天津市 HPV 疫苗护卫民活动再升级，具体情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据了解，天津市 HPV 疫苗减免接种惠民活动已纳入天津市卫生健康为民服务16项举措，国家免疫规划主要面向13周岁女孩。天津惠民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覆盖面更宽，只要是9到45岁的女性，不管是天津户口还是在天津工作生活，都能享受优惠。当下关于 HPV 的相关疾病的防控已经由单一的女性预防迈入男女共防的时代，因此此次惠民活动也将16至26岁的男性纳入到了减免范畴。适龄男性接种进口9价 HPV 疫苗，打3针可以减免最后1针的费用。此外，为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工作日接种不便的问题，全市所有的卫生服务中心大力推行周末接种服务，保障适龄学生应接尽接。家长可以通过天津预防接种公众号或者咨询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预约接种。最后，医生特别提醒， HPV 疫苗惠民活动有明确的时间，以进口9价为例，需要在2026年3月1号到9月30号之前完成首剂接种，全程接种要在2027年4月30号之前完成。对于9至14岁的女孩来讲，无论选择免疫规划的2价 HPV 疫苗，还是惠民活动的进口9价 HPV 疫苗，都只需要全程接种2针，中间间隔半年。在接种疫苗前，首先要确保孩子身体健康、状态良好。如果近期接种了其他疫苗，建议间隔7天以上再接种 HPV 疫苗。
0: 今天起至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式开启，活动在金湾广场、滨海文化中心双会场同步开展，为天津打造沉浸式光影文旅新场景。本次活动创新采用电影加融合模式，整合新片发布、电影工业展示、文创市集、电商直播等多元内容，丰富市民文化休闲体验。活动期间，多部新片的主创团队将会亮相现场，参与央视综合频道周末一起看电影特别节目的录制，市民可以近距离接触主创，解锁电影幕后的故事。同时，现场特色光影市集亮点十足，

0: 汇聚了杨柳青木板年画、泥人张彩塑等本土的国家级非遗，搭配各地非遗技艺、特色美食、魔术、评剧、梅花大鼓等传统曲艺互动展演，让市民在游玩中沉浸式感受天津文旅魅力。当前正值暑期，气温高、湿度大，食品易腐败变质，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大。为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近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暑期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1: 在新区南部片区的超市、农贸市场，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肉制品、水产品、熟食品、冷藏冷冻食品等重点品种，详细查看经营者的进货查验和所证所票的履行情况，散装食品的标签标识、贮存条件以及熟食经营户防蝇、防尘、防暑设施设备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关键环节，严格排查销售过期食品、三无食品及腐败变质食品。
2: 一方面加密对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的巡查频次，另一方面针对消费量大、风险易发的品种增加抽检力度，实现重点区域和重点品种监管全覆盖，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下面来关注天气，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以阴天为主，下午到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到16号，也就是周末两天，将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17号天空转晴。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上下，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些热，清晨和夜间相对舒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0: 切记，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火力。
1: 好。
0: 新明，你骑车去村口营下嗅嗅。
1: 好。
0: 其他人，隐蔽。
2: 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
3: 大脚，该让开。
2: 哥，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
3: 这是你家江平，俺就管。这些人跟俺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4: 一口气放粮！
2: 俺们绝不退，要么从俺们山上压过去。
5: 哥，你赶紧把粮留下。
3: 苏苏，你来干啥？捣什么乱子在这

0: 你要让俺这个哥赶紧走开，都不走！都不走是吧？俺现在就开车压过去，开车！
1: 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要压，从俺身上压过去。
2: 小小，有完没完了？
3: 哥，你好好看看，你看看这些人，除了灾民以外，他们都是马自维村的时候你舍命救下来的村民，你舍得伤害他们吗？
2: 他们要念咱救他们的好，就不该在这拦着车。
4: 李可卿，
2: 今日者，整私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乃吾辈之任也。 说他娘的啥呢？说人话，听不懂。俺恳请阿良留下来，救救他们。俺把你当家里人，把你当妹夫。俺劝你一句，赶紧让他们走。俺的粮不可能在家门口被劫。俺身上挎着枪的，里头有子弹，子弹可不认人。
1: 哥，
2: 你说咱们走不走？
1: 哥，你把枪放下！
2: 你信不信俺开枪？

0: 每一个来的人都能拿到粮食，但先请大家排好队，排好队，每一个人都能领到粮食。
1: 排好，
2: 排好，排好，
1: 排好，都有粮食啊！
2: 都有粮，都有粮，别急。排好，排好，
0: 分粮。来，
2: 排好，排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3: 安顿粮食，安顿粮食。
4: 哥，大势已去。哥，大事已去，
3: 真粮食
4: 啊！出事了，出事了！冬天，冬天，他大奶，大奶奶，
3: 大奶奶要走了
4: 啊！哎，给我两个脸，
2: 还给我脸去看看了。
1: 姑父，
0: 来，好，小姐，进来，进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5: 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再使劲。

恭喜哥呀！老来得子，实乃恁家家门之大幸啊！俺的儿，对对对对，俺的良，哥，事事动于收治丧与，这岂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您就放过放良之师吧。

0: 快快快去，这看看呢，快去呀，哥。
1: 这次放粮，行动迅速，收效显著，都是咱们大家伙团结一致的结果呀。俺在这儿替那些食不果腹的灾民感谢大家。俺们在这一带相助灾民的工作也随之告一段落了，俺们会尽快做好收尾工作，转战下一个工作地。
2: 这就要走了？
1: 是啊，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待着呢。另外，咱们今天放粮跟警察打了照面，并且发生了摩擦，俺认为可能会让某些人怀疑咱们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灾民暴动，势必会产生一些后果。所以从现在开始，皖小那个聚集地暂时取消。好了，俺要说的话说完了，散会吧。
3: 娘，爹，
4: 金明，
3: 哎，银子生了，给咱爹生了个儿子。
5: 银子咋样？
6: 好着呢，
5: 走，看看他去。
7: 长得真像，真跟柯金小时候一模一样。你哥叫柯金，俺就给你叫个柯玉。你二叔说俺老来得子，福耀满门，你就是来给你爹添喜的，是不？
3: 爹，俺给您道喜了。
7: 赏，爹有赏，还有产婆，一会儿都去领赏啊。
3: 谢谢爹。来，你跟我来。哎，
7: 你给俺宁家立了大功，俺都给你记着啊。
3: 别废话，赶紧给俺爹娘送几斗粮食去，还有能吃半年的地瓜干子。
7: 那么多啊？可玉，这回哦，爹都听你娘的，撑死你老爷那个王八蛋儿。
3: 大儿爹，俺不让你这老王八蛋抱，给俺。
7: 俺再抱会儿，让老王八蛋再抱会儿。

0: 挥手，走，前面的挥手，这个票大家挥小手，听到吗？
1: 快点站长，站长，轻点，轻点。
2: 一霸天地。
3: 俺从十八岁进到这个家，拜堂之后才知道嫁了个痨病子，新婚没过多久他就走了，俺守个空牌位，不知道是去是留。

0: 春燕呐，给您嫂子跪下。这个家就拜托给你了。
1: 费家老爷子就在这会儿领来了梅娘的文牒，举着家里的管家钥匙跪在俺面前。这么多年，俺硬生生把这个家扛了起来。
2: 回来了。

0: 不用嫂子，俺喝这个就行。少爷，咱又瘦了，捐了那么多粮食，没填饱自个儿肚子。嫂子，你这是又心疼俺，关心俺了，那你还生气不？
1: 俺问你为啥又瘦了？
0: 俺吃的好，睡的好，嫂子，您不用担心俺身体，俺就是不想看到您生气。
1: 就是得拿好话填换。出门在外，填饱肚子是首要的，记下了吗？记下了。嫂子您，这是费家所有粮仓的钥匙。自打俺从公爹手里接过这钥匙，就没让粮仓空过。但这费家的钥匙，不好拿呀。在俺手里这些年，就跟有千斤重似的。 每年一收完粮食，俺就得炸粮仓里头走上几天，回来再拜上几回，算是俺对公爹、对费家祖先的交代。可现在，俺都不敢上那粮仓去了，俺怕在那空荡荡的粮仓里头，说话都会有回响。这现如今你也成了家了，也能主事儿了，苏苏也开始学着看账本了。
0: 这费家粮仓的钥匙，俺就交还给你了。哎，嫂子，你要还没消气儿的话，您打俺两下。俺回来就是为了让您消气儿的，只要您能解气，您怎么发俺都行。
1: 俺没有跟你生气，俺说的是实话。这些年也是俺替你掌管这个家，现在把钥匙交到你手上，也算是了了俺一桩心事了。
0: 是亲眼看着您这么多年如何一个人撑起这费家的，您不容易。但是这粮食可以再涨，那么多的灾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饿死了，命可就没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嫂子，这在您的道理里讲得通。您呐，就是觉得愧对费家的祖先。 您不要给自己加这么重的枷锁，费家的祖先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包括爹娘，包括俺已经记不起长相的哥哥。这些年，您为了费家付出的够多了，俺都觉得是费家那些虚妄的遗训还有家规压得您喘不过气来。你要把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给卸下来。
1: 你上里头跪着去吧，谁家子孙后代这么说祖宗啊？
0: 嫂子，俺不会归祠堂。俺这次回来，一是为了让您解气，二是要跟您道别。俺有任务，又要走了。对不住。

阿提你跪，俺求祖宗保佑你平平安安的，求祖宗保佑费家粮仓能早日填满。

0: 干啥呢？跟着学啊。
1: 这捆柴有啥好学的？俺不学。
0: 这捆柴是有技巧的，比打柴还重要呢。要不然你打了柴，

0: 说，种地是这世上最苦、最让人瞧不起的事儿。锄地户子是让人最瞧不起的人。别管有啥道道，能让脚旗儿的人才是真本事。二伯和你天天钻到土，注定烧一辈子穷。
1: 俺告诉你梅味儿，咱锄地户子最丢人的事儿就是不磨锄头，做人最丢人的事儿就是偷别人东西不劳而获。你爹你娘教你的都是错的，你要是不学好，俺就不管你了啊！你二伯二娘你嫂子也不管你了，你就按照你爹你娘你哥教你的啊，能偷就偷一口，偷不了你就饿着，被抓了打一顿，伤疤好了你再接着偷啊。
0: 大舅哥，俺没学会捆铲，没法扛了。
1: 俺刚教你，你咋不学？学不学？
0: 学。
1: 俺告诉你梅儿，做人得有骨气。你是俺弟，俺家大老爷们干活那是本分，那不丢人。一个大老爷们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那才丢人呢。嗯，看好了啊。俺今天再教你一招，怎么套兔子。
0: 大舅哥，你的招子是下套子套兔子，俺的招子是在兔子窝洞口挖陷阱。要不咱俩比比，看谁先抓到兔子。
1: 你小子还有这本事呢？
0: 那当然了。
2: 行啊，那咱就比比，你去那边，俺去那边，咱俩比比看谁抓得多，怎么样？
0: 比就比，你肯定比不过俺。嗨，

0: 今天算你们命大。
1: 行，你的招比俺的管用。
2: 你服不服？
1: 你这也太小了，就是个兔崽子。等哪天俺给你套个大的，咱再比比。
2: 你耍赖，你不服就是耍赖。
1: 梅妹儿，俺告诉你，有一样你肯定比不过俺。
2: 啥？
1: 你没俺跑得快。
2: 大脚哥。

0: 老乡，老乡。
1: 咋了？
2: 俺大脚哥被一个屁股冒烟的黑车撞走了，
1: 到底咋回事？
3: 文典，
0: 嫂子，
3: 文典，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3: 文典呢？
0: 俺也是等了老师一下午了，刚才小贾出去找了。
4: 新明，
0: 小贾，
3: 小贾，
4: 秀嫂子来了。
3: 文典呢？
4: 就在路上看到了老师的自行车，周围都找遍了，没看到人影。
3: 俺听说大脚也被一辆黑色的车给撞走了。啊！
4: 老师说他中午回去看一下嫂子，再去拜会一下牛学祥，要当面给两位道歉，说完事儿了就回来找我。可是，不行，我得再去一趟费家，再调查一下老师的行踪。
3: 俺跟你一起去。
4: 行，新明，你留下来看家。好。
5: 姐，文典哥跟姐夫是不是被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了？那咋办呀？
6: 秀秀，
5: 别急。
6: 哎，秀秀，
3: 嫂子，
6: 这些钱你拿上。

0: 一定要把文蝶给救回来呀、啊！要是钱不够了，叫人捎信回来跟嫂子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文典出事儿啊！
1: 嫂子，您先别急，俺现在也不知道这人被抓去哪儿了，这钱您先收着，先别急啊。
2: 如果真按照梅文说的那样，那费文典老师和大脚哥就有可能是被警察抓走的。哎，对了，秀秀姐，你哥不是认识那群人吗？
1: 俺也觉得这事儿跟哥脱不开干系。俺这就去县城的警察局问问啊。
3: 现在呀、啊？
2: 俺跟你一起去。
1: 小贾，你就别去了，费文蝶已经被抓走了，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3: 俺跟你去，姐。
1: 行。
2: 哎，秀秀姐，你俩别晚上出门了，太危险了。等明天一早你们再出发。我这就回组织跟组织汇报，我们这边会想办法调查费文蝶老师和大脚哥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一旦有他们的任何下落，我们就让铁头给我们传递消息。

0: 你这就救大脚，可得当心点啊！把这都带上。您放心吧，俺跟苏苏一起去，这太多了，都带上，都带上。俺少拿几个啊，你们留着吃。
1: 这先操的大脚的心，这回又操着你的心，可是得小心着点，你记着了。
0: 娘，俺没事啊，俺带这几个就够了，剩下你们留着吃。
1: 哎，都带上。
0: 哎，你们留着吃。
2: 秀儿，哎，爹，秀儿，俺把买地的钱儿都挖出来，咱家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总共36块大洋，你拿走吧。
0: 只要能把大脚救回来，爹，这钱您收好了。要真是需要了它，说明这事儿有火，俺再回来跟您取。这钱您先留好了，
2: 秀儿，那就看您。

0: 姐，
1: 哎，
0: 俺带了重要的东西。
1: 你带了啥？
0: 俺嫂子让俺带了50块大洋。
1: 俺觉得还不到用钱的时候。
0: 带都带了，带上踏实。可是姐，俺忘记带吃的了，你带了吗？
1: 带了。
0: 走吧。
1: 你行吗？
0: 俺能行。来，上车。
1: 慢点啊，
0: 坐稳了啊。

俺看着费文典对枪口连眼都不眨的那一刹那，俺突然明白，费文典他能为了这些灾民和穷苦老百姓忘了他自己，俺在心里结结实实地敬了他一回。

0: 文典，文典，文典，
1: 他们为啥打你？
2: 啥罪名啊？
1: 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恼羞成怒了。
3: 他娘的！
0: 没定罪，你们就敢打人？你们还有办法吗？啊！
1: 大乔，大乔，你不用跟他们浪费

0: 这儿就不是一个讲王法的地方。一会儿他们审讯你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俺身上，他们的目标不是你，这样就能保你平安。俺为啥要推到你身上？这事儿俺也干了。再说了，咱干的事儿是对的。
1: 咱如果不开仓放粮，不抢粮，那么多人死了怎么办呢？你说的对，大舅，正是因为领导咱们的组织做的事都是正确的，所以才让他们感受到了恐惧、害怕。文天，你不用把所有事都揽在你身上。俺实话告诉你，你们不来，俺们也会去抢那些老财主的粮。俺们不能看着那么多人白白死在俺们面前。
0: 这事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咱也是有理的。
2: 大强，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对俺东流星署名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但俺被抓捕，肖家和新明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俺明白了。
3: 去做烤鱼。哎呀，还真疼！你刚才抠我伤口了。
4: 爹，哎，
3: 干啥的？
4: 俺找人，找宁可欣。
3: 找的是警察还是犯人呢？
5: 不是警察也不是犯人，
6: 不认识不知道，你们听说这个人，赶紧走。
5: 你凭啥赶人呐？不认识你不去问问吗？你不去问问咋知道他在不在呢？
3: 走开走开走开，这可是妨碍公务。
5: 凶啥呀？咱不跟他在这说了，咱就在这最显眼的地方，让里面的人看看。
6: 姐，你咋又确定咱哥在里面呢？
5: 你看着前面那辆车没？那黑色的，那车牌子俺都认识。
2: 之前哥拉良的时候坐的就是这辆车。啊！俺不是让你们走了吗？赶紧走，别停到在那儿。
7: 你喊啥呀？俺家是碍事吗？关事你少管俺。
2: 大脚，当年你用八抬大轿把秀秀给娶进家门，俺打心眼里面佩服你，比俺有担当。 你比俺对家人更负责任感，俺不行。你也看到了，现如今俺又选择了这一条光明之路，那更是要把亲人、亲情，甚至是身家性命，随时抛之脑后。还有个不情之请，
7: 说，
2: 如果有一天俺为了理想而献身了。
1: 帮俺照顾俺嫂子，他太不容易了。他这一辈子一直在为飞家，他从来没有为过自己。
2: 文典，你嫂子苏苏，他们需要你，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你放心吧，咱不会有事儿的啊。苏苏啊。 俺大玲也是没能跟苏苏把婚离成啊。但如果有一天俺真牺牲了，倒还是把她从这段虚妄的婚姻当中给解救出来。那到时候你和秀秀一定要帮着她。

0: 姐，站半天累了吧？坐会儿吧。
1: 没事儿，俺就要站着，让里面的人心疼。
0: 你说哥呀，俺咋就看不出哥在里面的样子？
2: 哎哎，靠后靠后靠后！再不靠，俺可使棍子了啊！
0: 你使，你把俺们打伤了，俺哥不会放过你的。
2: 给你，
0: 哥！
2: 喊什么？
0: 聂可金，聂可金！
3: 哎哎哎，吵什么吵？
2: 啊，队长，这俩娘们闹事儿，说要找什么聂可金，俺说俺不认识，他们这会儿闹。
4: 你们是犯人冯大脚和傅云伟姐的家属。